0: 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季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0: 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看。

0: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19度到28度。昨天晚上看天气预报还说今天有雷阵雨了，今天早晨预报又是多云了。这老天爷的眼脸啊，真是琢磨不透啊。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按钮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相关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高铁涨价。据中新经纬报道，日前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在社交平台上有网友反映，国庆假期出行部分列车疑似票价上涨了。有网友晒出的截图显示，9月25号重庆北到南京南的动988次列车票价为446元起，9月30号则是520元起。还有网友分享了广州至潮汕高6592次列车票价的变化，说同一个班次平时价格是279，中秋涨到了298，国庆涨到了302。对此，多地的12306客服回应媒体说，高铁的票价是浮动的，并不固定，特别是在节假日进行浮动是正常的。早在2020年，国家发改委就出台了相关的政策，像京沪啊、成渝等多条高铁线路率先启用票价浮动机制，后续逐步扩容覆盖多数新开通的线路。政策规定，公布票价是价格上限，铁路企业可以结合市场因素，在限价范围内自主调整折扣的票价。那这次国庆高铁涨价成了热搜的话题，表明当前部分乘客仍然对票价的浮动规则不熟悉，平台折扣提示还不够醒目。对此，铁路部门可以进一步优化购票页面显示，清晰标注原价、折扣比例和浮动规则，让票价变动公开透明，以免被误读。下一个关键词，调查清楚。9月13号，一个叫西市独柳的网友在微博上公开举报全国中学生创新作文大赛特等奖作品是抄袭了他的文章，他要求赛事组委会撤销对方的获奖资格，当事人做出书面道歉。据西市独柳介绍，他对比获奖作品与他的旧作《寄生》和《经霜》，共标注13处程度不同的相似之处，对方抄袭手法包

0: 包含文字搬运、文章立意、题眼设定以及论述的阶段递进。西式独柳自述抄袭的作品是《心向风景》，作者是南京市第一中学高二学生，现在他已经是大二的学生了。17号记者致电全国中学生创新作文大赛组委会，工作人员说正对此事展开调查，具体情况不便透露。我查了一下，在全国中学生创新作文大赛的官网上写着，是由教育部审批通过的面向高中生的全国性作文活动，那说明这个比赛的含金量还是非常高的，而越是含金量高的竞赛越要保证公平公正，所以希望赛事主办方能调查清楚这件事儿。下一个关键词，过紧日子。近日高校过紧日子这个话题登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榜。据南方都市报报道，从北京大学明确不得到21个风景名胜区开会，到北京林业大学办会的时候不摆放花草不提供水果，再到安徽建筑大学不得报销烟酒高档菜肴扑克牌，高校这些文件因其细则具体和措辞严厉，迅速引来社会关注。我看有网友反着推啊，你现在说不得，那就是以前是去，是吧？以前到风景名胜区开会，开会的时候摆花草是吧，摆水果是吧，报销烟酒报销高档菜肴，那是一个角度啊。但现在呢，我觉得这个挺好，高校的一举一动本身就在育人，学校怎么花钱怎么办事怎么对待资源，学生都看在眼里，校园里少一些奢靡浮华，多一些朴素务实，学生自然能感受到什么叫勤俭，什么叫敬畏，什么叫理性。办教育和过日子道理是一样的，高校过紧日子砍掉的是虚头巴脑的东西，守住的是教育本心。这件事的落脚点也不是学校省多少钱，而是学生和教育得到了什么。下一个关键词，零容忍。9月18号，有网友在网上发帖子爆料，说贵州毕节大方县二中一名物理老师发微信性骚扰女学生。微信聊天截图显示，这名老师发信息说，其实我从未停止过爱你，在我心中你就是我的亲人，好想去你家玩，可惜不晓得路。女学生明确表态，私下不希望再有任何闲聊和单独联系。该网友在评论区说，已经报警，女学生心理受到影响。9月19号，记者就相关情况向多个部门进行核实，大方县九义派出所回应说，警方已在9月18号接到报警，目前有民警正在跟进。大方县教育局工作人员表示，当地警方和纪委均已介入，教育局也在同步开展相关工作。大方县第二中学的工作人员则透露，涉事教师已不在学校，已被调离岗位，学生目前正常上课，该事件仍在进一步处理中。根据教育部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有任何形式的猥亵性骚扰行为，应予包括撤职开除在内的处理。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同样明确，教职工对学生作出调戏挑逗或具有性暗示言行的，学校应当采取必要措施预防并制止。所以制度乃至法律的红线啊，摆在那儿清清楚楚，校方不能只是调岗了事，师德违规零容忍必须要落到实处。下一个关键词，依法执法。近日河南固始县的胡先生反映，自己的嫂子贺女士今年53岁，5年前确诊宫颈恶性肿瘤，此后一直在家养病，为了节省开支，他种了一些菜自给自足。9月16号，贺女士给家中的菜地除草之后，点火焚烧了这一小堆杂草，大约1平米。不久，方吉镇政府通知她前往村委会做了笔录。9月17号下午，镇政府行政综合执法队找到贺女士，要求她交纳500元的罚款。胡先生说，我让对方出具行政处罚的文书，对方拒绝提供。关于罚款为何没有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记者多次联系方吉镇政府行政综合执法队相关负责人，对方始终未接电话。记者还多次联系辖区村书记了解情况，对方电话先是显示在通话中，此后拨打就无人接听。9月18号，方吉镇政府工作人员表示，相关部门已经注意到网络舆情，正在核实情况，届时会统一进行回复。 虽然私自焚烧杂草可能确实违反了相关规定，但是作为执法单位，执法者应该依法执法，规范执法。如果你对人进行处罚，对人进行这个行政处罚，你连行政处罚决定书都拿不出来，那你这个执法的程序明显存在问题。即便是要进行处罚，也得令人信服吧。下一个关键词，自说自话。近日东方甄选一款全麦吐司的包装上标示每100克含糖5.8克。王海测评方面提供的一份委托检测报告显示，送检样品每100克含糖是12.6克，大概是包装标示值的2.17倍。有食品工程博士向记者表示，如此大的偏差难以用糖的检测误差来解释，所以建议企业将同批次产品送到第三方机构检测并出具报告。9月18号，东方甄选相关工作人员回应说，这款全麦吐司总糖标示值是每100克5.8克，依据是公司今年1月为按新版国标要求增加糖含量的标示而开展的检测。公司在8月到9月对该产品进行了2次复查，总糖检测结果分别是每100克6.5克和每100克6.7克。该工作人员表示，2次复查结果都在国家标准允许的误差范围内，公司认为该产品符合标准，不存在消费者反映的总糖超标情况。所以现在这个事儿还是不能光听双方自说自话，希望监管部门或者第三方能给出一个明确的调查和检测结果。下一个关键词，医师资格。据央视新闻报道，近期不少短视频宣传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2-3万块钱就能办理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今年6月，有媒体曝光一些所谓的教育咨询公司就在叫卖这样的捷径，相关部门随即展开调查。几个月过去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机构不但照常营业，甚至把接受过检查也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招牌。媒体曝光了，相关部门调查了，这些机构却仍然还能堂而皇之地继续揽客，这是为什么呢？像这些机构鼓吹的所谓保过，到底是真有门道还是骗取钱财的话术，最终有待监管部门调查核实。医师资格的准入门槛守护的是群众就医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像类似这样的机构，光从他们所做的宣传来说，什么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2-3万块钱就能办理全套的档案并通过报考审核，这就是涉嫌违法乃至涉嫌犯罪的。面对这类不具核查的嚣张乱象，必须一查到底，绝不姑息。下一个关键词，热搜。9月19号，西贝被曝光将彻底倒闭这个话题冲上了热搜。相关消息说，西贝可能在未来2-3个月内彻底倒闭，还牵涉到债务、员工失业等等说法。随后西贝方面回应说，全国门店目前都正常运营，并呼吁公众理性看待网络信息。一条消息，一次热搜，一次回应，看起来事情已经说清楚了，但真正值得琢磨的可能不是西贝到底会不会倒闭，而是为什么一句未经证实的倒闭可以如此迅速地成为公共话题。西贝今天回应说，全国门店正常运营，但并不意味着他未来不会面临经营压力。同样，一条即将彻底倒闭的消息也不会因为冲上热搜就自动获得了事实的身份。一家企业的生死可以交给市场，但不能只交给热搜。热搜可以让一个问题被看见，却不能让一个结论被坐实。下一个关键词，离职证明。据人民日报9月18号报道，员工小柏2022年10月入职了一家教育科技公司，2023年9月被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并在离职证明中罗列了他的违纪行为，其中包括长时间拨打私人电话、散布员工个人隐私、辱骂同事、肆意传播公司谣言、私自录制他人企业微信聊天记录、在办公区域大吵大闹、长期玩手机、做与工作无关的事情、不服从公司安排，还定性为是性质恶劣，多次违反员工手册，造成严重违纪。小柏拿着这份离职证明找工作，前后有3家企业因此而拒绝录用他。 小柏先提起劳动仲裁，仲裁认定公司拿不出任何违纪的证据，这属于违法解除。然而公司不服，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又被法院驳回。之后小柏又提起名誉权诉讼，法院一审判决被告公司书面赔礼道歉，支付原告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18000元，律师费2000元。离职证明只能证实一段工作关系，画上句号，它不该成为审判员工的一纸文书，更不能成为企业宣泄情绪、拿捏打工人的手段，理应让离职证明回归它本来的用处。像这个离职证明，这都涉嫌造谣的违法犯罪了，应该进一步追究这家公司的法律责任。下一个关键词，家长。9月18号，有家长发视频说，孩子在江苏南通森林野生动物园游玩的时候被鹿撞飞了。9月19号，南通森林野生动物园工作人员说，事发区域不能停车下车，现场设置有提示牌，工作人员检票时也会提醒游客不要在没有停车位的地方停车，将加强提醒。当时家长说，事发时没有注意是否是可停车区域，孩子嘴唇出血但是没有大碍，提醒大家引以为戒。我看了相关的视频显示，孩子家长从车窗里探出头，一边用食物引诱小鹿，一边招呼孩子站到鹿旁边拍照，结果孩子就被鹿给顶倒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啊，完全就是家长的问题，一出了事儿吧，又想讹人家景区呢。下一个关键词，矛盾。9月19号，山东东营的李先生凌晨开车通过一个红绿灯路口时，遇到一只正在闯红灯过马路的跑步团。李先生鸣笛提醒，却被跑团成员辱骂，他掉头追上去理论，队伍里却无人承认。李先生说，当时人群密集闯红灯，稍有不慎就可能发生事故，后来他们又去非机动车道去跑了。我看那个跑步团里边大部分都是中老年人啊，那个看人家这个车鸣笛，他们不高兴，那队伍里头也不知道是谁骂的，司机一气之下追上去问着谁骂的，谁骂我了，没人吭声，没人认了啊。骂人的时候嘴挺贱是吧，真正到了事儿上没担当。本来锻炼身体是为了延年益寿，但是这样组团闯红灯又是一个交通上的找死的行为，这就很矛盾了。最后一个关键词，不讲道理。近日，上海闵行区21岁的程某驾驶电动自行车在路口左转时，与一辆正常直行的小汽车发生碰撞，造成两车受损，程某轻微伤。交警到场调查并听取双方陈述之后，认定程某在禁止非机动车左转的路口违法左转，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而程某的家长对判定不认同，说他就是个小孩，起码要一人一半的责任，也就是说要让人家那个机动车承担一半责任，意图帮自己孩子推卸罪责。交警对负责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普法教育，并认定陈某负全责，赔偿小汽车全部损失。一说他就是个孩子，但这个孩子是已经成年了，18岁以上了啊，一个那个大小伙子在禁止左转的路口他左转，然后跟那个直行的这个车发生了碰撞。你看这家长现在一说，哎，他就是个孩子，就这样不讲道理的家长才能培养出无视规则的孩子来呢。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0: 下面这条补贴政策呀，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特别有用，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快打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的，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块钱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

0: 墨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清晰透亮，眼睛更舒服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趁着中秋节福利多，现在就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50岁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那今天先讲一起拍卖纠纷啊，这个最近一起持续3年的金观音佛像的拍卖纠纷迎来了结果。据澎湃新闻报道，2023年5月，珠宝商邱先生通过公开拍卖以84.5万元竞得了一尊标注为足金的观音佛像。拍卖资料显示，这尊观音像重2000克，评估金额是79.04万，还有千足金鉴定证书。但是邱先生把他带回家之后检测发现，这尊足金观音像里头根本不含金，它含铜量超过79.9%，也就80%是铜，另外是20%是含锌，银含量只有0.01%，金子更是一点没有。但经过3年维权，法院一审判决解除原告邱先生与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被告退还邱先生84.51万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这个被告是谁呀？是观音像委托拍卖方山西省财政厅预算评审中心，这属于是官方拍卖的啊。84.5万买来的观音像里边，这个金观音里都不含金，这当然挺离奇。但是比真假之争更值得追问的是，这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二手交易。公开资料显示，这尊金观音像作为这个涉案赃物被收缴的，此后进入了山西省财政厅的公务赃，就收缴之后充公了，然后呢又经过价格评估和公开拍卖啊，然后卖出来的钱再这个充入财政。也就是说，从他的收缴保管到评估处置，他经历了一条并不短的公共管理的链条。可是直到竞卖人是吧拿到手里买到手里，人家再重新检测才发现，实际的东西跟他说的这个足金的身份严重不符，根本不是金子的。这事儿有意思了，问题就出在这儿了。罚没物品的来源特殊啊，竞买人之所以愿意参加公开拍卖，一定程度上正是基于对规范程序的信任啊。罚没来的，或者是贪腐或怎么样的是吧，受贿来的或怎么样的，你看啊，金子的嘛，然后呢被官方罚没，那通过官方渠道又评估又鉴定的最后拍卖，那能有假吗？普通消费者在二手市场上要购买这样的贵重物品，那是千小心万小心的，格外警惕。但是当标的物来自于公务仓，有评估报告，有鉴定证书，又通过公开程序拍卖，这时候人们当然会对这些信息赋予更高的可信度，也就是说100%是真的。那官方拍卖说是足金观音像，又有评估，又有什么鉴定证书，怎么可能是假的呀？对吧？而且公共拍卖真正出售的从来不只是仓库里的一件物品，也包括程序本身提供的信用啊，这种权威性。那从目前公开的信息来看，这尊说是足金观音像早年确实有千足金的鉴定证书，相关价格认定也曾经按照金制品来做出的啊，那个评估它是值多少多少钱，70-80万的。至于说实际东西究竟在哪个环节发生什么变化没有，目前没有明确的结论。也正因为如此，不能在事实查清前轻率地指向某一个具体环节。但是这起纠纷至少暴露出一个问题，贵重罚没物品在经过多年流转保管之后再进入处置程序，光凭借历史证书和既有记录，是否足以证明眼前的这个实际的东西仍然是当年的那一件？证书证明的是检测的当时的物品，不能天然替代多年之后这个实际的东西啊！你这东西说当年检测的是真的，

你现在拿出来这个东西还是不是当年检测那个，谁也不知道。尤其是黄金、珠宝、名表等等，价值高，真伪和成色直接决定价格的发没财物，在正式处置之前要重新核验这个实际的东西，这应该是守住信用交易的重要的一环。如果只是把此前形成的鉴定认定材料就一路向后传递，却缺少对证书和眼前的东西是否仍然对应的确认，那再完整的材料链条也可能和真实的物品状态是不一样的。而这起案件最终通过司法程序退回来84.5万，但是竞买人为此付出了3年的维权成本。对公共拍卖而言，更不能满足于说出了问题可以退款。一件标的物从公共管理体系进入市场之前，如果能通过必要的复检、清晰的状态说明和责任留痕提前发现异常，本来就不该把辨别真假的最后一道关口留给竞买人，更不应该等到交易完成之后再靠诉讼来纠错。所以罚没物品公开处置是让公共资产规范的回归市场，最后呢，钱财再回到财政的一个重要环节。越是顶着公开、评估、鉴定这样的标签，越应该珍惜这些标签背后的公信力。所以查清这尊足金观音像究竟为什么变成了铜的，这事儿当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要补上贵重罚没品处置前的验真环节，就到了最后你要往外卖了，你要再检测一遍。公共拍卖不能只是把旧的证书和这个东西一起交出去，你还应该确保交到竞买人手里的东西配得上那个证书啊。

0: 现在有个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好机会。
1: 欧米茄、朗琴、英纳格、罗马、梅花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砍掉了代理商、经销商、专柜等中间加价环节，从各大品牌的瑞士制造工厂直达咱们河北。
2: 现场上千款名表，品牌直销只要2.5折起，开幕特惠更是低至2-3千。
1: 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检验报告、售后保修卡一应俱全。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2: 开幕大促截止到9月23号。
1: 河北主会场是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2: 唐山会场在纪唐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1: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2: 大家可以就近前往选购。
3: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有品商城的好物。我们济广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现在上线了，有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也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每满399立减50的优惠。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济广有品商城。今天推荐的第一款好物依然是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啊，1588型的礼券，3两半的公蟹5个，2两半的母蟹5个，一共是10只，十只也代表着诚心实意、十全十美嘛。一张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1588型礼券是要339，第二张的就半价，2张蟹卡，一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到手508.5块，合计每张蟹卡才254.25块，非常的划算。还有公蟹、母蟹大小不同的8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现在是蟹卡，等到9月底开湖的时候，就可以第一时间的兑换蟹卡，拿蟹卡来兑换这个新鲜的这个大闸蟹，就可以尝到秋天的限定美味了。5张以上的蟹卡还可以给大家走95折的团购价优惠。现在是蟹卡中秋国庆节，大家礼赠贵人、走亲访友、发员工福利，拿着很方便，送礼也体面。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提醒大家一下啊，这个蟹卡的有效期是3年，就是每年阳澄湖开湖之后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可以提货。不过提醒您一下，虽然提蟹日期到12月，但是好螃蟹不等人，9、10月份的这个螃蟹的品质是最好的。你到了12月份以后，很可能也卖光了，也没法提货了。所以开湖之后一定要尽早的提螃蟹。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赫莲娜黑绷带晚霜啊，这个中秋国庆双节马上要到了，有些朋友可能又发愁了，走亲访友手里不拎点东西吧，空手不好意思拎吧，送啥又是个大难题，水果太普通，谁家也不缺这一口，烟酒人家要是不抽不喝，你钱花了还落不着好，那送啥呢？可以换个思路，送

0: 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为什么呢？因为这东西啊，女士收到了开心，男士送出去省心，不管送给谁，对方都得夸你一句会挑。说到赫莲娜黑绷带的晚霜啊，爱美的女士肯定都知道，这可是面霜里的天花板级别。它最牛的地方就是里面有高浓度玻色因，什么意思呢？就是修护力特别强，脸上要是泛红敏感起皮儿，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就稳当多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细纹淡了，脸也紧致了，素颜出门都敢抬头挺胸，质地是那种绵密的亚光感，涂上脸之后润而不油，干皮油皮都能用，不挑人。今天激光用品商城给大家推荐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的老板啊，这个30玻色因50毫升装规格，中秋加送礼盒礼袋，只需649元。参加完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只要599，还有这个双支装的规格只需1199，这个单支装的是649啊。参加完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只要599，双支装的那就更划算了，双支装的只需1199。参加完了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只要1049，合下来一支只要524.5元。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不用您再费心包装，精美礼盒加礼袋，赫莲娜的牌子往那一摆，档次立马就上来了啊！送客户、送丈母娘、送闺蜜、送重要的朋友，谁收到都得说一句有心了，自己用着也超值划算啊！数量不多，卖完就没了。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听众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据江苏新闻报道，南京65岁的陈女士家里边电路跳闸了。陈女士让她女儿在啄木鸟家庭维修平台上预约了一个上门维修。这个维修师傅来了之后，前前后后连检测带维修花了半个小时，之后换了一个漏电开关，就找陈女士要2800。据验房师评估，这个开关的价格也就是20多块钱，连工带料合理费用都不会超过300。陈女士和女儿都觉得收费很离谱，拨打平台的客服电话进行投诉，要求平台提供完整的维修单据，列明更换的配件、上门工时、各项收费的明细清单。可连续多次投诉，平台一拖再拖，就是不给。然后关于维修费，最后平台松口说退1000块钱，但陈女士这一方没有接受。然后这个事儿经过媒体报道以后引发了关注。9月18号，这个陈女士说，报道第二天，平台的处理态度发生了明显转变，不仅全额退还2800元维修费，还额外赔偿了2000元。在陈女士反复要求之下，平台也发来了电路维修报价单。据报价单显示，电路漏电检测费按照每小时168元，10个小时计费共1680元，另收间歇性跳闸修复费439元，设备使用费585元，63安漏电保护器配件费96元。对此，陈女士回忆说，师傅上门拆表查线，逐个房间排查，实际检测最多半小时。我们来听一下相关的报道啊。
3: 记者再次见到杨女士，她说节目播出后的第二天，平台的处理态度发生明显转变，平台不仅同意全额退款，还给予了一定赔偿。
4: 播出第二天，我妈妈付款的微信就立马收到了2800的转账，然后稍后平台就给我打电话，就赔偿的事情进行协商，一共是2000元的赔偿。
3: 在杨女士反复要求下，啄木鸟家庭维修平台终于发来了电路维修报价单。这份报价单一共列出4项收费项目：电路漏电检测费、间歇性跳闸修复费、设备使用费，还有63安培漏电保护器配件费。其中，电路漏电检测费标价每小时168元，按10小时计费，单单这一项就收取1680元。可陈女士回忆，维修师傅上门检测的实际时间远远达

0: 就像我打网约车一样，结束之后我只要付个总账单就行，难道我还要另外付他买车的钱吗？还有漏保，漏保是他报价是96，但是我网上搜了一下只有20多块钱。
1: 对于报价单上维修时长和实际情况严重不符以及收费不合理的问题，杨女士尝试联系啄木鸟家庭维修南京站点的负责人，电话始终无法接通。
2: 哎呀，老太太65岁了啊，姓陈，她女儿姓杨，这是娘俩遇到的这个啄木鸟维修平台这个事儿，就换了一个市价几十块钱的漏电开关，就要收人家2800的维修费，这不禁让人在想，这个啄木鸟还是啄钱鸟。这件事暴露出了上门维修行业普遍存在的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一说就是价格老人同意了，这话听着似乎在理，但是他根本经不起推敲。65岁的老人当时面对的是什么？是拆开的配电箱，是听不懂的电路术语，还有什么不修可能起火的这种安全恐惧。他不是在货比三家之后心甘情愿掏的钱，而是在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之下被一句问题复杂推着走的。就像这个案子当中这个老年群体一样，面对电路隐患心里充满不安，那个维修人员恰恰抓住这份不懂和怕出事的心理，把简单的故障刻意描绘的复杂危险，用故障很麻烦、线路要重查等等模糊的话术抬高预期，再以价格面议来代替明码标价，这就把定价权牢牢攥在自己手里了。不过律师也讲得很清楚，利用信息差隐瞒故障的真实情况，让老人基于错误认知掏钱，可能已经涉嫌欺诈。而最后在一再的追究之下，平台发来的报价单显示，它不仅仅信息不透明，利用信息差隐瞒故障的问题，它是把没干的事儿，包括一些不合理的或者说不实的名目写到报价单里了。啊，人家这个说是上门也就半个小时，结果他的报价单里边说电路漏电检测费按每小时168元，总共检测了10个小时，收了1680，这也太离谱了。你在人家家里一直检测了10个小时吗？你们不是把用户当上帝呀、啊？你们把用户当傻子来骗呀、啊？这个啄木鸟平台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曝光了。去年央视三幺晚会，啄木鸟就因为无病乱修、小病大修、乱收费等问题被央视点名曝光过。平台也曾经公开承诺整改、完善价格体系，可是风波一过，类似的套路依旧在现实不断上演，还是频频被曝光。可见这个平台的管理有很大的问题。看起来平台很大、很正规，程序也很规范。你看收费一项一项的，名目列的好像很清晰，好像收的有理有据，但是条条都说不通。这就明目张胆的借助一个所谓的规范的程序来行载人之实。近年来上门维修服务行业的部分从业者虚构故障、漫天要价啊、套路老人等问题很突出，成了不少老百姓的痛点。破题的关键有3个：第一，要打破信息壁垒，维修清单要让消费者看得见、看得懂；第二，监管要线上线下齐发力，设置失信黑名单，提高违法成本；第三，完善监管有力、平台有责、企业守信的协同治理体系，只有这样才能让上门维修回归服务的本质。今日山西晋城一场极其简单的简朴的婚礼刷屏了网络，29.9元网购的男士的婚服，自家的车辆充当婚车，亲友来充当免费摄像师，取消了专业司仪，没有奢华的布置，没有繁复的流程，整场婚礼朴实又暖心。据新郎张先生介绍说，极简婚礼的创意来自妻子，整场婚礼包括酒席只花费了16000来块钱，省下的钱款一部分用来给妻子买新手机，剩余的部分计划用于婚后旅行。在两人看来，婚礼的意义从来不是铺张排场，把钱花在实处，汇集日常，才是新婚生活最好的开端。长久以来，不少地方的婚礼陷入了面子内卷的误区，什么豪华婚车、精致的婚庆布景、冗长的煽情流程、高额彩礼，再加上各类低俗的婚闹，让婚礼变了味道。很多家庭为了撑场面、顾脸面，不惜超额消费、透支开支，一场本该见证爱意的喜事沦为耗费财力精力的面子工程，给新人及家庭带来沉重负担。那这场极简婚礼之所以广受好评，核心在于删繁就简，守住了本心。新人摒弃了所有冗余的形式，保留设宴的待客的环节、敬茶改口等等这样的环节，既度

0: 不觉铺张浪费，又留住了婚礼的这个仪式内核，兼顾亲友情谊和生活务实。实事上，这个极简婚礼早就已经成为年轻人的新风尚了。当下流行的一个三无婚礼啊，就是灵活减负，没有繁琐的车队，没有接亲的套路，没有伴郎伴娘的排场，不请司仪，不煽情，主打就是舒适自在，简约真诚。这个现象是年轻人的自觉选择，更有政策的有力支撑。多年来，中央一号文件持续推进婚俗改革，整治高额彩礼陋习，民政部也开展这个婚俗改革试点，各地依托红白理事会、村规民约，倡导低彩礼、简仪式的婚嫁新风，为新式彩礼保驾护航。当然了，极简并不等于说敷衍，更不是吝啬。婚礼是人生一瞬的一个仪式，婚姻是一辈子的日常。舍弃虚浮的排场，把资金沉淀到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里，把心意留给彼此相处的岁月，才是最清醒的婚恋观和婚姻观。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刚有听众问啊，他今年65岁，是不是也能享受好视力的补贴呢？当然可以，不管您今年是50岁、60岁还是70岁，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50岁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没抢到的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还有听众问啊，为啥好视力补贴50岁以上的人群呢？因为过了50岁啊，眼睛素质下降，对生活的影响特别大。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如果您也这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我们全都用过了，您贴上的感觉啊，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水水润润，清晰透亮，眼睛特别舒服。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防蓝光老花镜、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最后15分钟，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4: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近日有媒体报道大病筹款平台的收费问题，说一笔6831元的筹款当中，平台收取了546块钱的服务费。那讨论这个事之前，首先我们要跳出这个情绪的审判啊，理性的看待平台收费是否合理。善意是值得守护的，但是善意的传递，救命通道的运维，从来都离不开实实在在的成本支撑啊，也就是说你办了一个平台，或者平台的要运行也是需要花钱的。大病筹款平台是连接困境患者与社会善意的桥梁， 十余年来，各大筹款平台汇聚了千万普通人的点滴爱心，累计实现了千亿级的筹款，为无数大病家庭撑起了救命的希望。这份承载着信任和温情的救助通道，早就已经成为社会救助体系的有益补充。也正因为扎根慈善救助，贴近民生，公众对平台的每一笔收费都格外敏感，稍有争议就容易引发很大的讨论。这倒逼着行业必须以审慎透明的姿态对待每一笔费用和每一笔善意。但是不得不说，有些朋友有一个认知误区，他就默认这个大病筹款平台啊，应当是无偿服务的，是零成本运转的。事实上，大众善意的公益属性啊，不等于说平台运营的无偿属性。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并非纯公益机构，而是服务个人救济需求的社会化服务载体，它的运转从来无法脱离市场规律，是不是凭空维系的？那是不可能的。从信息审核、资质核验、风控监管到资金拨付、全程溯源、售后保障，筹款平台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持续的人力、物力和技术投入。尤其是面对层出不穷的虚假求助、恶意骗捐的乱象，平台必须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升级风控体系，筑牢真实求助的防线。这些技术迭代与合规运维都需要充足的资金支撑。据了解，大病筹款平台的服务费也主要用在了技术研发、运营服务、资金安全等方面的投入。免费运转的善意通道，最终只会因为困难而难以为继，漏洞频发，损害真正需要救助的患者权益。平台的收费也不是说行业自己定规矩的，而是有规可循的。2024年实施的《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管理办法》明确，平台可以遵循保本微利的原则收取合理服务费用，为行业合规收费划定了清晰的边界。现实运营数据更能印证行业困境。多年专项审计结果显示，主流筹款平台长期处于亏损状态，保本尚且艰难，更谈不上微利。正所谓的免费的才是最贵的，长期亏损运营只会让平台无力升级服务、严控风险，最终导致救助通道萎缩、爱心传递受阻。真正受损的是身处绝境的大病家庭，就他们想在网络平台求助，但是呢得不到帮助。所以适度收取服务费本质上是为善意通道续航，是保障救助模式可持续运行的一个必要的措施。目前民政部指定的三家正规的筹款平台，轻松筹、水滴筹和暖心惠民啊，这已经形成了趋于统一的一个收费标准，都按照8%的比例收取服务费，并且设置了单笔收费的上限。针对五保户特困家庭，水滴筹推出服务费减免政策，投入更多的爱心流量资源，拓展筹款渠道。统一的收费标准是行业长期探索之后形成的共识，也兼顾了平台运维的需求，也最大限度地守护了弱势群体的救命钱，有效规避了无序收费、肆意牟利的乱象。我看有网友说，这种筹款平台不就是拿着别人的钱做慈善吗？还有网友说，你不能那么讲，是吧？如果没有这个筹款平台，你去通过什么平台来向社会求助呢？人家平台给你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大家都可以到这平台上发信息，一个是求助，另一个是助人，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帮助别人啊，这是功德无量的事情啊。还有网友说，那这么看来90%的捐款都能给到大病患者，我觉得还行，毕竟我捐了款了，我知道我救助的是谁。还有网友说，平台支持项目运转确实需要成本，之前都是传着平台筹70%，现在我一看只收8%，那还算合理。我想说的是，其实平台收取服务费啊，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之所以还引发争议，关键还是很多人对这些规定不了解，还有一些谣言和误传啊，也还在流行。也就是说，平台在宣传啊、提示等方面做的还不到位。我们更希望这种收费能够公平公开，这样才不会引发质疑。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0: 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有几件大事，什么算大事呢？婚丧嫁娶，店铺开张，学生考学，这都属于人生大事。再加上过年过节，在这些特别的日子里头，咱们有一个习俗，传了上千年了。什么习俗呢？放鞭炮。只要炮仗声一响，说明好事就来了，喜庆的日子就到了。至于说为什么放鞭炮，放鞭炮有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呢？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放鞭炮还有用，鞭炮里头有一种成分叫硫磺，硫磺喷射出来以后能起到消毒的作用。鞭炮一长就得挂起来放，举得高高的，举起来以后就在高空中喷射硫磺，整个家整个院子里都被消毒了。这个硫磺不光可以消毒杀菌，还能杀虫，所有有害的动物，毒蛇、毒虫、老鼠、蚊子、蜘蛛都不敢接近硫磺，所以鞭炮一放，害人的东西、带毒性的动物都被鞭炮赶跑了，都躲得远远的。史料记载，咱们国家是从宋朝开始大规模的燃放鞭炮的，当时是提倡放鞭炮。为啥宋朝这么支持放鞭炮呢？就跟这个毒蛇毒虫有关。

本，因为宋朝北宋的首都在河南开封，南宋的首都在浙江杭州，宋朝的首都都是偏南的，河南开封属于南北方交界点，而杭州就是纯粹的南方，南方的气候比较潮湿温暖，容易滋生细菌和虫子，所以北方人到南方会发现南方的虫子特别多，所以古人为了驱虫，他就想出了放鞭炮这么一个好方法，实际上就是用来驱赶虫子的。用什么驱赶虫子呢？就用硫磺。您细心观察，您看鞭炮上有生产厂家，这个生产鞭炮的工厂基本上都是在南方，北方有没有呢？也有，很少，十个里边有一个就不错了，剩下全是南方的。全国生产鞭炮的地方最有名的湖南浏阳，浏阳产的大地红相当有名，300头的、500头的、1000头的，非常干脆响亮，烟火味儿也好闻，产生的炮皮少，污染小。其次还有一个牌子叫啄木鸟，啄木鸟是江西产的，江西萍乡，包装是蓝颜色的，有一个啄木鸟在上面。啄木鸟这个炮仗火药量足，劲儿大，但是它哑炮特别多，有的鞭炮崩飞了没点着，所以以前小孩子们捡炮仗愿意捡啄木鸟的。年三十晚上放完鞭炮，第二天春节一大早，谁家要是放的啄木鸟，他家的门口您去看吧，肯定孩子最多，都在那儿低头找带鸟的没着的啄木鸟的。啄木鸟的优点是特别响，但是它还不是最响的，最响的叫麻雷子。过年前后谁要是能捡到一个麻雷子，能高兴一上午，那东西是真响，一般都不在院子里头放，拿大街上去放去。在院子里放的话，拢音震得耳朵嗡嗡叫，还有二踢脚，还有小孩子们玩的窜天猴、呲花、小鞭儿，这些都是南方生产的。整个南方，湖南浏阳、江西萍乡、广东佛山、东莞、湖南醴陵、广西合浦，都是著名的花炮之乡。为啥南方生产的炮仗多？第一，鞭炮的历史是从南方逐渐发展到北方的，人家的历史最悠久。第二，只有南方产硫磺，像四川、广东、安徽、湖南，这都是产硫磺的地方。北方只有内蒙和山西有一丁点儿，产量非常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最重要的原材料在南方，人家南方的鞭炮产量肯定多，就跟咱们胡家老高一样。胡家老高，我为什么专门找了一家南方的药厂呢？其实北京也有中药老字号，北方也有好多大药厂。按理说，我家在北京，我生活在北方，应该在北方找一家合作的药企，生产胡家老高。
但是我最后选择了远在江西的新郑药业，这是有原因的。熬胡家老糕有一个重要的原材料，只有南方有，这个原材料的用量非常大，运费也高，所以我如果选择北方的药厂来回运这个材料，就得花老多钱了。那样的话，胡家老糕的价格绝对不是现在的价格。我虽然没具体算过，但是至少会在原有基础上多出30%的成本，光因为运费药价就得高出30%，这钱花的冤不冤枉？如果把这笔钱省下来买点吃的喝的不好吗？有条件咱们溜达溜达出去旅旅游不好吗？所以给大家省钱，我自己折腾折腾无所谓。我上江西去考察去，我坐飞机飞到江西去监工去，我都不希望我们生产的药成本太高，老百姓买不起。熬老糕就跟平时过日子一样，钱一定要花在刀刃上，尤其是中成药，别的地方能省则省，但是药材不能省，选药一定要选最好的，药材的质量越高药效越好，这是肯定的，一分钱一分货。那么最好的药都在药厂里头，给大药厂提供专门渠道，特供一等的药材，剩下的二等的药材放到医院。我之所以选择跟药厂合作，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药厂的药材好，要想生产出高品质、高质量的药，该花钱的地方必须得花。那么咱们胡家老糕的钱省在哪儿了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原材料问题。原材料指的是啥？是熬老糕用的烧柴。胡家老糕方一直都用笨方法熬制，明火熬糕，而且不能用普通的木柴，一定是要用旱桃叶的树干劈开了烧火熬制才可以，这是胡家老糕方特殊的要求。旱桃叶树是南方的特有植物，在广东和江西那边才有，这种植物也是一种药材，它又叫鹅掌藤、齐叶莲、齐家皮，当地人管它叫狗蹄子或者狗脚蹄，它的树干类似于藤条那种软中带硬的样子。我们熬制胡家老糕方必须用这个烧火，在江西很多人家院子里都有这种树，不高但很密实，叶子多，绿油油，纵横交错，很好看，还能治病。谁有风湿骨病犯病了，用它的皮煮水喝了，经络通透，止痛消炎，骨折的把它捣烂了敷在患处，很快就能长好。还有拉肚子、拉痢疾、感冒、风寒、风热、跌打损伤、各种毒疮、烂脚丫子，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我们胡家老糕方里面没有把这个药收入方剂里面去，因为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它的作用
是通过它烧出来火焰的热量，从熬药的陶土锅底慢慢渗入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所以为什么有些风湿骨病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就感受到您的疼痛缓解得非常快，走路敢伸腿敢迈步了，关节和关节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很快就消失了，甚至风湿早上醒来后最折磨人的沉僵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可能最早您要沉僵一个小时或者四五十分钟，用了胡家老膏沉僵时间一天比一天短。吃饭用筷子用勺子都非常灵便，想咋拿咋拿。这都是胡家老膏采取了一些特殊的熬制手段的结果。熬制老膏烧火用的汉桃叶树，它的药力是通过它的火进入到膏方当中的。但是这个汉桃叶它是一种低矮的树，它的树干虽然不像杨树柳树那么粗，但是它的树杈和树枝非常多，运输的话非常麻烦，尤其是走长途，从南方托运到北方，运费很贵的，然后一次性又运不了多少，它是一团一团的，不像杨树松树那么直溜，所以与其这么南北方来回折腾，咱们不如就地取材，在江西直接选厂，然后在当地生产，这样一来胡家老膏批量熬膏的成本就低了很多。目前仅有一家药厂具备生产胡家老膏的资质，这家药厂就是江西的新正药业，也只有新正药业生产的胡家老膏是正规的，不是仿制的。市场上我确实见过仿制品，一些小药厂模仿咱们，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事儿：买胡家老膏，第一，从正规的渠道买，听到我的节目再打电话，你们当地没听到我节目别瞎打电话，然后拿到药盒子以后您一定要先看看生产厂家是江西新正药业生产的，您放心用，不是新正药业的别用。回过头来接着说鞭炮那个事儿，每逢佳节遇到开心的事儿就燃放烟花爆竹，在增加喜气的同时有驱虫和躲避瘟疫的效果。瘟疫是咋来的？一多半都是蚊虫和老鼠这些动物传播的，有的是空气传播，有的是病毒落到那个地方了，人一接触就被传染了。所以放鞭炮硫磺落下来以后落到细菌病毒上面，它就可以杀灭它们。放鞭炮是有实际作用的，我们可以把鞭炮理解成一种独特的中药。硫磺不是中药吗？它杀菌杀虫消毒的作用多好啊，绝对不是听个响看个烟花就完事儿。咱们中国人的文化没那么简单，任何东西只要用好了用对了都具备药的作用。
如果用的不对，不得法，那可能花

0: 少钱都是浪费。以前我就遇到一个听众，他跟我打听，他说胡老，这个黑芝麻对老年人到底好不好啊？我说好啊，当然好了，不光对老年人好，对所有人都好，都可以吃。黑芝麻是一种非常有营养非常补的中药材，糖尿病人可以多吃，降血糖，它可以补肝补肾润五脏，尤其是对人的二便，大便小便不通畅的，吃黑芝麻非常有效。但是那位听众，那个老妹子就跟我说，她说我吃黑芝麻以后难受是怎么回事啊？我问她哪儿难受，她说她肚子难受，胃疼，胃里头丝丝拉拉的。我说你生吃的还是炒熟吃的？她说生吃的，吃完之后胃就不舒服。我说那不对，黑芝麻必须炒熟吃，生吃伤胃。虽然黑芝麻生吃熟吃的营养都不一样，但胃好的生吃可以，胃不好尤其是老年人就不要生吃，因为黑芝麻有凉血解毒的作用，生吃以后它凉血，它会对胃肠有刺激的。另外黑芝麻的外壳很坚硬，还抗腐蚀，胃酸破坏不了芝麻的外壳，所以有的人吃芝麻以后发现了进去啥样，出来还啥样。所以芝麻最好炒着吃，炒之前把黑芝麻洗一洗泡一泡，把浮灰洗掉，把水沥干，然后不放油，在锅里干炒，炒的时候注意一定要用大火热锅，把锅烧的滚热的，然后下入芝麻，倒进去以后马上调成小火炒三分钟，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连续不断就可以关火了，关火以后再接着炒三分钟，利用锅里有余热再炒一个阵子，这样炒芝麻不会炒焦，这时候芝麻皮基本上都裂开了，裂开以后吃进肚子里就好消化。另外现在菜市场经常卖现成的炒好的芝麻，但是他们炒的火候不够，裂口很少，所以我建议咱们老年人今后就养成一个习惯，不管自己炒还是买现成的，吃之前全都给它研碎了，研碎以后可以拌点花生，也可以拌着核桃一块吃，口感好，营养还足。所以下回大家逛市场的时候记住买一个工具，一个小的盐箔，早市上就有卖的，10块8块的，既能捣蒜泥又能盐芝麻，每次吃黑芝麻都现吃现磨，这样最好。给我打电话的老妹子，我教她怎么炒芝麻，怎么给芝麻磨碎了吃，从此以后他再吃黑芝麻胃就不难受了。然后也提示大家，您如果二便不通，小便没劲，哩哩啦啦的，大便便秘，您一定要吃黑芝麻，炒熟了吃，盐碎了吃，这是解决大小便问题最好使最省钱的一种方法。不光老年人能用，年轻人便秘也可以用。咱们人活着，什么最重要的？凡是别人代替不了的事， 都是最重要的。您看，排大便、排小便，哪样别人能代替？就因为没法代替，所以一旦要出问题，我们必须要重视，说明我们身体的本能出问题了，气血不足或者瘀滞了，二便不通，一定要趁轻，趁着我们用食疗方还能治好，赶紧治。一般情况下，吃黑芝麻连着吃一个月左右，二便基本上都能调回来。如果病情严重了，或者肠道有肠梗阻以后，那么用胡椒老膏了。在我这儿，除了胡椒老膏以外，我也没有别的办法。肠梗阻，不管是做没做过手术的，只要找我治，我都用胡椒老膏。用胡椒老膏时，我也没把黑芝麻丢下，我也给它研碎了，然后用温水冲调，冲成芝麻糊，用这个芝麻糊送服胡椒老膏，效果会更好。但是这个时候，芝麻的作用是辅助作用，主力还得靠老膏，所以我们尽量在病轻的时候用小方子治，花钱很少。要是病重的人，那就没啥退路了，到那个程度用胡椒老膏。胡椒老膏的产量是很少的，全国患者那么多，供应不过来，所以个别地区像山东、河南、四川，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经常会出现断货。他们一断，别的地方就得支援，所以全国整体情况一直比较紧缺。很多地区想买老膏的人都得提前预约，要等一阵子才能轮到您。我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也跟新政药业打报告了，我希望他们药厂在不影响老膏质量的同时提高产能，但是得有个过程。再大的药企供应全国，它也供应不过来，我们努力去完善，争取能满足更多患者的需求吧。也希望大家早点好，早点摆脱疾病，病人越少，我们的压力越小。好了，接大伙的电话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您好啊。
0: 您好，欢迎你啊。
2: 啊，胡老，我呢是辽宁葫芦岛这边的一个朋友啊。
0: 哦。
2: 今年是69岁，真是非常的感谢你啊。
0: 嗯嗯，
2: 哎，我现在我都想想就觉得非常的庆幸哈。
0: 啊，
2: 幸亏我用上了胡家老膏了，让我没有了后顾之忧啊。
0: 嗯。
2: 哎，胡老，我觉得你真是一个有爱心、有善心的人。这不，今天打电话，我就是想把我这个病情跟胡老你汇报一下呀。
0: 哎，好，您请讲吧。
2: 嗯。我那个是有肺部结节，去年查出来的。
0: 嗯嗯。
2: 啊，这不一开始的时候就咳嗽挺严重的， 一开始就随便吃了点那个科特灵，没当回事儿。
0: 啊。
2: 这个啊，药你看吃完了吧，咳嗽它就不见好哈，而且还开始吐那黄痰。
0: 哦。
2: 哎，然后这个前胸开始疼了。
0: 啊。
2: 这个就说起话那个气氛就好像不够用似的哈，老是感觉憋气儿。
0: 嗯嗯嗯嗯。
2: 哎，完了吧？要是跟谁说话时间一长，感觉那个气质上不来。
0: 嗯嗯嗯。
2: 哎，每天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还有点发烧。
0: 嗯。
2: 哎，等到晚上哎呦就咳得更厉害了，
0: 啊、
2: 就一气一气的咳，就晚上干脆别想睡个觉。
0: 嗯嗯嗯。
2: 哎呀，再加上我这后脖梗哈，一直还有个大包啊，反正躺下本来就不得劲，再加上这一咳嗽，折腾来折腾去的，基本上是坐到天亮一晚上。
0: 嗯，还辛苦，嗯。
2: 对呀、啊，这不有一天晚上，咳的是最严重的时候啊，我这黄痰里面啊都带那血丝了。
0: 哦。
2: 这不去医院检查，大夫就说我啊。左肺炎症挺严重
0: 啊啊啊啊，
2: 而且那个右肺还有结节的，
0: 哦，
2: 2.4那么大的一个结节的，
0: 嗯嗯嗯，
2: 哎呀，当时大夫就跟我说，说我这个肺的结节，可能是风症，
0: 啊啊啊，
2: 你都不知道，我当时一听可慌了，这赶紧问他能不能做手术哈，你呀。
0: 啊啊啊，
2: 嗯，这个大夫就安慰我说也不用那么害怕哈，哎，不用说刚发现你就急着去做手术。
0: 嗯嗯嗯。
2: 说如果能变小的话也就不用做这手术了。
0: 嗯嗯嗯嗯。
2: 该停的时候我就一下想起来之前呢是听过您的讲座哈，是不是您在节目里面提到过，跟我差不多的病例人家治的效果挺好啊。
0: 啊。
2: 哎，我这一想啊，感觉这心中就有点说哈，用讲的这个胡家老膏了。
0: 哦。
2: 嗯。
0: 您用了胡家老膏了、
2: 哎。啊，这不，就赶紧打电话订上，订上以后一收到药哈，我就按照您说的，一天两口膏，这么坚持。哎，这个效果确实挺好的，胡老啊。
0: 啊啊啊！
2: 嗯，
0: 用了以后
2: 您怎
0: 么样呢？啊。
2: 进去最快就是这个后边这个包哈。那个颈椎那个后头不是有个大包吗？
0: 啊！
2: 以前就是躺着不得劲哈，一动还咔咔的响，活动活动那个脖子、
0: 啊、
2: 又僵又硬的。
0: 啊！
2: 啊！这不用了十来天呀、啊？哎，就这个包就逐渐逐渐的就小了。
0: 你看看多好！
2: 活动起来，哎，也不那么嘎嘎的响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消得多快、
2: 啊
0: 啊，是吧？嗯。
2: 对对对。这不后来啊，又用了20来天的时候啊，
0: 啊，
2: 哎，这个咳嗽就见到效果了，这个就不像前咳的那么严重了，轻了。
0: 嗯，减轻了。嗯。
2: 哎，这个就是咳的也没一天那么频繁啊，也吐那黄痰啊，变成白痰了。
0: 嗯嗯嗯，太好了啊，说明痰少了，颜色变了啊，证明咱们的炎症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您说对吧？啊。
2: 对呀、啊，这不等用到2个月的时候啊，
0: 嗯，
2: 感觉这个前胸就不那么疼了，喘个气儿啊，就感觉顺溜了哈，没有以前那么费劲儿了。
0: 嗯，
2: 对呀、啊，这不到下午的时候、啊、基本上不发烧了。
0: 啊，
2: 哎，
0: 太好了，炎症也消退了。
2: 对呀、
0: 啊，
2: 尤、
0: 嗯、
2: 啊，尤其到了晚上能睡着觉了哈，不那么咳嗽，不折腾了，能睡5个多小时了。
0: 嗯，稳住了啊。
2: 稳住了，
0: 太好了，
2: 是，
0: 嗯，
2: 等用到4个半月的时候，这个去医院做复查，
0: 啊，
2: 当时大夫就问我说，你这用的什么药，打什么消炎针，是效果这么好啊？
0: 嗯嗯嗯嗯，
2: 啊，我就跟他说也没用那个西药，也没打消炎针，我说就是用那个胡老讲的那个胡家老膏啊，用的这个药，
0: 啊、
2: 哎呦，他跟我说非常恭喜你啊。
0: 啊、
2: 你说你这左肺啊，现在这个炎症已经消了，都消了好了。
0: 你看多好！
2: 哎，那个，
0: 啊、
2: 对呀、啊，嗯，说你右肺这个结节啊，原来检查出来不是有2.4吗？它现在变小了，就是0.9了。
0: 你看看啊，已经吸收了是吧？啊， 别想
2: 了。对呀、啊、对呀、啊，我这一听啊，
0: 基本能解决问题了，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嗯，
2: 对呀、啊、对呀、啊，我也是一听，
0: 啊、
2: 你说缩小到0.9，你都不知道我高兴，一下就从凳上窜起来，绕那个大夫哈，看着我都乐了，说、
0: 嗯嗯、
2: 我说你看你把你高兴了哈。哎呀，你都不知道胡老，我这感觉哈，真是哈，从心里高兴，哎，
0: 嗯、
2: 乐的真是眼泪都出来了那会儿啊，哎，
0: 嗯嗯嗯，
2: 完了大夫说啊，说你也不用担心了，哎，说你用这个药用的效果挺好的，说那你就坚持用吧，
0: 嗯、
2: 记得到时候定期做复查就行了。
0: 嗯嗯，太爽了、嗯、啊。
2: 这不胡老，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11年了哈，我去医院做复查、
0: 啊，
2: 说我这个结节就剩小米粒那么大了。
0: 嗯。
2: 哎，那肺部基本上是没有炎症了，那个就脖子上面那个后边那个包也没有了。
0: 嗯，这是最根本的问题，最大的问题都解决了啊，太好了，嗯。
2: 是是是，而且我还发现一个更神奇的事儿、你说。后来我从用完这个胡家老膏哈，照镜子能看到脸上又有亮光，那个腰板都比以前挺的直溜了。哎，
0: 就是、啊、从本源上解决了，
2: 啊、
0: 太好了啊！身体的状态，还有咱们呼吸道的问题，肺部的问题，啊，还有您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感觉，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炎症也消退了，没有发烧了，说明他的病从本上来解决了，是不是？太好了啊！
2: 是是是，确实、
0: 嗯、
2: 胡老
0: 啊，
2: 哎，我就你说哈、啊，感觉非常的惊奇，自己照镜子都看着那皱纹也少了哈，就连那头发原来都花白哈，你、
0: 啊、
2: 也看都是那种灰色，这不现在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啊。头发都比以前低，
0: 这个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啊、老朋友，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
2: 哎、
0: 什么叫本源呢、
2: 嗯嗯、
0: 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什么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咱们经常说免疫力免疫力的，是不是这些个都能够很好的来解决了、
2: 嗯
0: 啊，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脏器都需要咱们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那么来维持咱们的健康，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是不是？但是这些方面呢，
2: 是是
0: 解决了，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过去您为什么用了那么些药，用了那么些方法都没有很好的得到解决，这次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能够解决了呢？啊，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咱们回归了本源，得到非常好的根本的治疗了，是不是啊？难得呀，老朋友，
2: 是是是
0: 啊，太好了，恭喜
2: 你
0: 啊。嗯
2: 啊，这都得托您的福，胡老啊，你带来胡家老膏这么好的产品哈、啊，让我才这么受益、啊
0: 嗯。
2: 能有现在这身好身体哈、
0: 啊，
2: 现在这么好的精力啊，
0: 啊，
2: 我感觉活得可充实可快乐了。哎，真是感觉现在一天一天的可开心了啊！这都真是您的功劳啊，
0: 嗯、
2: 胡老啊。
0: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这是
2: 啊，
0: 对您的、啊、您选用了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有病咱们很好的来治病，没有病。让咱们健康好，祝您越来越好啊，会更健康，
2: 谢谢谢谢
0: 郭
2: 老，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2: 好好好好，再见郭老，
0: 好，再见啊，好，再见，
2: 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 3378400。

0: 嗯，太好了，
1: 哈哈哈。
0: 啊，完了回来我就是听这个回馈的也特别好，我说这药准是特别的好，所以说我说我得吃上。
1: 啊
0: 啊，我就是没服药之前吧，我这个心脏，还有这个睡眠，这个颈椎，反正是都乱了。这个心脏吧，就是跳的，有的时候就不跳了，心率都不齐了。晚上吧，都是一宿一宿的不睡觉，都是到后半夜3点钟。完了，回来我还有点抑郁症什么的。完了回来，这个整天的这个头吧，就是迷迷糊糊的，颈椎带着的。完了，供血也不好。啊，胃呢，吃东西呢，就是堆到这块儿，完了也不消化。毛病挺多的，反正是。完了回来我就订了一个这个50盒的这个。
1: 哦，胡椒老膏是吧？
0: 啊，胡椒老膏。完了我吃完了，只吃了可能是有20天的，不到20天，10来天的吧。我觉得我就这个睡眠，就开始就有点见效了。
1: 嗯。
0: 完了回来心脏吧，完了慢慢的呢，就是总咕咚咕咚两下，完了回来就慢就不动了，要给我吓的。后来完了就是打吃这个胡椒老膏呢，吃没有几天的时候，完了就像这样似的，这个就没有了。
1: 嗯，你看看多好多快是吧？
0: 啊，好的真快。完了回来现在吧，睡眠吧，就是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就是啥呀，躺这儿吧就睡。睡完听见起来一回，完了回来接着还睡。
1: 你看看多好，睡眠好
0: 了
1: 啊
0: 对，完了现在吧心情也好，完了白天吧，完了回来精神头也是特别好。哎呀，我说这个胡椒老膏，我说是太好了，因为什么呢？我原来吃了不少别的药，都一直都不行，就换这个就胡椒老膏就好了。
1: 嗯，你看看
0: 啊，
1: 太好了，是不是？
0: 是，啊，刚一开始我寻思呀，胡老这么大岁数了，我说，哎呀，我说是还成天的给我们还得讲座，你说说，挺不容易的，我说呀，
1: 这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哎，反正就是胡老啊，像您这样事儿的太少
1: 了，
0: 我这个还得继续吃，因为啥呀？我现在可能还有点更年期，可能是。可能有点更年期，还有抑郁症，可能这都有点。反正我现在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我刚吃有也就将近刚2个月吧。
1: 你看看，啊，反应多快呀，是不是？太好，
0: 反应真快，
1: 我为你高兴啊！这是很难得的，你说这些毛病啊，当时是非常痛苦的，是不是？
0: 哎呀，太痛苦了，胡老，这胡老啊，我都一天我都昏昏沉沉的，我一天连点都不起，一天就跟神经病似的，在那待着迷迷糊糊的，总是那样事儿的。
1: 精神不会好，因为您这些痛苦折磨着您呢，是不是？
0: 对。
1: 现在大有转变。
0: 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1: 对对对对，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1: 我非常高兴听到你这个信息呀，
0: 是
1: 得到这么好的这个结果啊，
0: 嗯，
1: 所以说听到你服用胡椒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啊，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0: 对，
1: 这是难得的效果，
0: 是
1: 也是您的福分，
0: 是，
1: 太好了。
0: 啊，
1: 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坚持使用胡椒老膏。
0: 对，我坚持，
1: 争取把疾病治病彻底了啊！坚持吧，老婆。
0: 身体健康啊！
1: 好，谢谢你啊！有什么问题以后你多打电话啊，我会给你很多的帮助，好不好啊？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再会了。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6400。 6876

0: 3378-400-687-3378。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您好。
3: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啊，您可给我们老百姓可造老虎了呀。
3: 是吧？
2: 我今天呢，能有我的今天呢，都全靠了您的福。
3: 哎，这是您的幸福所获得这个，是不是？好，您请讲。
2: 哎，好。我吧，就是去年的时候吧，我就做了一个全身的整体检查，检查完了呢，说我是颈动脉有2个斑块，大的吧，左侧是那个15.8×2.4毫米，还有一个小的吧，是12.6×2.3那样，
3: 不小啊，
2: 你看，就是我40多岁那会儿吧，哎呀，身体可壮实了。你这连一片药都不吃啊，而且一瓶滴流都没挂过。但是我自打就是47、8岁之后吧，完了就不行了就。这血压也开始高了，就是控制的也不好，这血压就是。而且就是我这个斑块吧，当时就是那个大夫说。别的吧没啥事儿，就怕它掉下来。
3: 对，斑块脱落了，那就梗塞了，是不是啊？
2: 对，他说一旦掉下来吧，你要是堵到肺那块儿，那就是肺栓塞了。
3: 没错，道长哪说的？
2: 是，这说是要是堵到脑子呢，就是脑梗了或者脑血栓了。
3: 是，没错，
2: 说是要堵到心脏了，那就是心梗了。
3: 没错，
2: 说万一要是堵
3: 心
2: 了
3: 脏
2: 我
3: 危
2: 那
3: 险。
2: 个大血管呢，那就容易就是影响整个我的那个脑供血了，就是那种。
3: 就是。
2: 当时吧，就是建议我做支架，但是吧，我还没到那个程度，就是，反正一天吧总是晕乎乎的，走也能走，撂也能撂的，就是天天吃药呗，反正就是，也不能断了，就是那种情况。完事儿吧，你说我这没事儿吧，我就听那个广播呀，就听到啥药吧，哎呀，我就都买。那完事儿吃了之后吧，它也不好使啊，
3: 都用过了，是吧？
2: 给我是，哎呀，就是给我整的吧，我都不知道咋办好了，都是。
3: 我能理解，
2: 哎呀，那个时候吧，你说耳朵也嗡嗡响，脑袋也嗡嗡响。哎呀，这觉也睡不好啊，一天就可难受了，特别遭罪呀，都是。胡老，就是我这不是后来吧，也是听那个听到您那个讲座之后吧，听您讲的实实在在的。因为我老伴儿吧，就是看我，这不是那个，后来吧，这个我就跟老伴儿说，我说这次吧，就是我听胡老这个节目吧，我说我听了好长时间了。我说，你看人胡老这么大年纪了吧，他不忽悠我呀，我就最后吧再买一回，要是再不行的话吧，以后我就不自己再买药了，就是。于是我就用上这个胡家的那个老膏啊，就是用了半个多月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就有变化了。你看我原来那个血压吧，一直吃那个硝苯地平，还有那个。厄贝沙坦，反正吃上之后吧，也就是那个加巴凑合了吧，一般的时候吧，血压都是维持在140，但是就是隔个2天3天吧，就得高那么一次，就能达到150、160那样，就是，这不是现在吃了半个多月这个胡家老膏之后，最高的时候吧，它也不超过150那样，都是。
3: 基本稳定了，是吧？
2: 对，稳定。我一看这个血压比以前强了，哎，我这心里边就挺高兴的。完了，我就跟老伴儿说，我说这回这个选这个药吧，这选对了呀。等我用了就是2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就特别平稳了，就是那种。
3: 你看看多好，稳住了，
2: 是，
3: 血压不上升了，
2: 是，
3: 控制住了。
2: 是。哎呀，总是就稳定在140、140之间那样，它不太高。

0: 了呀，就是啊，
1: 没错，啊，
0: 嗯，而且我的就是，脑袋嗡嗡响，耳朵嗡嗡响的情况吧，其实也减轻不少了，就是，
1: 嗯嗯嗯，
0: 哎呀，真的，胡老您都不知道啊，哎，就我那个时候血压也高，完了那个还有那么大的砖块，哎，我这心里边吧，就是，事儿吧想的可多了。
1: 负担太重了，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啊！
0: 是，这一回想，就是大夫说那话，哎，我就老往那不好的地方想，你说是？
1: 嗯嗯嗯
0: 嗯，吃饭啥的吧也吃不好，再加上那个，脑袋嗡嗡响，耳朵也嗡嗡响，整的你说这睡觉也睡不好，一天可给我折磨的坏了，这我们可遭老罪了，都是。
1: 嗯嗯嗯，
0: 整个人嘛就是特别憔悴，都无精打采的那种，都是。
1: 嗯，
0: 嗯，你说这血压一平稳呢，哎，就是这个形成这个血栓这个几率啥的，它就小了呀，就是啊那种啊。
1: 那可不是吧？啊，血压是基础啊，您说是不是？血压有了问题，那这种感受是相当多的，这我能理解啊，老朋友。嗯，
0: 是。怎么说？这比以前距离小了吧？哎，这心里边吧，就感觉那个放松不少了，就是那种。
1: 嗯嗯嗯
0: 嗯。嗯，而且这老伴儿也是支持我用这个胡家老膏了呀。
1: 啊啊啊！
0: 嗯，你看我用了胡家老膏六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我这个精神状态呀，就比以前好多了。
1: 嗯嗯嗯。
0: 哎，就整个脑袋呀，也比以前清灵不少了，就是清灵了，就感觉呀。
1: 就是。
0: 这脑袋一天呀也不晕晕乎乎的了，哎呀，我就心里边想啊，我这斑块是不是有啥变化了呀？我就想着上医院做一次那个检查去，就是那种。
1: 嗯嗯
0: 嗯。啊，结果去医院检查，原来就是15.8×2.4那个，就是一检查缩小到7.6×1.3了。
1: 啊，那个斑块明显缩小了是吧？哎，
0: 对对，缩小了。嗯，还有一个小的，就是从12.6×2.3那个缩小到6.1×0.9了，这全都缩小了一倍都多，都是。
1: 你看看，啊，反应多快呀！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变化呀，您说对不对？嗯，
0: 对呀，您说的太对了。当时那个大夫都说了，他说你这治疗的挺好啊，你这要是坚持治疗的话，你这斑块都能解决了。他说话都是，
1: 斑块是能够完全吸收到小的没有的时候，那是非常可能的啊，说明他的，这个胡家老膏所起的作用太突出了，是吧？哎，
0: 真是啊，胡老，就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这将近这1年的时间了
1: 啊，
0: 啊，这前两天吧，我刚刚又做了那个复查了。这回这个斑块，就那个大的都缩小到就是大米粒那么小了，都是。
1: 嗯，将近于没有了。像这样的斑块，大致在一般的血管里都是没有问题了。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嗯，
0: 谢谢。而且那小的现在都基本上都看不见了，现在都是。
1: 嗯嗯。
0: 对，大夫说我现在就是脑供血正常了。
1: 啊。
0: 哎呀，真的胡老。就是这回啊，我的心呢、啊、可算放到肚子里了。这回呀、啊，
1: 嗯，没错，嗯，
0: 嗯，哎，我就觉得我现在整个人都是老轻松了，我就感觉我现在的身体吧，又回到了40多岁那时候的身体了。现在都是、
1: 哎，没错，嗯，太好了，
0: 嗯，
1: 这不是您
0: 是
1: 光是高兴的问题，这主要是这种病理的变化太大了啊，能得到这么好的还原的机会，那是非常难得的。
0: 是啊，这胡老您说的太对了。你看我这不刚刚60出头啊，我现在这也有退休金了，这条件吧还算行。这回这病都治好了，我就好好的享受生活呗。
1: 对，
0: 我都跟老伴儿和计划好了，这每年吧带着老伴儿出去都走一走，这都逛一逛看一看。这哎呀，我老伴儿还调侃我呢，说我这回可终于是选对象了。这胡老啊，真是。这都得感谢您呐、啊，也你看您这一天这么辛苦的工作，您也得那个注意身体啊，我也祝您工作顺利。
1: 这个您别赞扬我，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您运用了胡家老膏使血用对了，胡家老膏能够来解决咱们的问题，能够从本源上来解决咱的疾病，来治疗咱的疾病，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 对，洪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太正确了。
1: 嗯，它的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咱们每天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来滋养，这样才能维护咱的健康呢。如果滋养达不到啊，那就要得病。所以这次咱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回归了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这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您用到了，也是咱们120多年咱们沿用这些个方法能得到这么好的结局。所以说胡家老膏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啊，我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啊，这也多亏了胡老您了，也特别感谢您呐。
1: 别客气，还是那句话，选用胡家老膏那是正确了，是不是？太好了，让大家都为您高兴吧。啊，好吧，老朋友，
0: 谢谢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要说的恐怕咱还很多了，希望您经常跟我联系。
0: 好嘞好嘞，谢谢胡老。
1: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季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阳光热线特别策划，阳光思政客。阳光思政客，特别策划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今天请听《不曾消失的电波》，采制总台记者车丽、张磊。

0: 刻录百年记忆。我是革命文物讲述人、演员张君英。我讲述的文物是83年前隐藏在墙壁里的秘密电台。这套完整的电台设备，包括电台、电键、电线和手摇发电机。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副馆长文丰义说，
1: 很特殊很绝密的电报才有秘密电台化，当时他那个电台和相关的设施设备都是放在衣柜里面、夹层里面，天线呢是埋藏到那个墙壁里面。
0: 办事处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秘密派出机关，电台人员利用外出执行任务的机会，帮助江西、广东韶关和梅县、海南琼崖纵队等党组织秘密装配电台，培训技术人员，设置电报接收密码。
1: 它的联系范围是很广的，跟延安党中央、跟八路军总部、还有新四军原领军部以及其他各个地方的办事处都有联系。它是担任了长江以南南部地区一个中心指挥台的作用。
0: 熟悉的滴答声传递的不仅是宝贵的信息，更是希望和信念。那些从墙壁中发出的红色电波，犹如划过黑暗夜空的一道光，点亮革命者继续前行的道路。
2: 我是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讲解员宁子秋，出生于1994年，我有责任有义务把更多的红色故事讲好，用自己的行动去实践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 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当“十五五”规划的蓝图徐徐展开，我们手中的医保卡正承载着更多的民生期待。从生育分娩零自付到长护险扩面体制，从集采降价惠民到数字医保云端升级，每一项改革都紧扣百姓的急难筹盼。今天呢，就让我们透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最新发布会的权威声音，一起来解码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举措、新温度。首先，请听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关情况。
4: 国家医保局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解除全体人民的疾病医疗后顾之忧的殷殷嘱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推进改革创新，有力推动了医保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有效保障了群众的看病就医。“十四五”时期，我国医保事业取得了积极进展，医事覆盖广，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参保率稳定在95%。二是保障好，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到3253种，一批新技术、新项目纳入了报销范围，职工和居民医保住院费用政策范围内的报销比率分别达到80%和70%。三是效益高，支付方式改革、集中带量采购全面推开，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开展医保基金与定点医药机构的即时结算，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四是基金稳，持续加强基金运行管理，医保基金运行安全稳健，有力地保障了群众就医购药的报销。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关键阶段。 国家医保局深入观察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权威精神，立足发展现状，面对人口结构和疾病谱变化，医药服务供给侧快速创新，群众健康需求升级的新形势，科学谋划医保领域的发展思路，主要从四个方面来推动医保的改革和发展。一是更加注重强体系补短板，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建好用好一人一党全民参保数据库，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优化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提升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水平，支持商业医疗保险与基本医保衔接互补错位发展，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实现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和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完善长护险服务政策，提升长护险服务能力和水平。二是更加注重推改革促协同，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实施更有效率的医保支付，完善特例单一数据工作组、预付金、意见收集、谈判协商等配套机制，助力医疗机构提质增效，深化医药价格治理，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开展药品耗材的集中带量采购，全面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在定点药点的应用，规范医保目录管理，加大对创新药械和创新服务的支持力度，推动中国医药走出去，推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促进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支持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建设，促进分级诊疗。三是更加注重经管理医疗服务，落实精细化管理导向，加强基金全流程管理，强化收支监测预警，持续强化基金监管力度，常态化开展基金飞行检查、日常检查和智能监管，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确保基金安全，完善经办服务管理，全面扩大基石计算范围，推进与医药企业的直接计算与商保的同步计算，深化医保领域高效办成一件事，实现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四是更加注重夯基础、强支撑，强化法治建设，健全医保法治体系，推进实施医疗保障法，持续开展医保标准化建设，建强医保信息系统，拓宽创新场景应用，稳步推进个人医保云、影像云、病历云的建设，依规为参保人员开放更多医保智能服务。
3: 好，谢谢施局长的介绍。我们说生娃养娃呢是家庭大事，更是国家的牵挂。2026年呢，多地已经实现了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费用个人的零自付，生育津贴直发个人。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如何来解读生育保险制度的完善路径，看看医保怎样为生育友好型社会托底护航。
5: 人口问题是国之大者，优化保障是应有之义。近年来，国家医保局主动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持续加大生育支持力度，积极回应群众期盼，生育保险惠民成果持续落地。截至目前，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达到了2.6亿，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了制度保障，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所有的省份 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支付范围，全面实现了分娩镇痛项目纳入医保的报销。今年前七个月，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全面实现了直发个人。立足15新起点，我们将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从三个方面精准发力，更好地支持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第一呢，是持续的扩面，主动适应新业态、新经济发展，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让更多的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这样呢，既能够报销医疗费用，也可以享受生育津贴。第二方面呢，是要持续的减负，合理提高产前检查的保障水平，指导地方探索制定涵盖胎心监测、产科超声等孕期基础检查的基本服务包，可以参照门诊慢特病的待遇支付，持续完善辅助生殖技术项目医保支付管理，进一步减轻相关人员的医疗费用的负担，推动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用全流程的守护、全链条减负、全周期保障，让孕产妇负担更轻、孕产无忧。第三方面呢，是要持续的便民，推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延伸至生育医疗费用的保障，不断优化生育保险的经办服务，进一步扩大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的范围，让生育保障更有温度、更有品质。
3: 你有没有想过，最近好多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留言，比如说石家庄的张阿姨，她说从早到晚眼睛干疼干疼的，连看个路都模糊发雾，孩子还说中秋带她出去旅游呢，结果眼睛这样哪儿都去不了。那您听我的，现在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全都用过了，吸收快，效果特别好，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不舒服大都能缓解，都说贴完啊就跟做了按摩似的，眼睛清晰透亮，感觉舒服多了。这眼睛好，心情好，每天的精神状态啊那都不一样。为了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还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现在您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一次性送4重好礼。第一重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多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第三重额外还送一台腰酸腿疼都能用的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最后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6: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这里是阳光热线直播继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务院新办公室最新发布的权威的声音，我们一起来解码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举措，还有新温度。那医保的医疗价格呢，是社会关注的热点，既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又涉及到医药产业的长远发展。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对深化医药服务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的部署。“十五五”时期呢，国家医保局如何来兼顾民生、惠民生和促进医药产业的发展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慈海的介绍。
1: 正如你刚才所说的，我们医药价格既关系群众的切身利益，也有涉及到医药行业的长远发展。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努力平衡好惠民生和促发展的这对关系。从惠民生的角度来讲呢，一方面我们将着力保障群众获得质优价宜的医药产品。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将持续深化药品耗材的价格治理，督促企业主动规范价格行为，常态化执行挂网价格红黄标风险预警，提醒医疗机构优先选用性价比更高的药品耗材，同时持续完善定点药点的比价小程序、价格日历图等功能的场景应用，实现货比三家，提升便民惠民的质效。另一方面，我们着力促进提升医疗卫生服务人民的质量和水平。国家医保局将牵头深化医药服务价格行政机制改革，总结三省五市的改革试点经验，常态化运行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保障群众获得高质量、有效率、能负担的医疗服务。同时，在全面完成40批立项指南编制工作的基础上，聚焦一老一小看病就医需求，指导各地落实用好免陪照护、安宁护疗护、早餐儿护理等30多项新增价格项目，引导医疗机构补齐医疗服务短板，让价格改革更好地传递民生温度。从促发展的角度来说呢，国家医保局始终旗帜鲜明地支持医药供给侧的高质量创新发展。一是实行新上市药品首发价格企业自评制度，根据企业自评结果分别予以政策支持和引导，支持高水平创新药在上市初期制定与高投入高风险相符的价格，并且在一定时期内呢，保持价格的相对稳定。二是实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在新技术或者进入临床研究、新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到正式获批之前，医保部门将提前介入，提供价格政策指引，畅通价格立项的绿色通道，而且实行一省立项全国跟进，推进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的无缝衔接，促进重大创新成果规模化应用。在前期编制立项指南过程中，我们密切关注到医疗技术创新成果，统一新增了手术机器人、脑机接口等200余项相关的价格项目，解决了一大批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应用的收费需求。这些价格项目落地实施以后，将给医疗机构带来增量发展，也将助力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获得收益回报，实现患者获益、医疗提质、产业发展的多方共赢。
0: 好，谢谢施局长的介绍。医保呢，一头是连着医药创新，一头是连着老百姓的用药需求。十五五期间呢，医保部门将采取哪些积极的探索来推动医药创新成果更好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呢？继续我们来听一听国家医保局新发言人副局长李涛的介绍。
2: 医保部门高度重视支持医药产业的创新发展，2018年以来，我们持续健全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 累计将949种新药纳入了报销范围，其中含199种创新药，让更多的患者用上了也用得起更多救急救命的好药。15期间，医保部门将坚持保基本，支持差异化的创新，激励医药企业研发更多新药好药，也开发更多新的设备和新的技术，让老百姓更快更实惠地享受到医药创新的成果。我们将推动更多新药进医保目录能报销。面对十五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我们将持续坚持每年动态调整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儿童、老人等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报销范围。同时呢，我们也将优化完善商业健康保险的创新药目录，对超出基本医保范围但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明显的创新药推荐商业健康险先行支付。通过基本医保加上商业健康险等多重保障，来减轻重病患者的家庭经济负担。我们还将推动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群众就医时呢，一些医疗服务项目可能在某些省份能报销，但是在其他的省份却不能报销。所以在十五期间呢，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我们还将推动医药创新成果快速进入临床找应用。实务期间，一方面呢，我们将加快医疗服务项目的立项，对具备临床价值的新技术新业务缩短审批周期，推动创新成果尽早进入临床的使用。另一个方面呢，对医院实行特例单一，针对住院时间长、病情复杂、使用新药、新耗材、新技术等不适合按病种付费的一些病例，医院可以按程序申报，专家评审后呢，调整支付标准，或者按项目据实支付，打消医院收治疑难重症和应用创新疗法的后顾之忧，让广大参保群众真正享受到医药创新发展带来的健康红利。
0: 好，谢谢李局长的介绍。全民医疗保障是五五规划提出大力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和生育保险，在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保提质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未来呢又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呢？继续我们来听到的是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的介绍。
3: 今年以来，我们在持续做好新生儿、大中小学生、老年人等重点人群参保工作的基础上，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一是参保的政策更加的精准，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了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那么今年呢，上海市放开了在册在籍学生和幼儿参加居民医保的户籍限制，成为进一步放宽参保户籍限制的又一个超大型城市。二是经班服务更加的便捷，我们推动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落地进项，已经有337个统筹地区开通了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计功能。同时， 健全完善一人一档的数据库，深化跨部门数据共享比对，精准服务为参保人员，开展宣传动员，设立病民医保的服务驿站，提供咨询指导等服务。三是我们的平台参与更加积极，目前已经在外卖、快递、网约车、家政等行业积极探索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的交费方式，平台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减轻从业人员缴费负担，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经过努力，灵活就业人员职工医保参保规模在持续增大。2024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27亿人，职工医保参保人数是3.79亿人。其中呢，灵活就业等参加职工医保的是6615.91万人。2025年基本医保的参保人数增加到了13.31亿人，灵活就业等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同比增长了5.54%。那么近期呢，我们会同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税务总局和邮政国家邮政局、全国总工会等6个部门联合印发了专项行动的通知。通知重点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工作地点变动频繁的特点，推出了系列的举措。一是方便餐，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居住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性质，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按规定缴费并享受待遇。二是方便转，探索将连续参加居民医保缴费年限折算为当地职工医保，折算比例与当地的筹资水平相适应。考虑到外出务工的灵活就业人员可能每年阶段性参加职工医保，我们允许职工医保缴费年限按月累计，这样呢，可以把零散的缴费时间都计入到职工医保的缴费年限，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和缴费年限既可以享受退休医保的待遇，不足的按统筹地区的规定缴足年限。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医保关系转移，确保待遇的顺畅衔接。三是方便缴，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前提下，可以参考当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四是方便用，畅通线上线下业务办理的渠道，推行灵活就业参保一键式集成服务，鼓励各地因地制宜的探索设立医保服务的站点，提供参保咨询、缴费指导等服务，推动个人账户跨省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手共享账户资金，便利就医购药、居民参保缴费等应用的场景。
4: 注意了，现在有个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好机会。
5: 欧米茄、朗琴、英纳格、罗马、梅花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砍掉了代理商、经销商、专柜等中间加价环节，从各大品牌的瑞士制造工厂直达咱们河北。
6: 现场上千款名表，品牌直销只要2.5折起，开幕特惠更是低至2-3千。
5: 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检验报告、售后保修卡一应俱全。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6: 开幕大促截止到9月23号。
5: 河北主会场是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6: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5: 苍 郑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6: 大家可以就近前往选购。
7: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8: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7: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8: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7: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8: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7: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8: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5: 从正风航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航风直播节目，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0: 欢迎继续锁定，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欢迎您的继续关注。当“十五五”的规划的蓝图徐徐展开，我们手中的医保卡正在承载着更多的民生期待，从生育分娩、零自付到长护险扩面体制，从集采降价惠民到数字医保云端升级，每一项改革呢都紧扣百姓的急难筹盼。今天呢，我们是通过国务院新办公室最新发布的权威的声音，一起来解码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举措，还有新的温度。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呢，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今年多个省份也是陆续出台了实施的方案。那当前我国长护险制度建设进展如何呢？下一步在制度的扩面、服务供给等方面有哪些重点的工作呢？继续我们来听到的是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王局长的介绍。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以来，国家医保局指导各地加快制度的建设，取得了积极的进展，覆盖地区更广。截至目前，22个省份已经印发了省级的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了121个，其中海南省起步即统一，同步将职工和城乡居民纳入制度保障，预计今年底全国统筹地区将扩展至247个，制度减负更实，会同财政部首次安排长护险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参保人数目前是超过了3.2亿人，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制度效益更大。全国定点长护服务机构达到1.3万家，是试点初期的10倍，相关护理服务人员约40万人，培养长期照护师超过7万名。据估算，长护险共拉动社会资本投入到长护照护等相关产业已经近700亿元。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的部署，长护险制度将从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下一步呢，我们也将聚焦3个方面来推进：聚焦参的权，加快制度扩面。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聚焦护得好，强化服务供给，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推动评估结果全国范围互认，鼓励居家和社区照护，推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养老服务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加快完善长护险异地待遇享受的政策，持续壮大职业化的照护队伍，提升服务的可及性和专业性，聚焦保的优，推进政策协同，做好长护险与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补贴以及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等政策衔接，探索构建多层次长期护理保障体系，促进智能化设备在长期照护领域的应用，赋能科技的创新和银发经济发展，更好满足群众多元化的需求。
0: 好，谢谢王局长的介绍。我们知道呢，近年来国家开展了多批药品和医用耗材的集采，也大幅度地减轻了老百姓的用药负担。大家其实也非常的关注“十五五”阶段集采的改革有哪些进一步的推进，有哪些重点的安排呢？我们继续来听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的介绍。
2: 药品和医用耗 材的集采是各方面广泛关注的一个问题或者一项工作。那么2018年以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国家医保局会同有关方面常态化制度化的来推进药品和医用耗材的集中带量采购。目前呢，已经累计开展了12批国家组织的药品集采，覆盖了555种药品，开展了6批国家组织高质医用耗材的集采，覆盖9大类142种的耗材。同时各地还这个普遍的开展了省级集采，持续便利群众获得质优价宜的医药产品，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15时期呢，我们将规范化、常态化、制度化的来推进药品和医用耗材的集中带量采购，一是要持续扩大集采覆盖面，常态化开展国家组织药品医用耗材的集采，指导地方深入推进省际联盟的集采，继续坚持新药不集采，集采非新药，将更多临床用量大、价格虚高、竞争充分的药品纳入到采购范围，持续深耕中药、生物药、医用耗材等领域，切实减轻群众的费用负担。二是优化规则，引导合理竞争，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原则，优化采购规则，更加注重临床需求，通过既高价要出绝，既低价不带量，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的竞争。同时我们要坚决打击医药集采领域的围标穿标现象。三是协同做好保质稳供，对于集采而言呢，质量是入门证，保供啊是计算单。一方面我们将强与药监部门的协同，严格集采质量的门槛要求，持续开展国家集采重选企业检查和品种抽检2个全覆盖，对发现问题的企业将严肃处置。另一方面，我们将督促重选企业履行保供的主体责任，切实保障供应履约，聚焦集采保量规范性、重选结果落地执行等，开展督导监测，同时优化考核，避免一刀切，推进集采药品医保与医药企业的直接计算，推进集采中选药品经基层医疗机构、经民营医院、经定点零售药店

0: 时的最后一公里。十四五期间，医保经办服务持续优化，群众医保报销329.1亿人次，涉及医保基金支出13.67万亿，跨省异地直接结算7.27亿人次。未来呢，我们将持续优化医保服务，提质增效，让群众就医报销更省心，让定点医疗机构发展更健康。十五期间，基层网络将更完善，实现医保服务就近办。我们将推进医保服务强基工作，依托基层便民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室等，建设基层医保服务站点，支持配备医保经办的智能终端，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保服务。同时呢，我们针对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群体的需要呢，也提供上门帮办、代办等更多贴心的便利服务。十五期间，就医缴费将更省心，实现医保服务智能办。我们将推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参保群众在医院看病缴费，可以不用携带身份证、社保卡等诸多证件，只要刷脸、扫码医保码，或者应用我们医保的 APP 小程序等，就能够完成身份的验证，缴费结算也不用排长队了。十五期间，报销结算将更便捷，实现医保服务直接办。除常见的住院、门诊费用外，参保群众在省内异地发生的住院分娩的医疗费用也可以直接结算报销。我们将简化生育津贴申领的流程，落实生育津贴直接发放给女职工个人。我们还将全面实现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参保人可以通过医保电子钱包给父母、子女等近亲属共享个人账户的余额，用于支付参保或者就医购药。十五五期间，基金支付将更高效，实现医保服务赋能办。当前呢，我们医保基金和定点医院的结算周期已经从30个工作日缩短到20个工作日以内，最快的可以实现医疗机构申报后次日拨。未来还将进一步提高基金使用的效率和基金直接结算的占比，实现即时结算基金占本地基金月结算量的80%以上，开通即时结算的医院占比也将达到80%以上。年度清算完成的时限由次年的5月逐步提升至次年的3月底以前。
1: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医保基金呢是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未来五年医保基金监管工作的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是什么？特别是针对生育津贴、长护险等重点领域，医保部门将会如何来防范打击欺诈骗保，守好医保基金的安全呢？我们继续来听听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的介绍。
1: 为持续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落实好“十五五”规划纲要。

0: 国家医保局研究制定了医疗保障基金京都警察五年的行动计划，为未来五年基金监管工作提供了基本的遵循。未来五年，我们将着力构建宽严相济、标本兼治、综合实策、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医保基金监管体系，实现整设态势进一步巩固，智能监管能力明显提升，监管机制更加完备，制度更加健全，主体的自我管理主动性有效提升，基金使用行为更加规范，基金运行的环境深度净化，医保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重点呢，我们有三项任务：一是全面覆盖，保持着监管高压态势，推动京都警察覆盖全国所有统筹地区，覆盖各主体、各类型、各性质、各规模、各场景、各行政，也就是七个全覆盖，健全问题处置与整改闭环，深化多部门共治，形成警察处置、整改、治理贯通的京都管理链条。二是技术赋能，提升智慧监管效能，健全大数据监管，精准排查风险，锁定违规线索，完善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智能监管体系，探索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和新场景监管应用，推动监管从被动处置转向主动防控。三是源头治本，健全长效监管机制，聚焦法律制度、京都警察、宽严相济、信用管理、衔接联动、社会监督、教育引导等七大机制，强化系统观念，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着力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长效监管格局。针对生意保险、长户险等重点领域，医保部门将进一步强化监管。一是开展专项的飞行检查，生育津贴方面重点核查伪造材料、造假申领、虚构劳动关系、挂靠参保、虚报缴费基数、抬高标准聘保等情形。在长户保险方面，聚焦假评估、假服务、假失能等欺诈聘保行为，予以严厉查处。二是强化技术赋能，深度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的信息技术，构建前链条穿透式的智能监管体系，积极探索场景捕捉、热成像、毫米波雷达等技术在长户险服务等方等场景的监管应用，提升监管的精准度。三是完善制度机制，针对生育津贴、长户险等重点领域，深入分析常见的违规问题，健全监管规则，堵塞管理的漏洞，并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形成监管合力，切实守护好医保基金的安全。
1: 谢谢黄局长的介绍。全民医保是五五规划将智慧医保升级为数智医保，提出建设个人医保云。那相关工作的进展怎么样呢？未来这项改革将会给广大参保人员带来哪些实惠和便利呢？节目的尾声，我们来听听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的介绍。
2: 规划当中呢，将智慧医保升级为了数智医保，可以讲呢，这一词之改呀，是体现了对新形势的把握、对新技术的认识和对新需求的回应。那么近年来呢，国家医保局大力推进医保数智化，积极以数智医保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我们夯实数据底座，建成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服务13.3亿参保群众和近100万家的定点医药机构，日均结算量呢是达到了2800万人次。 逐步建立起覆盖人、财、物、码、检、规则这六大维度的医保数据的资源体系。我们拓展数字应用，电子医保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各账家庭共计日益普及，各地纷纷推出了医保经办、基金监管的智能体，医保服务和治理更加精细高效。我们培育开放场景，聚焦深化数据应用，提升服务水平，发挥长护效能这三个方面，率先呢发布了第一批13类医保领域的场景清单，其中个人医保云就位居清单榜首。那么也是我们15期间啊将着力打造的民生实施工程。那么大家可能会问，到底什么是个人医保云？个人医保云呢，可以说就是以全国统一医保信息平台为基础，汇聚、治理和应用全时、全维、全域、全生命周期的个人医保全量数据，为参保人提供智能化的医保服务和健康的增值服务。那么为了建好个人医保云，我们正密集地推进3项工作。一是建设标准，前期已经发布了医保影像云索引方案和基础规范，近期又发布了医保病理云的索引编码规范，同步呢也在组织编制个人医保云实施的方案。二是归集数据，完整记录个人参保、就医、购药等全生命周期数据，打造个人医保健康档案、财务档案、信用档案这三大账本。那么目前呢，参保的这个信息已经在推进一人一档，影像索引归集了超5亿条。三是构建生态，我们部署地方开展个人医保云试点工作，在确保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前提下，打造数据驱动、服务引领、个性精准、产业协同的医保数字新生态。展望未来，个人医保云呢，将给广大参保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和便利，医保服务更加贴心，大家将享受到基于个人档案量身定制的医疗费用分析、连续用药管理、就医引导、医保智能客服，让医保办事像聊天一样简单。就医问诊呢，也将更加省心，影像病理检查，包括个人的疾病史、过敏史，这些资料统一上云之后，经过个人授权，医生可以跨机构调阅，那么对群众来讲，就医更加顺畅，时间成本以及经济负担将会大幅的下降，基金的使用呢，也将更安心。我们逐笔记录每年超过80亿人次、3万亿元的基金结算行为，全口径的资金流向可追溯，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守好参保群众的救命钱。借此机会啊，也欢迎相关的企业、科研机构与我们一道来参与个人医保云的建设，让大家一起努力，以数字之力守护全民健康。
1: 好的，再次感谢王局长的介绍啊！今天我们阳光热线节目呢，一起梳理了十五五时期医保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落点，从生育支持到医药创新，从重点人群保障到数字服务升级，每一项部署都指向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目标。医保呢，是民生的安全网，更是发展的助推器。愿这些带着温度的政策早日落地生根，让每一位参保人都能够感受到稳稳的幸福。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要和各位说声再会了。感谢收听阳光热线，我是高芳，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

0: 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有几件大事，什么算大事呢？婚丧嫁娶，店铺开张，学生考学，这都属于人生大事。再加上过年过节，在这些特别的日子里头，咱们有一个习俗，传了上千年了。什么习俗呢？放鞭炮。只要炮仗声一响，说明好事就来了，喜庆的日子就到了。至于说为什么放鞭炮，放鞭炮有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呢？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放鞭炮很有用，鞭炮里头有一种成分叫硫磺，硫磺喷射出来以后能起到消毒的作用。鞭炮一长就得挂起来放，举得高高的，举起来以后就在高空中喷射硫磺，整个家整个院子里都被消毒了。这个硫磺不光可以消毒杀菌，还能杀虫，所有有害的动物，毒蛇、毒虫、老鼠、蚊子、蜘蛛都不敢接近硫磺，所以鞭炮一放，害人的东西、带毒性的动物都被鞭炮赶跑了，都躲得远远的。史料记载，咱们国家是从宋朝开始大规模的燃放鞭炮的，当时是提倡放鞭炮。为啥宋朝这么支持放鞭炮呢？就跟这个毒蛇毒虫有关。因为宋朝北宋的首都在河南开封，南宋的首都在浙江杭州，宋朝的首都都是偏南的，河南开封属于南北方交界点，而杭州就是纯粹的南方，南方的气候比较潮湿温暖，容易滋生细菌和虫子，所以北方人到南方会发现南方的虫子特别多。所以古人为了驱虫，他就想出了放鞭炮这么一个好方法，实际上就是用来驱赶虫子的。用什么驱赶虫子呢？就用硫磺。您细心观察，您看鞭炮上有生产厂家，这个生产鞭炮的工厂基本上都是在南方，北方有没有呢？也有，很少，十个里边有一个就不错了。

剩下全是南方的。全国生产鞭炮的地方最有名的湖南浏阳，浏阳产的大地红相当有名，300头的、500头的、1000头的，非常干脆响亮，烟火味儿也好闻，产生的炮皮少，污染小。其次还有一个牌子叫啄木鸟，啄木鸟是江西产的，江西萍乡，包装是蓝颜色的，有一个啄木鸟在上面。啄木鸟这个炮仗火药量足，劲儿大，但是它哑炮特别多，有的鞭炮崩飞了没点着，所以以前小孩子们捡炮仗愿意捡啄木鸟的。年三十晚上放完鞭炮，第二天春节一大早，谁家要是放的啄木鸟，他家的门口您去看吧，肯定孩子最多，都在那儿低头找带鸟儿的，没着的啄木鸟的。啄木鸟的优点是特别响，但是它还不是最响的，最响的叫麻雷子。过年前后，谁要是能捡到一个麻雷子，能高兴一上午，那东西是真响，一般都不在院子里头放，拿大街上去放去。在院子里放的话，拢音震得耳朵嗡嗡叫，还有二踢脚，还有小孩子们玩的窜天猴、呲花、小鞭儿，这些都是南方生产的。整个南方，湖南浏阳、江西萍乡、广东佛山、东莞、湖南醴陵、广西合浦，都是著名的花炮之乡。为啥南方生产的炮仗多？第一，鞭炮的历史是从南方逐渐发展到北方的，人家的历史最悠久。第二，只有南方产硫磺，像四川、广东、安徽、湖南，这都是产硫磺的地方。北方只有内蒙和山西有一丁点儿，产量非常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最重要的原材料在南方，人家南方的鞭炮产量肯定多，就跟咱们胡家老高一样。胡家老高，我为什么专门找了一家南方的药厂呢？其实北京也有中药老字号，北方也有好多大药厂。按理说，我家在北京，我生活在北方，应该在北方找一家合作的药企，生产胡家老高。但是，我最后选择了远在江西的新正药业，这是有原因的。熬胡家老高有一个重要的原材料，只有南方有，这个原材料的用量非常大，运费也高，所以我如果选择北方的药厂来回运这个材料，就得花老多钱了。这样的话，胡家老高的价格绝对不是现在的价格。我虽然没具体算过，但是至少会在原有基础上多出30%的成本，光因为运费，药价就得高出30%。这钱花的冤不冤枉？如果把这笔钱省下来，买点吃的喝的不好吗？有条件，咱们溜达溜达，出去旅旅游不好吗？所以给大家省钱，我自己折腾折腾无所谓。
我上江西去考察去，我坐飞机飞到江西去监工去，我都不希望我们生产的药成本太高，老百姓买不起，熬老高就跟平时过日子一样，钱一定要花在刀刃上，尤其是中成药，别的地方能省则省，但是药材不能省，选药一定要选最好的，药材的质量越高，药效越好，这是肯定的，一分钱一分货。那么最好的药都在药厂里头，给大药厂提供专门渠道，特供一等的药材，剩下的二等的药材放到医院。我之所以选择跟药厂合作，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药厂的药材好，要想生产出高品质、高质量的药，该花钱的地方必须得花。那么咱们胡家老高的钱省在哪儿了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原材料问题。原材料指的是啥？是熬老高用的烧柴。胡家老高方一直都用笨方法熬制，明火熬高，而且不能用普通的木柴，一定是要用旱桃叶的树干劈开了烧火熬制才可以，这是胡家老高方特殊的要求。旱桃叶树是南方的特有植物，在广东和江西那边才有，这种植物也是一种药材，它又叫鹅掌藤、齐叶莲、齐家皮，当地人管它叫狗蹄子或者狗脚蹄，它的树干类似于藤条那种软中带硬的样子。我们熬制胡家老高方必须用这个烧火，在江西很多人家院子里都有这种树，不高但很密实，叶子多，绿油油，纵横交错，很好看，还能治病。谁有风湿骨病犯病了，用它的皮煮水喝了，经络通透，止痛消炎，骨折的把它捣烂了敷在患处，很快就能长好。还有拉肚子、拉痢疾、感冒、风寒、风热、跌打损伤、各种毒疮、烂脚丫子，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我们胡家老高方里面没有把这个药收入方剂里面去，因为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火焰的热量，从熬药的陶土锅底慢慢渗入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所以为什么有些风湿骨病的患者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很快就感受到您的疼痛缓解得非常快，走路敢伸腿敢迈步了，关节和关节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很快就消失了，甚至风湿早上醒来后最折磨人的沉僵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可能最早您要沉僵一个小时或者四五十分钟，用了胡家老高沉僵时间一天比一天短，吃饭用筷子用勺子都非常灵便，想咋拿咋拿，这都是胡家老高采取了一些特殊的
熬制手段的结果。

熬制老膏，烧火用的汉桃叶树，它的药力是通过它的火进入到膏方当中的。但是这个汉桃叶，它是一种低矮的树，它的树干虽然不像杨树柳树那么粗，但是它的树杈和树枝非常多，运输的话非常麻烦，尤其是走长途，从南方托运到北方，运费很贵的，然后一次性又运不了多少，它是一团一团的，不像杨树松树那么直溜，所以与其这么南北方来回折腾，咱们不如就地取材，在江西直接选厂，然后在当地生产，这样一来胡家老糕批量熬糕的成本就低了很多。目前仅有一家药厂具备生产胡家老糕的资质，这家药厂就是江西的新正药业，也只有新正药业生产的胡家老糕是正规的，不是仿制的。市场上我确实见过仿制品，一些小药厂模仿咱们，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事儿：买胡家老糕，第一，从正规的渠道买，听到我的节目再打电话，你们当地没听到我节目别瞎打电话，然后拿到药盒子以后，您一定要先看看生产厂家是江西新正药业生产的，您放心用，不是新正药业的别用。回过头来接着说鞭炮那个事儿，每逢佳节遇到开心的事儿，就燃放烟花爆竹，在增加喜气的同时有驱虫和躲避瘟疫的效果。瘟疫是咋来的？一多半都是蚊虫和老鼠这些动物传播的，有的是空气传播，有的是病毒落到那个地方了，人一接触就被传染了。所以放鞭炮，硫磺落下来以后落到细菌病毒上面，它就可以杀灭它们。放鞭炮是有实际作用的，我们可以把鞭炮理解成一种独特的中药。硫磺不是中药吗？它杀菌杀虫消毒的作用多好啊，绝对不是听个响儿看个烟花就完事儿。咱们中国人的文化没那么简单，任何东西只要用好了用对了都具备药的作用，如果用的不对不得法，那可能花多少钱都是浪费。以前我就遇到一个听众，他跟我打听，他说胡老，这个黑芝麻对老年人到底好不好啊？我说好啊，当然好了，不光对老年人好，对所有人都好，都可以吃。黑芝麻是一种非常有营养非常补的中药材，糖尿病人可以多吃降血糖，它可以补肝补肾润五脏，尤其是对人的二便大便小便不通畅的，吃黑芝麻非常有效。但是那位听众那个老妹子就跟我说，他说我吃黑芝麻以后难受是怎么回事啊？我问他哪儿难受，他说他肚子难受，胃疼，胃里头丝丝拉拉的。我说你生吃的还是炒熟吃的？他说生吃的，吃完之后胃就不舒服。

0: 我说那不对，黑芝麻必须炒熟吃，生吃伤胃。虽然黑芝麻生吃熟吃的营养都不一样，但胃好的生吃可以，胃不好尤其是老年人就不要生吃，因为黑芝麻有凉血解毒的作用，生吃以后它凉血，它会对胃肠有刺激的。另外黑芝麻的外壳很坚硬，还抗腐蚀，胃酸破坏不了芝麻的外壳，所以有的人吃芝麻以后发现了进去啥样出来还啥样，所以芝麻最好炒着吃，炒之前把黑芝麻洗一洗泡一泡，把浮灰洗掉，把水沥干，然后不放油，在锅里干炒，炒的时候注意一定要用大火热锅，把锅烧的滚热的，然后下入芝麻，倒进去以后马上调成小火炒三分钟，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连续不断就可以关火了，关火以后再接着炒三分钟，利用锅里有余热再炒一个阵子，这样炒芝麻不会炒焦，这时候芝麻皮基本上都裂开了，裂开以后吃进肚子里就好消化。另外现在菜市场经常卖现成的炒好的芝麻，但是他们炒的火候不够，裂口很少，所以我建议咱们老年人今后就养成一个习惯，不管自己炒还是买现成的，吃之前全都给它研碎了，研碎以后可以拌点花生，也可以拌着核桃一块吃，口感好，营养还足。所以下回大家逛市场的时候记住买一个工具，一个小的研钵，早市上就有卖的，10块8块的，既能捣蒜泥又能研芝麻，每次吃黑芝麻都现吃现磨，这样最好。给我打电话的老妹子，我教她怎么炒芝麻，怎么给芝麻磨碎了吃，从此以后她再吃黑芝麻胃就不难受了。然后也提示大家，您如果二便不通，小便没劲，哩哩啦啦的，大便便秘，您一定要吃黑芝麻，炒熟了吃，研碎了吃，这是解决大小便问题最好使最省钱的一种方法，不光老年人能用，年轻人便秘也可以用。咱们人活着什么最重要的？凡是别人代替不了的事都是最重要的。您看排大便排小便哪样别人能代替？就因为没法代替，所以一旦要出问题我们必须要重视，说明我们身体的本能出问题了，气血不足或者瘀滞了，二便不通一定要趁轻，趁着我们用食疗方还能治好赶紧治。一般情况下吃黑芝麻连着吃一个月左右，二便基本上都能调回来，如果病情严重了或者肠道有肠梗阻以后，那么用胡椒老膏了。在我这儿除了胡椒老膏以外我也没有别的办法。肠梗阻不管是做没做过手术的，只要找我治我都用胡椒老膏。用胡椒老膏时我也没把黑芝麻丢下，我也给它研碎了， 然后用温水冲调，冲成芝麻糊，用这个芝麻糊送服胡家老糕，效果会更好。但是这个时候芝麻的作用是辅助作用，主力还得靠老糕，所以我们尽量在病轻的时候用小方子治，花钱很少。要是病重的人，那就没啥退路了，到那个程度用胡家老糕。胡家老糕的产量是很少的，全国患者那么多，供应不过来，所以个别地区像山东、河南、四川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经常会出现断货，他们一断别的地方就得支援，所以全国整体情况一直比较紧缺，很多地区想买老糕的人都得提前预约，要等一阵子才能轮到您。我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也跟新政药业打报告了，我希望他们药厂在不影响老糕质量的同时提高产能，但是得有个过程。再大的药企供应全国，它也供应不过来，我们努力去完善，争取能满足更多患者的需求吧。也希望大家早点好，早点摆脱疾病，病人越少我们的压力越小。好了，接大伙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啊。
0: 您好，欢迎你啊。
2: 啊，胡老，我呢是辽宁葫芦岛这边的一个朋友啊。
0: 哦。
2: 今年是69岁，真是非常的感谢你啊。
0: 嗯嗯，
2: 哎，我现在我都想想就觉得非常的庆幸哈。
0: 啊。
2: 幸亏我用上了胡家老糕，让我没有了后顾之忧啊。
0: 嗯。
2: 哎，胡老，我觉得你真是一个有爱心、有善心的人。这不，今天打电话，我就想把我这个病情跟胡老你汇报一下呀。
0: 哎，好。您请讲吧。
2: 嗯。我那个是有肺部结节，去年查出来的。
0: 嗯嗯。
2: 啊，这不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咳嗽挺严重的，一开始就随便吃了点那个咳嗽灵，没当回事儿。
0: 啊。
2: 这不啊，药里面吃完了吧，咳嗽它就不见好哈，而且还开始吐那黄痰。
0: 哦。
2: 哎，然后这个前胸开始疼了。
0: 啊，
2: 这个就说起话那个气氛就好像不够用似的哈，老是感觉憋气儿。
0: 嗯嗯嗯嗯。
2: 哎，完了吧，要是跟谁说话时间一长，感觉那个气质上不来。
0: 嗯嗯嗯。
2: 哎，每天下午1-2点钟的时候还有点发烧。
0: 嗯。
2: 哎，等到晚上又就咳得更厉害了。
0: 啊。
2: 就一气一气的咳，就晚上干脆别想睡个觉。
0: 嗯嗯嗯。
2: 哎呀，再加上我这后脖梗哈，一直还有个大包啊，反正躺下本来就不得劲，再加上这一咳嗽，折腾来折腾去的，基本上是坐到天亮一晚上。
0: 嗯，还痛苦。
2: 对呀，这不有一天晚上，咳的是最严重的时候啊，我这黄痰里面啊都带那血丝了。
0: 哦。
2: 这不去医院检查，大夫就说我啊。 左肺也是挺严重。
0: 啊啊啊！
2: 而且那个右肺还有结节了。
0: 哦。
2: 2.4那么大的一个结节了。
0: 嗯嗯嗯。
2: 哎呀，当时大夫就跟我说，说我这个肺的结节，可能是肾脏。
0: 啊啊啊！
2: 你都不知道，我当时一听可慌了，这赶紧问他能不能做手术哈、
0: 啊。
2: 你呀。
0: 啊啊。
2: 这个大夫就安慰我说，也不用那么害怕哈，不用说刚发现你就急着去做手术。
0: 嗯嗯嗯。
2: 说如果能变小的话，也就不用做这手术了。
0: 嗯嗯嗯嗯。
2: 该停的时候，我就一下想起来之前呢是听过您的讲座哈，是不是您在节目里面提到过？跟我差不多的病例，人家治的效果挺好啊。
0: 啊。
2: 哎，我这一想啊，感觉这心中就有点说哈，用讲的这个胡家老膏了。
0: 哦。
2: 嗯。
0: 您用了胡家老膏了。
2: 哎、这不，就赶紧打电话订上，订上以后一收到药哈，我就按照您说的，一天两口膏，这个坚持。哎，这个效果确实挺好的，胡老啊。
0: 啊啊啊！
2: 我记得见效最快的。
0: 啊。
2: 见效最快就是这个后边这个包哈。
0: 啊、
2: 那个颈椎那个后头不是有个大包吗？
0: 啊，
2: 以前就是躺着不得劲哈，一动还咔咔的响，活动活动那个脖子、
0: 啊、
2: 又僵又硬的。
0: 啊
2: 啊，这不用了10来天呀、啊？哎，就这个包就逐渐逐渐的就小了。
0: 你看看多
2: 好。活动起来，哎，也不那么嘎嘎的响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消的多快、
2: 啊、
0: 是吧？嗯。
2: 对对对。这不后来啊，又用了20来天的时候啊，
0: 啊，
2: 哎，这个咳嗽就见到效果了，这个就不像以前咳的那么严重了，轻了。
0: 嗯，减轻了。嗯。
2: 哎，这不就是咳的也没以前那么频繁啊，原来吐那个黄痰啊，变成白痰了。
0: 嗯嗯嗯，太好了啊，说明痰少了，颜色变了啊，证明咱们的炎症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您说对吧？啊。
2: 对呀、啊，这不等用到2个月的时候啊，
0: 嗯，
2: 感觉这个前胸就不那么疼了，喘个气啊，就感觉顺溜了哈，没有以前那么费劲了。
0: 嗯，
2: 对呀、啊，这不到下午的时候基本上不发烧了。
0: 啊，
2: 哎，
0: 太好了，炎症也消退了。
2: 对呀、
0: 啊，
2: 尤
0: 嗯，
2: 啊，尤其到了晚上能睡着觉了哈，不那么咳嗽，不折腾了，能睡5个多小时了。
0: 嗯，稳住了啊。
2: 稳住了，
0: 太好了，
2: 是，
0: 嗯，
2: 哎，等用到4个半月的时候，这个去医院做复查，
0: 啊，
2: 哎，当时那大夫就问我说，你这用的什么药，打什么消炎针，是效果这么好啊？
0: 嗯嗯嗯嗯，
2: 啊，我就跟他说也没用那个西药，也没打消炎针，我说就是用那个胡老讲那个胡家老膏啊，用的这个药，
0: 啊、哎，
2: 哎呦，他跟我说非常恭喜你啊。
0: 啊、
2: 你说你这左肺啊，现在这个炎症已经消了，都消了好了。
0: 你看多好！
2: 哎，那个，
0: 啊、
2: 对呀、啊，嗯，说你右肺这个结节啊，原来检查出来不是有2.4吗？他、
0: 啊、
2: 现在变小了，就是0.9了。
0: 你看看啊，已经吸收了是吧？啊，变小了。
2: 对呀、
0: 啊、
2: 对呀、
0: 啊，
2: 哎呦，我这一听啊，
0: 基本能解决问题了，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
2: 是是是
0: 我朋友，嗯。
2: 对呀、啊、对呀、啊、我也是一听、
0: 啊、
2: 你说做小到0.9，你都不知道我高兴一下就从凳上窜起来了，那个大夫哈看着我都乐了，说、
0: 嗯嗯、
2: 我说你看你把你高兴了哈，哎呀你都不知道胡老、
0: 哎、
2: 我这感觉哈真是哈从心里高兴，哎、
0: 嗯、
2: 乐得真是眼泪都出来了那会儿啊，哎
0: 嗯嗯嗯，
2: 完了大夫说啊，说你也不用担心了，哎说你用这个药用的效果挺好的，说那你就坚持用吧，
0: 嗯、
2: 记得到时候定期做复查就行了。
0: 嗯嗯，太好了。
2: 啊
0: 啊，
2: 这不胡老，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11年了哈，我去医院做复查、
0: 啊，
2: 说我这个结节就剩小米粒那么大了。
0: 嗯。
2: 哎，那肺部基本上是没有炎症了，那个就脖子上面那个后边那个包也没有了。
0: 嗯，这是最根本的问题，最大的问题都解决了啊，太好了，嗯，
2: 是是是，而且我还发现一个更神奇的事儿、你说 或者我成功用完这个胡椒老干哈，

0: 照镜子能看到脸刷又有亮，我那个腰板都比以前挺的直溜了。哎，
1: 就是，从本源上解决了，
0: 啊、
1: 太好了啊！身体的状态，还有咱们呼吸道的问题，肺部的问题，啊，还有您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感觉，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炎症也消退了，没有发烧了，说明他的病从本上来解决了，是不是？太好了啊！
0: 是是是，确实，胡老
1: 啊。
0: 哎，我就你说哈、啊，感觉非常的惊奇，自己照镜子都看到那皱纹也少了哈，就连那头发原来都花白哈，一眼看都是那种灰色，这不现在用上咱们的回家老膏以后啊，那头发都比以前的。
1: 这个主要是什么原因呢、
0: 啊，
1: 老朋友？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什么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咱们经常说免疫力、免疫力的，是不是？这些个都能够很好的来解决了、
0: 嗯、
1: 啊！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脏器，都需要咱们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那么来维持咱们的健康。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是不是？但是这些方面呢，
0: 是是
1: 解决了，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过去您为什么用了那么些药，用了那么些方法都没有很好的得到解决？这次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能够解决了呢？啊，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咱们回归了本源。
0: 嗯嗯，
1: 得到非常好的根本的治疗了，是不是啊？难得呀，老朋友，
0: 是是是
1: 啊，太好了，恭喜你啊！嗯，
0: 啊，这都得托您的福，胡老，你带来胡家老膏这么好的产品哈、啊，让我才这么受益、啊
1: 嗯，
0: 能有现在这身好身体哈、
1: 啊，
0: 现在这么好的精力啊，
1: 啊，
0: 我感觉活得可充实可快乐了。哎，真是感觉现在一天一天的可开心了啊！这都是您的功劳啊，胡老啊！
1: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这是对您的，您选用了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有病咱们很好的来治病，没有病让咱们健康好。祝您越来越好啊，会更健康。
0: 谢谢谢谢胡老。
1: 嗯，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好好好好，再见、
1: 啊、
0: 胡老
1: 啊，好，再见啊，好，再见，
0: 嗯，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3: 我呢是秦皇岛的。
1: 哦。
3: 啊，今年65岁了。
1: 啊。
3: 我呢在这个没服药之前吧，我就是突然间听到您的讲座。
1: 哦。
3: 啊，完了回来我一听啊，这个胡老师讲座讲得太好了。
1: 哈哈哈。
3: 啊，完了回来我就听这个回馈的也特别好，我说这药准是特别的好，所以说我说我得吃上。
1: 啊。
3: 啊。我就是没服药之前吧，我这个心脏，还有这个睡眠，这个颈椎，反正是都乱了，这个心脏吧，就是跳的有的时候就不跳了，心率都不齐了，晚上吧都是一宿一宿的不睡觉，都是到后半夜3点钟。

0: 完了回来心脏吧，完了慢慢的呢，就是总咕咚咕咚两下，完了回来就腕就不动了，要给我吓的。后来完了就是打吃这个胡椒老膏呢，吃没有几天的时候，完了就像这样似的，这个就没有了。
1: 嗯，你看看多好多快是吧？
0: 啊，好的真快。完了回来现在吧，睡眠吧，哎，就是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就是啥呀，躺着吧就睡，睡完听见起来一回，完了回来接着还睡。
1: 你看看多好，睡眠好了
0: 啊对。完了现在吧心情也好，完了白天吧，完了或者精神头也是特别好。
1: 哦，
0: 哎呀，我说这个胡椒老膏，我说是太好了。因为什么呢，我原来吃了不少别的药，都一直都不行，换这个就胡椒老膏就好了。
1: 嗯，你看看啊，太好了是吧。
0: 是啊，刚一开始我寻思呀，胡老这么大岁数了，我说哎呀，我说是还成天的给我们还得讲座，你说说。
1: 嗯嗯嗯，
0: 挺不容易的，我说呀。
1: 哎，这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哎、
1: 嗯，
0: 咱反正就是胡老啊，像您这样事儿的太少了。
1: 啊，
0: 我这个还得继续吃，因为啥呀、
1: 哎？
0: 我现在可能还有点更年期，可能是。
1: 哦。
0: 可能有点更年期，还有抑郁症，可能这都有点。反正我现在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我刚吃有也就将近刚两个月吧。
1: 你看看，啊，反应多快呀、
0: 啊，
1: 是不是？太好了，
0: 反应真快，
1: 我为你高兴啊！啊，嗯，这是很难得的，你说这些毛病啊，当时是非常痛苦的，是不是？
0: 哎呀，太痛苦了，吴老，这胡老啊，我都一天我都昏昏沉沉的，我一天我连点都不起，一天就跟神经病似的，在那待着迷迷糊糊的，总是那样事儿的。
1: 嗯嗯嗯嗯，精神不会好，因为您这些痛苦折磨着您呢，是不是？啊，
0: 对，
1: 现在大有转变，
0: 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1: 对对对对，好的好的好的。啊，
0: 嗯，
1: 我非常高兴听到你这个信息呀、啊，啊，
0: 是
1: 得到这么好的这个结果啊，
0: 嗯，
1: 所以说听到你服用胡椒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啊，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0: 对，
1: 这是难得的效果，
0: 是
1: 也是您的福分，
0: 嗯、是、
1: 啊、太好了、
0: 啊。
1: 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坚持使用胡椒老膏。
0: 对，我坚持，
1: 争取把疾病治病彻底了啊！坚持吧，老婆。
0: 祝老身体健康啊！
1: 好，谢谢你啊！有什么问题以后你多打电话啊，我会给你很多的帮助，好不好啊？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再会了。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啊，您可给我们老百姓可造老福了呀。
1: 是吧、哎、
3: 我今天呢能有我的今天呢，这全托了您的福。
1: 哎，这是您的幸福所获得，这个是不是？好，您请讲。
3: 哎，好。我吧就是去年的时候吧，我就做了一个全身的整体检查。
1: 啊，
3: 检查完了呢，说我是颈动脉有两个斑块。
1: 哦，
3: 大的吧，左侧是那个15.8×2.4毫米。
1: 哦，
3: 嗯，还有一个小的吧，是12.6×2.3那样。
1: 啊，不小啊。嗯
3: 嗯
1: 嗯，
3: 你看，就是我40多岁那会儿吧，哎呀，身体可壮实了、
1: 啊，
3: 你这连一片药都不吃啊。
1: 啊啊啊！
3: 嗯，而且一瓶滴流都没挂过。
1: 嗯嗯嗯。
3: 但是我自打就是47、8岁之后吧，完了就不行了就。
1: 哦。
3: 啊，这血压也开始

0: 高了，就是控制的也不好，这血压就是。
1: 啊。
0: 嗯，而且就是我这个斑块吧，当时就是，那个大夫说别的地方没啥事儿，就怕它掉下来。
1: 对，斑块脱落了，那就梗塞了，是不是啊？嗯，
0: 对。他说一旦掉下来吧，你要是堵到肺那块儿，那就是肺栓塞了。
1: 没错，道长哪说的？嗯，
0: 是。说是要是堵的脑子呢，就是脑梗了或者脑血栓了。
1: 是，没错。嗯
0: 嗯，说是要堵的心脏了，那就是心梗了。
1: 没错。嗯
0: 嗯，说万一要是堵了我那个大血管呢，那就容易就是影响整个我的那个脑供血了，就是那种。
1: 就是。
0: 啊、嗯，当时吧，就是建议我做支架，但是吧，我还没到那个程度，就是。
1: 嗯，
0: 反正一天啊总是晕乎乎的，走也能走，撂也能撂的，就是天天吃药呗，反正就是也不能断了，就是那种情况。
1: 嗯，
0: 完事儿吧，你说我这没事吧，我就听那个广播呀，
1: 啊
0: 就听到啥药吧，我就都买，完事儿吃了之后吧，它也不好使啊。
1: 嗯，都用过了、
0: 啊、
1: 是吧。嗯，
0: 是，哎呀，就是给我整的吧，我都不知道咋办好了，都是。
1: 啊，我能理解。嗯，
0: 哎呀，那个时候吧，你说耳朵也嗡嗡响，脑袋也嗡嗡响。
1: 嗯。
0: 哎呀，这觉也睡不好啊，一天就可难受了，特别遭罪呀，都是。
1: 嗯。
0: 胡老，就是我这不是后来吧，也是听那个、
1: 啊、
0: 听到您那个讲座之后吧，听您讲的实实在在的。
1: 啊。
0: 嗯，因为我老伴儿吧，就是看我，这不是那个，后来吧，就是我就跟老伴儿说，我说这次吧，就是我听胡老这个节目吧，我说我听了好长时间了，我说你看人胡老这么大年纪了吧，他不忽悠我呀，我就最后吧再买一回，要是再不行的话吧，以后我就不自己再买药了，就是，于是我就用上这个胡家的那个老膏啊。
1: 啊，
0: 就是用了半个多月吧，哎，我就发现我这血压吧就有变化了。
1: 啊，
0: 你看我原来那个血压吧，一直吃那个硝苯地平，还有那个厄贝沙坦。反正吃上之后吧，也就是那个加巴凑合了吧。
1: 啊。
0: 一般的时候吧，血压都是维持在140，但是就是。隔个两天三天吧，就得高那么一次，就能达到150、160那样，就是。
1: 嗯，
0: 这不是现在吃了半个多月这个胡家老膏之后，最高的时候吧，它也不超过150那样，都是。
1: 哦，基本稳定了、是吧？嗯，
0: 对，稳定。我一看这个血压比以前强了，哎，我这心里边就挺高兴的。完了，我就跟老伴说，我说这回这个选这个药吧，这选对了呀。等我用了就是两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
1: 啊、
0: 就特别平稳了，就是那种。
1: 你看看多好，稳住了，
0: 是
1: 血压不上升了，
0: 是，
1: 嗯，控制
0: 住了，是，哎呀，总是就稳定在130、140之间那样，它不太高了呀，就是啊。
1: 没错，啊，
0: 嗯，而且我的就是，脑袋嗡嗡响，耳朵嗡嗡响的情况吧，其实也减轻不少了，就是。
1: 嗯。
0: 哎呀，真的，胡老您都不知道啊！哎，就我那个时候血压也高，完了那个还有那么大的斑块，哎，我这心里边吧，就是，事儿吧想的可多了，
1: 负担太重了。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啊！
0: 是，哎，这一回想，就是大夫说那话，哎，我就老往那不好的地方想，你说。
1: 嗯，
0: 吃饭啥的吧也吃不好，再加上这个，脑袋嗡嗡响，耳朵也嗡嗡响，整的你说这睡觉也睡不好，一天可给我折磨的坏了，都我们可遭老罪了，都是。
1: 嗯，
0: 整个人嘛就是特别憔悴，都无精打采的那种，都是。你说这血压一平稳呢，哎，就是这个形成这个血栓这个几率啥的，它就小了呀，就是啊那种啊。
1: 那可不是吧？啊。血压是基础啊，您说是不是？血压有了问题，那这种感受是相当多的，这我能理解啊，老朋友。嗯，
0: 是， 怎么说，这比以前距离小了吧，哎，这心里边吧、
1: 啊、
0: 就感觉那个放松不少了，就是那种。
1: 嗯
0: 而且这老伴儿也是支持我用这个胡家老膏了呀。你看我用了胡家老膏六个多月的时候吧，哎、
1: 啊、
0: 我就感觉我这个精神状态呀就比以前好多了。就整个脑袋呀也比以前清灵不少了，就是清灵了，就感觉呀，
1: 就是
0: 这脑袋一天呀也不晕晕乎乎的了。哎呀，我就心里边想啊，我这斑块是不是有啥变化了呀，我就想着上医院做一次那个检查去，就是那种结果去医院检查，原来就是15.8×2.4，那个就是一检查缩小到7.6×1.3了。
1: 那个斑块明显缩小了是吧？
0: 对对，缩小了。还有一个小的，就是从12.6×2.3那个缩小到6.1×0.9了，这全都缩小了一倍都多，都是。
1: 你看看，啊，反应多快呀！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变化呀，您说对不对？
0: 对呀，您说的太对了。当时那个大夫都说了，他说你这治疗的挺好啊。你这要是坚持治疗的话，你这斑块都能解决了。他说话都是那种
1: 斑块是能够完全吸收到小的没有的时候，那是非常可能的啊。说明他的，这个胡家老膏所起的作用太突出了，是吧？
0: 真是啊，胡老，就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这将近这一年的时间了
1: 啊。
0: 这前两天吧，我刚刚又做了那个复查了。这回这个斑块就那个大的都缩小到就是大米粒那么小了，都是
1: 将近于没有了。像这样的斑块大致在一般的血管里都是没有问题了，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0: 谢谢。而且那小的现在都基本上都看不见了，现在都是。对，大夫说我现在就是脑供血正常了
1: 啊。
0: 哎呀，真的胡老，就是这回啊，我的心呢、啊、可算放到肚子里了，这回呀、啊、
1: 没错。
0: 哎呀，我就觉得我现在整个人都是老轻松了，我就感觉我现在的身体吧又回到了40多岁那时候的身体了，现在都是。
1: 没错。太好了。这不是您光是高兴的问题，这主要是这种病理的变化太大了啊，能得到这么好的还原的机会，那是非常难得的。
0: 是啊，这胡老您说的太对了。你看我这不刚刚60出头啊，我现在这也有退休金了，这条件吧还算行，这回这病都治好了，我就好好的享受生活呗。
1: 对，
0: 我都跟老伴儿和计划好了，这每年吧带着老伴儿出去都走一走，这都逛一逛看一看都。哎呀，我老伴儿还调侃我呢，说我这回可终于是选对象了。这胡老啊，真是这都得感谢您呐、啊！也你看您这一天这么辛苦的工作，您也得那个注意身体啊。我也祝您工作顺利。
1: 这个您别赞扬我，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您运用了胡家老膏，是选用对了。胡家老膏能够来解决咱们的问题，能够从本源上来解决咱的疾病，来治疗咱的疾病。您说对不对啊？
0: 对，胡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太正确了。
1: 他的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咱们每天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来滋养，这样才能维护咱的健康呢。如果滋养达不到啊，那就要得病。所以这次咱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回归了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这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您用到了，也是咱们120多年咱们沿用这些个方法能得到这么好的结局。所以说胡家老膏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啊，我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啊，这也多亏了胡老您了，也特别感谢您呐。
1: 别客气，还是那句话，选用胡家老膏那是正确了，是不是？太好了，让大家都为您高兴吧。啊，好吧，老朋友，
0: 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要说的恐怕咱还很多了，希望您经常跟我联系。
0: 好嘞好嘞，谢谢胡老。
1: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季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6: 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7: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8: 哇，雪糕透心凉哎！
7: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9: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

0: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0: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1: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1: 银铃俱乐部，
0: 陪您乐享每一天。
1: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2: 叔叔阿姨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的。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啊，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下载安装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咱们的直播了。当然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到微信群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添加微信1993312750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节目的专家主持人直接交流了。如果说您有才艺想要展示，也欢迎您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来参与到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请您记好19933127501993312750。接下来进入到活到99，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骨关节。
0: 活到99，健康全都有，养生干货，生活窍门，一听就上手。
2: 活到99呢，今天我们来关注到骨关节的问题。马上有请到今天的嘉宾，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关节骨科副主任医师田振峰。有请田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健华骨科的田振峰医生。
2: 田主任，其实我们在这个跟老年人交流的时候，好多人都反映啊，说一到秋季或者说这个冬季换季的时候呢，很多人都有这个膝盖疼的问题哈，这一上下楼啊，走路啊都有点费劲。那很多人觉得说这个膝盖疼是不是一个年纪大的一个正常表现，忍一忍就过去了，田主任是这样吗？
3: 我们周围的老年人啊都有这个困扰，所以人一到了这个年纪呢，或者到了这个秋冬季节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膝关节疼痛的这种现象。其实呢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我们的关节的老化它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这个没毛病。第二个呢，就如果我们这个关节出现疼痛，出现功能的活动障碍或异常，这些绝对不是正常的一个现象，这些就是我们叫骨关节炎，这就是病了。所以说呢，如果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最好就不要再硬扛了啊，这个要需要我们去给你做一个正确的评估和处置。
2: 就是如果疼得太厉害，已经影响到走路了，这个就得去关注它了。
3: 我们的疼痛呢，是我们身体给我们发的一种可以理解成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呢就提示我们这个关节出现了一个关节软骨的一个磨损啊，一个蜕变，或者一个关节有无菌性的炎症啊，关节的里边有积水或积液了。这些问题呢它是方方面面的原因导致的，但是不能把它完整的就全部归咎于我们关节老了啊，就应该出现这种问题啊，这个理解我觉得是有偏颇的啊，是不全面的。
2: 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人老先老腿，到冬天也说人冷先冷腿啊。那个我们也想来问问您，说这个老年人膝关节疼痛，这膝盖疼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3: 确实是有这个特点啊。我们人 关节出问题的时候，最先出问题的往往是我们的膝关节。几方面的原因吧。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膝关节，是我们人体最复杂，也是负重最重的一个关节，就是它是一个负重关节。这个负重关节呢，在我们日常的生活过程中，它活动最多，而且在我们这个走路呀、负重啊，它都会承担着一部分的这个压力。这些压力呢，往往比我们的上肢的肩、肘、踝这些这个腕这些关节呢要更重。这是它的负担更重，
2: 全身的压力都在
3: 着。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膝关节，我们可以摸一摸关节，膝关节的这个结构特点就是它很薄。它周围的脂肪组织、软组织很薄，很薄的预示它呢血液循环就相对偏差，而且肌肉组织薄、软组织薄的话，它周围的保暖的作用就会偏就会不是特别的好。那这样就会导致一个什么局面呢？就是它的血液循环差。血液循环差呢，我们关节里边的软骨关节的软骨叫透明软骨，透明软骨是没有血运的。它靠什么呢？它是靠我们关节里边的关节液去营养。如果我们关节液的营养作用呢跟我们这个血出现一个交换的一个障碍，就导致我们关节液营养状态会偏差，那导致我们的关节软骨就会营养就会不是特别好。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再给它增加一些个活动啊，或者说是受凉刺激啊，它血液循环就更差了。导致我们关节软骨的一个磨损的一个加重这是两方面原因导致了我们在观察我们日常生活的时候出现这个膝关节疼痛比其他的部位的疼痛可能更多也更明显一点。
2: 负重又大，同时呢这个又薄，是吧？
3: 对，
2: 活动的又多。
3: 活动多，然后呢它还不耐寒不耐冷，所以说还是它的结构和这个外部因素多方面因素导致的。
2: 田主任，其实这个腰疼啊腿疼啊特别常见哈，尤其是说膝盖疼特别常见。有人就说了，这个膝盖疼啊，那咱们得多锻炼，咱去爬爬山跑跑步，是不是锻炼锻炼就好了呀？
3: 我们把这个锻炼呢是我们关节健康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个认识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这个量这个程度的这个掌握，这个是特别关键的一个。如果在我们疼痛的急性期的时候，我们是强烈不建议您去锻炼的。有的老人就是你得练，你不练以后
2: 越疼越得练。
3: 对，你练就不疼了。其实这是一个认识非常大的一个误区。我们很多比较轻的这个骨关节炎的患者，往往就是在这个认识的这个趋势下，就开始加紧自己的暴走啊，或者说是去长时间的去爬楼梯，或者说是这个活动去，导致我们他本来的软骨呢，可能就是一个轻微的磨损，导致关节里边的软骨在急剧的磨损加重，导致成了一个重度的一个骨关节炎的这个状态。这个是这个活动还是要有这个限制的不是说我们活动越多就越好并不是这样的。那在另一边呢，就是活动形式也非常关键我们的运动形式，我们要找哪些运动形式呢？第一要低压力的对我们关节的压力负重要偏轻的那种。打个比方来说，我们的游泳我们的这个短距离的骑行包括我们那个能够承受的这种快步走这些都是可以接受的这些活动形式。只要你不超量，只要你不超这个强度在我们关节能够承受的范围内，都是对关节是有一定的养护作用的。
2: 也不能说越疼越练，是吧？
3: 对，
2: 越疼的时候咱还得应该缓解它。
3: 对，疼是我们人体信号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示，我们一定要重视疼的原因在哪儿。是我们有炎症了，有积液了，半月板有问题了，还是软骨有磨损了？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找出来给它一针对的性的一个这个治疗，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手段。
2: 姚主任，还有啊，这个腿疼这事儿，很多人也经常见，也说了，这腿疼不是什么大毛病，热敷一下或者咱贴贴膏药就好了，也经常有这个病人也这么问吧。
3: 有，而且我们也会给患者一些个这方面的指导。其实热敷也好理疗也好，还是膏药的治疗也好，它是我们治疗 手段里边比较基础的辅助治疗的一部分，它是很关键的一部分。
2: 嗯，
3: 好在哪儿呢？就是刚才咱们聊的那个问题，我们膝关节。

0: 下他的血运偏差啊，受凉以后他这个血管一收缩以后这个血运就更差。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热敷、我们的膏药还有我们的理疗，它的作用是啥呢？它有一部分的扩张我们血管的作用。哎，扩张血管以后我们局部的血液循环就会改善一下。
1: 嗯
0: 啊，我们的关节液啊也会更有营养啊，我们的软骨啊包括我们的周围的滑膜组织啊，包括的骨组织，它都会得到更好的一个滋养啊。这个时候呢其实它是有帮助的。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往往误区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往往把它说得太万能了。
1: 嗯，
0: 哎，
1: 贴上就好。
0: 对，我一贴就好了。嗯，啊，我这个只要热敷热敷，我这个病就好了。其实并不是这样。
1: 嗯，
0: 啊，我们的骨关节炎呢，我们可以理解成它是一种蜕变性关节病。什么叫蜕变性关节病啊？就是老化，关节的一种老化。
1: 嗯，
0: 啊，关节老化呢，我们老跟患者去说一句话，就是它是不可逆的。
1: 嗯，
0: 啊，所谓不可逆呢，就是说它不可能通过某种治疗手段以后让它返老还童，让它再年轻态、再年轻化，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这个过程呢，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各种的正向的处理方式去改善它，去阻断它的这种病情的发展，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所以说热敷也好，这种治疗方式也好，它是我们的辅助的手段，但是它不是我们解决根本问题的一个措施。
1: 嗯，
0: 啊，如果说是避免哪些问题，就是我们通过这些手段以后缓解了，我就不看了，我就硬扛着，就好了啊。其实这个还是有可能会耽误我们的病情，
1: 去不了根儿。
0: 对对对
1: 啊，还有的呢，疼了之后说疼了，这吃个止疼药吧，这个不疼就不吃了，也有这样的哈。
0: 对，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获取药物的渠道太方便了。
1: 网上也能，
0: 哎，对，网上也能买，药店呀，这医院也可以去开，啊，所以说呢，很多老人就久病成医，
1: 嗯，
0: 哎，他自己知道吃什么药，哎，他一疼他就吃这个药，
1: 嗯，
0: 哎，他也有一定的效果，为什么呢？我们这个不管是口服的这个非甾体止疼药也好，还是外用的这种止疼药也好，它的作用都是阻断疼痛的感受，
1: 嗯，
0: 或者是还有一部分抑制我们炎症发展的这么一个作用。但是这个在这个作用的过程中呢，其实是让你身体一定程度上感受不到疼痛。
1: 嗯
0: 啊，那这就导致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呢？如果我们感受不到疼痛了以后，我们觉得自己是完全我好了，
1: 好了，
0: 对，那就产生一个什么问题呢？我就可以正常活动啊，我该运动运动，我该劳作劳作，哎，我去还去该干什么干什么，这个时候就让你这个关节里边的这个，还是我们说的这个软骨，会加速磨损。
1: 嗯，
0: 哎，出现一个磨损的加速。
1: 嗯，
0: 哎，磨损一加速以后，你又去吃止疼药
1: 了。
0: 对，
1: 嗯，
0: 慢慢的就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啊，恶性的循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我想提醒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这个药是有副作用的。
1: 嗯
0: 啊，尤其是我们治疗骨关节炎的这个叫非甾体抗炎止疼药啊，它对我们的胃肠的刺激和对我们的肝肾都是有一定的损害的。我们每年都会接触一部分的病人，就是长期吃止疼药导致的消化道的出血，
1: 嗯，
0: 溃疡的，或者说是吃的一个肝肾损害的也有。所以说呢，如果您吃药啊，这个药是可以选的，但是呢一定要在医师的规范的指导下去应用，安全的应用，评估以后再应用，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
1: 嗯，不要随意的去吃药。
0: 对 对, 对，
1: 而且不要一疼就吃药啊，
0: 不要随意的用，不要长时间大剂量的用啊，这还是很危险的。如果您本身就有胃肠道的问题或者肝肾的问题，你再吃药的话，那可能发生你预料不到的一些个危险。
1: 嗯
0: 啊，这个我觉得还是大家还是要重视一下。
1: 嗯，钱主任刚才说的那些应该是对自己的感觉特别敏感哈，一疼我可能就热敷一下，我贴个膏药，我吃个止疼药，还有的人呢就说，哎呀，这腰腿疼这都多少年的老毛病了，这扛一扛就过去了，而且好像说我了解一下没有什么特效药可以治哈，那这扛过去能扛过去吗？
0: 主持人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有代表性啊，因为我们在一开始咱们俩聊的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就是这个根本核心是什么，核心就是我们的膝关节炎也好，膝关节的蜕变也好，它是一种老化的一种表现。
1: 嗯，
0: 其实是这个阶段是每个人都会要经历的一个阶段，我们正确的去认识它，并不是说我们关节老化了是特别可怕的一件事儿，它 它其实是可防、可控、可治的。
1: 嗯
0: 啊，因为我们近60年来这个关节领域的这个进展啊，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啊，新的技术的出现也有，包括机器人的技术，其他的一些手术技术的改良都有，但是最根本的一个技术一个改变，就是我们核心理念在逐渐的认识的改变。
1: 嗯，
0: 就是说我们这个关节现在到这个阶段该怎么治，到下一个阶段该怎么治，体系化、阶梯化、个体化，这种治疗方式的这种选择更多样化，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更有利的。
1: 嗯嗯，可能有一些患者在前些年或者说年轻的时候问过，说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这些年一直在扛，一直觉得就这个自己这病啊也治不了，就是也没有什么更有效的药啊或者治疗手段，但是其实是有一些新的治疗方法，是吧？
0: 我们在这个接诊到一个膝关节痛的病人的时候，我们会首先分析他是一个什么阶段。
1: 嗯，
0: 我们会给他分为一个轻中重度的一个分级啊，这就是所谓我们的叫阶梯化治疗方案的制定。我们在轻度的时候就会给他赋予一个什么一个给他一个基础性的一个治疗方案。什么叫基础性的治疗方案？就像咱俩聊天一样，我会给他一个生活这个习惯上面的一个指导。
1: 嗯，
0: 第一个呢，你就是你的生活习惯要改变，就是说你的运动方式啊，你的生活方式要改变。第二个呢，你要控制好你的体重。
1: 嗯
0: 啊，第三个呢，你就是你的这个周围的生活环境啊，你看我的周围环境太湿了，或者说是我特别喜欢贪凉，喜欢开空调，这些习惯的改变啊，这是一个基础啊。第二个，如果到的一个症状比较明显了，我们已经有关节炎的症状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给通过药物的治疗啊，药物的治疗或理疗啊，或者是一些个这个康复的治疗啊，都是可以改善的。
1: 嗯，
0: 如果到了中期啊，我们关节有软骨的磨损，这些阶段呢，我们可以很多很多的技术，包括关节镜的技术。我们关节镜呢，现在已经进展到已经开始有部分的，软骨修复的这种技术在慢慢的投入使用，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探索。还有就是我们的单科的修复，或者我们的保膝的内容啊，这个一聊起来就非常非常多了，啊，如果很不幸我们到了最严重的一个阶段，关节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就是内翻或外翻畸形，我们老百姓说的就是 S 型腿或 O 型腿，
1: 嗯，
0: 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一般情况下怎么办？我们管它叫全膝关节的表面置换，
1: 嗯，
0: 这个已经近百年来已经被证实是非常好的一种治疗中末期骨关节炎的手术技术。
1: 嗯
0: 啊，如果我们的身体非常非常好，就是关节出问题了啊，那专业的医师也评估了，只能做这个手术，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的啊。这个
1: 换关节是吧？
0: 对，我们的关节置换的手术，但别的没办法了，我们只能通过它去缓解我们的症状，疼痛症状，去改善我们的关节的功能，去恢复我们正常的日常的生活的需要，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嗯，
0: 也是可以接受的啊。这个技术手段很多，
1: 嗯，
0: 但是让我们去给你正确的去评估一下，这个不是治不了，是可防、可控、可治的，还是能治的。
1: 治疗方法现在其实已经很多了，针对不同的这个阶段的疼痛都有不同的治疗方法啊。
0: 说我们这个病不能治，或者说是就这样了，硬扛着太悲观了，我觉得还是要积极乐观一点，寻求办法，有解决问题的办法
1: 啊。那你看，就是这个，比方说这个腿疼啊，到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提示需要去就医去看一看了呢？
0: 几条吧，我跟观众朋友们就是大概的提几点。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疼痛，如果持续2周以上，它不缓解，啊，多数疼痛我们可能有因素啊，劳累啊，或者说受凉了，我们休息一下就好转了，这 OK， 这没问题了。
1: 嗯，
0: 2周以上它不好转 ，OK， 来医院就诊。第二个就是我们关节出现频繁的弹响，而且这个弹响呢会出现有一些个疼痛、卡顿、打软腿这些情况。啊，也是提示这个关节里边的结构出问题了。再一个就是我关节的明显的肿胀、积液或发热啊，这些也是我们需要来就医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关节已经出现了畸形，就是我们这个 O 型腿啊、S 型腿啊，在逐年的加重啊，而且伴有疼痛 这些也是我们需要来就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征。
1: 嗯，出现这些症状呢，就应该去问问医生了哈，就是咨询医生。然后呢，医生再根据不同的阶段和这个你的疼痛的状况，再去制定不同的治疗方法。刚才咱们说到的，
0: 对对对，
1: 你是吃药啊，还是理疗啊，还是说最后的这个置换关节啊，这种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治疗方法。

0: 大。嗯，
1: 还有啊，田主任，就是很多人说这个，你看刚才你也说，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啊。这腰疼腿疼，可能到了一定的阶段之后，咱们都会有这方面的一个症状。那能不能有一些方法，让我们去延后这个时间呢？或者让我们疼得不那么厉害？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办法呢？
0: 这个还是非常好的一个想法。我觉得这是防患于未然嘛。
1: 嗯
0: 啊，永远看病也是这样，我们就是防大于治。啊，其实是有的。几点给朋友们的几点小建议吧。第一个就是我们四季都可以做的，叫四季的三要素。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防冷防潮。
1: 嗯
0: 啊，我们湿冷的环境对我们这个关节非常的不友好，因为咱们前面已经聊了，它的关节血运相对偏差。啊，在湿冷的环境里边，它就会出现一些个症状啊，炎症的加重啊，或者说是疼痛症状、肿胀啊，这些我们要预防它，就是把我们的生活环境要改善一下。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体重管理，
1: 嗯，
0: 啊，胖人永远是比瘦人要更，膝关节的负担要更重，磨损可能要更重一点。做好我们的体重管理，我就觉得这个是我们国家在一直的也在倡导的。啊，再一个就是我们选择好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叫运动项目也好，叫运动形式也好，啊，去做我一个更选择一个对膝关节来说更友好。甚至来说就是更好接受的一些对他没有什么负担的这个些运动，我觉得还是更好的，更有利的。
1: 田主任，我们有一位朋友也说了一下，他说打乒乓球参加一些活动，这个是不是应该对我们的膝关节对我们的腿啊会好一些吗？
0: 我先说打乒乓球这件事儿 因为我偶尔也打。
1: 嗯，
0: 我觉得个人这个运动项目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啊，这个运动形式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确确实实是在临床的那个接诊的时候会遇到这种因为打乒乓球出现这种关节疼痛的这种因素，这种老年患者的。
1: 嗯，
0: 但是我总觉得如果他跑除外这个运动量去谈这个项目是好是坏，意义不大。
1: 嗯，
0: 本身这个项目没有问题。如果你说我打球打得特别多，我特别喜欢这个东西，我一打一上午，
1: 嗯
0: 啊，那就可能有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
1: 时间太长了是吧？
0: 对，我们不要抛开去量去谈质量，这个就可能意义不太大。我建议您呢，如果您有这个喜好，可以没问题。我作为一个骨关节的这个医生来说，我觉得这个项目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您在运动啊，或者说是在活动的时候，一定要量力而行。
1: 嗯，其实是不是任何运动都是这样啊？
0: 对对对对。
1: 你看现在年轻人的喜欢跑步的，喜欢打羽毛球的，是吧？
0: 对。
1: 说实话，这些就是对膝关节其实都有一定的冲击作用，是吧？
0: 说到羽毛球，我是不太建议老年人去打羽毛球，因为这个羽毛球跟乒乓球还稍微有点区别，它有一些个跳杀的动作。
1: 对。
0: 这个动作其实是对关节的要求是很高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年龄的增长以后，它的肌肉力量是在下降。其实我们35岁甚至40岁以后，它的肌肉力量就已经开始在下降了。其实有的时候下降的不明显，我们可能不太在意。
1: 嗯
0: 啊，但在这个时候你做一些个非常极端的一些动作的时候，我们的关节的稳定可能就不是很好把握了。
1: 嗯，
0: 就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呢？半月板的撕裂，韧带的拉伤。
1: 嗯，
0: 我们韧带一旦拉伤，半月板一旦出现问题以后，你再怎么治疗，你恢复的再好也会留下痕迹。他两条腿的关节感觉就不一样了。
1: 不一样了。
0: 对，就不一样了。所以说预防损伤对我们中老年人来说，预防损伤大于一切。
1: 嗯，预防是大于治疗。
0: 对，你只要不受伤就什么都好的。
1: 嗯，
0: 但是你一旦受过伤，你前面的所有的付出，所有的一切的保我的护膝啊保膝的这些工作白做了。
1: 嗯，所以就是打羽毛球这事儿不太建议老年人来做。
0: 我们的爬山，打球、踢球、篮球运动，这种对抗性的这种运动，因为我们一旦热情上来以后，我们可能就非常的忘我。那感觉就可能就很投入。
1: 嗯，
0: 这个时候也是最容易受伤的时候。
1: 嗯，
0: 所以说呢，如果你很有经验，对长期的从事这种体育运动的话，没有问题。OK， 如果说是突然的热情一时心血来潮，那我劝您还是慎重。
1: 嗯，那您说就是对于中年老年人来说，比较适合的运动都有哪些呢？
0: 适合的运动的话，我觉得还是挺多。

0: 包括我们的公园里散步啊，或者说是我们这个游泳啊，还有一些个短距离的骑行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还有一个最很非常非常简单的，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关节锻炼哪方面，我们几个，一个就是我们的肌肉力量，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锻炼的形式。我们大腿部的四头肌的力量，就是股四头肌，我大腿前侧这个肌肉非常非常重要。
1: 嗯，
0: 那我们怎么练呢？就是我们可以躺在床上啊，勾住脚，然后去做直腿抬高的这个锻炼啊。每次直腿抬高，抬高多少呢？30度到40度。
1: 嗯，
0: 然后坚持10秒钟，你每次做20到30个啊，做3组啊，每天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您坚持半年一年，绝对是有效果的。
1: 我刚才听田准在讲的时候，我已经坐着在做这个抬高的动作，这还是挺累的哈。
0: 他四头肌会明显的有一个收缩的一个动作，明显可以有力的给你刺激你这个肌肉力量的这个预防你肌肉的这个萎缩。我们可以看看很多老年人大腿是萎缩的
1: 啊，
0: 他是没劲儿的。为什么呀？疼了不敢动啊，不敢动越来越疼，它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个动作非常好，而且不会增加我们关节的磨损。第二个动作就是我们比较简单了，就是我跟主持人坐在这儿，我们可以做一个什么动作呢？就是刚才您做这个叫屈膝伸膝的一个动作。这叫角度活动练习啊。我们的关节的功能需要动，我们动的话，我们的活动角度要正常。我们可以，老人可以坐在一个稍微高一点的椅子上去甩腿啊，蜷起腿来，尽量上后勾，然后再把这个脚腿伸直，做这个屈膝伸膝、屈膝伸膝的动作，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活动形式，就是我们不受场地限制，
1: 是
0: 啊，我们坐在那就可以做，我们躺在那就可以做，而且对我们的关节是非常好的，非常有力的，比您吃什么药都管用。
1: 哎呀，这个我觉得太好了，就是防患于未然，是吧？
0: 对。
1: 包括说现在其实如果说膝关节这儿有一些毛病，或者是有一些疼痛，做这两个动作其实都能够有一定的改善，是吧？
0: 这个动作是不受我们这个限制的，就是说我们有点轻微的疼痛的时候，我们活动活动，愿意活动活动关节。OK， 这两个动作也是可以做的，没有问题。
1: 是，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朋友在听过这个田主任的介绍之后呢，能够平常的多加锻炼，咱防患于未然。这个疼了之后也不用怕，根据不同的状况，其实都是有相应的一些治疗和这个防护的手段的，
0: 对，
1: 是吧？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田主任给我们大家带来的科普，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吧，再见。
0: 好嘞，再见，观众朋友。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9: 注意了，现在有个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好机会。
10: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罗马、梅花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砍掉了代理商、经销商、专柜等中间加价环节，从各大品牌的瑞士制造工厂直达咱们河北。
11: 现场上千款名表，品牌直销只要2.5折起，开幕特惠更是低至2-3千。
10: 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检验报告、售后保修卡一应俱全。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11: 开幕大促截止到9月23号。
10: 河北主会场是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一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11: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名庭大酒店二楼。
10: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三楼，
11: 大家可以就近前往选购。
1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
1: 征
0: 有
1: 我，河
0: 北
1: 有
0: 我。
2: 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1: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3: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3: 银铃俱乐部，
1: 陪您乐享每一天。
4: 叔叔阿姨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啊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下载安装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咱们的直播了。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到微信群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节目的专家主持人直接交流了。如果说您有才艺需要展示啊，也欢迎您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来参与到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请您记好19933127501993312750。接下来进入到银铃大舞台，我们来今天听一听孟令金叔叔给我们带来的笛子演奏。
1: 生活寻风雅，笔墨藏芳华，锣鼓一响，好戏登场。银铃大舞台，有才您就来。
4: 银铃大舞台有请到我们今天的嘉宾，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季之韵民乐团团长孟令金。孟叔叔你好。
5: 你好。
4: 跟我们这个听众和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5: 好的。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老年大学学员季之韵民乐团团长孟令金。
4: 孟叔叔今天带来的这个才艺啊是笛子演奏。
5: 是
4: 啊，我们看到桌子上已经摆好笛子了，想问一下您，您接触这个笛子多少年了呀？
5: 接触笛子说起来现在有50年了。
4: 哦，这么长时间。

0: 这个孟叔叔演奏太好了啊！我们的微这个直播平台上也有朋友呢在给您点赞呢。这个笛子呢也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银铃大舞台的这个舞台上哈。当然第一次出现，但是孟叔叔登上舞台已经是好多年了，也是演出过很多的场次了。这个笛子呢是咱们中国的传统乐器哈，音色清亮悠扬，特别治愈。想问问您，您最开始啊说上初中的时候就接触过笛子了，怎么就喜欢上吹笛子了呢？是年轻的时候感兴趣，还是说退休之后才开始接触，就觉得笛子很好听呢？
1: 这个最早接触笛子呢是1976年，那年上初二。当时呢学校呢设置了3个专业班，音体美。因为我从小喜欢音乐，所以我就报了文艺班。这个就开始学习，是这样的。
0: 当时是就是对笛子感兴趣是吧？
1: 对，
0: 但是没有系统的去学习它。
1: 没有
0: 啊，系统的学习还是得这个退休之后的这个上老年大学的课程。
1: 老年大学以后，有老师带也带，我也拜访了一些个这方面的那个专家。由他们来进行对我进行一些指导。
0: 那看来您是真喜欢。
1: 是，
0: 当时您说这个有音乐这个班哈，这个怎么就选择了笛子这个乐器呢？咱音乐有很多呀，有这种中国传统的，还有西洋的，怎么就选？

0: 到了笛子这一门呢？
1: 他是这样，就是当时呢，我父亲啊，当时在我们县文工团吹笛子。
0: 哦，有这个影响。
1: 有这个影响。是，所以说呢，上了专业班以后呢，这个我父亲也希望我能够掌握一门技艺。
0: 嗯。
1: 哎，耳濡目染吧，就是那就报考的笛子。
0: 嗯。
1: 我感觉呢，一个是我父亲在平时练功的时候，包括在家呢，我也见过。
0: 嗯。
1: 另外呢，
0: 不陌生。
1: 对、嗯。另外呢，他就是家里边有一台那个比较老式的那个大的那个录音机。
0: 嗯。
1: 有磁带。他录了很多的这方面的专业曲子，
0: 嗯，
1: 来回的反复的这么播放，所以说一点点的算是耳濡目染吧，
0: 熏陶，
1: 熏陶，哎，就是这样，
0: 嗯，所以就这个，虽然说当时呢没有专门的去学笛子，但是无形当中心里种下了这颗种子，
1: 对，
0: 等到退休之后，哎，又捡起来了，
1: 对，就感觉到当时呢，就是感觉到这个一个是需要掌握一门技艺，
0: 嗯。
1: 有一个爱好，所以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竹笛的这个音色啊，哎呀，非常这个吸引我。
0: 嗯，
1: 哎呀，我非常喜欢。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件乐器呢，它是比较简单，
0: 是，
1: 携带方便。
0: 啊、
1: 哦，哎，而我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呢，就是我父亲会吹。
0: 对，
1: 这样
0: 有老师
1: 可以随时的指导我。
0: 啊、
1: 哦，我当年呢，就是练习了将近两年吧，
0: 嗯，
1: 主要是打基本功。
0: 哦，
1: 这中间呢，断了
0: 好多年，
1: 断档了28年。
0: 啊，
1: 对。
0: 但是好在有这个功底在，是吧？所以后面到这个退休之后，老年大学把它重新捡起来，就会变得很容易。
1: 应该说很容易一些。
0: 现在啊，这个孟叔叔呢，不光是这个笛子演得好，而且呢，还是咱们纪之乐民乐团的团长，也会跟很多的其他乐器的老年朋友们一块儿出去演出。那这样哈、啊，叔叔、
1: 嗯，
0: 我们再来给大家演奏一首您拿手的曲目，好不好？
1: 哎呀，不能说拿手，说新学的吧。
0: 叫《牧民新歌》啊，这样您来准备一下。

0: 哎呀，这个曲子呢，我们还听出来不同的音色的一个变换哈、啊，看得出来孟叔叔吹的也是特别的尽兴哈、啊。也想来问问您，就是这个参加老年大学系统学习这个笛子，然后又这个有很多的这种演出之后，那你觉得对于自己退休生活，影响大吗？
1: 我觉得影响很大。
0: 嗯，
1: 对，我在这个退休之前啊，由于有这方面的爱好，
0: 嗯。
1: 退休之前呢，我就在想，就是退了休以后呢，一定要坚持自己的这个爱好。
0: 嗯，
1: 哎，就是不要荒废。
0: 嗯，
1: 不要荒废。说因为热爱，所以呢，我这个心情就比较舒畅。
0: 是，我觉得刚才您吹的时候心情都好了。
1: 因为这个每天都有事儿做。
0: 嗯，
1: 所以这个精神呢，它就不懈怠。
0: 是，
1: 哎、
0: 啊，而且也能够交到很多的朋友，
1: 哎、
0: 是吧？
1: 啊，
0: 让自己的老年生活呢能够更加的这个丰富多彩。好了，那今天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分享，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1: 谢谢，
0: 嗯，再见。
1: 再见啊。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有几件大事，什么算大事呢？婚丧嫁娶、店铺开张、学生考学，这都属于人生大事。再加上过年过节 在这些特别的日子里头，咱们有一个习俗，传了上千年了。什么习俗呢？放鞭炮。只要炮仗声一响，说明好事就来了，喜庆的日子就到了。至于说为什么放鞭炮，放鞭炮有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呢？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放鞭炮还有用，鞭炮里头有一种成分叫硫磺，硫磺喷射出来以后能起到消毒的作用。鞭炮一长就得挂起来放，举得高高的，举起来以后就在高空中喷射硫磺，整个家整个院子里都被消毒了。这个硫磺不光可以消毒杀菌，还能杀虫，所有有害的动物，毒蛇、毒虫、老鼠、蚊子、蜘蛛都不敢接近硫磺。所以鞭炮一放，害人的东西、带毒性的动物都被鞭炮赶跑了，都躲得远远的。史料记载，咱们国家是从宋朝开始大规模的燃放鞭炮的，当时是提倡放鞭炮。为啥宋朝这么支持放鞭炮呢？就跟这个毒蛇毒虫有关。因为宋朝北宋的首都在河南开封，南宋的首都在浙江杭州，宋朝的首都都是偏南的，河南开封属于南北方交界点，而杭州就是纯粹的南方，南方的气候比较潮湿温暖，容易滋生细菌和虫子，所以北方人到南方会发现南方的虫子特别多，所以古人为了驱虫，他就想出了放鞭炮这么一个好方法，实际上就是用来驱赶虫子的。用什么驱赶虫子呢？就用硫磺。您细心观察，您看鞭炮上有生产厂家，这个生产鞭炮的工厂基本上都是在南方，北方有没有呢？也有，很少，十个里边有一个就不错了，剩下全是南方的。全国生产鞭炮的地方最有名的湖南浏阳，浏阳产的大地红相当有名，300头的、500头的、1000头的，非常干脆响亮，烟火味儿也好闻，产生的炮皮少，污染小。其次还有一个牌子叫啄木鸟，啄木鸟是江西产的，江西萍乡，包装是蓝颜色的，有一个啄木鸟在上面。啄木鸟这个炮仗火药量足，劲儿大，但是它哑炮特别多，有的鞭炮崩飞了没点着，所以以前小孩子们捡炮仗愿意捡啄木鸟的。年三十晚上放完鞭炮，第二天春节一大早，谁家要是放的啄木鸟，他家的门口您去看吧，肯定孩子最多，都在那儿低头找带鸟的没着的啄木鸟的。啄木鸟的优点是特别响，但是它还不是最响的，最响的叫麻雷子。过年前后谁要是能捡到一个麻雷子，能高兴一上午，那东西是真响，一般 都不在院子里头放，拿大街上去放去。在院子里放的话，拢音震得耳朵嗡嗡叫，还有二踢脚，还有小孩子们玩的窜天猴、丝花、小鞭儿，这些都是南方生产的。整个南方，湖南浏阳、江西萍乡、广东佛山、东莞、湖南醴陵、广西合浦，都是著名的花炮之乡。为啥南方生产的炮仗多？第一，鞭炮的历史是从南方逐渐发展到北方的，人家的历史最悠久。第二，只有南方产硫磺，像四川、广东、安徽、湖南，这都是产硫磺的地方。北方只有内蒙和山西有一丁点儿，产量非常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最重要的原材料在南方，人家南方的鞭炮产量肯定多，就跟咱们胡家老高一样。胡家老高，我为什么专门找了一家南方的药厂呢？其实北京也有中药老字号，北方也有好多大药厂。按理说，我家在北京，我生活在北方，应该在北方找一家合作的药企，生产胡家老高。但是，我最后选择了远在江西的新正药业，这是有原因的。熬胡家老高有一个重要的原材料，只有南方有，这个原材料的用量非常大，运费也高，所以我如果选择北方的药厂来回运这个材料，就得花老多钱了。那样的话，胡家老高的价格绝对不是现在的价格。我虽然没具体算过，但是至少会在原有基础上多出30%的成本，光因为运费药价就得高出30%，这钱花的冤不冤枉？如果把这笔钱省下来买点吃的喝的不好吗？有条件咱们溜达溜达，出去旅旅游不好吗？所以给大家省钱，我自己折腾折腾无所谓。我上江西去考察去，我坐飞机飞到江西去监工去，我都不希望我们生产的药成本太高，老百姓买不起。熬老高就跟平时过日子一样，钱一定要花在刀刃上，尤其是中成药，别的地方能省则省，但是药材不能省，选药一定要选最好的，药材的质量越高，药效越好，这是肯定的，一分钱一分货。那么最好的药都在药厂里头，给大药厂提供专门渠道，特供一等的药材，剩下的二等的药材放到医院。我之所以选择跟药厂合作，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药厂的药材好，要想生产出高品质、高质量的药，该花钱的地方必须得花。那么咱们胡家老高的钱省在哪儿了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原材料问题。原材料指的是啥？是熬老高用的烧柴。胡家老高方一直都用笨方法熬制，明火熬高，而且不能用普通的木柴，一定是要用旱桃叶的树干， 劈开了烧火熬制才可以，这是胡家老膏方特殊的要求。汉桃叶树是南方的特有植物，在广东和江西那边才有。这种植物也是一种药材，它又叫鹅掌藤、齐叶莲、齐虾皮，当地人管它叫狗蹄子或者狗脚蹄。它的树干类似于藤条那种软中带硬的样子。我们熬制胡家老膏方必须用这个烧火。在江西很多人家院子里都有这种树，不高但很密实，叶子多，绿油油，纵横交错，很好看，还能治病。谁有风湿骨病犯病了，用它的皮煮水喝了，经络通透，止痛消炎。骨折的把它捣烂了，敷在患处，很快就能长好。还有拉肚子、拉痢疾、感冒、风寒、风热、跌打损伤、各种毒疮、烂脚丫子，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我们胡家老膏方里面没有把这个药收入方剂里边去，因为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火焰的热量，从熬药的陶土锅底慢慢渗入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所以为什么有些风湿骨病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就感受到您的疼痛缓解得非常快，走路敢伸腿敢迈步了，关节和关节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很快就消失了，甚至风湿早上醒来后最折磨人的沉僵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可能最早您要沉僵一个小时或者四五十分钟，用了胡家老膏沉僵时间一天比一天短。吃饭用筷子用勺子都非常灵便，想咋拿咋拿。这都是胡家老膏采取了一些特殊的熬制手段的结果。熬制老膏烧火用的汉桃叶树，它的药力是通过它的火进入到膏方当中的。但是这个汉桃叶它是一种低矮的树，它的树干虽然不像杨树柳树那么粗，但是它的树杈和树枝非常多，运输的话非常麻烦，尤其是走长途，从南方托运到北方，运费很贵的，然后一次性又运不了多少，它是一团一团的，不像杨树松树那么直溜，所以与其这么南北方来回折腾，咱们不如就地取材，在江西直接选厂，然后在当地生产。这样一来，胡家老膏批量熬膏的成本就低了很多。目前仅有一家药厂具备生产胡家老膏的资质，这家药厂就是江西的新正药业。也只有新正药业生产的胡家老膏是正规的，不是仿制的。市场上我确实见过仿制品，一些小药厂模仿咱们，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事儿：买胡家老膏，第一 从正规的渠道买，听到我的节目再打电话。你们当地没听到我节目，别瞎打电话。然后拿到药盒子以后，您一定要先看看生产厂家是江西新正药业生产的，您放心用，不是新正药业的别用。回过头来接着说鞭炮那个事儿，每逢佳节遇到开心的事儿就燃放烟花爆竹，在增加喜气的同时有驱虫和躲避瘟疫的效果。瘟疫是咋来的？一多半都是蚊虫和老鼠这些动物传播的，有的是空气传播，有的是病毒落到那个地方了，人一接触就被传染了。所以放鞭炮，硫磺落下来以后落到细菌病毒上面，它就可以杀灭它们。放鞭炮是有实际作用的，我们可以把鞭炮理解成一种独特的中药。硫磺不是中药吗？它杀菌杀虫消毒的作用多好啊，绝对不是听个响儿看个烟花就完事儿。咱们中国人的文化没那么简单，任何东西只要用好了用对了都具备药的作用，如果用的不对不得法，那可能花多少钱都是浪费。以前我就遇到一个听众，他跟我打听，他说胡老，这个黑芝麻对老年人到底好不好啊？我说好啊，当然好了，不光对老年人好，对所有人都好，都可以吃。黑芝麻是一种非常有营养非常补的中药材，糖尿病人可以多吃降血糖，它可以补肝补肾润五脏，尤其是对人的二便大便小便不通畅的吃黑芝麻非常有效。但是那位听众那个老妹子就跟我说，她说我吃黑芝麻以后难受是怎么回事啊？我问她哪儿难受，她说她肚子难受，胃疼，胃里头丝丝拉拉的。我说你生吃的还是炒熟吃的？他说生吃的，吃完之后胃就不舒服。我说那不对，黑芝麻必须炒熟吃，生吃伤胃。虽然黑芝麻生吃熟吃的营养都不一样，但胃好的生吃可以，胃不好尤其是老年人就不要生吃，因为黑芝麻有凉血解毒的作用，生吃以后它凉血，它会对胃肠有刺激的。另外黑芝麻的外壳很坚硬，还抗腐蚀，胃酸破坏不了芝麻的外壳，所以有的人吃芝麻以后发现了进去啥样出来还啥样。所以芝麻最好炒着吃，炒之前把黑芝麻洗一洗泡一泡，把浮灰洗掉，把水沥干，然后不放油，在锅里干炒。炒的时候注意一定要用大火热锅，把锅烧的滚

然后下入芝麻，倒进去以后马上调成小火炒三分钟，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连续不断就可以关火了。关火以后再接着炒三分钟，利用锅里有余热再炒一个阵子，这样炒芝麻不会炒焦。这时候芝麻皮基本上都裂开了，裂开以后吃进肚子里就好消化。另外现在菜市场经常卖现成的炒好的芝麻，但是他们炒的火候不够，裂口很少，所以我建议咱们老年人今后就养成一个习惯，不管自己炒还是买现成的，吃之前全都给它研碎了。研碎以后可以拌点花生，也可以拌着核桃一块吃，口感好，营养还足。所以下回大家逛市场的时候，记住买一个工具，一个小的研钵，早市上就有卖的，10块8块的，既能捣蒜泥又能研芝麻，每次吃黑芝麻都现吃现磨，这样最好。给我打电话的老妹子，我教她怎么炒芝麻，怎么给芝麻磨碎了吃，从此以后她再吃黑芝麻胃就不难受了。然后也提示大家，您如果二便不通，小便没劲，哩哩啦啦的，大便便秘，您一定要吃黑芝麻，炒熟了吃，研碎了吃，这是解决大小便问题最好使最省钱的一种方法。不光老年人能用，年轻人便秘也可以用。咱们人活着什么最重要的？凡是别人代替不了的事都是最重要的。您看排大便排小便哪样别人能代替？就因为没法代替，所以一旦要出问题我们必须要重视，说明我们身体的本能出问题了，气血不足或者瘀滞了。二便不通一定要趁轻，趁着我们用食疗方还能治好赶紧治。一般情况下吃黑芝麻连着吃一个月左右，二便基本上都能调回来。如果病情严重了，或者肠道有肠梗阻以后，那么用胡椒老膏了。在我这儿除了胡椒老膏以外我也没有别的办法。肠梗阻不管是做没做过手术的，只要找我治，我都用胡椒老膏。用胡椒老膏时我也没把黑芝麻丢下，我也给它研碎了，然后用温水冲调，冲成芝麻糊，用这个芝麻糊送服胡椒老膏，效果会更好。但是这个时候芝麻的作用是辅助作用，主力还得靠老膏，所以我们尽量在病轻的时候用小方子治，花钱很少。要是病重的人那就没啥退路了，到那个程度用胡椒老膏。胡椒老膏的产量是很少的，全国患者那么多，供应不过来，所以个别地区像山东、河南、四川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经常会出现断货，他们一断别的地方就得支援，所以全国整体情况一直比较紧缺。很多地区想买老膏的人都得提前预约，要等一阵子才能轮到您。

0: 我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也跟新政药业打报告了，我希望他们药厂在不影响老高质量的同时提高产能，但是得有个过程。再大的药企供应全国，它也供应不过来。我们努力去完善，争取能满足更多患者的需求吧。也希望大家早点好，早点摆脱疾病，病人越少，我们的压力越小。好了，接大伙的电话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啊。
0: 您好，欢迎你啊。
2: 啊，胡老，我呢是辽宁葫芦岛这边的一个朋友啊。
0: 哦。
2: 今年是69岁，真是非常的感谢你啊。
0: 嗯嗯，
2: 哎，我现在我都想想就觉得非常的庆幸哈。
0: 啊，
2: 幸亏我用上了胡家老高，让我没有了后顾之忧啊。
0: 嗯。
2: 哎，胡老，我觉得你真是一个有爱心、有善心的人。这不，今天打电话，我就想把我这个病情跟胡老你汇报一下呀。
0: 哎，好，您请讲吧。
2: 嗯。我那个是有肺部结节，去年查出来的。
0: 嗯嗯。
2: 啊，这不一开始的时候就咳嗽挺严重的，一开始就随便吃了点那个咳嗽灵，没当回事儿。
0: 啊。
2: 这不啊，药应该吃完了吧？咳嗽它就不见好哈，而且还开始吐那黄痰。
0: 哦。
2: 哎，然后这个前胸开始疼了。
0: 啊，
2: 这个就说起话那个气味就好像不够用似的哈，老是感觉憋气儿。
0: 嗯嗯嗯嗯。
2: 哎，完了吧？要是跟谁说话时间一长，感觉那个气质上不来。
0: 嗯嗯嗯。
2: 哎，每天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还有点发烧。
0: 嗯。
2: 哎，等到晚上又就咳得更厉害了。
0: 啊。
2: 就一气一气的咳，就晚上干脆别想睡个觉。
0: 嗯嗯嗯。
2: 哎呀，再加上我这后脖梗哈，一直还有个大包啊，反正躺下本来就不得劲，再加上这一咳嗽，折腾来折腾去的，基本上是坐到天亮一晚上。
0: 嗯，还辛苦。
2: 对呀，这不有一天晚上，咳的是最严重的时候啊，我这黄痰里面啊都带那血丝了。
0: 哦。
2: 这不去医院检查，大夫就说我啊。左肺炎症挺严重
0: 啊，
2: 而且那个右肺还有结节了，2.4那么大的一个结节了，
0: 嗯嗯嗯，
2: 哎呀，当时大夫就跟我说，说我这个肺的结节，可能是增重，
0: 啊，
2: 你都不知道，我当时一听可慌了，这赶紧问他能不能做手术哈，你看。这个大夫就安慰我说也不用那么害怕哈，哎，不用说刚发现你就急着去做手术。
0: 嗯嗯嗯。
2: 说如果能变小的话也就不用做这手术了。
0: 嗯嗯嗯嗯。
2: 该停的时候我就一下想起来之前呢是听过您的讲座哈，是不是您在节目里面提到过，跟我差不多的病例人家治的效果挺好啊。
0: 啊。
2: 哎，我这一想啊，感觉这心中就有点说哈，用讲的这个胡家老高了。
0: 哦。
2: 嗯。
0: 您用了胡家老高了。
2: 哎、这不，就赶紧打电话订上，订上以后一收到药哈，我就按照您说的，一天两口高，这个别吃， 哎，这个效果确实挺好的，胡老啊。
3: 啊啊啊！
2: 嗯，我记得进手
3: 怎么样
2: 最快的，进手最快就是这个后边这个脖
3: 啊，
2: 那个颈椎那个后头不是有个大脖吗？
3: 啊。
2: 以前就是躺着不在肩上一动还咔咔的响，活动活动那个脖子又僵又硬的。
3: 啊。
2: 啊，这不用了十来天了，哎，就是这个包就逐渐逐渐的就小了。
3: 你看看多好。
2: 活动起来，哎，也不那么嘎嘎的响了。
3: 你看看多好啊，消的多快、
2: 啊、
3: 是吧？嗯。
2: 对对对，这不后来啊，又用了二十来天的时候啊。
3: 啊，
2: 哎，这个咳嗽就见到效果了，这个就不像以前咳得那么严重了，轻了。
3: 嗯，减轻了。嗯，
2: 哎，这个就是咳的也没以前那么频繁啊，也爱吐那个黄痰啊，变成白痰了。
3: 嗯嗯嗯，太好了啊，说明痰少了，颜色变了啊，证明咱们的炎症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您说对吧？啊。
2: 对呀、啊，这不等用到两个月的时候啊，
3: 嗯，
2: 感觉这个前胸就不那么疼了，喘个气啊，就感觉顺溜了哈，没有以前那么费劲了。
3: 嗯，
2: 对呀、啊，这不到下午的时候基本上不发烧了。
3: 啊，
2: 哎，
3: 太好了，炎症也消退了。
2: 对呀、
3: 啊，
2: 尤、
3: 嗯、
2: 啊，尤其到了晚上能睡着觉了哈，不那么咳嗽，不折腾了，能睡五个多小时了。
3: 嗯，稳住了啊。
2: 稳住了，
3: 太好了，
2: 是，
3: 嗯，
2: 哎，等用到四个半月的时候，这个去医院、啊、做复查，
3: 啊，
2: 哎，当时大夫就问我说：“你这用的什么药啊？打什么消炎针？是效果这么好啊？”
3: 嗯嗯嗯嗯。
2: 啊，我就跟他说也没用那个西药，也没打消炎针，我说就是用那个胡老讲那个胡家老膏啊，用的这个药。
3: 啊、哎，
2: 哎呦，他跟我说非常恭喜你啊。
3: 啊、
2: 你说你这左肺啊，现在这个炎症已经消了，都消了好了。
3: 你看多好！
2: 哎，那个，
3: 啊、
2: 对呀、啊，嗯，说你右肺这个结节啊，原来检查出来不是有2.4吗？它、
3: 啊、
2: 现在变小了，就是0.9了。
3: 你看看啊，已经吸收了是吧？啊，变小了。
2: 对呀、
3: 啊、
2: 对呀、
3: 啊，
2: 哎呦，我这一听啊，
3: 基本能解决问题了，太好了，我为您高兴
2: 啊，
3: 我朋友，嗯。
2: 对呀、啊、对呀、啊、我也是一听、
3: 啊、
2: 你说做小到0.9，你都不知道我高兴一下就从凳上窜起来了，那个大夫哈看着我都乐了，说、
3: 嗯嗯、
2: 我说你看你把你高兴了哈，哎呀你都不知道胡老、
3: 哎、
2: 我这感觉哈真是哈从心里高兴，哎、
3: 嗯、
2: 乐得真是眼泪都出来了那会儿啊，哎完了、
3: 嗯
2: 大夫说啊，说你也不用担心了，哎说你用这个药用的效果挺好的，说那你就坚持用吧，记得到时候定期做复查就行了。
3: 嗯嗯，太好了。啊
2: 啊，这不胡老，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11年了哈，我去医院做复查、
3: 啊，
2: 说我这个结节就剩小米粒那么大了。
3: 嗯。
2: 哎，那肺部基本上是没有炎症了，那个就脖子上面那个后边那个包也没有了。
3: 嗯，这是最根本的问题，最大的问题都解决了啊，太好了，嗯，
2: 是是是，而且我还发现一个更神奇的事儿，你说，后来我从用完这个胡家老膏哈，照镜子能看到脸上又有亮光，那个腰板都比以前挺的直溜了，哎，
3: 就是，从本源上解决了，
2: 啊、
3: 太好了啊。身体的状态，还有咱们呼吸道的问题，肺部的问题，啊，还有您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感觉，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炎症也消退了，没有发烧了，说明他的病从本上来解决了，是不是？太好了啊！
2: 是是是，确实，胡老啊。哎，我就你说哈、
3: 啊，
2: 感觉非常的惊奇，自己照镜子都看着那皱纹也少了哈，就连那头发原来都花白哈，一眼看都是那种灰色，这不现在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啊，这头发都比以前的。
3: 这个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啊，老朋友？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
0: 什么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咱们经常说免疫力、免疫力的，是不是？这些个都能够很好的来解决了。啊，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脏器都需要咱们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那么来维持咱们的健康。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是不是？但是这些方面呢，
2: 是
0: 解决了，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过去您为什么用了那么些药，用了那么些方法都没有很好的得到解决，这次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就能够解决了呢？啊，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咱们回归了本源，得到非常好的根本的治疗了，是不是啊？难得呀，老朋友，
2: 是
0: 啊，太好了，恭喜你啊。
2: 啊，这都得托您的福，胡老，你带来胡家老高这么好的产品哈，让我才这么受益，能有现在这身好身体哈，现在这么好的精力
0: 啊，
2: 我感觉活得可充实可快乐了，哎，真是感觉现在一天一天的可开心了哈，这都是您的功劳啊，胡老啊，
0: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这是对您的，您选用了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有病咱们很好的来治病，没有病。让咱们健康好，祝您越来越好啊，会更健康，
2: 谢谢谢谢
0: 胡
2: 老，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2: 嘿，好好好好，再见胡老，
0: 好，再见啊，好，再见，
2: 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四零零六八七三三七八。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4: 我呢是秦皇岛的。
0: 哦。
4: 啊，今年65岁了。
0: 啊。
4: 我呢在这个没服药之前吧，我就是突然间听到您的讲座。
0: 哦。
4: 啊，完了回来我一听啊，这个胡老师讲座讲得太好了。
0: 哈哈哈。
4: 啊，完了回来我就是听这个回馈的也特别好，我说这药准是特别的好，所以说我说我得吃上。
0: 啊。
4: 啊。我就是没服药之前吧，我这个心脏，还有这个睡眠，这个颈椎，反正是都乱了，这个心脏吧，就是跳的有的时候就不跳了，心率都不齐了，晚上吧都是一宿一宿的不睡觉，都是到后半夜3点钟，完了回来我还有点抑郁症什么的。完了回来这个整天的这个头吧就是迷迷糊糊的，颈椎带着的，完了供血也不好啊，胃呢吃东西呢就是堆到这块儿，完了也不消化，毛病挺多的，反正是。完了回来我就订了一个这个50盒的这个
0: 胡椒老膏是吧，
4: 胡椒老膏，完了我吃完了只吃了可能是有20天的，不到20天，10来天的吧。我觉得我就这个睡眠，就开始就有点见效了。
0: 嗯。
4: 完了回来心脏吧，完了慢慢的呢，就是总咕咚咕咚两下，完了回来就慢就不动了，要给我吓的。后来完了就是打吃这个胡椒老膏呢，吃没有几天的时候，完了就像这样似的，这个就没有了。
0: 嗯，你看看多好多快是吧，
4: 好的真快。 完了回来现在吧，睡眠吧，哎，就是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就是啥呀，躺。

0: 呀，我说是还成天的给我们还得讲座，你说说，挺不容易的，我说呀，
1: 这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啊，老朋友？
0: 但反正就是胡老啊，像您这样事儿的太少了，我这个还得继续吃，因为啥呀？我现在可能还有点更年期，可能是，可能有点更年期，还有抑郁症，可能这都有点。反正我现在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我刚吃有也就将近刚两个月吧。
1: 你看看，啊，反应多快呀，是不是？太好了，
0: 反应真快，
1: 我为你高兴啊，这是很难得的，你说这些毛病啊，当时是非常痛苦的，是不是？
0: 哎呀，太痛苦了，胡老，这胡老啊，我都一天我都昏昏沉沉的，我一天连点都不起，一天就跟神经病似的，在那待着迷迷糊糊的，总是那样事儿的。
1: 精神不会好，因为您这些痛苦折磨着您呢，是不是？
0: 对。
1: 现在大有转变。
0: 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1: 对，好的，好的。我非常高兴听到你这个信息呀、
0: 是
1: 得到这么好的这个结果啊，
0: 嗯，
1: 所以说听到你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啊，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0: 对，
1: 这是难得的效果，
0: 是
1: 也是您的福分，
0: 是
1: 太好了。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坚持使用胡家老膏。
0: 对，我坚持，
1: 争取把疾病治病彻底了啊！坚持吧，老婆，
0: 身体健康啊！
1: 好，谢谢你啊！有什么问题以后你多打电话啊，我会给你很多的帮助，好不好啊？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再会了。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啊，您可给我们老百姓可造老福了呀。
1: 是吧？
3: 我今天呢，能有我的今天呢，这全托了您的福。
1: 哎，这是您的幸福所获得这个，是不是？好，您请讲。
3: 哎，好。我吧，就是去年的时候吧，我就做了一个全身的整体检查
1: 啊。
3: 检查完了呢，说我是颈动脉有两个斑块。
1: 哦。
3: 大的吧，左侧是那个15.8×2.4毫米。
1: 哦。
3: 还有一个小的吧，是12.6×2.3那样。
1: 啊，不小啊。
3: 你看，就是我40多岁那会儿吧，哎呀，身体可壮实了，你这连一片药都不吃啊。而且一瓶滴流都没挂过。但是我自打就是47、8岁之后吧，完了就不行了，就。这血压也开始高了，就是控制的也不好，这血压就是。而且就是我这个斑块吧，当时就是那个大夫说别的地方没啥事儿，就怕它掉下来。
1: 对，斑块脱落了那就梗塞了，是不是啊？
3: 对，他说一旦掉下来吧，你要是堵到肺那块儿，那就是肺栓塞了。
1: 没错，道长哪说你。
3: 是，这说是要是堵到脑子呢，就是脑梗了或者脑血栓了。
1: 是，没错。
3: 说是要堵到心脏了，那就是心梗了。
1: 没错。
3: 说万一要是堵了我那个大血管了，那就容易就是影响整个我的那个脑供血了，就是那种。
1: 就是。
3: 当时吧，就是建议我做支架，但是吧，我还没到那个程度，就是。反正一天吧、总是晕乎乎的。 走也能走，撂也能撂的，就是天天吃药呗，反正就是，也不能断了，就是那个。

0: 种情况。
1: 嗯，
0: 完事儿吧，你说我这没事儿吧，我就听那个广播呀。
1: 啊
0: 啊，就听到啥药吧，哎呀，我就都买。那完事儿吃了之后吧，它也不好使啊。
1: 嗯，都用过了，
0: 啊、
1: 是吧？
0: 我是，哎呀，就是给我整的吧，我都不知道咋办好了，都是。
1: 啊啊啊！我能理解。
0: 啊、
1: 嗯。
0: 哎呀，那个时候吧，你说耳朵也嗡嗡响，脑袋也嗡嗡响，
1: 嗯，
0: 哎呀，这觉也睡不好啊，一天就可难受了，特别遭罪呀，都是。
1: 嗯嗯嗯嗯。
0: 胡老，就是我这不是后来吧，也是听那个、
1: 啊、
0: 听到您那个讲座之后吧，听您讲的实实在在的。
1: 啊啊啊！
0: 啊，因为我老伴儿吧，就是看我，这不是那个。后来吧，就是我就跟老伴说，我说这次吧，就是我听胡老这个节目吧，我说我听了好长时间了，我说你看人胡老这么大年纪了吧，他不忽悠我呀，我就最后吧再买一回，要是再不行的话吧，以后我就不自己再买药了，就是，
1: 啊，
0: 于是我就用上这个胡家的那个老膏啊，
1: 啊啊啊，
0: 啊。就是用了半个多月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就有变化了。
1: 啊啊啊！
0: 啊、你看我原来那个血压吧，一直吃那个硝苯地平，还有那个厄贝沙坦。
1: 嗯嗯嗯。
0: 反正吃上之后吧，也就是那个加巴凑合了吧。
1: 啊。
0: 一般的时候吧，血压都是维持在140，但是就是。隔个两天三天吧，就得高那么一次，就能达到150、160那样，就是。
1: 嗯嗯嗯嗯。
0: 嗯，这不是现在吃了半个多月这个胡家老膏之后，最高的时候吧，它也不超过150那样，都是。
1: 哦，基本稳定了、
0: 嗯、
1: 是吧？嗯。
0: 对，稳定。我一看这个血压比以前强了，哎，我这心里边就挺高兴的。
1: 嗯。
0: 完了，我就跟老伴说：“我说这回这个选这个药吧，这选对了呀。”等我用了就是2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
1: 啊、
0: 就特别平稳了，就是那种。
1: 你看看多好，稳住了，
0: 是
1: 血压不上升了，
0: 是，
1: 嗯，控制。
0: 是是是，哎呀，总是就稳定在130、140之间那样，它不再高了呀，就是啊。
1: 没错，啊，
0: 嗯，而且我的就是，脑袋嗡嗡响，耳朵嗡嗡响的情况吧，其实也减轻不少了，就是。
1: 嗯嗯嗯。
0: 哎呀，真的，胡老您都不知道啊！哎，就我那个时候血压也高，完了那个还有那么大的斑块，哎，我这心里边吧，就是，事儿吧想的可多了，
1: 负担太重了。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啊！
0: 是，这一回想，就大夫说那话，哎，我就老往那不好的地方想，你说。
1: 嗯嗯嗯。
0: 嗯，吃饭啥的吧也吃不好，再加上那个，脑袋嗡嗡响，耳朵也嗡嗡响，整的你说这睡觉也睡不好，一天可给我折磨的坏了，都我可遭老罪了，都是。
1: 嗯嗯嗯，
0: 整个人嘛就是特别憔悴，都无精打采的那种，都是。
1: 嗯，
0: 嗯，你说这血压一平稳呢，哎，就是这个形成这个血栓这个几率啥的，它就小了呀，就是啊那种啊。
1: 那可不是吧？啊。血压是基础啊，您说是不是？血压有了问题，那这种感受是相当多的，这我能理解啊，老朋友。嗯，
0: 是，怎么说？这比以前距离小了吧？哎，这心里边吧、
1: 啊，
0: 就感觉那个放松不少了，就是那种。
1: 嗯嗯嗯
0: 嗯。嗯，而且这老伴儿也是支持我用这个胡家老膏了呀。
1: 啊啊啊！
0: 嗯，你看我用了胡家老膏6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我这个精神状态呀，就比以前好多了。
1: 嗯嗯嗯。
0: 哎，就整个脑袋呀，也比以前清灵不少了，就是清灵了，就感觉呀。
1: 就是。
0: 这脑袋一天呀，也不晕晕乎乎的了。哎，我就心里边想啊，我这斑块是不是有啥变化了呀？我就想着上医院做一次那个检查去，就是那种。
1: 嗯嗯
0: 嗯。啊，结果去医院检查，原来就是15.8×2.4那个。就是一检查说要到7.6×1.3了，
1: 啊，那个斑块明显缩小了是吧？哎，
0: 对对，缩小了。
1: 嗯、
0: 还有一个小的，就是从3.6×2.3那个缩小到6.1×0.9了，这全都缩小了1倍都多，都是。
1: 你看看，啊，反应多快呀、啊！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变化呀，您说对不对？
0: 对呀、啊，您说的太对了。当时那个大夫都说了，他说你这治疗的挺好啊，你这要是坚持治疗的话，你这斑块都能解决了。他说话都是，
1: 斑块是能够完全吸收到小的没有的时候，那是非常可能的啊，说明他的。哎、这个胡家老高所起的作用太突出了，是吧？哎，
0: 真是啊，胡老，就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这将近这一年的时间了
1: 啊。
0: 啊，这前两天吧，我刚刚又做了那个复查了，这回这个斑块、
1: 啊、
0: 就那个大的都缩小到就是大米粒那么小了，都是。
1: 嗯，将近于没有了、
0: 啊，
1: 像这样的斑块。大致在一般的血管里头是没有问题了，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嗯，
0: 谢谢。而且那小的现在都基本上都看不见了，现在都是。
1: 嗯嗯。
0: 对，大夫说我现在就是脑供血也正常了。
1: 啊。
0: 哎，真的胡老，就是这回啊，我的心呐可算放到肚子里了，这回呀。
1: 嗯，没错。嗯。
0: 嗯，哎，我就觉得我现在整个人都是老轻松了，我就感觉我现在的身体吧，又回到了40多岁那时候的身体了。现在都是、
1: 哎，没错，嗯，太好了，
0: 嗯，
1: 这不是您
0: 是
1: 光是高兴的问题，这主要是这种病理的变化太大了啊，能得到这么好的还原的机会，那是非常难得的。
0: 是啊，这胡老您说的太对了，你看我这不刚刚60出头啊。我现在这也有退休金了、
1: 啊、
0: 这条件吧、
1: 啊、
0: 还算行，这回这病都治好了，我就好好的享受生活呗。
1: 对，
0: 我都跟老伴儿和计划好了，这每年吧、
1: 啊、
0: 带着老伴儿出去都走一走，
1: 嗯，
0: 这都逛一逛看一看，这
1: 哎呀
0: 我老伴儿还调侃我呢，说我这回可终于是选对象了。这胡老啊真是，这都得感谢您呐、啊、也你看您这一天这么辛苦的工作、
1: 嗯，
0: 您也得那个注意身体呀、啊，我也祝您工作顺利、
1: 嗯。这个您别赞扬我，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您运用了胡家老高是血用对了，胡家老高能够来解决咱们的问题，能够从本源上来解决咱的疾病，来治疗咱的疾病，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胡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太正确了。
1: 嗯，他的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咱们每天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来滋养，这样才能维护咱的健康呢。如果滋养达不到啊，那就要得病。所以这次咱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回归了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这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您用到了，也是咱们120多年、咱们沿用这些个方法能得到这么好的结局，所以说胡家老高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啊，我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啊，这也多亏了胡老您了，也特别感谢您呐。
1: 别客气，还是那句话，选用胡家老高那是正确了，是不是？太好了，让大家都为您高兴吧。啊，好吧，老朋友。
0: 谢谢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吧，要说的恐怕咱还很多了，希望您经常跟我联系。
0: 好嘞好嘞，谢谢胡老。
1: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北京时间14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注意了，现在有个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好机会。
6: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罗马、梅花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砍掉了代理商、经销商、专柜等中间加价环节，从各大品牌的瑞士制造工厂直达咱们河北，
7: 现场上千款名表，品牌直销只要2.5折起，开幕特惠更是低至2-3千，
6: 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检验报告、售后保修卡一应俱全，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7: 开幕大促截止到9月23号，
6: 河北主会场是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7: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名庭大酒店2楼，
6: 沧州会场在金狮国际酒店3楼，
7: 大家可以就近前往选购。
8: 上说日月星辰，
9: 下谈河月山川，
8: 左聊石海沟沉，
9: 右看时下热点，
8: 有趣
9: 有料有洞见。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老郭老故事。
10: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邙山大捷以后，史思明是乘胜西进，让他儿子史朝进作为前锋，从北路进攻陕州，他自己率领大军呢从南路向西挺进。这年的3月初9，史朝义啊被埋伏在三门峡附近的魏伯玉打了一个冷不防，被打败了。那史朝义这赶紧反击吧，但是却被魏伯玉一一的给击退了。北路前锋部队屡屡受挫，不能越陕州半步，史思明的南路大军也不敢轻举妄动，只好是退驻永宁。这把史思明给气的说，就我这儿子终究是不能帮我成就大事啊，你等着，下回我见了他呀，我把他还有他手下将领都给他弄死。按理说这就是一句气话，可史朝义不这么想啊，他老爹史思明的话让自己是不寒而栗。一直以来呢，史思明对史朝义这个长子从来就没给过好脸色，他唯独宠爱自己的少子史朝清，那老爹不待见也没辙呀，只能是小心翼翼竭尽全力的做事，除此之外他也不知道还能做点什么。史思明称帝以后，史朝义就发现自个儿这个处境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是更为不堪了，因为他老爹摆明了就想把这个皇位将来传位给史朝清，所以史朝义非常难受啊，我不想给老爹和我弟弟当这个工具，打天下过程中随时可能我是死于非命，那就算行，历经千难万险能够篡夺李唐的江山，那我能得什么好处呢？有的时候呢，他总想起自个儿心中的一个偶像，就是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我能不能也有样学样呢？史朝义心里边是又激动又害怕，这胜算可能还很大呢。史思明这个人生性多疑，残忍嗜杀，左右手下稍有违逆的轻则掉脑袋，有朋友说啊，轻则掉脑袋，那重则呢？重则被族诛，就是给抄家灭门呐。所以生活在史思明身边的人呢，时时刻刻都是恐惧提心吊胆的。相反呢，这些将领都对史朝义抱有好感，因为史朝义这个人呢，为人谦恭谨慎，

性情温良，非常的体恤士卒。如果这位少主能够取代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皇帝，那将来我们这日子就好过多了。所以当史思明屡屡向左右流露出我要废长立幼的想法，很多将领呢一扭头就把这个消息啊透露给史朝义，其用意当然是怂恿他赶紧着办。可是史朝义心肠比较软，他始终下不了这个决心。这可不是普通的杀人谋反呢，而是弑父篡位，这种事儿无论搁到谁脑袋上也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做决断的。这次自己担任前不正印先锋官，结果呢遭遇兵败，史朝义就发现，哎呀，老爹看自己的眼神愈发的阴冷，甚至那个眼神里边啊都带着杀机呢。他的内心也恐惧也挣扎，而先下手为强的念头更是一遍一遍在脑海中起伏翻涌。3月13，史朝义接到他父亲一个命令，让他在军营附近修建这么一座三隅城，就是依山而建的三面墙的城堡。修这干嘛呢？用来储存军粮啊。这本来是一个非常平常的任务，可问题在于史思明给的施工期限只有一天，这可就有点要了亲命了。史朝义这儿可没有诸葛孔明的本事，我弄点小船，弄点稻草人，向曹操那儿草船借箭去，我上哪儿给你借去？一天的工期造这么一座三隅城，哎呀，这难道仅仅是由于军情紧迫吗？给我这么短的期限，还是说我老爹这儿别有用心呢？史朝义一边犯琢磨，一边拼死拼活的赶紧开工吧。从凌晨干到黄昏，终于是筑完了墙体，可后边还有一道涂泥的工序。就在这时候啊，史思明来视察了，到这一瞧，天都快黑了，工程怎么还没竣工呢？指着史朝义的鼻子破口大骂，然后命左右侍从，你监督着他，让他好好干活。史朝义领着手下继续埋头苦干，终于抢在夜幕降临之前完成了最后一道工序。史思明阴沉着脸前来验收了，骑着马绕着墙走了一圈，最后把这个马停在史朝义的面前，忽然间呢又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句，说你等着，攻下陕州我终究还是要斩了你这个贼东西。史思明骂完打马扬鞭他走了。史朝义这儿啊烂泥一滩窟窿，瘫软在地了。好好好，都说是虎毒不食子，你终究还是要弄死我是吧？行了，我先弄死你吧。就在当天夜里边，史思明住在了陆桥驿，他让一个姓曹的心腹将领担任警卫，而他儿子宋朝义的军营和这个陆桥驿啊近在咫尺，如果要动手，今儿晚上就是最好的机会。于是对于史朝义来说，杀还是不杀，这是一问题呀。他这比哈姆雷特还纠结呢。就在史朝义被这个问题搞得坐卧难安的时候，部将骆越和蔡文景敲门而入。骆越一进来呀，就开门见山地说我等于大王都已经是命在旦夕了，自古以来废黜旧主，拥立新君，那都是司空见惯的事儿。这个时候啊，您可千万不要优柔寡断，请您立刻召见曹将军共谋大事。他嘴里边曹将军就是史思明那个姓曹的心腹，因为今儿晚上他担任警卫嘛。史朝义听了这个话，耷拉着个脑袋，还是一言不发，下不了决心。骆越和蔡文景对视一眼，心里讲话了，你下不了决心是吧？我帮你下决心。人家紧接着就说如果您不允的话，我俩今儿啊就投奔李唐王朝而去了，到时候你老爹怪罪下来，你也是吃不了兜着走，恐怕呀你的项上人头也不能保全，您给个痛快话吧。过了许久，史朝义这把头抬起来了，脸上是布满泪痕，这个眼泪当然有作秀的成分，但是不可否认呢，里边也包含着深深的痛苦和无奈，被逼到这个份上了，也只能是下定决心了。史朝义轻声地说了一句，诸君好好干吧，不要惊动了父皇，事儿干得漂亮点，利索点，掌。史朝义这一旦点头，接下来的事儿啊就简单多了。骆越立刻派人把曹将军给招过来了，今儿您担任陛下的警戒是吧？我们有这么一个计划，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来，你说说你打算怎么办呢？你向着谁呀？你是哪波的？这位姓曹的将领还能怎么办呢？事已至此。

现在如果说不答应，那马上血溅当场，人头落地。而如果答应呢，他也知道史思明不得人心，说不定这事儿就成了。那行吧，所以这个姓曹的将军只是短短的薛不温的犹豫了一下，马上点头应允了。随后骆越等人簇拥着曹将军，率领着史朝义帐下亲兵300人全副武装，直扑陆桥驿。警卫人员一看这么多人杀气腾腾而来，情之不妙，定睛仔细一瞧呢，走在最前面的一马当先的居然是他们的顶头上司，那个姓曹的将军。于是大家伙啊纷纷让路，谁也没出手阻拦，爱干嘛干嘛去吧。骆越等人顺利进入驿站，径直的冲进了史思明的寝室。到这一瞧，脑袋嗡的一声，怎么回事呢？里边是空无一人。坏了，谁走漏了消息啊？骆越等人是大惊失色呀，赶紧四处搜寻。但是夜里边太黑，因为那时候不像现在都点着电灯什么的，根本就看不真切。这个寻找过程中，逢人就砍，遇人就杀，一连砍死了好几个人。其他几个侍卫蹲到地上，举着双手就大喊呐，皇上在茅房呢，在茅房呢，别砍我们呢，在茅房呢。骆越等人带人冲向了驿站后院，这时候瞧见史思明啊，人家已经是跃上了一匹战马，正准备从后门逃离呢。这时候你再上马再追，可能就来不及了。骆越等人呢，马上是弯弓搭箭，其中有这么一箭，肉啪，正中史思明的手臂。史思明这儿，哎呦，扑通，从马上掉下来了。众人是一拥而上，把他严严实实的就捆起来了。史思明一脸沮丧，明知故问呢，乱者为谁？骆越冷冷地说道：“奉怀王命，你儿子史朝义让我们来的，你还有啥说的？”这下史思明就全明白了，他是仰天长叹，他说：“我白天说错话了，活该有此下场。”但是他怎么就不等我攻下长安再动手呢？现在如果把我杀了，未免太早了，这宏图伟业是没有希望了。骆越这儿也不听他叨叨什么，他现在最庆幸的是自己跟怀王啊终于可以免于一死了。就在这天深夜，骆越把史思明囚禁在了柳泉驿，回营向史朝义做了禀报。他的禀报呢其实很简单，只有3个字，是成矣，这事儿啊齐活了，妥妥的。当时燕朝宰相周至正率后军驻守在福昌，听到怀王兵变的消息，他吓得扑通跌坐在地上，久久回不过神来。第二天史朝义拔营返回洛阳，经过福昌的时候啊，周至是硬着头皮出营迎接。骆越呢就暗中劝这个史朝义说：“周至啊，是你老爹的宰相，也是你老爹的头号心腹，不把他除了，恐为后患呢。”史朝义说：“那就别废话了，逮着弄死吧，直接斩了。”史朝义的大军进抵柳泉驿以后，骆越等人恐怕军心有变，行吧，不给你们留念想了，派人把这个史思明活活给勒死了。回到洛阳当天，史朝义就在骆越等人的拥立之下，迫不及待地登基即位了。同一天呢，史朝义派遣张通儒等人回到范阳，诛杀了史朝清。我老爹生前不是偏向这个兄弟吗？不是想将来把皇位让给他吗？行，这回啊，我送你们爷儿俩一块上路。他还把史朝清的母亲辛氏及其一干党羽全给杀了。史朝义的这种做法叫斩草除根，但是这种举动啊，在幽州城引起了巨大的恐慌。各股势力不可避免地发生火并，派去的张通儒啊竟然被杀了。这种动乱整整持续了2个多月，死亡人数高达数千人。史朝义随即任命心腹将领李怀仙为范阳尹兼燕京留守，这才慢慢地控制了局势了。虽然史朝义篡夺了燕朝皇位，但是驻守在各地的节度使基本上谁也不买他的账，因为他们大多数都是安禄山的旧部，连史思明都不服呢，更别说这么年纪轻轻的史朝义了。换句话来说呢，从史思明被杀的这一天起，所谓的燕朝就剩一个有名无实的空壳了。各方大将虽然表面上隶属于燕朝，但事实上谁也不听史朝义的号令，全在心里边打着各自的小算盘呢。
就在这种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的情况下，史超义能走多远，能把这个局面玩多大，他其实也挺茫然的。哎呀，我们说安史之乱，安禄山、史思明他们两个人的最终结局啊，都是被弑父篡位，两个人的死是如出一辙的。曾几何时，安禄山和史思明是义无反顾地造了李唐王朝的反，可到头来呢，他们的儿子也是义无反顾、毫不留情地造了他们的反。这是不是因果报应，这咱不知道，但是这个死的方式如此相似，并且来得这么迅速，实在是出人意料的。虽然安禄山和史思明都已经是命丧黄泉，但在他们的身后，无数的安禄山和史思明却在蓬勃成长。安史之乱很快就要彻底终结了，但是那么多拥兵割地的嚣张跋扈的藩镇，却联手开启了唐朝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么一个大裂变的时代。按理说呢，安禄山死了，史思明又死了，最高兴的当然是李隆基还有他儿子肃宗李亨了。可问题是啊，紧接下来不久呢，当时的太上皇李隆基还有肃宗李亨也驾崩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咱们就说这个李隆基自从回到长安的兴庆宫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边啊，始终在思念一个人。思念谁呢？当然是杨贵妃了。无边的凄凉啊，但是人都死了不能复生啊，再坚贞的情感，再绵长的哀思，也换不回那个人了。心里边难受怎么办呢？只能是靠时间慢慢的治愈心灵的创伤。随着时光的流逝，李隆基基本上那个伤口啊就开始愈合了，也不琢磨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了，又重新的回到了醇酒飘香、笙歌悠扬的宫廷生活了。爱听戏，那咱们就唱戏；爱喝酒，咱们就来美酒；想美人，美人有的是。而且回到长安这几年呢，依然有那么多熟悉的人陪伴在他身边，比方说像内侍高力士、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女儿玉贞公主、宫女如仙媛、内侍王承恩，还有那些能歌善舞的梨园弟子，这帮人也算是一块儿给这个太上皇塑造了一个自在安逸、温馨祥和的晚年。李隆基在兴庆宫这儿活得特别滋润，李隆基啊特别喜欢这个兴庆宫，这儿原本就是他的龙兴之地，是由他当年的藩王府邸扩建而成的，所以这儿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是烙印着他的生命的过往。除了这个地方所承载的历史和记忆之外，还包括兴庆宫所在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兴庆宫啊，地处在皇城之外，坐落于长安外郭城的市井坊间，最南边的长庆楼更是可以俯瞰熙熙攘攘的街市人群。那这种地理位置呢，用现在词儿来说呀，非常的接地气儿。李隆基可以和长安的士绅百姓有最简单、最直接的互动和交流，从而呢，他就有一种存在感。有朋友问，什么叫存在感呢？您想吧，让老人感觉到恐惧的是，他并不完全是衰老，而是被人遗忘。尤其是对于这么一个曾经富有四海的盛世帝王来说，担心被人遗忘的恐惧比任何人都要强烈。所以说，住在兴庆宫里边，挨着市井，哎，这个地方啊，让李隆基呢还是非常欣慰的。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李隆基的身影出现在长庆楼上，从楼下经过的长安父老就会主动停下脚步，对李隆基顶礼膜拜，口中还是高呼万岁。这时候的李隆基呢，老小孩就跟那个受表扬的孩子似的，脸上乐开花了。他就会忙不迭地吩咐工人在长安楼下当街摆设宴席，用精美的宫廷酒食招待那些长安父老。而如果说从这个长庆楼下经过的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官员，这些官员呢也会向太上皇行礼致敬。这些官员这么一行礼，他们的待遇就更好了，太上皇啊会请他们上楼设宴款待，期间呢还有玉贞公主和如仙媛等人作陪。被太上皇请吃饭的官员还真不少，比方说羽林大将军郭应义，还有剑南道入京奏事的官员等等等等吧。咱就说这个李隆基，他哪儿也去不了，他跟各色人等的交往呢，是会让他感觉到充实的。人上了岁数，真的怕孤独、怕寂寞，想找人说说话、聊聊天什么的。而来自于方方面面的见闻和信息，
让足不出户的太上皇增加了对外界的了解。总之吧，李隆基对于这种退休的日子呢，还是感觉到满意的。他在这个位置上自得其乐，安度晚年也挺好啊。于是乎，日升月落，寒来暑往，转眼间李隆基在长安这儿就已经待了两年多了。本以为日子就这么波澜不惊地往下走呗，可他万万没想到，这种自在平静的生活竟然会在上元元年的七月份戛然而止了。当时啊，有个人闯进了他的生活，并且强行把他赶出了兴庆宫。那位可能会问了，谁这么大胆子居然敢动太上皇？谁这么大权力啊，居然对太上皇实施暴力逼迁？这人呢，就是当时的当权宦官李辅国。李辅国是拥立肃宗即位的主要功臣之一。肃宗即位之后，为了报答李辅国，就授予了他元帅府行军司马的要职。这个职位可是战时编制，涵盖多种职能，所以李辅国的权力啊，近乎于是无所不包了。凡是肃宗向文武百官发布的诏命，以及全国各地呈递给朝廷的文件奏章，都得经过李辅国的手。此外，朝廷和军队当中最重要的印章符节这些东西呢，也是由李辅国来掌管。甚至就连军中的早晚号令，一律要由李辅国制定和发布。您等到后来回到长安以后，虽然朝廷的各项事务逐步走向规范化了，可人家李辅国这个权力呀，并没有由此变小，反而是越来越大了，并且借由规范化而固定下来了。肃宗皇帝不但是让他专掌禁兵，而且所有的诏书敕命都要经过李辅国的签名盖章以后才能实行。宰相和百官在朝会时间以外所上的奏章，以及肃宗下达的各种批示、各种诏命，都要经过李辅国的中转。这是多么大的权力呀！这就相当于让他代行天子之权了，或者说让渡了一部分皇权给他了。这军权不是不给别人吗？列位，不给文官，不给武将，但是可以给宦官。这李辅国呀，每天都坐在他位于银台门的官署之内，堂而皇之地裁决天下之事，事无大小全凭李辅国一句话。李辅国说的话就相当于圣旨了，那就是诏命。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的各级官府，你都要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李辅国事后才向肃宗汇报，肃宗也都答应。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李辅国还设置了一个秘密的特务机构，养了数十名的鹰犬，让这些人呢专门在民间调查文武百官和士绅百姓的各种隐私，一旦发现有任何的可疑之处，二话不说把当事人呢逮捕入狱。就这种玩法呀，估计武则天看了都得直呼内行。在李辅国无处不在的淫威之下，朝廷的所有部门对他都是唯命是从，甭管他发布什么指示，谁敢说半个不字啊？那不想活了吗？有的时候啊，御史台或者是大理寺在审重案犯，案子尚未了结呢，李辅国写这么一张二指宽的小纸条，就能够把人犯提到自己的银台门的官署，并且是任意的释放。凭什么放呢？当然背后啊就有黄白之物，黄的是金子，白的是银子。久而久之啊，三司就是御史台、大理寺和刑部，以及府县各级衙门都学会了看李辅国的眼色行事。不管手上接到什么案子了，都主动把案卷呢直接送到李辅国的府上。如果李辅国感兴趣呢，这判是轻判是重判都是他说了算。当然，李辅国声称一切都是出自于天子的诏命，这就没人敢违逆了。反正吧，面对权势熏天的李辅国，朝野上下都是争相的献媚拍马。他的同僚们，就是那些宦官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五郎。而宰相出身的李逵，人家是生于中原的士族大家呀，在李辅国的面前也只能是执弟子礼，毕恭毕敬地称呼他为五父，就是你是我五爹呀。堂堂宰相尚且对他如此的敬畏，普通官员那就可想而知了。那说到这儿，我们就得问了，肃宗李亨，你是个死人呐？你是个瞎子啊？还是你是个阿斗啊？怎么任凭一个宦官为所欲为呢？其实李亨啊，他之所以给李辅国这么大权力，目的就是通过他更有力地掌握文武百官，从而巩固自己的统治。
毕竟李亨是非正常即位的皇帝，

他权力的合法性是先天不足的，这始终是他最大的隐忧。即便到了收复两京以后，李亨仍然在担心，我手里边这个权力稳不稳呢？所以啊，他需要一个足够信任的人来掌握攻进大权，同时呢，再通过各种方式制约文武百官，比方说设置那种特务机关。而李辅国作为李亨的东宫旧僚，又有拥立之功，而且本身呢又是个宦官，他是不能够造反的。哎，这样一来呀，他就成了执行这些任务的最佳人选了。换句话来说，换成是您，您是李亨的话，估计您也得这么做。当然啊，咱把话说回来，如果李辅国的权力过度膨胀，肃宗啊也会敲打敲打他。你看乾元二年的四月份，刚刚升任宰相的李宪看不惯李辅国的专权乱政，于是搜集了他贪赃枉法的一些证据，向肃宗那儿告状去了，要求严惩李辅国。肃宗看完了也意识到，这完蛋玩意儿李辅国呀玩得有些过火了，于是顺势就罢废了那个秘密的特务机构，并且呢还下了一道诏书。诏书的大致意思就是说呀，近来由于军国事务繁忙，所以有时候呢我直接以口头方式传达朕意，但是从今往后这种现象必须杜绝，除非有中书省正式发布的诏命，否则一律不得执行。宫廷内外各种事务的处决权全部得交还给有关部门，有些重要的案件今后啊都得通过御史台、京兆府等正规部门进行裁决，任何个人一律不得干预。如果裁决结果有任何不公平的地方，可以直接向朕奏报。这个诏书太有针对性了，傻子都能看得出来呀，这就是冲着李辅国去的。李辅国这儿他是马上做出反应，以退为进。我知道你离不开我，人家扬言呢，这么着我辞去元帅府行军司马的职务。哎，李辅国这一提辞职啊，肃宗忙不迭的赶紧好言劝慰，别闹啊，这个不能批准，你好好当。因为当时叛乱还没有平定呢，肃宗也知道除了好言劝慰，还得对这个宦官李辅国做出一些补偿，他把那个李宪就给牺牲了，利用一起普通的案件给李宪栽了一个结交朋党的罪名，罢出了他的宰相之职，贬为了蜀州刺史。你看这就是正儿八经的帝王之术。李宪来告状是吧，好，我把李辅国的很多权力给他消一消。现在李辅国闹腾是吧，我先暂时的把这个李宪给牺牲掉，这就是恩威并施了。赏罚都是出自于朕，你们都瞧明白了。大家伙瞧明白什么了呢？哦，连宰相得罪李辅国都被贬了，那算了吧，我们不敢跟李辅国作对了。可是呢，甭管这个李辅国如何的权倾朝野，始终有这么几个人呢，从来就瞧不起他，不拿正眼搂他。这几个人是谁呢？那就是太上皇身边的高力士啊、陈玄礼呀。哎，接下来呀，这李辅国可就把这个矛头对准了太上皇李隆基了。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人力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康养与科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99-355 400-1599-3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钛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李老师，生物钛疗法长春生命钛推广工程自打一推出啊，反响就异常热烈，节目组呢每天也都会接到大量的听众电话，其中呢有一类病症啊最近咨询的特别多，就是这个风湿骨病。那好多患者形容他们遭的罪呀，就像冰刀刮骨一样疼得钻心。 有的患者的关节严重的弯曲变形，现在呀连地都下不了，用他们的话来讲，成了残疾，成了累赘。听说我们长春生命态疗法疗效确切，而且才1.5块一克，大家都很想用上，但是呢又不知道啊，对于骨病复合生物态疗效到底怎么样，那您能给大家详细的来说一下吗？
2: 现在这个时节呢，说实话正是风湿骨病患者最遭罪的时候，天气变化异常啊，而且气温呢随时都会变化，无论是风湿性关节炎还是类风湿，以及各种原因所引起的颈肩腰腿痛都在加重，患者们呢都在经历着各种各样的痛苦啊，你像疼、麻、僵、酸、沉、木，关节屈伸不利、红肿变形，有的患者疼起来呀，一天要吃好几次的止痛药，天天贴膏药啊，皮肤都过敏了，甚至有的患者呢绝望到什么程度，说不想活了都啊，要去轻生寻死啊。哎呀，你说说一个骨病把大家折磨成什么样子。可是在我看来啊，这些问题啊很好解决。怎么解决呢？用长春生命态修复好骨细胞，再生新生骨细胞，那么你多么严重的骨病都可以恢复健康啊。说通患一身之骨都不为过啊，让你脱胎换骨。为什么我敢这么讲呢？首先呢，我得让大家了解骨病形成的原因。大家都知道啊，骨骼包括这个筋膜、韧带，这些都是由什么组成的？
3: 是细胞。
2: 没错啊，就是细胞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你所有的骨病归根到底都是骨细胞出了问题，就是因为它的受损、病变、衰亡，从而啊引发了各种的病症。就这个问题呢，我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啊，你们一听啊就明白啊。《封神榜》，主持人看过吧？啊？
3: 嗯，看过呀，这部电视剧里边的那个妲己啊是非常残暴的。
2: 没错，在《封神榜》里面有这么一个段落啊，有这么一段，说一个冬日，妲己和纣王啊看见两个人过河，走在前面的是一位老者，穿得非常单薄啊，但是呢他腰板挺直，走得飞快，而在他身后呢跟着的年轻人穿着厚厚的冬衣啊，却把他冻得冷得直缩脖子啊，走得也非常慢啊。于是这个妲己就跟纣王讲说，别看这个老者呀年纪不小，但他的骨头啊肯定比他身后的年轻人要硬朗。哎，纣王不信，说那怎么可能呢，说一个快要入土的老人难道会比一个年轻人的骨头还好？他不相信。妲己说什么呢？说那好，咱们俩打个赌，把他们这个腿骨切开比较一下，如果我赢了，大王罚酒三杯，如果我输了，我自罚三杯。这个纣王啊非常的暴虐啊，他是个暴君啊，就因为这个事儿啊，他命人把两个人就带过来了啊，然后呢斩断了腿骨，很残忍啊。然后这一看呢，果然这老人的骨头啊是骨髓结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老人家的骨质啊密密实实的，非常完整健康，而年轻人呢髓结不满， 什么意思呢？骨质疏松，这骨头上一个眼儿一个眼儿的啊，就跟那个蜂窝煤一样。这个故事听起来啊，真的是极其的残忍不人道啊，但呢说明一个道理啊，什么道理呢？就是骨骼的这个细胞健康，骨质就好，即使是骨膝的老人依然呢身体硬朗，行动自如。那么讲到这儿，有的人可能会说，说这是神话故事啊，也不真实啊。那我来说一个骨病患者都知道的一项啊常规的检测。什么检测呢？骨密度。这个直观吧，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体检的时候都会做这个检测。做了检测啊，那么大家可以看一看，无论是形态还是数值啊，对比呢应该说非常明显。健康的人啊，这个骨密度值有一个区间，正常参考体值在负一和正一之间。那么骨质好的正当壮年的人啊，体值呢都在一以上，而骨病患者的骨密度明显低于这个范围，有的达到了负 2.5 以下。就是说这个病情越重，这个值越低。骨密度看的是什么？看的就是你骨细胞的排列和形态。这个检测结果显示啊，骨密度值越低，说明您这个骨细胞问题越大。骨骼细胞都是有活力的，年轻的，都是能干活的，那么您的骨骼自然就会健康。反过来讲啊，如果说这个骨细胞都是受损的、死掉的、病殃殃的、残兵败将啊，那么你的骨骼能不生病吗？是不是啊？琢磨琢磨。
3: 嗯，确实啊。那李老师，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到底怎么才能解决骨细胞的病变问题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老风湿、老骨病的患者们呢，过去也没少吃药呢。
2: 好，易诺的这个问题可是问到了点子上啊！我在做研究的时候，我接触过大量的骨病患者，什么类型的都有。这些患者普遍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呀？那就是盲目治疗，病急乱投医。这个呢我非常能理解，尤其是骨病很痛苦很遭罪，天气一变化骨病就加重啊！要是真疼起来的话受不了啊！这个我印象非常深的一位患者啊，他是患有类风湿，他跟我讲啊，他说以前看电视啊，说到那个古代的酷刑啊，什么上夹板啊，用这个竹棍啊夹手指啊，以前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现在呢自己得了类风湿，他说啊，这就是老天爷在给我上夹板，哎呀，日夜折磨，生不如死啊。所以您想一想啊，当这个痛苦遭罪发展到了这步田地，不管啊什么方法，只要听说能够解除痛苦的都会尝试。所以呢，这个骨病患者经常大量用药，中药、西药、激素、膏药、拔火罐、做理疗，折腾来折腾去，大家以为呢这就是在治疗，但实质上并不是这样。因为他们没有治到病因上，没有恢复骨细胞的健康啊。在医学研究上啊，有一个说法，人这一生啊，其实拥有12套骨架，

0: 含量是非常丰富的。为什么？因为孩子的长个啊，要是这种生物肽分泌不足，就没有足够的骨细胞去延长骨骼，那就长不了个头了，对不对？但是啊，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成骨多肽越来越少，当它的含量与骨细胞生成达到一种平衡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长个了。同理可得，当这种生物肽不足以维持骨细胞再生需求的时候，我们骨骼就会流失啊，大量的骨质，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骨病。你像骨质疏松、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椎病、关节炎、滑囊炎、骨头坏死等等啊。所以啊，要想骨骼健康，必须把成骨多肽补起来。而长春生命肽当中的700多种生物肽当中，就包含了这种再生骨骼的成骨多肽，它们能加速骨细胞的再生，增加骨密度，为骨骼啊添砖加瓦，就像给蜂窝煤里边添水泥一样，知道吗？让骨骼重新恢复到一个健康的状态，这就是生命的再生，骨骼的重塑啊。
1: 对于骨病患者来讲，这样的治疗才是根本性的治疗。
0: 没错，这也是我全力啊推进长春生命肽推广工程的根本目的。以前大家吃的药、做的治疗不是没有用，也不是不好，但是那些医疗手段呢，都是针对症状的，治标不治本呐。有的药吃多了还会伤肝、伤肾，让咱们患者始终处于反复治疗、越治越重的恶性循环当中。所以啊，我这次回国就是想要大家第一时间用上长春生命肽，从疾病的根源上快速去战胜它，恢复健康。长春生命肽的效果到底有多好？那么今天呢，我就拿我曾经治疗的一个患者的病例来做介绍。这个患者是美国非常著名的棒球手，他是纽约大都会的先发投手啊，获得过这个赛场奖啊，在美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明星级的运动员。可是运动员都有一个职业病，就是骨骼损伤啊，因为常年的训练呢，再加上比赛啊，这个克隆啊，这个患者叫科隆啊，科隆的骨细胞在剧烈的运动磨损当中发生病变，肘部、肩部、骨关节严重变形。医生跟他讲啊，他不仅无法进行棒球运动，而且下半生都将啊因为这个病而出现行动的障碍。各位想一想啊，这么伟大的一个球员能接受这种命运吗？于是呢，他就开始寻找啊各种治疗手段，可惜啊一直没有好的治疗效果。最后呢，他的主治医生为他争取到了长春生命肽。整个治疗过程啊，我们定期对他进行检测，亲眼目睹他的肘部、肩部、骨关节从原来的增生一点点矫正过来，最后呢，骨关节完全恢复正常，没有任何的后遗症。他现在呀，又出现在棒球场上，作为金牌投手，为团队争光。
1: 那李老师，美国人能做到这些，那我们国内的患者是不是也可以呢？
0: 当然可以呀！我把这个长春生命肽研发出来呀，第一时间就在全国进行了大量的临床。其中有一位患者是我在，他叫王敏。王敏同学的奶奶，老人家76岁了，患类风湿十多年了，十根手指啊不同程度的红肿变形，看上去就跟那个鸡爪子一样。其他的关节啊，你像这个腰椎啊、膝关节啊，都有增生性啊以及呢炎症的病变。老人遭罪呀，疼起来那是整宿整宿睡不了觉。王敏非常孝顺，就因为奶奶的病他才学了医。我从国外回来啊，带的第一批研究生当中就有他。他当时听说这个长春生命肽能够治骨病，他就找到了我，为他奶奶呀申请名额。说到奶奶呀经受的痛苦啊，这个20来岁的小姑娘啊直掉眼泪。

0: 哎呀，哭了。我不看别的，就看孩子这份孝心，我必须要答应。于是呢，王敏的奶奶成为了首批使用长春生命泰的骨病患者之一。那么给大家带来的长春生命泰呀，最大的突破点就在于运用了先进的动态超声萃取法，不仅完全保持了生物肽的活性，而且提取出来的复合生物肽都是小分子剂型，只有80个道尔顿呢、可以直接透过细胞不经肠道吸收就直接进入人体到达病灶，所以啊见效特别快。王敏的奶奶呀，在服用了这个长春生命肽之后，每40天做一次系统的检测，这里面包括类风湿因子、骨密度、骨形态，前后四次检测，骨密度由原来的-4.6 逐步恢复到-3.2、-2.1、-1.3。啊，腰椎第五节增生，膝关节半月板炎性病变。恢复到食指关节正常，腰椎无增生现象，膝关节完好。不到一年的时间，76岁的老人从关节疼痛难忍到最后啊可以穿衣吃饭呢、而且还能够缝补被褥。可以说无论是他的骨关节损伤，大家看一看中外的各类骨病患者通过长春生命肽都获得了健康，而且这种健康啊，绝对不是止痛，啊，绝对不是让你不难受了，不是那么简单，而是让您从一个关节不能活动，变成了一个关节正常，骨细胞充盈。所以我常讲，啊，长春生命肽治疗骨病，相当于通换一身之骨。
1: 嗯，那真的太了不起了。那李老师，这有了长春生命肽，我们的骨病患者再也不用忍受疼痛、麻木、肿胀、僵硬、活动受限的痛苦了，再也不用遭罪了，也不用担心反复发作了。尤其李老师您呢，还给我们争取到了生物肽疗法的推广工程，1.5块就能用上生物新药，真的是造福百姓。在这里呢，非常的感谢您。
0: 哎呀，这才是我应该做的。说到我们的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就是要让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用最低的价格就能享受到最前沿的治病方法。长春生命肽它的前身呢，是咱们华佗用过的仙姑不老方，可以说在过去它补五脏、调阴阳、壮筋骨的能力是无药能比。所以呢，在过去啊，一直用于宫廷当中啊。说实话，过去啊，都被这个王公贵族所用啊。而后来呢，经过我多年的探索研究，我最终发现了仙姑不老方能做到阴阳五脏气血筋骨同治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药材当中所含的生物肽。所以呢，后期经过我多年的研发，最终我把它制成了现在的国药准字号的药物啊，并且委托了我们全国顶级的生物制药厂进行批量生产，带给大家。那么现在来讲呢，我想和大家伙说一句最真诚的话，老观念、老传统大家一定要抛弃，我力推长春生命肽工程，一克只要1.5块，为的就是帮助患者享受这样的高科技。不过呢，这个工程啊，它是有时限的，总有结束的一天。所以呢，趁现在有政策扶持，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加入进来，早日用上长春生命肽，早日战胜老慢病，好不好？时间的关系，咱们呢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 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 400-1599-355。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您好啊，这位朋友啊。
4: 哎，李老师，我呀自打听说这个生物肽疗法这个推广工程啊，我就一直在打电话报名，但是一直都是占线。我这好不容易赶上这一刻，才花1.5元就能补上700多种这个生物肽，彻底能治好病，我是真的不想错过。您看您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啊？
0: 没错，这位朋友，就咱们这次推广工程啊，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长春生命肽高科技新疗法，一克只要1.5元，每个人都能承受得起，所以说没有人想错过啊，就怕呢给自己留下遗憾，追悔莫及。但呢，场外的电话是必须打的，知道吗？哎，咱们这次啊推广工程秉承的是公开、公平、公正啊，所以说呢我帮不了您，每个人都得自己去申请，明白了吗？
4: 行，明白了。那李老师，你看我跟你通上电话吧也不容易，我把我的情况啊简单跟你说说，一会儿呢我多找几个亲戚朋友帮我一起打电话，一定把这个名额啊抢到手。
0: 您啊想的没错，人多力量大啊。这样，先说说您的情况。
4: 哎，我吧是今年56了啊，这糖尿病啊都查出来6年了，然后一直吃着这个格华脂还有这个亚莫利，每天都坚持走2万步，吃东西吧我也特别注意，这多少年啊这大米白面都没吃了，但是我这血糖吧一直都不达标。我是从去年开始啊，我早晨起来就脸都肿，眼皮子也肿，这个后腰吧还酸疼。然后去医院吧，他说我是尿蛋白3个加号了，他说大夫说你要是搞不好啊，将来你就得透析。哎呀，当时我一听我就脑袋呀就真的跟炸了雷似的。查出来不到2月吧，我又开始觉得身上痒，哎呀没劲儿，特别乏，然后坐着都感觉累，晚上睡觉也不行，也特别不踏实。后来吧，是我们楼上这个孟大姐，她原来这个血糖还不如我呢，也不好，他而且还做过支架，眼睛也是啥都看不见啊。我到现在你看2个月不到啊，现在我看他，人家还能吃水果了，还能天天出去遛弯，走得可快了。然后这个降糖药吧也是早都不吃了。哎，就是他跟我说的，他说这个长春生命肽呀是最新的这个生物肽疗法，说能治细胞。国外呀这一克99美金，将近人民币1000块钱呢，那都抢不到，而且轻易买不到。然后呢他还给我拿了2天的这个长春生命肽让我试试。
0: 啊，让您试试啊。 这位朋友啊，您刚才做了介绍，您亲眼见证、亲身体验，所以说自然就行。

0: 相信了。长春生命态，它是我最新的科研成果，它所具备的就是一次性给我们补充全身细胞脏腑所需要的700多种生命态啊。
1: 嗯，
0: 从而达到一个呢既治标。我们说呀，这个老百姓最渴望的是什么呀，啊，不是那种啊吃了就能活100岁的药，那是骗人的。而我们老百姓渴望的就是一种好药，一种有真功实效能够真正帮助大家摆脱疾病的药物。
1: 嗯，
0: 咱们说这个生物态疗法呀，它是作用于细胞，治的是什么，就是细胞病，同时做到见效快速、治疗全面、防止复发的生物国药，明白了吗？
1: 嗯，哎，您说的太对了。您看我这一试啊，我就认准了，这见效真的特别快。我用上当天啊，都觉得睡觉的时候睡得踏实了不少。我第二天早晨啊，就感觉那眼皮儿啊不像以前那么肿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原来我睁开眼我都觉得费劲，觉得这眼皮儿特别沉。嗯，而且今天早晨啊，我测了一下血糖，空腹是6.5，餐后是14.7。哎，有的多少年没这么低过了。而且我这后腰吧也不像被人这个打一拳似的了。身上这个也没有那种痒痒的感觉了，真的是一用就见效，从头啊好到脚，我真的是心服口服，特别佩服。
0: 嗯，好好好。其实啊，咱们这个长春生命态啊，跟其他的药物相比，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快啊，见效快啊，质量啊，在200个道尔顿的小分子活性肽，能不经过胃肠消化，4秒钟入血，4分钟啊直达病灶，而且能够起效。说实话啊，想慢都不可能啊。
1: 嗯，
0: 而且你皮肤瘙痒，还有糖尿病、肾病、腰痛的问题，啊，为什么能有这么显著的改善呢？一是你血糖下来了。血糖高啊，这个血液就像糖水一样，知道吧，它能给皮肤啊提供的水分就减少了，所以说这个皮肤就干燥，你就感觉到刺挠。而我们的肾脏是管呢咱们这个水液代谢的，它一直在糖水里面泡着，都泡啊抽吧了，知道吗？哎，自然就会出现那种闷痛酸痛。所以呢，您血糖下来了，身体里淌的不是糖水了，皮肤也好，肾脏也好，不用在这个糖水里面泡着了，自然就不会出现呢，哎，瘙痒、闷痛。再就是长春生命肽，700多种人体必需的活性肽，你像这个胶原蛋白肽，能够修复表面细胞；双元肽、肾基肽，能够激活再生出新的肾小球、肾小管细胞。你像你皮肤、肾脏的细胞恢复健康了，那么这个并发症自然就好了。过去治疗糖尿病啊，就是降糖药、胰岛素，等并发症出现之后，再用药物来治疗并发症。但是这样的方法啊，我给你打个比方，就像那个打补丁一样，左一层，右一层，最后呢，这衣服啊只能扔掉。但衣服咱们能扔了，健康咱们能扔吗？扔不了、啊、
1: 不能，对，
0: 是不是？嗯
1: 嗯，不能啊。
0: 所以啊，咱们治病一定要明明白白，一定要从病因入手。人为什么得病啊？就是细胞病变。您用降糖药啊，虽然能够降指标，但是没有解决细胞的问题啊。否则糖尿病人群呢，也不会越来越发展壮大，甚至啊变成流行病。而长春生命态它就不一样了，它是从源头入手，对全身的细胞同时治疗，同时起效，40天脏腑器官四肢百害宛若新生啊。一药治百病，一药胜百药，一治一个好啊。而且在这里啊，我可以承诺你什么呢？用长春生命态1个月，您降糖药就能减半，40天就能告别并发症，告别降糖药，享受和健康人一样的生活呀。
1: 嗯，你看本来吧，我也是害怕以后要做透析要换肾啊，但是用了这个长春生命态之后啊，我真的是一点也不怕了。也多亏李老师啊，您研究出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还一克就花1.5块钱，我也用得起，完全没有压力，真的非常感激你啊。
0: 别客气，这位朋友，咱们这次推广工程啊确实非常难得，大家要加倍珍惜，一定要珍惜啊。

0: 说实话，现在买块豆腐还得两三块钱呢，是不是？
1: 对
0: 所
1: 对
0: 以
1: 对，
0: 说，咱们呢，抓紧时间去报名啊！
1: 嗯，
0: 在这儿呢，我也不多说了，我祝您呢早日康复啊！
1: 哎，好，谢谢您啊，我也赶紧去找人帮我一起申请，谢谢啊，李老师，那再见啊，
0: 好好，我们再见。
1: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2: 400-1599-355，400-1599-355。
1: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请讲。
3: 您好，哎，我用咱们这个长春生命肽呀，有一段时间了，这个效果挺好的。完了，这个推广工程呢，我也报上名了，一块5毛钱，这连个土豆都买不来。哎呀，就能用上这个最简单的生物药，能治好一身的病，你真是我们这个救苦救难的大恩人呐！
0: 哎呀呀，您太客气了，您过奖了。我是啊，一名医生，啊，无论是我的先祖啊，还是我的老师啊，都一直教我呀，做一件事情，就是治病救人。长春生命肽1克1块5毛钱的推广工程，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咱们老百姓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让咱们身上的久病、重病、老慢病、危病。个个治得快，个个治得好，让咱们只要活着就能活得健康，活出质量。这样，时间关系，咱们长话短说。您呢，先说说您自己的情况。
3: 哎，好好，我叫许立民，今年45，我家是这辽宁沈阳的，有几十年的阑尾病了吧，还有糜烂性胃炎，吃啥的都反酸水，这喝水呀，胃都抽抽，还有十来年的这心律不齐，总感觉跟坐船似的忽悠忽悠的，哎呀，一上来那个劲儿就不敢动，一动都一身汗，再不说还有什么 ST 段轻度改变。啊，说是有冠心病，完了呢，这开了这个稳心颗粒，可是吃了一段时间吧，又犯病了，这心跳的好像形容跟嗓子眼儿蹦出来似的，走不了一里地，上楼呢上不到3个台阶，就得站着喘半天。我再去医院看吧，还是一样的说法，但是我的寻思这事儿啊越来越不对，觉得总不能这个靠着等着呀，我越等着越靠越不严重嘛。后来就是听收音机听你讲这个长春生命肽，说里面呢有700多种肽，别的药没法比呀。我一下就动心了，把长春生命肽给用上了。用完之后啊，真是大大的惊喜啊！当天我就这胃都不抽抽了，哎，心里面也有这股气儿了。现在这个长春生命肽呀，我吃了28天了。
0: 哦，您服用了28天，那么您这个心律不齐呀、冠心病、老胃病，至少应该是不疼、不憋、不乏力、不反酸了吧？啊？
3: 哎呀，你说的太保守了。我原来吧是这个凉的、硬的或那点东西，一点都不敢吃，现在都没问题了。再有就是这心脏嘛，原来总哆哆嗦嗦的乱跳，现在跳的有规律了。哎，不说这一口气能上5楼吧，至少现在一口气上3楼是没问题的。所以说这个长春生命肽呀，真就是从头治到脚，一治一个好啊。
0: 我告诉您，这位朋友啊，这就是及时转变观念、转变思想的收获。长春生命肽再好，您不用，您思想不转变，你不试一试，也不会有这么好的结果。中医药转化成生物肽疗法呀，这是我几十年的科研。生物肽疗法之所以超越了全球顶级的细胞疗法、干细胞疗法、基因疗法。就是因为啊，它作用到了疾病的根本细胞，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啊。所以呢，有了这个生物肽疗法，我相信啊，咱们不管呢多么重的病，只要细胞没有完全的恶性病变，就都能好。您呢才用了28天，您呢再继续坚持12天，用满40天。到那个时候，我可以负责的讲，您心率啊，哎，就是60到70下，稳稳当当，不快不慢，特别规律。您的糜烂性胃炎这个病啊，都能消失啊。跟您讲，就像啊，新换了一个新的 健康的胃一样，吃嘛嘛香。长春生命肽当中含有人体必需的700多种活性肽呀、这也是啊，它跟以往肽类药物最大的不同。以往那个肽类的药物啊，它都只有一种肽，知道吗？哎，说白了，只能解决一种细胞的一个问题。嗯，但咱们很多的患者啊都是一体多病，疾病缠身，尤其啊咱们上了年纪的老同志，人体的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功能都在弱化，都在损伤啊。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啊，你得用多少种肽呀？你得吃多少种药啊？你的胃能不能装得下呀？即使能装下，你得花多少钱呢？这个价格咱们绝大多数人是承受不起的。举例啊，就说这个 1T8肽10毫克就是335块钱呢，一克呢就是33500块钱啊，价格不菲啊。但是长春生命肽的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5块钱，经济上的负担已经啊帮大家解决了，能够做到少花钱真治病治好病，机会呢已经摆在这儿了。咱们用上的患者呀、都是有福之人，就这样的福气一定啊不要让他错过，是不是？
3: 是是，哎呀，这就是打的梦都蛮打的好事啊，这要是错过了，真的感觉错过了一个季啊，还把后半辈子都给填进去了。我真是太感谢您了，李老师，我就按照您说的用满40天，到时候我再给您打电话报告好消息。
0: 好，在此啊我祝您身体健康，咱们再会。
3: 好，再见。
0: 好，再见。
3: 谢谢您。
1: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颁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2: 400-1599-355，400-1599-355。
1: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
4: 哎，我呀刚听的节目啊没几天，今天打电话就是想问问你，看我这个病啊用咱们这个长春生命肽呀能不能治去根儿啊。
0: 哦，好好好，没问题啊，打来电话。我啊、先了解一下您的情况，您身体怎么了啊？
4: 哎，这冠心病啊去年查出来的，就是年初的时候吧，用就是有两个血管堵了90%，没办法呀，下了一个支架，还做了个搭桥。之后啊，就一直啊吃咱们那个玻璃维，药店就是医院开的玻璃维、阿司匹林、西纳多、地高辛，一共啊7-8种，天天呐、离不开呀，不吃饭呢也得吃药啊，还有那硝酸甘油啊也得总备着，一个月药费呀、跟你说呀、将近2000块钱呢。我想活着就只能忍着，但是最近吧我这心呐又开始特别难受，早上5-6点吧就感觉这胸口啊像了压块石头似的，闷得厉害，哎还疼，这总缩肩缩脖子的才能喘口气儿，哎呀说话都能2-3个字，多了就喘，家里的活呀都干不了，擦桌子都干不动的老师啊。
0: 您现在的情况啊真的是比较严重啊啊，我想冒昧的问一下，您一个月退休这个退休金能开多少钱啊？
4: 一说吧我心里就可难受，我哪有退休金呢，家是农村的，我跟你说老师手术费都是借的，现在吧还没还完呢，我都上火，哎，亲戚朋友都看见我都躲着，就怕我开口借钱呢，日子过得可难了。儿子30大几了，处的女朋友啊因为没钱也黄了，还有谁愿意找一个病婆婆呢，谁乐意嫁过来就背债呀，哎呀有时候我就觉得我活着还有啥意思，我说吃点耗子药早点死了得了，你说。
0: 哎，别别别啊，这位朋友啊这话不能这么说，事儿啊千万也不能那么去做啊。
4: 嗯，我老伴儿吧跟着我儿子也这么劝我说呀，有我在呀才是个家，还跟我说这病啊没治好肯定是方法没对，还劝我还说呀这吃药手术啊都不对路， 哎呀，跟我说，再想想别的招吧。这不老伴儿前两天听到李老师你讲的。

0: 和长春生命泰嘛，就跟我和我儿子说，儿子特意上网查了，说现在世界上最先进的就是生物泰，说这个在国际上都获奖了，而且吧，好多外国人都用了中药材提取的生物泰。哎呀，老师啊，一下子就提取出这么多，真是挺厉害的。所以啊，老师，我就想问问你，我这病还能不能治啊？我就是想把病治好，多活几年。反正再怀着，我想看着儿子结婚生孩子，我就这点建议能不能实现呢，老师啊？
1: 好，好，好，这位朋友啊，听了您的介绍，我非常的理解您，同情您，啊，首先呢，您放心，您的愿望啊，我肯定能够帮助您实现，啊，我不是在这儿喊口号啊，像您这样的患者啊，我治好太多太多了，在我的眼里啊，您的病不算最重的，知道吗？以前呢，我们治疗冠心病，传统就是三板斧。第一步吃药，抗凝、溶栓、扩张血管，啊，减慢病情发展。一旦冠状动脉血管堵了80%，好，就上第二步，干什么？支架、搭桥。救命不治病，该堵还是堵，啊，那么咱们说最后一步呢，就是换心脏，啊，上百万的治疗费用啊，未必有适合的这个配型，不一定能配得上。最后呢，还是死亡。我说的都是实话。所以呢，这些不解决根本问题的老办法，说句不好听的，就是什么谋财害命啊！真的，大家琢磨琢磨。但是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生命泰啊，它应用了华佗仙姑不老方为依托，在过去治疗的范围呢非常清楚，干什么呢？调阴阳、补五脏、补气血、强筋骨。几乎涵盖了所有中医治病的范围，啊，那么后期经过我的研究发现，阴阳气血是什么呀？那不就是泰吗？其实对于生物泰来讲，我们中国人几千年以前它就有了，只不过没有证实。而现在呢，我通过多种先进的科学手段，最终从这个仙姑不老方当中，啊，活药。仙药的药材当中，提取出了700多种生物肽呀、啊。这些肽能干什么？能一次性铲除我们全身的细胞壁，比如溶脂肽、净血肽，就能够直接将斑块、血栓，就像大太阳底下的冰块一样啊，直接的血气化，随着代谢排出体外。我在这方面呢做过实验，在实验室当中溶解2厘米的血栓。听好了，只用了不到3个小时啊！关键还有一点，就是溶脂肽、净血肽在进入身体之后，就相当于在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呀24小时工作的能够溶栓、化斑、降脂的净血机啊！目的是什么呢？确保啊，咱们这个病好了之后再也不犯。如果啊，对长春生命肽药效不满意，您可以啊把这药拿回来。我保证大家零风险用药，让大家放心安心。我敢这么承诺呀，是因为长春生命肽的治病效果比真金还要真。
0: 你这么一说呀，我就放心了。然后吧，现在一颗说什么，就是花1块5毛钱就能参加报名，家里没有钱，我呀绝对不能错过这机会，老师。
1: 好，完全可以，而且只要您用上就会有效果。你用一天有一天的效果，用一天有一天的收获。而且啊，您现在的情况用长春生命肽啊，15天左右，你这个玻璃维啊就可以停掉；30天左右就可以把阿司匹林也停掉。只要您用满3个40天的时间，也就是3个周期下来，就一定啊能给自己换上全新的。让您看着儿孙满堂、踏踏实实的过好日子，好不好？
0: 当然好了，李老师，遇到你呀，真是我的福气呀！
1: 好，好，好，1克1块5毛钱，抓紧时间参加推广工程去报名，不多讲了，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谢谢你，我赶紧着急报名去啊！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 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李老师，您好啊。
1: 您好，向您问好，有什么问题？
4: 是这样的，李老师，就是这个长春生命肽，一克就花1.5元。哎呀，我都没抢着，我这着急的不行。而且这回，我不光是要自己享用，还想给我老伴儿也用的。
1: 哦，怎么没抢着啊？啊，那可太可惜了。听我讲，一定要抓住机会啊！因为啊，这个生物肽疗法我非常的了解，在国外单一的一种生物肽就需要花费$99呢，而我们一次性用700多种生物肽，一次性做到强五脏、壮筋骨、调阴阳、补气血、治细胞，1.5元和$99相差多少钱呢？啊，是不是差很多呀？所以啊，想要用生物肽疗法一定要抓住机会，一旦错过，我把这丑话先说在前面啊，就不是现在1克1.5元了，而需要花$99了，知道吗？那价格不菲呀、知道吗？跟黄金一个价格啊，甚至比黄金这个价格还要高，明白吗？
4: 是啊是啊，别说是$99了，就是100元一克，我这个都够呛承受得起啊。哎，关键是我家的有2个病号呢，这。
1: 哦，是的啊，那更是天价了。这样，您呢先介绍一下您具体的情况，好不好？
4: 好的好的，李老师，我用这个生物肽疗法已经48天了，这个效果是刚刚的好啊。我就想让我老伴儿跟我一起用。我俩的情况呢是这样的，我自己今年79岁，老伴儿都80了。
1: 哎呦。啊，老两口一起走过大半个世纪了啊！
4: 对，那可不嘛。我是在2010年那会儿检查出来有这个颈动脉狭窄，脑供血不足。前年这个时候还得了脑抽血，在医院当时住了半个月的院，花了小20万呢，但也没有好利索。自己你看起不来床了。左边这个身子啊，完全就不听使唤了，吃饭都得人喂，关键是在床上吃、床上拉、床上尿的，哎呀，把我自己都给恶心的，我真觉得真的不如死了算了。你看，要死的话，不仅自己解脱了，也给老伴儿这个解脱，别再那么让他受罪了。
1: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你的苦，你的难。我真的非常的理解啊，但是呢，过去的苦啊都过去了。您刚刚讲了说用了我的科研成果，用了48天，是不是？好，
4: 对，是
1: 的。接下来啊，您说说您现在怎么样啊？
4: 哎呀，我现在就是相当的好了，脑袋清亮了，这个睡觉也睡得踏实，血压也好稳定，血糖也好，吃饭自己能吃。厕所自己能去了，手指头还能摆弄得明白，也能自己玩手机操作手机了。
1: 哦，好，
4: 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挺利索的吧？
1: 是的是的。
4: 哎，但是之前呢就不行，我这个不张嘴他都流哈喇子。老伴儿为我这个吃饭的时候在一手拿勺子一手拿个手绢。可没想到你看我这用了长春生命肽。也就1个多月，我这个胳膊腿现在不麻了，这个能听使唤能动弹了，就是晃晃悠悠的也能走了。这现在就是你看48天，我这个陪老伴儿能去超市啊买点菜啥的，还能帮忙拎个10来斤。老伴儿都说我现在比这个没得病之前都硬实了，像这个年轻了20岁一样的。哎呀，我这个人呢一辈子不会说假话，我都是有一说一，那个真心的感谢长春生命肽，也要感谢李老师您。您不仅是救了我一个人，其实也是救了我们一家子啊。 要不是这样的话，说实在的，我就是躺在那

0: 等死的，这样的话也把我老伴儿给拖累死了。
1: 这位朋友啊，真的我听懂了啊。其实说到这儿，这说明什么呀？充分的、有力的证明了说，想要治好病啊，必须得用对方法，必须要用好药，才能够拥有健康的生活呀。长春生命泰对于像您这样的脑血管疾病患者来讲，在治疗方面实现了三大突破。哪三大突破呢？净血、溶酸、修复细胞、再生神经啊。记住了，这当中所含有的抗栓肽能够快速的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尤其是顽固的陈旧性的死血栓。这个过程打个比方，就像那个洗洁精啊刷碗去油一样，能够把这个血栓呢完全的气化代谢出体外。另外呢，它还含有 ET8 肽，能够软化血管，防止血管破裂出血，还有净血肽，像一台24小时的净血机一样，保障血液干净。最关键的是长春生命肽当中所含有的神经活性肽、脑肽，这些肽能干什么呀？它们能够啊，修复、激活、再生和营养脑神经细胞，快速的来复原脑神经网的结构，让脑神经信号恢复正常的传导，恢复脑中风患者语言、感觉、认知、脏器、运动等人体的功能啊，真正的实现做到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更新，40天呢复活心脑，40天脏腑功能、四肢百骸完全恢复正常，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的。哎呀，你看我这个用的时间不长，我这就好了。我现在就担心我老伴儿，你看他这几年，为了伺候我都瘦了20来斤，人也现在也蔫了，看上去没啥精神。上医院去查了，说是有糖尿病，所以呢，我就想把这个长春生命肽给我老伴儿也用上。我还想问一下您，是不是老伴儿这个用上就能越治越好啊？
1: 一定能啊，没问题啊。我告诉您这位朋友啊，而且比你治病的时候见效还要快啊！你一定要牢牢的记住，包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现在这个长春生命肽呀，正在推广期间，一克只花1.5块钱。这对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来讲，这是最大的福利，咱们千万不要错过，不要观望，要抓紧时间报名，抓紧报名，好不好？去落实。
0: 好的，好的。那李老师，我跟你先不多说了，我这个就赶紧去，那个不停的拨打电话，直到打进去报上名为止。
1: 好，时间关系，咱们说到这儿啊，我也祝你们早日康复，祝你们呢健康幸福，我们再见。
0: 好，谢谢您，李老师，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 400-1599-3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居安。

0: 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2: 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4: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5: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3: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4: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5: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4: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3: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4: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6: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3: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7: 家庭防火，
8: 安装小白盒，
7: 靠谱又省心。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9: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0: 你等一下啊。
9: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0: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1: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2: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3: 注意了，现在有个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好机会。
14: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罗马、梅花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砍掉了代理商、经销商、专柜等中间加价环节，从各大品牌的瑞士制造工厂直达咱们河北，
15: 现场上千款名表，品牌直销只要2.5折起，开幕特惠更是低至2-3千，
14: 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检验报告、售后保修卡一应俱全，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15: 开幕大促截止到9月23号，
14: 河北主会场是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15: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名庭大酒店2楼，
14: 沧州会场在金狮国际酒店3楼，
15: 大家可以就近前往选购。
16: 上溯日月星辰，
17: 下谈河岳山川，
16: 左聊石海沟沉，
17: 右看时下热点，
16: 有趣
17: 有料有洞见。
18: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6: 老郭老故事。
19: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李辅国权势熏天，就连宰相得罪他了，那也得靠边站。可是甭管他如何的权倾朝野，还是有这么几个人呢，从来都不拿正眼瞧他。这几位就是太上皇身边的，像什么高力士啊、陈玄礼啊。因为你李辅国出身微贱，早年间呢只不过是高力士手下养马的飞龙小儿，再加上这哥们长得，嚯，那叫一个歪瓜裂枣，奇丑无比呀，够15个人瞧半个月的。所以李辅国一直是混得很失败，甚至说呀，他直到50多岁才进。

宫去侍奉太子，后来呢走了狗屎运了，鸟枪换了炮了，今非昔比了。但是在人高力士的眼中，你终究就是一个暴发户，是一个得志就猖狂的小人呐。你让高力士去捧他的臭脚，门也没有啊。在高力士看来呀，就算你李辅国现在吃得很开，混得风生水起，但是你的主子是李亨，我的主子是太上皇李隆基，我跟你呀井水不犯河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我凭什么巴结你呀？可咱们石方才可说过这么一句话呀，你宁可得罪十个君子，不得罪一个小人。李辅国是一个睚眦必报的小人，你不去捧他的臭脚啊，他一定会让你死得很难看的。就在上元元年的夏天，怀恨已久的李辅国他终于发飙了，他跟肃宗皇帝就说，说陛下您看啊，太上皇住在兴庆宫，每天都在和外人打交道，高力士、陈玄礼这些人日夜聚众密谋，恐怕会对陛下不利呀。现如今禁军的将士都是想当年领武的功臣，整天的忧惧不安，我担心他们会变乱，虽然说我一再安抚他们，做了很多解释，可是没什么用啊，这个事态已经非常严重了，臣只能是据实禀报。他说这话什么意思呢？想当年领武之变的时候，有很多将士拥护您当了皇帝了，可现在太上皇整天找一帮人屈不屈的，也不知道说什么呢，你说这些将士能不害怕吗？我安抚他们了，安抚不住啊，我得告诉您一声。他说这么多片汤话呀，无非就是暗示一点，太上皇可能想要复辟呢。肃宗对这个事儿是非常敏感的，而且呢他心里边啊或多或少也有这种警觉，但是闻听此言呢，这个戏得演呢，他赶紧脸上表露出惊讶之色，眼睛里边啊还有亮晶晶的泪光在闪动呢。这怎么可能呢？太上皇慈悲仁爱，怎么会做这种事儿呢？李辅国呀也不把话说绝了，他说太上皇即便没有这个意思，但是他身边那些人呢都是贪图富贵的小人呢，这帮人可就难说了。陛下您贵为天下之主，凡事应该从社稷大计出发，把祸乱消灭在萌芽状态，岂能遵循匹夫之效呢？兴庆宫的所在地与市井坊间夹杂，墙垣浅露，不宜让太上皇在那儿居住。依我所见呢，不如奉迎太上皇回到太极宫，大内森严，怎么说都比兴庆宫更合适，还能杜绝小人的蛊惑。倘若如此啊，太上皇享万岁之安，陛下您有三朝之乐，岂不是两全其美呀？什么叫三朝之乐呢？就是每天这皇帝啊去觐见太上皇三回，早午晚得去请安呢。肃宗这儿就没吱声，当天的对话就此结束了。但是李辅国知道肃宗不说话就意味着不反对，在日常生活里边也是这样，别人的沉默呀其实就是在释放信号呢。您找人借钱去了，人对方没说不借给你，但是也没说借给你呀，这种沉默言外之意就是不想借。那么放在肃宗这个语境之下，如果他是真心的反对，直接拒绝就行了，他这种沉默代表什么意思呢？你看着办去吧。为了进一步试探肃宗的态度，李辅国随后呢就做了一件事儿，就是投石问路。因为玄宗李隆基一贯喜欢骑马射猎，尽管他晚年几乎是足不出户吧，但是还是在兴庆宫养了300匹的马，膘肥体壮，特别漂亮。这李辅国呢就以皇帝敕令的名义一下取走了290匹，只留给玄宗10匹。老头啊，看这十匹马玩去吧。哎呦，玄宗皇帝这位太上皇看着空空荡荡的马厩，不胜感伤的跟高力士就说，说吾儿为辅国所获，不得忠孝矣。我的儿子肃宗皇帝呀，被李辅国这王八蛋给蛊惑了，他没有做到自始至终的孝敬。列位，在儒家思想体系里边，忠孝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儿。太上皇李隆基这发牢骚了，但是我觉得吧，您这发这牢骚没用，您得反思一下您自己，为什么你儿子肃宗当了皇帝，你当了太上皇呢？是因为安史之乱。安史之乱怎么爆发的呢？那是你受到安禄山的蛊惑了。你现在100步笑50步，想当年你受太监蛊惑的还少吗？
咱们再看李辅国，他抢走太上皇的马，安静地等待了几天，观察肃宗的反应。可是肃宗皇帝自始至终也没有任何的反应，这是李辅国意料之中的，也是他最想看到的结果。数天以后，李辅国率领禁军的将士进入内殿，一起向肃宗是嚎啕叩头啊，强烈要求迎请太上皇入住太极宫。肃宗的态度是什么样的呢？涕泣呜咽，还是一句话也不说，闷闷的哭，跟个老牛似的。那意思，我知道你们委屈，我也委屈啊，你说我能拿我爹怎么着呢？李辅国这儿啊也跟着哭，但是内心呢笑开了花了。行了，这事儿交给我了。上元元年的7月19，李辅国是再次矫诏，以肃宗的名义邀请太上皇到西内。当时太极宫啊被称为叫西内，兴庆宫呢被称为叫南内。他就以肃宗皇帝的名义邀请太上皇，您到太极宫这儿游玩吧。玄宗皇帝也没多想，带着高力士和几个侍从就离开了兴庆宫。这时候的玄宗皇帝当然不会想到，此生此世他再也没有机会回到兴庆宫了。且说玄宗带着高力士这些侍从们走到瑞武门的时候，在此埋伏多时的李辅国忽然带着500名的骑兵就冲出来了。这些骑兵一个一个杀气腾腾，刀剑出鞘，有人把弓箭也给拉开了。500骑兵把玄宗等人是团团围住。李辅国骑着大马呱嗒呱嗒就到了玄宗面前了，神色巨傲地说了一句，说皇帝说了，您住那个兴庆宫啊，里边又潮湿又窄，请太上皇您迁居大内。自从马嵬驿之变以后，玄宗很久没见过这种阵仗了，现在忽然听到这句话，老头差点昏过去。高力士见状立刻是挺身挡在了玄宗面前，厉声喝道，李辅国你何德无礼，并且勒令李辅国你赶紧给我下马。对呀，不管是什么品级的官，你现在面对的是谁呀？是太上皇，你骑在大马上跟个猴骑骆驼似的，你给我下来。李辅国不得已悻悻地下了马。高力士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扭过头去啊，向这些骑兵们就说，说上皇命我问诸位将士安好，太上皇向你们问好呢，你们看着办。这500名骑兵短暂的一愣，又看了看李辅国，李辅国也不敢吱声啊。这些将士只好是刀剑入鞘，全都下马向玄宗皇帝行礼叩拜，高呼万岁。随后高力士又喝令李辅国跟他们一块儿啊给太上皇牵马。李辅国没招啊，硬着头皮牵着马在前面走吧。我们说尽管忠勇可嘉的高力士在关键时刻帮玄宗保住了最后的尊严，但是他没办法改变玄宗的命运，他也无力掌控自己的命运。高力士心里边清楚，从这一刻起，他跟太上皇啊都变成了李辅国砧板上的鱼肉了。且说当天，李辅国把玄宗皇帝带到了甘霞殿，留下数十个老幼充当侍卫，严禁任何人出入，不准高力士、陈玄礼以及所有宫中旧人留在玄宗左右。做完这一切呀，李辅国非常解恨的洋洋得意的领兵离去。李辅国又率领着禁卫六军的所有高级将领全都换上素服，前去向肃宗请罪。说是请罪，事实上一半是复命，一半是逼宫。这个举动就是告诉肃宗皇帝，我呀已经帮您把这个生米给煮成熟饭了，你老爹已经弄到太极宫那儿去了，不管您心里边怎么想，您当着所有禁军的高级将领给我们表个态呀，好让大家伙心安呢。此时此刻肃宗皇帝的心情呢也是非常复杂的，作为皇帝他感受到了一种如释重负的庆幸，我老爹不会再复辟了，可作为儿子他又有一种良心上的不安和自责。自从李辅国第一次跟他提到太上皇经常和外人往来的消息，肃宗皇帝最起码是很忐忑，就像李辅国所暗示的那样，他觉得这个太上皇啊不是没有复辟的可能，因为根据消息和太上皇往来的官员当中，既有京城的羽林将军，又有剑南道的官员，甚至就连长安的普通百姓也经常受到太上皇的款待。这难道不是意味着太上皇正在积极的组织力量，大力的收买人心吗？你不是复辟，你是闲得慌啊。尤其是让肃宗李亨感受到不安的是，安禄山父子已经败

在如此风烛残年的时候还想着夺回天子大权，似乎这个理由又有点牵强。毕竟呢，他是自个儿的生身父亲，表面上虽然是请他移居，实际上就是软禁。身为人子，李亨心里边啊是有良心不安的。对于逼迁上皇这件事儿，肃宗心里边非常的矛盾。李辅国呀，就是看穿了肃宗的矛盾心态，所以呢，用这种方式，我把生米给你煮成熟饭了，您不用矛盾了。事已至此，肃宗皇帝也不能再是骑墙的态度了。他对诸将勉强的挤出笑容，说：“其实啊，南宫和西内住在哪儿没什么区别。朕知道诸位爱卿这么做是担心上皇受到小人的蛊惑，正所谓防微杜渐，以安社稷嘛。朕有你们这样的臣子，也就无所畏惧了。”哎呦，玄宗皇帝被软禁以后，高力士等人就只能任凭李辅国宰割了。这年的7月28，李辅国以肃宗名义下诏，把高力士流放到乌州，王承恩流放到播州，并且勒令陈玄礼致仕：“你赶紧退休吧。”把宫女如仙媛放逐归州，让玉贞公主赶紧出宫，你回你的道观去。对于这些行为，谁也不敢说什么，只有当时的刑部尚书颜真卿实在是看不惯李辅国的所作所为了，于是联合百官上表向太上皇请安。这个举动啊，马上被李辅国视为是挑衅，随即奏请肃宗把颜真卿是逐出了朝廷，贬为了彭州长史。后来的后来啊，颜真卿之死也跟李辅国有着莫大的关系，那是后话，咱们到时候再说。那您说这时候的玄宗皇帝老头太可怜了，从离开兴庆宫那一刻起，他就感觉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了。每当夜半无眠的时候，他就轻声地召唤高力士，但是高力士已经被流放到乌州那边去了。伺候在他身边的呀，是两个他压根就不认识的宫女，长得还贼丑，这是李亨给他派来的。玄宗这儿也琢磨呀，高力士去哪儿了呀？后来慢慢的，终于想明白了，高力士肯定是走了。后来终于打听到高力士去了乌州了。哎呦，乌州在哪儿呢？挺远的吧？来回一趟至少2-3个月吧。玄宗皇帝跟这些宫女啊就打听，但是这些宫女呢支支吾吾的，人能答上什么来呀？行吧，你们不说就不说吧。当然了，李亨他这个大宝贝儿子给他派来的这个宫女啊，不少，有100多。除此之外呢，还把万安公主和咸宜公主也派来了。这两个公主虽然也是李隆基的闺女，可闺女跟闺女不一样啊。想当年那个玉贞公主还陪在自个儿身边的时候，就算这个公主不说话呢，李隆基心里边踏实，心里边舒服。可现如今呢，这万安和咸宜，哇，这俩公主啊，俩话痨，好像生怕气氛尴尬，叭叭叭说个不停，一天到晚的在他耳边聒噪，这把李隆基给愁的呀。当然李亨对他老爹呢，在饮食方面给的还是相当够分量的，天下四方的贡献还有一些山珍海味，一堆一堆的搬进了甘霞殿，说是孝敬父皇。李隆基快80了，能吃什么呀？李亨送来的东西越来越多，但是李隆基的食量是一天比一天小，后来呀专门戒断荤腥吃素了。再后来呢，基本上什么东西也就不吃了。太上皇李隆基告诉身边人，也告诉儿子李亨，说我呢素来崇信道教，从这儿起啊，我决定修炼辟谷，以求长生不老。李亨知道辟谷是道教的一种修炼方式，可他更知道自己这个老爹，这位太上皇啊，现在是以辟谷为名要绝食呢。最有力的证据就是，自从李隆基宣布辟谷以来，他的健康状况就每况愈下了，各种疾病纷至沓来。可老头为什么不吃饭呢？这个问题很简单呢，他不是在求长生，他是在求速死啊。蝼蚁尚且贪生，那李隆基这儿为什么要速死呢？原因也很简单，这个76岁的老头啊，哀莫大于心死。再追问玄宗皇帝为什么心死呢，就是因为自个儿被迫搬迁了，身边的故人也都被强制的弄走了。本来这么大岁数了，对物质方面什么吃啊穿呢，已经没那么在乎了，他渴望得到的快乐幸福尊严自由这些啊都没了，被亲生儿子给剥夺的。所以现在李隆基不想活了。自从这李隆基

搬到甘霞殿的时候，李亨啊也经常去问安，晨昏定省嘛，古人规定的尽孝道的主要内容之一。这老人家因为绝食而患病以后呢，李亨去的也更勤了，但是后来慢慢的不怎么去了，因为李亨自己也病倒了，并且这个病情啊很不让人乐观，他只能是派遣宦官代表自己给太上皇去请安。打这以后呢，李亨缠绵病榻的时间要比上朝理政的时间要多很多。在卧病的这些日子里，李亨想了很多事儿，最主要的呀，他后悔呀，自责呀，很多事儿他越琢磨越愧疚，越愧疚越后悔。想来想去，这个根儿在哪儿呢？就是这该死的宦官李辅国，一直撺掇自己把这个生米给煮成熟饭了。这时候李亨想到，李辅国该杀，留着肯定会成为一个特别大的祸患。可是李亨想杀李辅国，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他不是不想动，而是不敢动。按理说呢，皇权在握，二指宽的小纸条就能弄死李辅国。可问题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之下，禁军都掌握在李辅国手中，你肃宗皇帝李亨你怎么动他？虽然说李辅国的兵权呢也是你给的，但是你再想要回来呀，没那么容易。经过这么多年的经营，禁军几乎成了李辅国的私人武装了。有道是县官他不如县管呢，禁军将士早就被李辅国通过各种手段收拾得服服帖帖的，他们这帮人成了李辅国的一群狗了，不效忠自己了。李辅国手里边有这么锋利的武器，你能奈他何呀？那么我们还得问，李辅国有这么大权力，他满足了吗？当然不满足啊。列位，马里亚纳海沟足够深吧，但是可以被水填平，真正填不满的是什么呢？是人的欲望。在李辅国的内心深处就有一个欲望的黑洞，他这多本事啊，成功的把太上皇都赶出兴庆宫了。哎呀，我这天下无敌了，我想做的事儿就没有做不成的，我想要的东西就没有得不到的。上元二年的八月，李辅国觉得呀，我手里边兵权太小了，跟整个帝国军队比起来，京城的禁军那才是九牛一毛呢，实在是不够管的，掌管整个帝国的军队那才爽，那才有安全感呢。于是李辅国呀，大大咧咧地找到肃宗，我想当兵部尚书。肃宗李亨这儿眉头紧皱，想了半天呢，无奈地说了一个字，好，你想当就当呗，惹不起你呀。李辅国去兵部上任的那天，肃宗皇帝呢是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我既然答应你了，这事儿就给你办得敞亮一点。肃宗专门替他操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就职典礼，让太常寺演奏雅乐，让御膳房摆设宴席，还让宰相率领着文武百官一块向李辅国道贺，大家伙恭恭敬敬的把他给送到了兵部大堂。一个宦官当上一个帝国的兵部尚书，你这玩笑开的多恶心人呢。肃宗原以为这就能够填平李辅国的欲望的沟壑了吧，但是咱们说了，这玩意儿填不平啊。李辅国是八月初七到兵部那儿上班的，没到八月十五就向肃宗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个要求一提出来，差点把肃宗给送走，差点气昏过去。李辅国说了，俺要当宰相。肃宗皇帝真想啐他一脸呢，呸，人怎么能无耻到这个程度呢？但是这个话只能在心里边骂。事实上，肃宗对李辅国说的是，以爱卿之功劳，什么官不能当呢？朕只是担心你在朝中的威望不够啊。你看，肃宗皇帝把这个皮球啊踢给大臣们了。李辅国一听啊，担心我在朝中威望不够是吧？来，我给你证明一下。他马上向左仆射裴冕等人放出风声，举荐自己当宰相。而李亨呢，这个当皇帝的私底下赶紧向宰相萧华去求援了，说李辅国要当宰相，假如公卿们都去推荐他，我只能是让他当了。萧华这儿赶紧去质问这个裴冕呢，好在裴冕这儿是硬骨头，一听就说了，说根本没这回事儿。如果这个李辅国要卸我一条胳膊，我马上给他，但是让我推荐他当宰相，墙上挂门帘门也没有啊。萧华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肃宗，肃宗啊这才是长舒了一口气，转过天来呢告诉李辅国，

0: 李爱卿啊，不是朕不想重用你呀，而是大臣们不推荐你，朕也是有心无力，爱莫能助啊，这宰相你就别当了。当不上宰相，李辅国是怒火中烧。当然了，这脑子还没烧坏呢，他知道自己终究呢是一个出身卑贱的宦官，要让一个宦官用这种身份去统领文武百官，就等于向几千年的传统观念和制度发起最高的挑战，这个难度啊不是一般的大。李辅国想来想去，这个事儿怎么破呢？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让命根子重新长出来。不行，这个办不到，那就知难而退吧。您以为他真的知难而退了吗？他是以退为进，他放弃了宰相这个虚名，他想要宰相那种权力。宝应元年的3月，朝廷的京兆尹一职出圈了，李辅国马上推荐了自个儿的心腹，当时担任户部侍郎的袁载去兼任。肃宗和宰相们对此不敢有二话，可是就在任命书即将下达之前呢，袁载忽然找到李辅国，坚决要辞去这项任命。李辅国盯着对方看了半天，最后总算是想明白了，这小子不是不想要这个乌纱帽，他是想要更大的官职。京兆尹你都嫌小，那你想要什么呢？你想要当宰相是吧？这行啊，这皇帝和百官不想让我当宰相，那我派我这个心腹，派我这手下，你去当宰相，你当我的小傀儡小木偶，那这跟我当宰相差哪儿了吧？随后啊，李辅国向肃宗提出说，萧华专权懒政，不适合再当宰相了，应该罢免，改任元载。肃宗皇帝起初当然是不同意了，但是一瞧李辅国的眼神，他就明白了，这不是一项可以否决的请求，而是一项必须执行的决定。当皇帝当到这份上太窝囊了，但肃宗能怎么办呢？你跟李辅国彻底翻脸，你晚上睡不睡觉了？那说先把李辅国手里边禁军的兵权弄回来行不行呢？列位，这不容易呀，军队和文职部门这是截然不同的。文官只要是皇帝下这么一道任命状，很快就能完成权力的转移和更迭，可军队里边就没这么简单了。如果继任者不能采用强势手段收服人心，那就很容易激起兵变。在和平年代啊，这种可能性比较小，但是在肃宗那种人人自危的战乱年代，你稍有不慎真的就有可能引发一场祸乱。而且那时候的肃宗啊，疾病缠身，精力日衰，只想着坐稳皇位，维持现状。肃宗李亨这儿只能是妥协了。数天以后，萧华被免去了宰相之职，贬为了礼部尚书。元载以户部侍郎衔他就入相了，而且原来兼任的转运使啊这些重要职务仍然保留着。这元载是谁呢？就是以前给您说唐朝有一宰相，他后来被抄家伐没的时候啊，从他家里边抄出了800担的胡椒，就是这位。行吧，元载这当宰相了，他高兴了，李辅国也高兴了。这是宝应元年3月的事儿。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有几件大事，什么算大事呢？婚丧嫁娶，店铺开张，学生考学，这都属于人生大事。再加上过年过节，在这些特别的日子里头，咱们有一个习俗传了上千年了。什么习俗呢？放鞭炮。只要炮仗声一响，说明好事就来了，喜庆的日子就到了。至于说为什么放鞭炮，放鞭炮有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呢？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放鞭炮还有用，鞭炮里头有一种成分叫硫磺，硫磺喷射出来以后能起到消毒的作用。鞭炮一长就得挂起来放，举得高高的，举起来以后就在高空中喷射硫磺，整个家整个院子里都被消毒了。这个硫磺不光可以消毒杀菌，还能杀虫，所有有害的动物，毒蛇、毒虫、老鼠、蚊子、蜘蛛都不敢接近硫磺，所以鞭炮一放，

人的东西、带毒性的动物都被鞭炮赶跑了，都躲得远远的。史料记载，咱们国家是从宋朝开始大规模的燃放鞭炮的，当时是提倡放鞭炮。为啥宋朝这么支持放鞭炮呢？就跟这个毒蛇毒虫有关。因为宋朝北宋的首都在河南开封，南宋的首都在浙江杭州，宋朝的首都都是偏南的，河南开封属于南北方交界点，而杭州就是纯粹的南方，南方的气候比较潮湿温暖，容易滋生细菌和虫子，所以北方人到南方会发现南方的虫子特别多，所以古人为了驱虫，他就想出了放鞭炮这么一个好方法，实际上就是用来驱赶虫子的。用什么驱赶虫子呢？就用硫磺。您细心观察，您看鞭炮上有生产厂家，这个生产鞭炮的工厂基本上都是在南方，北方有没有呢？也有，很少，十个里边有一个就不错了，剩下全是南方的。全国生产鞭炮的地方最有名的湖南浏阳，浏阳产的大地红相当有名，300头的、500头的、1000头的，非常干脆响亮，烟火味儿也好闻，产生的炮皮少，污染小。其次还有一个牌子叫啄木鸟，啄木鸟是江西产的，江西萍乡，包装是蓝颜色的，有一个啄木鸟在上面。啄木鸟这个炮仗火药量足，劲儿大，但是它哑炮特别多，有的鞭炮崩飞了没点着，所以以前小孩子们捡炮仗愿意捡啄木鸟的。年三十晚上放完鞭炮，第二天春节一大早，谁家要是放的啄木鸟，他家的门口您去看吧，肯定孩子最多，都在那儿低头找带鸟的没着的啄木鸟的。啄木鸟的优点是特别响，但是它还不是最响的，最响的叫麻雷子。过年前后谁要是能捡到一个麻雷子，能高兴一上午，那东西是真响，一般都不在院子里头放，拿大街上去放去。在院子里放的话，拢音震得耳朵嗡嗡叫，还有二踢脚，还有小孩子们玩的窜天猴、呲花、小鞭儿，这些都是南方生产的。整个南方，湖南浏阳、江西萍乡、广东佛山、东莞、湖南醴陵、广西合浦，都是著名的花炮之乡。为啥南方生产的炮仗多？第一，鞭炮的历史是从南方逐渐发展到北方的，人家的历史最悠久。第二，只有南方产硫磺，像四川、广东、安徽、湖南，这都是产硫磺的地方。北方只有内蒙和山西有一丁点儿，产量非常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最重要的原材料在南方，人家南方的鞭炮产量肯定多。
就跟咱们胡家老高一样。胡家老高，我为什么专门找了一家南方的药厂呢？其实北京也有中药老字号，北方也有好多大药厂。按理说，我家在北京，我生活在北方，应该在北方找一家合作的药企，生产胡家老高。但是，我最后选择了远在江西的新正药业，这是有原因的。熬胡家老高有一个重要的原材料，只有南方有，这个原材料的用量非常大，运费也高，所以我如果选择北方的药厂来回运这个材料，就得花老多钱了。这样的话，胡家老高的价格绝对不是现在的价格。我虽然没具体算过，但是至少会在原有基础上多出30%的成本，光因为运费，药价就得高出30%。这钱花的冤不冤枉？如果把这笔钱省下来，买点吃的喝的不好吗？有条件，咱们溜达溜达，出去旅旅游不好吗？所以给大家省钱，我自己折腾折腾无所谓。我上江西去考察去，我坐飞机飞到江西去监工去。我都不希望我们生产的药成本太高，老百姓买不起。熬老高就跟平时过日子一样，钱一定要花在刀刃上，尤其是中成药，别的地方能省则省，但是药材不能省，选药一定要选最好的，药材的质量越高，药效越好，这是肯定的。一分钱一分货，那么最好的药都在药厂里头，给大药厂提供专门渠道，特供一等的药材，剩下的二等的药材放到医院。我之所以选择跟药厂合作，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药厂的药材好，要想生产出高品质高质量的药，该花钱的地方必须得花。那么咱们胡家老高的钱省在哪儿了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原材料问题。原材料指的是啥？是熬老高用的烧材。胡家老高方一直都用笨方法熬制，明火熬高，而且不能用普通的木材，一定是要用旱桃叶的树干劈开了烧火熬制才可以。这是胡家老高方特殊的要求。旱桃叶树是南方的特有植物，在广东和江西那边才有。这种植物也是一种药材，它又叫鹅掌藤、齐叶莲、齐家皮，当地人管它叫狗蹄子或者狗脚蹄。它的树干类似于藤条那种软中带硬的样子。我们熬制胡家老高方必须用这个烧火。在江西很多人家院子里都有这种树，不高但很密实，叶子多，绿油油，纵横交错，很好看，还能治病。谁有风湿骨病犯病了，用它的皮煮水喝了，经络通透，止痛消炎。骨折的把它捣烂了，敷在患处，很快就能长好。还有拉肚子拉痢疾，感冒、风寒、风热，
跌打损伤，各种毒疮，烂脚丫子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我们胡家老膏方里面没有把这个药收入方剂里边去，因为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火焰的热量，从熬药的陶土锅底慢慢渗入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所以为什么有些风湿骨病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就感受到您的疼痛缓解得非常快，走路赶伸腿赶迈步了，关节和关节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很快就消失了，甚至风湿早上醒来后最折磨人的沉僵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可能最早您要沉僵一个小时或者四五十分钟，用了胡家老膏沉僵时间一天比一天短。吃饭用筷子用勺子都非常灵便，想咋拿咋拿。这都是胡家老膏采取了一些特殊的熬制手段的结果。熬制老膏烧火用的汉桃叶树，它的药力是通过它的火进入到膏方当中的。但是这个汉桃叶它是一种低矮的树，它的树干虽然不像杨树柳树那么粗，但是它的树杈和树枝非常多，运输的话非常麻烦，尤其是走长途从南方托运到北方，运费很贵的，然后一次性又运不了多少，它是一团一团的，不像杨树松树那么直溜，所以与其这么南北方来回折腾，咱们不如就地取材，在江西直接选厂，然后在当地生产，这样一来胡家老膏批量熬膏的成本就低了很多。目前仅有一家药厂具备生产胡家老膏的资质，这家药厂就是江西的新正药业，也只有新正药业生产的胡家老膏是正规的，不是仿制的。市场上我确实见过仿制品，一些小药厂模仿咱们，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事儿：买胡家老膏，第一，从正规的渠道买，听到我的节目再打电话，你们当地没听到我节目别瞎打电话，然后拿到药盒子以后您一定要先看看生产厂家是江西新正药业生产的，您放心用，不是新正药业的别用。回过头来接着说鞭炮那个事儿，每逢佳节遇到开心的事儿就燃放烟花爆竹，在增加喜气的同时有驱虫和躲避瘟疫的效果。瘟疫是咋来的？一多半都是蚊虫和老鼠这些动物传播的，有的是空气传播，有的是病毒落到那个地方了，人一接触就被传染了。所以放鞭炮硫磺落下来以后落到细菌病毒上面，它就可以杀灭它们。放鞭炮是有实际作用的，我们可以把鞭炮理解成一种独特的中药，
硫磺不是中药吗？它杀菌、杀虫、消毒的作用多好啊！绝对不是听个响儿、看个烟花就完事儿。咱们中国人的文化没那么简单，任何东西只要用好了、用对了，都具备药的作用。如果用的不对、不得法，那可能花多少钱都是浪费。以前我就遇到一个听众，他跟我打听，他说：“胡老，这个黑芝麻对老年人到底好不好啊？”我说：“好啊，当然好了，不光对老年人好，对所有人都好，都可以吃。黑芝麻是一种非常有营养、非常补的中药材，糖尿病人可以多吃，降血糖，它可以补肝补肾润五脏，尤其是对人的二便、大便小便不通畅的，吃黑芝麻非常有效。”但是那位听众，那个老妹子就跟我说，她说：“我吃黑芝麻以后难受是怎么回事啊？”我问他哪儿难受，他说他肚子难受，胃疼，胃里头酥酥拉拉的。我说：“你生吃的还是炒熟吃的？”他说：“生吃的，吃完之后胃就不舒服。”我说：“那不对，黑芝麻必须炒熟吃，生吃伤胃。虽然黑芝麻生吃、熟吃的营养都不一样，但胃好的生吃可以，胃不好，尤其是老年人，就不要生吃。因为黑芝麻有凉血解毒的作用，生吃以后它凉血，它会对胃肠有刺激的。另外，黑芝麻的外壳很坚硬，还抗腐蚀，胃酸破坏不了芝麻的外壳，所以有的人吃芝麻以后发现了进去啥样，出来还啥样。所以芝麻最好炒着吃，炒之前把黑芝麻洗一洗，泡一泡，把浮灰洗掉，把水沥干，然后不放油，在锅里干炒。炒的时候注意，一定要用大火热锅，把锅烧的滚热的，然后下入芝麻，倒进去以后马上调成小火炒三分钟，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连续不断，就可以关火了。关火以后再接着炒三分钟，利用锅里有余热再炒一个阵子，这样炒芝麻不会炒焦。这时候芝麻皮基本上都裂开了，裂开以后吃进肚子里就好消化。另外，现在菜市场经常卖现成的炒好的芝麻，但是他们炒的火候不够，裂口很少，所以我建议咱们老年人今后就养成一个习惯，不管自己炒还是买现成的，吃之前全都给它研碎了。研碎以后可以拌点花生，也可以拌着核桃一块吃，口感好，营养还足。所以下回大家逛市场的时候，记住买一个工具，一个小的研钵，早市上就有卖的，10块8块的，既能捣蒜泥，又能研芝麻。每次吃黑芝麻都现吃现磨，这样最好。给我打电话的老妹子，我教她怎么炒芝麻，怎么给芝麻磨碎了吃，从此以后她再吃黑芝麻胃就不难受了。然后也提示大家，您如果二便不通，
小便没劲，哩哩啦。

0: 大便便秘，您一定要吃黑芝麻，炒熟了吃，研碎了吃，这是解决大小便问题最好使、最省钱的一种方法。不光老年人能用，年轻人便秘也可以用。咱们人活着，什么最重要的？凡是别人代替不了的事，都是最重要的。您看，排大便、排小便，哪样别人能代替？就因为没法代替，所以一旦要出问题，我们必须要重视，说明我们身体的本能出问题了，气血不足或者瘀滞了，二便不通，一定要趁轻，趁着我们用食疗方还能治好，赶紧治。一般情况下，吃黑芝麻连着吃一个月左右，二便基本上都能调回来。如果病情严重了，或者肠道有肠梗阻以后，那么用胡椒老膏了。在我这儿，除了胡椒老膏以外，我也没有别的办法。肠梗阻，不管是做没做过手术的，只要找我治，我都用胡椒老膏。用胡椒老膏时，我也没把黑芝麻丢下，我也给它研碎了，然后用温水冲调，冲成芝麻糊，用这个芝麻糊送服胡椒老膏，效果会更好。但是这个时候，芝麻的作用是辅助作用，主力还得靠老膏，所以我们尽量在病轻的时候用小方子治，花钱很少。要是病重的人，那就没啥退路了。到那个程度，用胡椒老膏。胡椒老膏的产量是很少的，全国患者那么多，供应不过来，所以个别地区，像山东、河南、四川，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经常会出现断货，他们一断，别的地方就得支援，所以全国整体情况一直比较紧缺，很多地区想买老膏的人都得提前预约，要等一阵子才能轮到您。我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也跟新政药业打报告了，我希望他们药厂在不影响老膏质量的同时提高产能，但是得有个过程。再大的药企供应全国，它也供应不过来，我们努力去完善，争取能满足更多患者的需求吧。也希望大家早点好，早点摆脱疾病，病人越少，我们的压力越小。好了，接大伙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您好啊。
0: 您好，欢迎你啊。
2: 啊，胡老师，我呢是辽宁葫芦岛这边的一个朋友啊。
0: 哦。
2: 今年是69岁，真是非常的感谢你啊。
0: 嗯嗯，
2: 哎，我现在我都想想就觉得非常的庆幸哈。
0: 啊啊啊！
2: 幸亏我用上了胡家老膏，让我没有了后顾之忧啊。
0: 嗯，
2: 哎，胡老，我觉得你真是一个有爱心、有善心的人。这不，今天打电话，我就想把我这个病情跟胡老你汇报一下呀。
0: 哎，好，您请讲吧。
2: 嗯，我那个是有肺部结节，去年查出来的。这不一开始的时候就咳嗽挺严重的，一开始就随便吃了点那个咳嗽灵，没当回事儿。
0: 啊。
2: 这不，啊，药里面吃完了吧，咳嗽它就不见好哈，而且还开始吐那黄痰。
0: 哦。
2: 哎，然后这个前胸开始疼了。
0: 啊。
2: 这个就说起话那个气味就好像不够用似的哈，老是感觉憋气儿。
0: 嗯，
2: 哎，完了吧，要是跟谁说话时间一长，感觉那个气质上不来。
0: 哎，
2: 每天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还有点发烧。
0: 嗯，
2: 哎，等到晚上又就咳得更厉害了，就一气一气的咳，就晚上干脆别想睡个觉。哎呀，再加上我这后脖梗哈一直还有个大包啊，反正躺下本来就不得劲，再加上这一咳嗽，折腾来折腾去的，基本上是坐到天亮一晚上。
0: 嗯，很痛苦。
2: 对呀，这不有一天晚上咳的是最严重的时候啊，我这黄痰里面啊都带那血丝了。
0: 哦。
2: 这不去医院检查，大夫就说我啊，左肺炎症挺严重。而且那个右肺还有结节了。2.4那么大的一个结节呀。哎呀，当时大夫就跟我说啊，说我这个肺的结节，可能是分症。你都不知道，我当时一听可慌了，这赶紧问他能不能做手术哈。这个大夫就安慰我说，也不用那么害怕哈，不用说刚发现你就急着去做手术。说如果能变小的话，也就不用做这手术了。该存的时候，我一下想起来之前呢是听过您的讲座哈，是不是您在节目里面提到过？跟我差不多的病例，人家治的效果挺好啊。我这一想啊，感觉这心中就有点说哈，用讲的这个胡家老膏了。
0: 您用了胡椒老膏了。
2: 这不，就赶紧打电话订上，订上以后一收到药哈，我就按照您说的一天两口膏，这么坚持。这个效果确实挺好的，胡老啊。
0: 用了以后您怎么样呢？
2: 见效最快就是这个后边这个包哈。那个颈椎那个后头不是有个大包吗？以前就是躺着不得劲哈，一动还咔咔的响，活动活动那个脖子又僵又硬的。这不用了十来天呀，就这个包就逐渐逐渐的就小了。
0: 你看看多好。
2: 活动起来，也不那么嘎嘎的响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消的多快
2: 啊，
0: 是吧？
2: 对对对，这不后来啊，又用了20来天的时候啊。这个咳嗽就见到效果了，这个就不像以前咳得那么严重了，轻了。
0: 减轻了。
2: 这个就是咳得也没以前那么频繁啊，也吐那黄痰啊变成白痰了。
0: 太好了啊，说明痰少了，颜色变了啊，证明咱们的炎症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您说对吧？
2: 对呀，这不等用到2个月的时候啊，感觉这个前胸就不那么疼了，喘个气啊，就感觉顺溜了哈，没有以前那么费劲了。对呀，这不到下午的时候基本上不发烧了。
0: 太好了，炎症也消退了。
2: 对呀，尤其到了晚上能睡着觉了哈，不那么咳嗽，不折腾了，能睡5个多小时了。
0: 稳住了啊。
2: 稳住了，
0: 太好了。
2: 等用到4个半月的时候，这个去医院做复查。当时大夫就问我说：“你这用的什么药？打什么消炎针？是效果这么好啊？”我就跟他说也没用那个西药，也没打消炎针，我说就是用那个胡老讲的那个胡家老膏用的这个药。 哎呦，他跟我说非常恭喜你啊，
0: 啊，
2: 你说你这左肺啊，现在的炎症已经消了，都消了好了。
0: 你看多好。
2: 哎，那个，对呀、啊，嗯，说你右肺这个结节呀、
0: 啊，
2: 原来检查出来不是有2.4吗？他现在变小了，就是0.9了。
0: 你看看啊，已经吸收了是吧？啊，变小了。
2: 对呀、啊、对呀、啊，哎呦，我这一听啊，
0: 基本能解决问题了，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我朋友。嗯，
2: 对呀、啊、对呀、啊，我也是一听、
0: 啊、
2: 你说缩小到0.9，你都不知道我高兴，一下就从凳上窜起来，知道吗？那个大夫哈，看着我都乐了，说、
0: 嗯嗯、
2: 我说你看你把你高兴了哈，哎呀，你都不知道胡老，我这感觉哈，真是哈，从心里高兴，哎，
0: 嗯、
2: 乐的真是眼泪都出来了那会儿啊，哎。
0: 嗯嗯
2: 完了，大夫说啊，说你也不用担心了，哎，说你用这个药用的效果挺好的，说那你就坚持用吧，
0: 嗯、
2: 记得到时候定期做复查就行了。
0: 嗯嗯，太好了、嗯、啊！
2: 这不胡老，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11年了哈，我去医院做复查、
0: 啊，
2: 说我这个结节就剩小米粒那么大了。
0: 嗯。
2: 哎，那肺部基本上是没有炎症了，那个。就脖子上面那个后边那个包也没有了。
0: 嗯，这是最根本的问题，最大的问题都解决了啊，太好了。嗯，
2: 是是是，而且我还发现一个更神奇的事儿、你说后来我从用完这个胡家老膏哈，照镜子能看到脸上又有亮光，那个腰板都比以前挺的直溜了。哎，
0: 就是、从本源上解决了、
2: 啊、
0: 太好了啊。身体的状态还有咱们呼吸道的问题，肺部的问题啊，还有您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感觉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炎症也消退了，没有发烧了，说明他的病从本上来解决了，是不是？太好了啊。
2: 是是是，确实、
0: 啊、
2: 胡老啊。哎，我就你说哈、啊，感觉非常的惊奇，自己照镜子都看着那皱纹也少了哈，就连那头发原来都花白哈，一眼看都是那种灰色，这不现在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啊，这头发都比以前的。
0: 这个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啊，老朋友？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
2: 嗯嗯，
0: 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什么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咱们经常说免疫力、免疫力的，是不是？这些个都能够很好的来解决了、
2: 嗯、
0: 啊！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脏器都需要咱们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那么来维持咱们的健康。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是不是？但是这些方面呢，
2: 是是
0: 解决了，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过去您为什么用了那么些药，用了那么些方法都没有很好的得到解决？这次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能够解决了呢？啊，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咱们回归了本源。
2: 嗯嗯，
0: 得到非常好的根本的治疗了，是不是啊？难得呀，老朋友，
2: 是是是
0: 啊，太好了，
2: 是是，
0: 恭喜你
2: 了
0: 啊！嗯，
2: 啊，这都得托您的福，胡老，你带来胡家老膏这么好的产品哈、啊，让我才这么受益、啊
0: 嗯，
2: 能有现在这身好身体哈、啊，现在这么好的精力
0: 啊，
2: 我感觉活得可充实可快乐了。哎，真是感觉现在一天一天的可开心了啊！这都真是您的功劳啊，胡老啊！
0: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这是对您的，您选用了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有病咱们很好的来治病，没有病让咱们健康好。祝您越来越好啊，会更健康，
2: 谢谢谢谢胡老。
0: 嗯，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2: 哎，好好好好，再见、
0: 啊、
2: 胡老、
0: 啊、好，再见啊，好，再见，
2: 嗯，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

0: 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2: 我呢是秦皇岛的。
1: 哦。
2: 啊，今年65岁了。我呢在这个没服药之前吧，我就是突然间听到您的讲座。
1: 哦。
2: 啊，完了回来我一听啊，这个胡老师讲座讲得太好了。
1: 哈哈哈。
2: 啊，完了回来我就听这个回馈的也特别好，我说这药准是特别的好，所以说我说我得吃上。我就是没服药之前吧，我这个心脏还有这个睡眠这个颈椎反正是都乱了。这个心脏吧就是跳的有的时候就不跳了，心率都不齐了。晚上吧都是一宿一宿的不睡觉，都是到后半夜3点钟，完了回来我还有点抑郁症什么的。完了回来这个整天的这个头吧就是迷迷糊糊的，颈椎带着的，完了供血也不好啊，胃呢吃东西呢就是堆到这块儿，完了也不消化。毛病挺多的，反正是。完了回来我就订了一个这个50盒的这个。
1: 哦，胡椒老膏是吧？
2: 啊，胡椒老膏。完了我吃完了只吃了可能是有20天的，不到20天，10来天的吧。我觉得我就这个睡眠就开始就有点见效了。
1: 嗯。
2: 完了回来心脏吧，完了慢慢的呢就是总咕咚咕咚两下，完了回来就万一就不动了，要给我吓的。后来完了就是打吃这个胡椒老膏呢，吃没有几天的时候，完了就像这样似的，这个就没有了。
1: 嗯，你看看多好多快是吧？
2: 啊，好的真快。完了回来现在吧，睡眠吧，就是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就是啥呀，躺着吧就睡，睡完中间起来一回，完了回来接着还睡。
1: 你看看多好，睡眠好了
2: 啊！对，完了现在吧，心情也好，完了白天吧，完了或者精神头也是特别好。哎呀，我说这个胡椒老膏，我说是太好了，因为什么呢？我原来吃了不少别的药，都一直都不行，换这个就胡椒老膏就好了。
1: 嗯，你看看啊，太好了，是不是？
2: 是。啊，刚一开始我寻思呀，胡老这么大岁数了，我说，哎呀，我说是还成天的给我们还得讲座，你说说，挺不容易的，我说呀，
1: 这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
2: 但反正就是胡老啊，像您这样事儿的太少了，我这个还得继续吃，因为啥呀？我现在可能还有点更年期，可能是。
1: 哦。
2: 可能有点更年期，还有抑郁症，可能这都有点。反正我现在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我刚吃有也就将近刚2个月吧。
1: 你看看，反应多快呀，是不是？太好了，
2: 反应真快，
1: 我为你高兴啊！这是很难得的，你说这些个毛病啊，当时是非常痛苦的，是不是？
2: 哎呀，太痛苦了，胡老，这胡老啊，我都一天我都昏昏沉沉的，我一天我连点都不起，一天就跟神经病似的，在那待着迷迷糊糊的，总是那样事儿的。
1: 精神不会好，因为您这些痛苦折磨着您呢，是不是？
2: 对。
1: 现在大有转变。
2: 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1: 对对对对，好的好的好的啊！我非常高兴听到你这个信息呀，
2: 是
1: 得到这么好的这个结果啊。所以说听到你

0: 治病彻底了啊，坚持吧，老婆。
1: 祝老二身体健康啊。
0: 好，谢谢你啊，有什么问题以后你多打电话啊，我会给你很多的帮助，好不好啊？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好，再会了。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啊，您可给我们老百姓可造老虎了呀。
0: 是吧？
3: 我今天呢，能有我的今天呢，都全托了您的福。
0: 哎，这是您的幸福所获得这个，是不是？好，您请讲。
3: 哎，好。我吧，就是去年的时候吧，我就做了一个全身的整体检查
0: 啊。
3: 检查完了呢，说我是颈动脉有两个斑块。
0: 哦。
3: 大的吧，左侧是那个15.8×2.4毫米。
0: 哦。
3: 嗯，还有一个小的吧，是12.6×2.3那样。
0: 啊，不小啊。
3: 你看，就是我40多岁那会儿吧，哎呀，身体可壮实了，你这连一片药都不吃的。而且一瓶滴流都没挂过。但是我自打就是47、8岁之后吧，完了就不行了就。
0: 哦。
3: 啊，这血压也开始高了，就是控制的也不好，这血压就是。而且就是我这个斑块吧，当时就是那个大夫说别的地方没啥事儿，就怕它掉下来。
0: 对，斑块脱落了那就梗塞了，是不是啊？
3: 对，他说一旦掉下来吧，你要是堵到肺那块儿，那就是肺栓塞了。
0: 没错，道长哪说的。
3: 是说是要是堵到脑子呢，就是脑梗了或者脑血栓了。
0: 是，没错。
3: 说是要堵到心脏了，那就是心梗了。
0: 没错。
3: 说万一要是堵了我那个大血管呢，那就容易就是影响整个我的那个脑供血了，就是那种。
0: 就是。
3: 当时吧，就是建议我做支架，但是吧，我还没到那个程度，就是。反正一天吧，总是晕乎乎的。走也能走，撂也能撂的，就是天天吃药呗，反正就是也不能断了，就是那种情况。完事儿吧，你说我这没事吧，我就听那个广播呀。就听到啥药吧，哎呀，我就都买。完事儿吃了之后吧，它也不好使啊。
0: 都用过了，是吧？
3: 哎呀，就是给我整的吧，我都不知道咋办好了，都是。
0: 我能理解。
3: 哎呀，那个时候吧，你说耳朵也嗡嗡响，脑袋也嗡嗡响。哎呀，这觉也睡不好啊，一天就可难受了，特别遭罪呀，都是。胡老，就是我这不是后来吧，也是听那个听到您那个讲座之后吧，听您讲的实实在在的。因为我老伴儿吧，就是看我，这不是那个。后来吧，这个我就跟老伴说，我说这次吧，就是我听胡老这个节目吧，我说我听了好长时间了，我说你看人胡老这么大年纪了吧，他不忽悠我呀，我就最后吧再买一回，要是再不行的话吧，以后我就不自己再买药了，就是，于是我就用上这个胡家的那个老膏啊，就是用了半个多月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就有变化了。你看我原来那个血压吧，一直吃那个硝苯地平，还有那个厄贝沙坦。反正吃上之后吧，也就是那个加巴凑合了吧。一般的时候吧，血压都是维持在140，但是就是。隔个两天三天吧，就得高那么一次，就能达到150、160那样，就是。这不是现在吃了半个多月这个胡家老膏之后，最高的时候吧，它也不超过150那样，都是。
0: 基本稳。

0: 定了，是吧？嗯，
1: 对，稳定。我一看这个血压比以前强了，哎，我这心里边就挺高兴的。
0: 嗯，
1: 完了我就跟老伴说，我说这回这个选这个药吧，这选对了呀。等我用了就是两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就特别平稳了，就是那种。
0: 你看看多好，稳住了，
1: 是
0: 血压不上升了，
1: 是，
0: 嗯，控制
1: 了，是是是，哎呀，总是就稳定在130-140之间那样，它不太高了呀，就是啊。
0: 没错。
1: 嗯，而且我的就是，脑袋嗡嗡响，耳朵嗡嗡响的情况吧，其实也减轻不少了，就是。
0: 嗯嗯嗯。
1: 哎呀，真的，胡老您都不知道啊！哎，就我那个时候血压也高，完了那个还有那么大的砖块，哎，我这心里边吧，就是，事儿吧想的可多了，
0: 负担太重了。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啊。
1: 是，这一回想就是大夫说那话，我就老往那不好的地方想，你说。
0: 嗯嗯嗯
1: 嗯，吃饭啥的吧也吃不好，再加上那个，脑袋嗡嗡响，耳朵也嗡嗡响，整的你说这睡觉也睡不好，一天可给我折磨的坏了，都我们可遭老罪了都是。
0: 嗯嗯嗯，
1: 整个人嘛就是特别憔悴，都无精打采的那种都是。
0: 嗯。
1: 嗯，你说这血压一平稳呢，就是这个形成这个血栓这个几率啥的，它就小了呀，就是啊那种啊。
0: 那可不是吧？啊，血压是基础啊，您说是不是？血压有了问题，那这种感受是相当多的，这我能理解啊，老朋友。嗯，
1: 是，怎么说？这比以前几率小了吧？哎，这心里边吧，就感觉那个放松不少了，就是那种。
0: 嗯嗯嗯嗯
1: 嗯，而且这老伴儿也是支持我用这个胡家老膏了呀。
0: 啊啊啊！
1: 嗯，你看我用了胡家老膏六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我这个精神状态呀，就比以前好多了。
0: 嗯嗯嗯。
1: 哎，就整个脑袋呀，也比以前清灵不少了，就是清灵了，就感觉呀。
0: 就是。
1: 这脑袋一天呀，也不晕晕乎乎的了。哎，我就心里边想啊，我这斑块。是不是有啥变化了呀？我就想着上医院做一次那个检查去，就是那种。
0: 嗯嗯
1: 嗯。啊，结果去医院检查，原来就是15.8×2.4那个，就是一检查缩小到7.6×1.3了。
0: 啊，那个斑块明显缩小了，是吧？哎，
1: 对对，缩小了。嗯、还有一个小的，就是从12.6×2.3那个。缩小到6.1×0.9了，这全都缩小了一倍都多，都是、
0: 啊。你看看，啊，反应多快呀、啊！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变化呀，您说对不对？嗯，
1: 对呀、啊，您说的太对了。当时那个大夫都说了，他说你这治疗的挺好啊，你这要是坚持治疗的话，
0: 嗯、
1: 你这斑块都能解决了。他说我都是、
0: 嗯，斑块是能够完全吸收到小的没有的时候，那是非常可能的。啊，说明他的，这个胡家老膏所起的作用太突出了，是吧？哎，
1: 真是啊，胡老，就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这将近这一年的时间了。
0: 啊，
1: 啊，这前两天吧，我刚刚又做了那个复查了，这回这个斑块、
0: 啊、
1: 就那个大的都缩小到就是大米粒那么小了，都是。
0: 嗯，将近于没有了。像这样的斑块大致在一般的血管里头是没有问题了，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嗯，
1: 谢谢。而且那小的现在都基本上都看不见了，现在都是。
0: 嗯嗯，
1: 对，大夫说我现在就是脑供血也正常了。
0: 啊，
1: 哎，真的胡老，就是这回啊，我的心呢可算放到肚子里了，这回呀。
0: 嗯，没错。嗯
1: 嗯，哎，我就觉得我现在整个人都是老轻松了，我就感觉我现在的身体吧，又回到了40多岁那时候的身体了。现在都是、
0: 哎，没错，嗯，太好了，
1: 嗯，
0: 这不是您
1: 是
0: 光是高兴的问题，这主要是这种病理的变化太大了啊，能得到这么好的还原的机会，那是非常难得的。
1: 是啊，这胡老您说的太对了，你看我这不刚刚60出头啊。我现在这也有退休金了，
0: 啊、
1: 这条件吧、
0: 啊、
1: 还算行。这回这病都治好了，我就好好的享受生活呗。
0: 对，
1: 我都跟老伴儿和计划好了，这每年吧、
0: 啊、
1: 带着老伴儿出去都走一走，
0: 嗯，
1: 都逛一逛看一看。这，哎呀，我老伴儿还调侃我。

0: 我呢，说我这回可终于是选对象了，这胡老啊，真是，这都得感谢您呐、啊。也，你看您这一天这么辛苦的工作，您也得那个注意身体呀、啊。我也祝您工作顺利。
1: 这个您别赞扬我，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您运用了胡家老高是雪鹰队了，胡家老高能够来解决咱们的问题，能够从本源上来解决咱的疾病，来治疗咱的疾病，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胡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太正确了。
1: 嗯，他的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咱们每天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来滋养，这样才能维护咱的健康呢。如果滋养达不到啊，那就要得病。所以这次咱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回归了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这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您用到了，也是咱们120多年咱们沿用这些个方法能得到这么好的结局。所以说胡家老高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啊，我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啊，这也多亏了胡老您了，也特别感谢您呐。
1: 别客气，还是那句话，选用胡家老高那是正确了，是不是？太好了，让大家都为您高兴吧，啊，好吧，老朋友，
0: 谢谢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要说的恐怕咱还很多了，希望您经常跟我联系。
0: 好嘞，好嘞，谢谢胡老，
1: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4: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3: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4: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3: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2: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5: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

0: 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烟罩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注意了，现在有个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好机会。
5: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罗马、梅花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砍掉了代理商、经销商、专柜等中间加价环节，从各大品牌的瑞士制造工厂直达咱们河北，
6: 现场上千款名表品牌直销只要2.5折起，开幕特惠更是低至2-3千，
5: 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检验报告、售后保修卡一应俱全，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6: 开幕大促截止到9月23号，
5: 河北主会场是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6: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名庭大酒店2楼，
5: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6: 大家可以就近前往选购。
7: 上说日月星辰，
8: 下谈河岳山川，
7: 左聊石海沟沉，
8: 右看时下热点，
7: 有趣
8: 有料有洞见。
9: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老郭老故事。
10: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我们说这个李辅国和张皇后呢，曾经是一对配合无间的政治搭档。早在05时期，李辅国为了掌握宫禁大权，张良娣为了当上后宫之主，双方可谓是互为表里，沆瀣一气，联手剪除了建宁王李谭以及其他的一些政敌，彼此交换过不少的利益。回到长安以后，李辅国不仅是掌握了宫禁之权，并且逐步架空肃宗，窃据了朝柄，而人家张良娣呢，也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母仪天下的皇后。咱也不能说此二人狼狈为奸吧，但是此前确实是好搭档。且说李辅国和张良娣俩人本来配合得挺好啊，也都各自达到目的了。可您别忘了那句古话呀，以利相交者，利尽则交绝。当双方各自爬上权力的顶峰，曾经有过的利益连结自然就不复存在了，那么此二人剩下的只有日趋尖锐的利益冲突。现如今肃宗陷入弥留之际，帝国前途未卜，这李辅国和张皇后当然都想趁这个机会窃取帝国的最高权柄，于是乎呢，一场巅峰对决就这么不可避免。

0: 避免的爆发了。张皇后决定要率先动手，她假借肃宗之命召见了太子李煜。此前的张皇后呢，死活瞧不上这李煜，始终想把他扒拉到一边，让自己儿子当太子。但是这事儿他没有实现呢。
1: 今儿个少儿还说呢，说要快些长大，帮他的父皇守卫山河。
2: 只是现在年纪还小，不急。
1: 陛下说的是。
0: 现在他把这太子李煜找过来，跟他就说呀，李辅国9点进兵，四方诏令皆出其口，他擅自矫诏逼迁太上皇，罪不可赦。现如今呢，他尚存顾虑的只有你我二人。你看现在陛下已经是弥留之际，李辅国和他的心腹程元振，因为这程元振当时掌管禁军嘛，此二人已经是暗中准备作乱，若不诛杀，祸在顷刻。不把这俩人马上弄死啊，咱娘俩就活不成了。张皇后这没想到，她这话音刚落呀，太子李煜竟然当着她的面，不是吧嗒吧嗒掉眼泪啊，是嚎啕痛哭，一边哭啊一边说，说陛下生命垂危，此二人皆是陛下的功臣故旧，不奏而杀之，必使陛下震惊，恐病体不堪呐。依我看，这事儿还要从长计议。就说你要杀的这俩人啊，是皇上的心腹臣子，咱们两个不跟他商量就把这俩人弄死，那陛下这龙体本来就不行了，那更受不了了。这事儿咱们慢慢琢磨，不着急。张皇后心里边是又生气又无奈呀，心里边长叹一声，呵，你这吧嗒吧嗒掉眼泪呢，还怎么这么怯懦呀？你说的那种孝顺那是伪孝，只可惜我的三个儿子，两个早夭，一个岁数太小尚且年幼呢，要不然的话，太子这个位置啊，我早让我儿子取代你了。我跟你商量这么重大的事儿，你这哭天抹泪的还从长计议，计一个谋献呢。而李煜这儿呢，还是在不停地抹眼泪。我们说他这个泪水当中啊，如果纯粹是出于孝顺，这是假话，但是只代表怯懦那也不全面。严格来说呀，里边有这么一分孝顺，还有这么四分胆怯，当然还有一半的装蒜呢。李煜也心里琢磨，呵，那个老奴才卑鄙之徒李辅国，他固然不是吃素的，但你张皇后何尝是一盏省油的灯啊，啊，多少回你处心积虑的想让你那乳臭未干的小儿子取代我的太子之位，你以为我傻呀？以为我不知道啊？眼下你怂恿我去跟李辅国斗，无论是我弄死李辅国，还是李辅国诛杀了我，到头来坐收渔翁之利的，得了便宜的，不还是你张皇后吗？你想把我当枪使，拿我当工具人，你给我玩去，我呀不会被你卖了还帮你数钱的，要杀你自个儿杀去，反正你跟那李辅国，你们俩是谁死了我都高兴。想到这儿，李煜还是尽量的酝酿眼泪，装出一副伤心过度的模样，哭得更厉害了。张皇后无奈地说，好吧，太子你暂且回去，容我再考虑考虑。张皇后知道这时候可不能再考虑了，李辅国不会给自己留下很多时间，眼下的形势已经是剑拔弩张，你死我活了，绝不容许自己有半点的犹豫和半点的拖延。可问题在于自己毕竟是女人呢，手里边不掌握一兵一卒，我拿什么跟李辅国斗呢？原本还想利用太子去对付李辅国，但他也瞧出来了，人家这个太子啊，夸嚓一屁股坐在了坐山观虎斗的这个立场上。在势单力孤的情况之下，张皇后只能是另找同盟了。哎，在这关键时刻呀，张皇后想起了一个人，此人是李亨的次子，当时担任天下兵马元帅的越王李系。
3: 哎呦，娘娘，您忘了，娘娘可是这后宫之主啊，陛下膝下有这么多的皇子，哪一个不是皇后娘娘您的孩子？
1: 你的意思，
3: 不知娘娘对二皇子李系感觉如何呀？
1: 李系，
0: 张皇后决定她要和李系做一笔交易，既然太子李煜跟自己啊始终不是一条心，那不如我就把太子李煜给他废了， 另立越王李系。当然了，这里边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你李系帮我除掉李辅国。所以太子这儿刚一走，张皇后马上召见了越王李系，直接把话挑明了，李辅国图谋不轨，可是太子懦弱，不足以平定祸乱，你能不能呢？李系的回答就一个字，能。哎呦，这么一个字儿啊，让张皇后是倍感欣慰。
1: 在你父皇十几个皇子之中，我最看好的就是你。以你的才华，如果被埋没了，本宫觉得实在是可惜。
4: 那还请皇后娘娘在父皇面前多多美言。
0: 随后张皇后立刻安排了手下宦官段恒俊和李系联手，挑选了200多名勇武的宦官，给他们发了武器和铠甲，命他们埋伏在长生殿的后边。列位，这长生殿是当时肃宗李亨的寝殿，张皇后和李系伏兵于此，按照咱们的想象呢，把李辅国叫过来，嘁哩咔嚓把他剁了不就行了吗？但是不是，他们俩呀，先想把那个太子李煜给弄死，也就是说呢，打算先除掉太子，然后由李系继任储君，紧接下来呀，再集中全力对付李辅国。很多朋友啊，可能有这种疑惑，说此二人有点拎不清啊，这主要矛盾次要矛盾怎么分不清呢？应该是先处理辅国呀。列位，其实啊，您稍微一琢磨就能明白，两个人也是各打小算盘，心里边都有小九九。比方说先把李辅国叫过来嘁哩咔嚓一顿斩，但是李辅国手下的禁军他们能掌握吗？就算是能掌握，那紧接下来李辅国死了，肃宗眼看也不行了，那马上继位的会是谁呢？还是太子李煜，人家是第一接班人，李煜这儿坐收渔翁之利，他上台了，那你说甭管是越王李系呀、啊、还是这位张皇后啊，他俩人什么好也没落着，相当于是帮着太子铲除了李辅国，完了呢竹篮打水在一场空。所以他们的计划就是先除掉太子。
1: 谢儿，等我摆平了太子，你来登基。
4: 是是是，儿臣明白。
0: 可是我们说呀，这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尤其是你找了200多名宦官，又是发铠甲又是发武器，这事儿能那么保密吗？于是掌握宫中禁军的程元振通过眼线就获知了张皇后和越王的阴谋，赶紧密报李辅国呀。李辅国当时噔跟脚底下安了弹簧似的就跳起来了，你赶紧跟我细说说。程元振说，这还用细说吗？4月16日，那张皇后又假借皇帝的名义召见太子李煜，让他到长生殿那儿觐见。长生殿的后边安排了200名的宦官，要把太子弄死，然后越王李系按照顺序他就是储君了，他就要继承皇位了。李辅国一听说，这么着，你赶紧带兵埋伏在凌霄门外，无论如何呀也要把那太子给截住，咱们把太子先软禁了，不能让张皇后阴谋得逞。张皇后和李辅国两边各自忙碌，被蒙在鼓里边太子李煜呢，他是什么消息也不知道，接到诏命，他认为父皇已经快不行了，召他进宫啊，一定是交代后事。哎呦，我这马上就登基坐殿了啊！所以说也没想太多，脚步匆匆的往长生殿那儿走。刚走到凌霄门的时候，程元振等一帮人一拥而上，把这个太子团团围住，说：“殿下可不好了，张皇后设了伏兵在长生殿后，准备对您不利。”李煜这儿彻底蒙圈了，因为如果对方说的是真的，自己到了长生殿那儿可能是面临不测，可如果程元振这说的是假的，那眼巴前儿啊，这帮人就要把自己给软禁。李煜这儿假装半信半疑，嘴里边回答说：“哎，肯定没这回事啊，我父皇病重，命我入宫，我岂能怕死不去啊？你放开我，我得去。”程元振这赶紧说：“社稷江山事大，太子必不可入也，你不能去。”没等太子李煜反应过来，程元振命令禁军把他架起来，不由分说把他带到了玄武门外的飞龙臼中。名字虽然好听，叫飞龙臼，其实就是养马的地方。程元振这儿派重兵把守，不让太子动弹，名义上是保护他，实际上就是把他软禁了。而当天夜里呢，李辅国和程元振率兵就冲入了麟德殿，逮捕了越王李系， 宦官段恒俊，内侍省总管朱光辉等100多人。稍后啊，李辅国等人又带兵进入长生殿，宣称奉太子之命迁皇后于别殿，这就把张皇后给逮捕了。张皇后左右数十个宦官那宫女儿啊，也强行拖下殿，全都把他们囚禁于后宫了。
3: 皇后娘娘，您该歇歇手了。
5: 李辅国，我千算万算还是漏算了一点，本宫输得一败涂地。
0: 我们得说呀，在这场事关帝国未来的巅峰对决当中，谁先控制了太子，谁就夺取了斗争的主动权。张皇后呢，机关算尽，还打算先下手为强，但是还是落了后手了，在这场终极对决中一败涂地。那您说这么大的变故，在长生殿那儿伺候皇帝的宦官呢、宫女儿啊，也是惊慌万状，纷纷做鸟兽散。把病势垂危的李亨，把当时这个皇帝呀，独自一个人扔在空荡荡的寝殿里，想喝口水都没人伺候。李亨这儿也面临着生命的最后时刻了，他感觉到的是无边的孤独和无边的恐惧，当然还有无边的懊悔。你说就这个局面，谁造成的呢？就是他自己呀。大唐开国100多年来，没有哪一个宦官像李辅国一样拥有这么大的权力，也没有哪一个宦官呢能把满朝文武玩弄于股掌之间，甚至架空了皇帝。可是李辅国做到了，他能做到也说明你肃宗李亨你玩脱了吧。就是在你李亨的宠信和纵容之下，李辅国成了唐朝历史上第一个擅权乱政、一手遮天的宦官。如果说此前李亨你觉得你老爹呀，哎呀，这个年老上了岁数的时候宠信安禄山，导致了藩镇之乱，那你李亨比他强哪儿啊？你宠信纵容李辅国，你开启的是宦官之乱，把大唐帝国一步一步推向衰亡的三大乱象，你们爷俩呀，一人占据一个。而且在此后的150多年里边，这两大乱象就是藩镇之乱和宦官之乱，那可真是在帝国政治舞台上疯狂起舞，拼命的肆虐。它整整伴随到唐朝的灭亡啊！是，安禄山和李辅国都是历史的罪人，但是往下挖的话，你爹李隆基还有你自个儿李亨，你们俩何尝不是呢？不知道李亨生命的最后时刻是否会想到这些啊，还是只觉得哎，身边怎么没有伺候的人呢，给我弄口水喝呀。总之吧，宝应元年4月18，唐肃宗李亨带着无尽的凄怆和悔恨，在长生殿里闭上眼睛，终年是52岁。
3: 主啊，大唐的江山社稷朕交给你。
0: 肃宗李亨这儿刚刚咽气儿，李辅国就记起了屠刀，斩杀了张皇后，斩杀了越王李系，还把李亨的第六个儿子燕王李宪也给斩杀了。行吧，杀完了，杀痛快了。他在领着一身缟素的太子李煜在九仙门和宰相们见面，宣布皇帝已经驾崩了。这宰相们赶紧跪拜哭泣吧。转过天来，4月19，朝廷发布国丧，宣读肃宗的遗诏。4月20，太子李煜即位。
6: 圣上驾崩，遗诏在此，着太子就前即位。
0: 李辅国对新上任的皇帝李煜就说了，说大家但居禁中，外事听老奴处分。大家，这是对皇帝的一种称呼，你呀，在后宫里边，你就老老实实待着就行了，外边朝堂的事儿啊，交给老奴我就行了。代宗李煜听到这句话，这心里边啊，感觉被刀子剜似的。但是你也不能够破口大骂，你现在惹不起他，他只能是露出一个僵硬而又无奈的笑容。行了，都听您的，你去处分吧。数天以后，在李辅国的胁迫之下，代宗李煜开始称呼李辅国为上父。这上呢，就是高尚的上，也是江上的上。最早期啊，就是指周朝的吕望。吕望是谁呢？也就是江上姜子牙呀，意思是可以尊敬的父辈。后世呢，他就成了皇帝尊礼大臣的这么一个称号。你说这么一个宦官，他何德何能呢？但是没关系，我有这权利，你就管我叫上父。打这以后啊，无论大小政务，一律先征求上父的意见。 群臣出入朝廷，必先觐见天子上父，然后再去觐见天子。不久之后呢，李辅国的心腹那个程元振被提升为了左监门卫将军，而内侍省总管朱光辉等二十几名的宦官全都被李辅国给流放了。到了五月初四，李辅国又晋位为司空兼中书令。值得一提的是啊，因为肃宗临终前曾经大赦天下，当初被流放在乌州的高力士得以返回长安。可是高力士呢，刚刚走到朗州，就是走到湖南的常德那儿，就听到太上皇宴驾的消息。这个忠心的宦官高力士面朝北方，放声痛哭，最终哭的是吐血而亡，终年79岁。我们说这个大唐朝有名的宦官，有好的，就像高力士这种的，但是少。且说宝应元年的夏天，代宗李煜郁闷地坐在大明宫里，他那个上父李辅国呢，悠然自得地看着天子。哎呀，你虽然是皇帝，但是一手遮天的是你上父我呀。而与此同时呢，还有这么一个人在某个角落里边冷冷地盯着李辅国呢。此人是谁呢？他就是程元振。那会儿咱们提到张皇后和这个李辅国相互利用沆瀣一气的时候，提到那句古话了，以利相交者，利尽则交绝。此前程元振和李辅国是一波的，现在呀，为了更高的权力，他这个心思也在变化。而且程元振呢，是一个善于实践的行动者。就说这个李辅国吧，体验了一个多月的上父的生涯，那真可谓是只手遮天呐。我们形容一个人叫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李辅国这儿啊，他恨不能已经在皇帝之上了。可是他就没发现，那个程元振已经和代宗李煜悄没声的走到一块儿了。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程元振非常清楚，新天子李煜对这个骄横跋扈的老奴才李辅国早已经是深恶痛绝了，恨不得剐了这个东西。之所以不敢动手呢，就是因为李辅国手中掌管着禁军。但是现在形势已经不一样了，这几年呢，程元振已经利用李辅国对他的信任，暗中和禁军的将领打成了一片。所以眼下与其说是李辅国掌管着禁军，不如说呀是李辅国掌管着程元振，而程元振掌管着禁军。那既然如此，你李辅国凭什么玩下去呀？你上无天子的信任，下无禁军的拥戴，唯一剩下的是我程元振对你的一点忠心。可如果这个忠心没油了呢？是吧？那这年头忠心是什么？那是河上边的一座桥，如果我过了河把这个桥拆了，我不信淹不死你这个老阉奴。于是程元振呢就过了河了，开始拆桥了。而这一边代宗李煜自然是无比惊喜的，有了新的一代的宦官撑腰，他当然就不怕那个丧心病狂的李辅国了。于是乎这一年的6月11，代宗有恃无恐的就解除了李辅国的元帅行军司马以及兵部尚书的职务，还把这个李辅国呀迁居宫外，以程元振代理元帅行军兵马。此时此刻，李辅国一场美梦忽然醒来了，然后发现自个儿脚底下呢是万丈深渊。他忽然就发现，这几年来自己在禁军中的地位，无形当中已经被程元振给架空了。就好像想当年自己架空皇帝，那是一个路数啊！哎呦，我的个天哪！这时候的李辅国呀，再也不想什么一手遮天了，他现在想的只有一个字：活。为了避免杀身之祸，李辅国主动提出辞去中书令的职务，那代宗李煜这儿马上就批准了。同时呢，为了不打草惊蛇，把他晋爵为博禄王，以表示安慰。李辅国上朝谢恩，一边谢恩一边哽咽，悻悻的就说呀：“老奴没有资格侍奉皇帝了，不如让老奴到地下去侍奉先帝好了。”戴宗这赶紧安慰：“哎呀，您不要想太多。”随后命人呢把他送出了宫。而这个李煜心里边想的是：“到地下侍奉先帝，你想的倒美，到地下可以，你至于侍奉谁呀，那就说不准了。”过了3个多月，9月19的时候，戴宗又加授程元振为骠骑大将军兼内侍监。至此啊，这程元振就彻底取代李辅国了，他成了朝里边首席宦官。 正所谓长江后浪

0: 亏钱了，钱了。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3: 爸爸。
2: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6: 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1: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8: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9: 你等一下啊。
8: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9: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0: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1: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 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有几件大事，什么算大事呢？婚丧嫁娶，店铺开张，学生考学，这都属于人生大事。再加上过年过节，在这些特别的日子里头，咱们有一个习俗，传了上千年了。什么习俗呢？放鞭炮。只要炮仗声一响，说明好事就来了，喜庆的日子就到了。至于说为什么放鞭炮，放鞭炮有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呢？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放鞭炮还有用，鞭炮里头有一种成分叫硫磺，硫磺喷射出来以后能起到消毒的作用。鞭炮一长就得挂起来放，举得高高的，举起来以后就在高空中喷射硫磺，整个家整个院子里都被消毒了。这个硫磺不光可以消毒杀菌，还能杀虫，所有有害的动物，毒蛇、毒虫、老鼠、蚊子、蜘蛛都不敢接近硫磺，所以鞭炮一放，害人的东西、带毒性的动物都被鞭炮赶跑了，都躲得远远的。史料记载，咱们国家是从宋朝开始大规模的燃放鞭炮的，当时是提倡放鞭炮。为啥宋朝这么支持放鞭炮呢？就跟这个毒蛇毒虫有关。因为宋朝北宋的首都在河南开封，南宋的首都在浙江杭州， 宋朝的首都都是偏南的，河南开封属于南北方交界点，而杭州就是纯粹的南方。南方的气候比较潮湿温暖，容易滋生细菌和虫子，所以北方人到南方会发现南方的虫子特别多。所以古人为了驱虫，他就想出了放鞭炮这么一个好方法，实际上就是用来驱赶虫子的。用什么驱赶虫子呢？就用硫磺。您细心观察，您看鞭炮上有生产厂家，这个生产鞭炮的工厂基本上都是在南方。北方有没有呢？也有，很少，十个里边有一个就不错了，剩下全是南方的。全国生产鞭炮的地方最有名的湖南浏阳，浏阳产的大地红相当有名，300头的、500头的、1000头的，非常干脆响亮，烟火味儿也好闻，产生的炮皮少，污染小。其次还有一个牌子叫啄木鸟，啄木鸟是江西产的，江西萍乡，包装是蓝颜色的，有一个啄木鸟在上面。啄木鸟这个炮仗火药量足，劲儿大，但是它哑炮特别多，有的鞭炮崩飞了没点着，所以以前小孩子们捡炮仗愿意捡啄木鸟的。年三十晚上放完鞭炮，第二天春节一大早，谁家要是放的啄木鸟，他家的门口您去看吧，肯定孩子最多，都在那儿低头找带鸟的没着的啄木鸟的。啄木鸟的优点是特别响，但是它还不是最响的，最响的叫麻雷子。过年前后谁要是能捡到一个麻雷子，能高兴一上午，那东西是真响，一般都不在院子里头放，拿大街上去放去。在院子里放的话，拢音震得耳朵嗡嗡叫，还有二踢脚，还有小孩子们玩的搓天猴、丝花、小鞭儿，这些都是南方生产的。整个南方，湖南浏阳、江西萍乡、广东佛山、东莞、湖南醴陵、广西合浦，都是著名的花炮之乡。为啥南方生产的炮仗多？第一，鞭炮的历史是从南方逐渐发展到北方的，人家的历史最悠久。第二，只有南方产硫磺，像四川、广东、安徽、湖南，这都是产硫磺的地方。北方只有内蒙和山西有一丁点儿，产量非常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最重要的原材料在南方，人家南方的鞭炮产量肯定多，就跟咱们胡家老高一样。胡家老高，我为什么专门找了一家南方的药厂呢？其实北京也有中药老字号，北方也有好多大药厂。按理说，我家在北京，我生活在北方，应该在北方找一家合作的药企，生产胡家老高。但是，我最后选择了远在江西的新正药业，这是有原因的。熬胡家老高 有一个重要的

原材料，只有南方有。这个原材料的用量非常大，运费也高，所以我如果选择北方的药厂来回运这个材料，就得花老多钱了。那样的话，胡家老高的价格绝对不是现在的价格。我虽然没具体算过，但是至少会在原有基础上多出30%的成本，光因为运费，药价就得高出30%。这钱花的冤不冤枉？如果把这笔钱省下来，买点吃的喝的不好吗？有条件，咱们溜达溜达，出去旅旅游不好吗？所以给大家省钱，我自己折腾折腾无所谓。我上江西去考察去，我坐飞机飞到江西去监工去。我都不希望我们生产的药成本太高，老百姓买不起。熬老高就跟平时过日子一样，钱一定要花在刀刃上，尤其是中成药，别的地方能省则省，但是药材不能省，选药一定要选最好的，药材的质量越高，药效越好，这是肯定的，一分钱一分货。那么最好的药都在药厂里头，给大药厂提供专门渠道，特供一等的药材，剩下的二等的药材放到医院。我之所以选择跟药厂合作，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药厂的药材好，要想生产出高品质、高质量的药，该花钱的地方必须得花。那么咱们胡家老高的钱省在哪儿了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原材料问题。原材料指的是啥？是熬老高用的烧材。胡家老高方一直都用笨方法熬制，明火熬高，而且不能用普通的木材，一定是要用旱桃叶的树干劈开了烧火熬制才可以。这是胡家老高方特殊的要求。旱桃叶树是南方的特有植物，在广东和江西那边才有。这种植物也是一种药材，它又叫鹅掌藤、齐叶莲、齐家皮，当地人管它叫狗蹄子或者狗脚蹄。它的树干类似于藤条那种软中带硬的样子。我们熬制胡家老高方必须用这个烧火。在江西很多人家院子里都有这种树，不高但很密实，叶子多，绿油油，纵横交错，很好看，还能治病。谁有风湿骨病犯病了，用它的皮煮水喝了，经络通透，止痛消炎。骨折的把它捣烂了，敷在患处，很快就能长好。还有拉肚子、拉痢疾、感冒、风寒、风热、跌打损伤、各种毒疮、烂脚丫子，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我们胡家老高方里面没有把这个药收入方剂里面去，因为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火焰的热量，从熬药的陶土锅底慢慢渗入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

您要沉浆一个小时或者四五十分钟，用了胡家老膏，沉浆时间一天比一天短。吃饭用筷子用勺子都非常灵便，想咋拿咋拿。这都是胡家老膏采取了一些特殊的熬制手段的结果。熬制老膏烧火用的汉桃叶树，它的药力是通过它的火进入到膏方当中的。但是这个汉桃叶，它是一种低矮的树，它的树干虽然不像杨树柳树那么粗，但是它的树杈和树枝非常多，运输的话非常麻烦，尤其是走长途，从南方托运到北方，运费很贵的，然后一次性又运不了多少，它是一团一团的，不像杨树松树那么直溜，所以与其这么南北方来回折腾，咱们不如就地取材，在江西直接选厂，然后在当地生产，这样一来胡家老膏批量熬膏的成本就低了很多。目前仅有一家药厂具备生产胡家老膏的资质，这家药厂就是江西的新正药业，也只有新正药业生产的胡家老膏是正规的，不是仿制的。市场上我确实见过仿制品，一些小药厂模仿咱们，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事儿：买胡家老膏，第一，从正规的渠道买，听到我的节目再打电话，你们当地没听到我节目别瞎打电话，然后拿到药盒子以后，您一定要先看看生产厂家是江西新正药业生产的，您放心用，不是新正药业的别用。回过头来接着说鞭炮那个事儿，每逢佳节遇到开心的事儿就燃放烟花爆竹，在增加喜气的同时有驱虫和躲避瘟疫的效果。瘟疫是咋来的？一多半都是蚊虫和老鼠这些动物传播的，有的是空气传播，有的是病毒落到那个地方了，人一接触就被传染了。所以放鞭炮，硫磺落下来以后落到细菌病毒上面，它就可以杀灭它们。放鞭炮是有实际作用的，我们可以把鞭炮理解成一种独特的中药。硫磺不是中药吗？它杀菌杀虫消毒的作用多好啊，绝对不是听个响儿看个烟花就完事儿。咱们中国人的文化没那么简单，任何东西只要用好了用对了都具备药的作用，如果用的不对不得法，那可能花多少钱都是浪费。以前我就遇到一个听众，他跟我打听，他说胡老，这个黑芝麻对老年人到底好不好啊？我说好啊，当然好了，不光对老年人好，对所有人都好，都可以吃。黑芝麻是一种非常有营养非常补的中药材，糖尿病人可以多吃降血糖，它可以补肝补肾润五脏，尤其是对人的二便大便小便不通畅的吃黑芝麻非常有效。但是那位听众那个

老妹子就跟我说，她说我吃黑芝麻以后难受是怎么回事啊？我问她哪儿难受，她说她肚子难受，胃疼，胃里头丝丝拉拉的。我说你生吃的还是炒熟吃的？她说生吃的，吃完之后胃就不舒服。我说那不对，黑芝麻必须炒熟吃，生吃伤胃。虽然黑芝麻生吃熟吃的营养都不一样，但胃好的生吃可以，胃不好尤其是老年人就不要生吃，因为黑芝麻有凉血解毒的作用，生吃以后它凉血，它会对胃肠有刺激的。另外黑芝麻的外壳很坚硬，还抗腐蚀，胃酸破坏不了芝麻的外壳，所以有的人吃芝麻以后发现了进去啥样，出来还啥样。所以芝麻最好炒着吃，炒之前把黑芝麻洗一洗，泡一泡，把浮灰洗掉，把水沥干，然后不放油，在锅里干炒。炒的时候注意，一定要用大火热锅，把锅烧的滚热的，然后下入芝麻，倒进去以后马上调成小火炒三分钟，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连续不断，就可以关火了。关火以后再接着炒三分钟，利用锅里有余热再炒一个阵子，这样炒芝麻不会炒焦。这时候芝麻皮基本上都裂开了，裂开以后吃进肚子里就好消化。另外现在菜市场经常卖现成的炒好的芝麻，但是他们炒的火候不够，裂口很少，所以我建议咱们老年人今后就养成一个习惯，不管自己炒还是买现成的，吃之前全都给它研碎了，研碎以后可以拌点花生，也可以拌着核桃一块吃，口感好，营养还足。所以下回大家逛市场的时候，记住买一个工具，一个小的盐钵，早市上就有卖的，10块8块的，既能捣蒜泥又能盐芝麻，每次吃黑芝麻都现吃现磨，这样最好。给我打电话的老妹子，我教她怎么炒芝麻，怎么给芝麻磨碎了吃，从此以后她再吃黑芝麻胃就不难受了。然后也提示大家，您如果二便不通，小便没劲，哩哩啦啦的，大便便秘，您一定要吃黑芝麻，炒熟了吃，盐碎了吃，这是解决大小便问题最好使最省钱的一种方法，不光老年人能用，年轻人便秘也可以用。咱们人活着什么最重要的？凡是别人代替不了的事都是最重要的。您看排大便排小便哪样别人能代替？就因为没法代替，所以一旦要出问题，我们必须要重视，说明我们身体的本能出问题了，气血不足或者瘀滞了。二便不通一定要趁轻，趁着我们用食疗方还能治好赶紧治。一般情况下吃黑芝麻连着吃一个月左右，二便基本上都能调回来。如果病情严重了，或者肠道有肠梗阻以后，那么用胡椒。

0: 椒老糕了。在我这儿，除了胡椒老糕以外，我也没有别的办法。
1: 长梗阻，
0: 不管是做没做过手术的，只要找我治，我都用胡椒老糕。用胡椒老糕时，我也没把黑芝麻丢下，我也给它研碎了，然后用温水冲调，冲成芝麻糊，用这个芝麻糊送服胡椒老糕，效果会更好。但是这个时候，芝麻的作用是辅助作用，主力还得靠老糕，所以我们尽量在病轻的时候用小方子治，花钱很少。要是病重的人，那就没啥退路了。到那个程度，用胡椒老糕。胡椒老糕的产量是很少的，全国患者那么多，供应不过来，所以个别地区像山东、河南、四川，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经常会出现断货。他们一断，别的地方就得支援，所以全国整体情况一直比较紧缺。很多地区想买老糕的人都得提前预约，要等一阵子才能轮到您。我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也跟新政药业打报告了，我希望他们药厂在不影响老糕质量的同时提高产能，但是得有个过程。再大的药企供应全国，它也供应不过来，我们努力去完善，争取能满足更多患者的需求吧。也希望大家早点好，早点摆脱疾病，病人越少，我们的压力越小。好了，接大伙的电话了。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啊。
0: 您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我呢是辽宁葫芦岛这边的一个朋友啊。
0: 哦。
3: 今年是69岁，真是非常的感谢你啊。
0: 嗯嗯，
3: 哎，我现在我都想想就觉得非常的庆幸哈。
0: 啊啊啊！
3: 幸亏我用上了胡家老糕了，让我没有了后顾之忧啊。
0: 嗯。
3: 哎，胡老，我觉得你真是一个有爱心、有善心的人。这不，今天打电话，我就是想把我这个病情跟胡老你汇报一下呀。
0: 哎，好。您请讲吧。
3: 嗯。我那个是有肺部结 节，去年查出来的。
0: 嗯嗯。
3: 啊，这不一开始的时候就咳嗽挺严重的，一开始就随便吃了点那个咳嗽灵，没当回事儿。
0: 啊。
3: 这不啊，药你吃完了吧，咳嗽它就不见好哈，而且还开始吐那黄痰。
0: 哦。
3: 哎，然后这个前胸开始疼了。
0: 啊、
3: 这个就说起话那个气呢就好像不够用似的哈，老是感觉憋气儿、啊。
0: 嗯嗯嗯嗯。
3: 哎，完了吧，要是跟谁说话时间一长，感觉那个气儿上不来。
0: 嗯嗯嗯。
3: 哎，每天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还有点发烧、啊。
0: 嗯。
3: 哎，等到晚上又就咳得更厉害了。
0: 啊。
3: 就一气一气的咳，就晚上干脆别想睡个觉。
0: 嗯嗯嗯。
3: 哎呀，再加上我这后脖梗上一直还有个大包啊，反正躺下本来就不得劲，再加上这一咳嗽，折腾来折腾去的，基本上是坐到天亮一晚上。
0: 嗯，很辛苦。
3: 对呀、这不有一天晚上咳的是最严重的时候啊，我这黄疸里面啊都带那血丝了。
0: 哦，
3: 这不是去医院检查，大夫就说我啊左肺炎症挺严重
0: 啊，
3: 而且那个右肺还有结节了，2.4那么大的一个结节了。哎呀，当时大夫就跟我说说我这个肺的结节可能是风症你都不知道。我当时一听可慌了，这赶紧问他能不能做手术啊。你看这个大夫就安慰我说也不用那么害怕哈，不用说刚发现你就急着去做手术。说如果能变小的话也就不用做这手术了。该停的时候我就一下想起来之前呢是听过您的讲座哈，是不是您在节目里面提到过跟我差不多的病例人家治的效果挺好啊。我这一想啊，感觉这心中就有点说哈，用你讲的这个胡家老膏了。
0: 您用了胡家老膏了。
3: 这不就赶紧打电话订上，订上以后一收到药哈，我就按照您说的一天两口膏，这么坚持，这个效果确实挺好的，胡老啊。
0: 用了以后您怎么样呢？
3: 见效最快就是这个后边这个包哈。那个颈椎那个后头不是有个大包吗？以前就是躺着不得劲哈，一动还咔咔的响，活动活动那个脖子又僵又硬的。这不用了10来天了，就这个包就逐渐逐渐的就小了。
0: 你看看多好，
3: 活动起来，也不那么嘎嘎的响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消的多快、是吧？
3: 对对对。这不后来啊，又用了20来天的时候啊，这个咳嗽就见到效果了，这个就不像前咳的那么严重了，轻了。
0: 减轻了。
3: 这不就是咳的也没以前那么频繁啊，也吐那个黄痰啊，变成白痰了。
0: 太好了啊，说明痰少了，颜色变了啊，证明咱们的炎症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您说对吧？
3: 对呀，这不等用到2个月的时候啊，感觉这个前胸就不那么疼了，喘个气啊，就感觉顺溜了哈，没有以前那么费劲了。对呀，这不到下午的时候基本上不发烧了。
0: 太好了，炎症也消退了。
3: 对呀，尤其到了晚上能睡着觉了哈，不那么咳嗽，不折腾了，能睡5个多小时了。
0: 稳住了啊。
3: 稳住了，
0: 太好了。
3: 是，等用到4个半月的时候，这个去医院做复查
0: 啊。
3: 当时大夫就问我说："你这用的什么药？打什么消炎针？是效果这么好啊？"我就跟他说也没用那个西药，也没打消炎针，我说就是用那个胡老讲那个胡家老膏啊，用的这个药。他跟我说非常恭喜你啊。你说你这左肺啊，现在的炎症已经消了，都消了好了。
0: 你看多好。
3: 对呀、说你右肺这个结节啊，原来检查出来不是有2.4吗？它现在变小了，就是0.9了。
0: 你看看啊，已经吸收了是吧？变小了。
3: 对呀、我这一听啊，
0: 基本能解决问题了，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
3: 是是
0: 我朋友。
3: 对呀，对呀，我也是一听，你看缩小到0.9，你都不知道我高兴，一下就从凳上窜起来，知道吗？那个大夫哈，看着我都乐了，说，我说你看你把你高兴了哈，哎呀，你都不知道胡老，我这感觉哈，真是哈，从心里高兴，乐的真是眼泪都出来了那会儿啊，完了大夫说啊，说你也不用担心了，说你用这个药用的效果挺好的，说那你就坚持用吧，记得到时候定期做复查就行了。
0: 太好了。
3: 这个胡老，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是一年了哈，我去医院做复查，说我这个结节就剩小米粒那么大了。
0: 嗯。
3: 哎，那肺部基本上是没有炎症了，那个就脖子上面那个后边那个包也没有了。
0: 嗯，这是最根本的问题，最大的问题都解决了啊，太好了。嗯。
3: 是是是，而且我还发现一个更神奇的事儿，你说。后来我从用完这个胡家老膏哈，照镜子能看到脸上又有亮光，那个腰板都比以前挺的直溜了。哎，
0: 就是，从本源上解决了，
3: 啊、
0: 太好了啊！身体的状态，还有咱们呼吸道的问题，肺部的问题，啊，还有您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感觉，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炎症也消退了，没有发烧了，说明他的病从本上来解决了，是不是？太好了啊！
3: 是是是，确实，胡老
0: 啊，
3: 哎，我就你说哈、啊，感觉非常的惊奇，自己照镜子都看着那皱纹也少了哈，就连那头发原来都花白哈，你、
0: 啊、
3: 也看都是那种灰色，这不现在用上咱们这胡家老膏以后啊。这头发都比以前低、
0: 啊、这个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啊、老朋友，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
3: 哎、
0: 什么叫本源呢、
3: 嗯嗯、
0: 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什么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咱们经常说免疫力免疫力的，是不是这些个都能够很好的来解决了、
3: 嗯
0: 啊，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脏器都需要咱们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那么来维持咱们的健康，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是不是？但是这些方面呢，
3: 是是
0: 解决了，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过去您为什么用了那么些药，用了那么些方法都没有很好的得到解决，这次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能够解决了呢？啊，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咱们回归了本源，得到非常好的根本的治疗了，是不是啊？难得呀，老朋友，
3: 是是
0: 啊，太好了，恭喜你啊。嗯
3: 啊，这都得托您的福，胡老啊，你带来胡家老膏这么好的产品哈、啊，让我才这么受益、啊
0: 嗯，
3: 能有现在这身好身体哈、啊，现在这么好的精力
0: 啊，
3: 我感觉活得可充实可快乐了，
0: 啊、
3: 哎，真是感觉现在一天一天的可开心了哈、啊，这都、
0: 嗯、
3: 真是您的功劳啊，胡老啊，
0: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这是对您的、
3: 啊、
0: 您选用了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有病咱们很好的来治病，没有病。让咱们健康好，祝您越来越好、
3: 嗯嗯、
0: 啊，会更健康，
3: 哎、谢谢
0: 好吧？
3: 谢谢，
0: 嗯，好，
3: 哎、
0: 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3: 哎，好好好好，再见，胡老、
0: 啊。好，再见啊，好，再见。
3: 嗯，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4: 我呢是秦皇岛的。
0: 哦。
4: 啊，今年65岁了。
0: 嗯嗯嗯。
4: 啊。我呢在这个没服药之前吧，我就是突然间听到您的讲座。
0: 哦。
4: 啊，完了回来我一听啊，这个胡老师讲座讲得太好了。
0: 哈哈哈。
4: 啊，完了回来我就听这个 回馈的也特别好，我说这药准是特别的好，
0: 啊、
4: 所以说我说我得吃上，
0: 啊，
4: 啊，我就是没服药之前吧，我这个心脏，还有这个睡眠，这个颈椎，反正是都乱了，这个心脏吧，就是跳的有的时候就不跳了，心率都不齐了。
0: 啊
4: 晚上吧，都是一宿一宿的不睡觉，都是到后半夜三点钟，完了回来我还有点抑郁症什么的，完了回来这个整天的这个头吧，就是迷迷糊糊的，颈椎带着的，完了供血也不好，啊，胃呢吃东西呢就是堆到这块儿，完了也不消化，毛病挺多的，反正是。完了回来我就订了一个这个50盒的这个，
0: 哦，胡椒老高是吧？
4: 啊，胡椒老高。完了我吃完了只吃了，可能是有20天的，不到20天，10来天的吧。我觉得我就这个睡眠，就开始就有点见效了。
0: 嗯。
4: 完了回来心脏吧，完了慢慢的呢，就是。总咕咚咕咚两下，完了回来就慢就不动了，要给我吓的。后来完了就是打吃这个胡椒老膏呢，吃没有几天的时候，完了就像这样似的，这个就没有了。
0: 嗯，你看看多好多快是吧？
4: 啊，好的真快。完了回来现在吧，睡眠吧，就是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就是啥呀，躺这儿吧就睡，睡完听见起来一回，完了回来接着还睡。
0: 你看看多好，睡眠好了
4: 啊！对，完了现在吧，心情也好，完了白天吧，完了或者精神头也是特别好。
0: 哦。
4: 哎呀，我说这个胡椒老膏，我说是太好了，因为什么呢？我原来吃了不少别的药，都一直都不行。
0: 哦。
4: 换这个就胡椒老膏就好了。
0: 嗯，你看看啊。
4: 啊。
0: 太好了，是不是？
4: 是。啊，刚一开始我寻思呀，胡老这么大岁数了，我说，哎呀，我说是还成天的给我们还得讲座，你说说，挺不容易的，我说呀，
0: 哎，这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啊，老朋友？
4: 哎、
0: 嗯，
4: 咱反正就说胡老啊，像您这样事儿的太少
0: 了，啊，
4: 我这个还得继续吃，因为啥呀、
0: 哎？
4: 我现在可能还有点更年期，可能是。
0: 哦。
4: 可能有点更年期，还有抑郁症，可能这都有点。反正我现在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我刚吃有也就将近刚2个月吧。
0: 你看看，啊，反应多快呀、
4: 啊，
0: 是不是？太好了、
4: 啊，反应真快，
0: 我为你高兴啊！啊，嗯，这是很难得的，你说这些毛病啊，当时是非常痛苦的，是不是？
4: 哎呀，太痛苦了，吴老，这胡老啊，我都一天我都昏昏沉沉的，我一天连点都不起，一天就跟神经病似的，在那待着迷迷糊糊的，总是那样事儿的。
0: 嗯，精神不会好，因为您这些痛苦折磨着您呢，是不是？啊，
4: 对，
0: 现在大有转变。
4: 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0: 对对对对，好的、好的好的啊！
4: 嗯，
0: 我非常高兴听到你这个信息呀、啊，
4: 是
0: 得到这么好的这个结果啊。
4: 嗯，
0: 所以说听到你服用胡椒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啊，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呼叫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4: 对，
0: 这是难得的效果，
4: 是
0: 也是您的福分、
4: 嗯、是、
0: 啊、太好了、
4: 啊、
0: 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坚持使用呼叫老高，
4: 对，我坚持，
0: 争取把疾病治病彻底了啊，坚持吧，老婆，
4: 身体健康啊，
0: 好，谢谢你啊，有什么问题以后你多打电话啊，我会给你很多的帮助，好不好啊，就这样吧，老朋友，
4: 好，再会了，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 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啊，您可给我们老百姓可造老虎了呀。
0: 是吧？
5: 我今天呢，能有我的今天呢，都全托了您的福。
0: 哎，这是您的幸福所获得这个，是不是？好，您请讲。
5: 哎，好。我吧，就是去年的时候吧，我就做了一个全身的整体检查。
0: 啊。
5: 检查完了呢，说我是颈动脉有两个斑块。
0: 哦。
5: 大的吧，左侧是那个15.8×2.4毫米。
0: 哦。
5: 嗯，还有一个小的吧，是12.6×2.3那样。
0: 啊，不小啊。
5: 你看，就是我40多岁那会儿吧，哎呀，身体可壮实了，你这连一片药都不吃了。而且一瓶滴流都没挂过。但是我自打就是47、8岁之后吧，完了就不行了就。
0: 哦。
5: 啊，这血压也开始高了，就是控制的也不好，这血压就是。而且就是我这个斑块吧，当时就是那个大夫说别的地方没啥事儿，就怕它掉下来。
0: 对，斑块脱落了那就梗塞了，是不是啊？
5: 对，他说一旦掉下来吧，你要是堵到肺那块儿，那就是肺栓塞了。
0: 没错，道长哪说的。
5: 是说是要是堵到脑子呢，就是脑梗了或者脑血栓了。
0: 是，没错。
5: 说是要堵到心脏了，那就是心梗了。
0: 没错。
5: 说万一要是堵了我那个大血管呢，那就容易就是影响整个我的那个脑供血了，就是那种。
0: 就是。
5: 当时吧，就是建议我做支架，但是吧，我还没到那个程度，就是。反正一天吧，总是晕乎乎的。走也能走，撂也能撂的，就是天天吃药呗，反正就是也不能断了，就是那种情况。完事儿吧，你说我这没事吧，我就听那个广播呀。就听到啥药吧，也我就都买，完事儿吃了之后吧，它也不好使啊。
0: 都用过了，是吧？
5: 是，哎呀，就是给我整的吧，我都不知道咋办好了，都是。
0: 我能理解。
5: 哎呀，那个时候吧，你说耳朵也嗡嗡响，脑袋也嗡嗡响。哎呀，这觉也睡不好啊，一天就可难受了，特别遭罪呀，都是。胡老，就是我这不是后来吧，也是听那个听到您那个讲座之后吧，听您讲的实实在在的。因为我老伴儿吧，就是看我，这不是那个。后来吧，这个我就跟老伴说，我说这次吧，就是我听胡老这个节目吧，我说我听了好长时间了，我说你看人胡老这么大年纪了吧，他不忽悠我呀，我就最后吧再买一回，要是再不行的话吧，以后我就不自己再买药了，就是，于是我就用上这个胡家的那个老膏啊，就是用了半个多月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就有变化了。你看我原来那个血压吧，一直吃那个硝苯地平，还有那个厄贝沙坦。反正吃上之后吧，也就是那个加巴凑合了吧。一般的时候吧，血压都是维持在140，但是就是。隔个两天三天吧，就得高那么一次，就能达到150、160那样，就是。这不是现在吃了半个多月这个胡家老膏之后，最高的时候吧，它也不超过150那样，都是。
0: 哦，基本稳定了，是吧？
5: 对，稳定。我一看这个血压比以前强了，哎，我这心里边就挺高兴的。完了，我就跟老伴说，我说这回这个选这个药吧，这选对了呀。等我用了就是2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就特别平稳了，就是那种。
0: 你看看多好，稳住了，
5: 是
0: 血压不上升了，
5: 是，
0: 控制
5: 住了，是，哎呀，总是就稳定在130、140之间那样，它不太高了呀，就是啊。
0: 没错，
5: 而且我这就是脑袋嗡嗡响，耳朵嗡嗡响的情况吧，其实也减轻不少了，就是。
0: 嗯嗯嗯。
5: 哎呀，真的，胡老您都不知道啊。哎，就我那个时候血压也高，完了那个还有那么大的砖块，哎，我这心里边吧，就是事儿吧想的可多了。
0: 负担太重了，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啊！
5: 是，这一回想，就是大夫说那话，哎，我就老往那不好的地方想，你说。
0: 嗯嗯嗯
5: 嗯，吃饭啥的吧也吃不好，再加上那个，脑袋嗡嗡响，耳朵也嗡嗡响，整的你说这睡觉也睡不好，一天可给我折磨的坏了，都我们可遭老罪了，都是。
0: 嗯嗯嗯，
5: 整个人嘛就是特别憔悴，都无精打采的那种，都是。
0: 嗯，
5: 你说这血压一平稳呢，哎，就是这个形成这个血栓这个几率啥的，它就小了呀，就是啊那种啊。
0: 那可不是吧？啊，血压是基础啊，您说是不是？血压有了问题，那这种感受是相当多的，这我能理解啊，老朋友。嗯，
5: 是。怎么说？这比以前距离小了吧？哎，这心里边吧，就感觉那个放松不少了，就是那种。
0: 嗯嗯嗯
5: 嗯。嗯，而且这老伴儿也是支持我用这个胡家老膏了呀。
0: 啊啊啊！
5: 嗯，你看我用了胡家老膏六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我这个精神状态呀，就比以前好多了。
0: 嗯嗯嗯。
5: 哎，就整个脑袋呀，也比以前清灵不少了，就是清灵了，就感觉呀。
0: 就是。
5: 这脑袋一天呀也不晕晕乎乎的了，哎呀，我就心里边想啊，我这斑块是不是有啥变化了呀？我就想着上医院做一次那个检查去，就是那种。
0: 嗯嗯
5: 嗯。啊，结果去医院检查，原来就是15.8×2.4那个，就是一检查缩小到7.6×1.3了。
0: 啊，那个斑块明显缩小了是吧？哎。
5: 对对，缩小了。嗯，还有一个小的，就是从12.6×2.3那个缩小到6.1×0.9了，这全都缩小了一倍都多，都是。
0: 你看看，啊，反应多快呀！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变化呀，您说对不对？嗯，
5: 对呀，您说的太对了。当时那个大夫都说了，他说你这治疗的挺好啊，你这要是坚持治疗的话，你这斑块都能解决了。他说话都是，
0: 斑块是能够完全吸收到小的没有的时候，那是非常可能的啊，说明他的，这个胡家老膏所起的作用太突出了，是吧？哎，
5: 真是啊，胡老，就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这将近这一年的时间了
0: 啊，
5: 啊，这前两天吧，我刚刚又做了那个复查了。这回这个斑块就那个大的都缩小到就是大米粒那么小了，都是。
0: 嗯，将近于没有了。像这样的斑块大致在一般的血管里都是没有问题了。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嗯，
5: 谢谢。而且那小的现在都基本上都看不见了，现在都是。
0: 嗯嗯。
5: 对，大夫说我现在就是脑供血正常了。
0: 啊，
5: 哎，真的胡老。就是这回啊，我的心呢、啊、可算放到肚子里了。这回呀、啊，
0: 嗯，没错，嗯，
5: 嗯，哎，我就觉得我现在整个人都是老轻松了，我就感觉我现在的身体吧，又回到了40多岁那时候的身体了。现在都是、
0: 哎，没错，嗯，太好了，
5: 嗯，
0: 这不是您
5: 是
0: 光是高兴的问题，这主要是这种病理的变化太大了啊，能得到这么好的还原的机会，那是非常难得的。
5: 是啊，这胡老您说的太对了，你看我这不刚刚60出头啊，我现在这也有退休金了、
0: 啊、
5: 这条件吧、
0: 啊、
5: 还算行，这回这病都治好了，我就好好的享受生活呗。
0: 对，
5: 我都跟老伴儿和计划好了，这每年吧、
0: 啊、
5: 带着老伴儿出去都走一走，
0: 嗯，
5: 这都逛一逛看一看，这
0: 哎呀
5: 我老伴儿还调侃我呢，说我这回可终于是选对象了。这胡老啊，真是这都得感谢您呐、啊！也你看您这一天这么辛苦的工作，您也得那个注意身体呀、啊。我也祝您工作顺利。
0: 这个您别赞扬我，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您运用了胡家老膏是血用对了，胡家老膏能够来解决咱们的问题，能够从本源上来解决咱的疾病，来治疗咱的疾病。您说对不对啊？
5: 对，洪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太正确了。
0: 嗯，他的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条件，也就是

0: 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咱们每天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来滋养，这样才能维护咱的健康呢。如果滋养达不到啊，那就要得病。所以这次咱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回归了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这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您用到了，也是咱们120多年咱们沿用这些个方法能得到这么好的结局。所以说胡家老膏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啊，我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1: 是啊，这也多亏了胡老您了，也特别感谢您呐。
0: 别客气，还是那句话，选用胡家老膏那是正确了，是不是？太好了，让大家都为您高兴吧。啊，好吧，老朋友，
1: 谢谢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要说的恐怕咱还很多的，希望您经常跟我联系。
1: 好嘞好嘞，谢谢胡老。
0: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3: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2: 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3: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2: 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3: 伊朗称，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0: 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千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2: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1: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义泽，
3: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以应对关税对我们的影响。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1: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4: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1: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5: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100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6: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1: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7: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 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8: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0: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今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功绩仪式。今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功绩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功绩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功绩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 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
10: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关键领域共性技术取得突破，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显著提升，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9: 围绕上述目标，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抓好健全保障机制，提高治理水平，优化权益保护体系，增强基础能力，完善监管措施和提高执法效能六方面工作，
10: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9: 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12: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7%，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12.4%，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增能整体。
11: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12: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2%，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 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9%。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11: 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城乡居民

0: 2.7%，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6.8%、5.1%和3.8%。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16.3%、6.1%和6.0%。前八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1到8月服务零售额增长4.9%，快于商品零售额3.9%。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1到8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2.3%，增速比城镇快1.3%。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2: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4: 近年来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的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3: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
4: 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5: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6: 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有金牌进账，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为代表团拿下首金的是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7: 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6: 随后结束的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庭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5: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 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

0: 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知，到今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1: 今天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季》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福20号称，伊朗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2选1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的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2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0: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119.3%，2027年进一步升至121.7%。
1: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
0: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7.7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家荣、张明浩，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4: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3: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4: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3: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2: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5: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热搜热评，
5: 热搜热评。近日网传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第二中学某班的家委会私自收取每人200元的费用给老师们送礼。9月11号，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第二中学发布情况说明，说经过核查，网传事件为该校高一某班家委会在没有告知学校、没有向班主任报备的情况下，私自建立家长微信群，由4名家长代表啊，在群内私自收取费用每人200元，并用这些费用采购了蛋糕、鲜花、水杯、水果、零食，其中鲜花、水杯赠予了班级任课老师，蛋糕、水果、零食供班级学生集体食用。事件核实之后，学校立即督促该班家委会进行整改，现在已经完成对该班级全体家长的全额退款，赠予任课教师的物品当天已经全部退还。同时呢，学校已经对该家委会相关人员进行约谈提醒、批评教育，重申教育经费相关纪律规定，严禁任何班级家委会未经报备批准私自收取费用，擅自使用资金购置礼品赠予教师，坚决杜绝类似的违规行为再次发生。就是这件事儿，这件事我得先问一句，这个鲜花跟水杯老师收了吗？通报说赠与任课教师的物品当天已全部退还，当天退还说明当天之前收下了，对吧？收到的那一刻红线就已经踩了，退还只是补救。教育部2026年刚出台的6条禁令，第一条白纸黑字，严禁以任何方式索要或接受学生及家长赠送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等财物。2021年教育部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同样把索要收受学生及家长财物列为必须处理的行为。3令5申呐，这弦儿一直绷得很紧啊。可有些老师们面对送上门的东西还是收了，水杯鲜花值不了几个钱儿，但送礼这件事从来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是有没有的问题。收了就是拿了别人的东西，今天收水杯，明天就敢收购物卡，今天收鲜花，后天就收红包了，这条线一旦松了口子就再也回不去了。另外啊，真正该说的是那个4个带头的家长，他们是谁授权的呀？2012年教育部关于建立中小学幼儿园家长委员会的指导意见写得明明白白， 家委会按民主程序，在公正、公平、公开原则下选举产生，在学校指导下履行职责。职责就三条：参与学校管理，参与教育工作，沟通学校与家庭。哪条写着可以替全班家长收钱送礼呢？没有吧？可现实中不少家委会开学的时候，那是谁热心谁上，一没授权清单，二没花钱规矩，三没账目公示，几个人啊，几个啊假装热心肠的家长一碰头就能替几十个家长拍板，群里一笔笔转账记录摆在那儿，不想掏钱的家长看着，这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不配合，我家孩子会不会被区别对待呀？所谓的自愿最后都成了变相的强制摊派。所以说这场表演的总导演就是那四个挑头的家长，他们用集体心意绑架所有人，用为了孩子堵住所有反对的声音。他们买的不是礼物，是自己的安心，这份安心是拿全班家长的钱和老师的前途换来的。有人说了，不就是送个水杯鲜花吗？至于上纲上线吗？还真至于。因为这件事的本质不是该不该谢老师，而是谁授权你代表所有人的。真正的尊师重道从来不需要靠凑钱送礼来证明，家长认真配合老师的教学，在家管好孩子的作业和作息，孩子上课认真听讲，按时完成功课作业，这才是老师最想要的东西。一张手写的贺卡比一杯印着 logo 的水杯是不是更有分量啊？所以说呀，奉劝一些家长别再那么谄媚，请停止你的表演。你家孩子成绩好不好，不取决于你送了老师几个水杯，你家孩子在班里受不受重视，不取决于你在群里多积极。你费尽心思表演热心，裹挟其他家长出钱，满足的只是你自己的安全感，至于其他家长怎么想，老师尴不尴尬，你们根本没考虑过，对吧？教育本该是干净的事，家长不被裹挟，老师不伸手，家委会不越权，做到这三点比送10000个水杯都管用。
1: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5: 热搜热评，你敢信吗？有人被索赔92万，为什么呀？理由是他开车产生的气流，把老人吹倒了。在广东江门，京东的快递员李师傅在去年6月份的时候，他开车送件，送车途中送件途中，他余光看到后方10几米的人行道上有一个老人摔倒了，他毫不犹豫地停车跑过去打120陪到医院，几天之后还打电话问老人恢复得怎么样几个月之后

他收到了法院传票，老人家属把他给告了，索赔92万。理由是什么？理由是李师傅没有保持安全距离，没有减速避让，三轮车开过去产生的气流噪音惊吓可能把老人吓倒了。注意，是可能。这老人跟三轮车之间呀连碰都没碰到，交警查了，三轮车没有明显的刮碰痕迹。老人自己在医院里，家属问了好几次是不是被三轮车撞的，老人明确否认。交警的询问笔录也记着，家属多次否认老人和三轮车发生过碰撞。一审驳回，二审维持原判。江门中院判决书写了一句很硬的话，说公民善举不能作为推定侵权之依据。但说实话呀，看到这个判决心里还是不痛快，后怕呀。你想过没有，事发路段可是个监控盲区，如果没有交警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如果没有京东的法务团队全程托底，如果李师傅是自己一个人扛这场官司，一个送快递的拿什么去证明一辆三轮车开过去产生的气流声音没把十几米外的人吓倒啊？气流这东西啊，看不见摸不着测不到，你让一个普通人怎么自证清白？更荒诞的呀是这个逻辑本身，一辆快递三轮车正常行驶，人家也都没按喇叭没超速，从人行道旁边的机动车道经过，按家属的说法，以后所有经过老人身边的电动车自行车汽车是不是都得为老人的安全负责呀？那城市里还怎么开车呀？对吧？这不是侵权诉讼，这感觉就是用想象力来立案啊！怎么也得从你那抠出点钱来。法院这次判得很清楚，证据不足以证明驾驶行为与老人摔倒存在因果关系，非接触性侵权和高度盖然性的主张不予支持。什么意思？翻译成人话就是，你说你的老太太被人家吓倒的，你得拿出证据来，拿不出来这官司你就输了。民法典第184条写得明明白白，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害人损害的啊，救助人不担责，这好人条款嘛。但问题是，法律条文只能在你上了法庭之后才能保护你，而在你上法庭之前，几个月的传票啊、答辩呢、开庭啊、一审二审，这些时间成本、精神成本谁来赔啊？啊，这李师傅还算是幸运的，人家京东的法务团队全程跟进，站点和片区的管理团队给的托底。啊，黄站长说了一句话：该做的好事还是要做，但是要学会保护自己。公司更是小哥们坚强的后盾。啊，这话听着挺温暖的，但仔细想想又有点发凉。什么时候做好事得靠公司法务来兜底了呢？啊，我不是在骂老人的家属，也许他们只是在悲痛之下找出一个出口。啊，但是一个社会如果默认谁受伤谁有理，默认你服了你就得证明不是你撞的，那下一个摔倒的人可能就没人敢服了。法院这次守住了底线，但底线不能只靠法院来守。讹人的成本得从纸面上落到地面上，法律给好人撑了腰，但腰能不能一直硬着得看讹人的代价够不够疼。

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十六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0: 林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直面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啊，12306客户端悄悄地增加了一则弹窗提示，购买前往泸州东站的车票时候啊，支付页面会弹出一行字儿，说您所选的泸州东站位于泸县云锦镇，请您仔细核对出行目的地，合理规划行程。哎，这则提示的起因呢，是一名游客在泸州市问政平台上留言，说他坐高铁到泸州，在12306搜泸州啊，看到泸州东，以为这个站在市区呢，下车之后才发现这个站点在泸县云锦镇，离市区还有30多公里呢。啊，他说一车人基本都是这个情况，有赶着回家的，有出差办事的，全被折腾得够呛。啊，以为泸州东在市区，其实在啊离市区30多公里之外的这个云锦镇。从游客留言到12306增加了这个弹窗提示，前后不到2周吧，反应其实挺快的，态度也挺好。12306客服说，提示功能是当地车站报备之后添加的啊，不管是谁推动的吧，改了这就是好事啊。

0: 啊，但改完之后有一个问题绕不过去，就既然知道站名会误导人，为什么不直接改名呢？啊，其实答案很简单，改不起也改不动。罗罗市交通运输局的答复其实很清楚，说车站改名啊，需要由国铁集团审批，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决定对开展公共运输营业的铁路车站进行更名。啊，2023年国家铁路局发布的《铁路车站和线路命名更名审批办法》也明确，车站命名更名要经过严格的这审查合格才能取得许可。就改名这几个字儿，它不是改几个字儿啊，它的票务系统、标识标牌、线路播报、地图数据、接驳线路，它牵一发动全身。泸州东站2024年9月才开通运营，运营不到2年就改名，涉及的系统协调和这个协调成本，应该是不是一笔小数目，所以改不动，啊，所以短期之内改名也不现实。12306增加这弹窗了，其实大概一看，用不了2秒钟就知道什么意思。这是目前来说是成本最低、见效最快的补救方法，这个判断是没问题的。但问题在于泸州东站它不是孤立，我看网友总结的四大名北。孝感北站、邵阳北站、阳泉北站、盘锦北站，就一个比一个离谱。说这个孝感北站在大悟县，离孝感市区约99公里，比从武汉到孝感还远。邵阳北站在新邵县，离邵阳市区超过50公里。阳泉北站离阳泉市区约47公里。2022年原巴东站更名野三关站，改名前的巴东站位于野三关镇，离巴东县远达9公里。就这些站的命名逻辑啊，如出一辙，用城市名加方位词，啊，站在管理视角来看，行政层级对应，命名体系规整；但是站在乘客的视角来看，泸州东很容易被理解为泸州城区的东边，而不是泸州市下辖某个县的某个镇，对吧？命名规范追求的是体系自洽，乘客需要的是别让我跑错了，啊，对吧？这两者之间的落差就是误成的根源。所以呀，12306这次加弹窗意义不止于泸州东站，它实际上打开了一条思路，改名难但标注不难呀。购票页面标注站点所属的趋向和市中心的距离，啊，检票的时候增加语音提醒，出站口把接驳信息写清楚，这些事是不需要等国铁批复的，也不需要花大价钱。我看有评论说得很到位，再大的操作成本也不该转嫁到每一位误乘的乘客身上，让他们为命名的偏差付出时间与行程的代价。既然12306能给泸州东站加提示，那为什么不能给全国所有名不符实的高铁站都加一遍呢？你刚才说那四大名北，对吧，以及其他名字听着像在市区，实际在几十公里之外的站点，我觉得都应该来一轮大普查，系统里做好标注，购票的时候主动提示，让乘客在掏钱之前就知道这个站到底在哪儿，对吧？站名可以暂时不改，但提示必须到位呀，别让下一个乘客再用一张跑错站的票来替命名系统的历史欠账买单了。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在重庆，一个2岁2个月的孩子从18楼阳台翻了出去。哎呀，那天下午，一家三口刚从海洋公园回来，妈妈去开会，爸爸崔先生把孩子放在沙发上看动画片，怀里还抱着最喜欢的被子，然后他出门遛狗了。12分钟之后回来，孩子不见了，冲到阳台往下看，孩子已经倒在了地上。这阳台栏杆超过1米高，之前装过简易的防盗窗，后来拆了。事发时窗户没关。法医推测，孩子踩着阳台上的洗澡桶的边缘，一只手抱着被子翻了出去，坠落时砸中树杈，严重内出血身亡。警方结论，意外事件，不符合刑事立案标准。崔先生，就是孩子爸爸，被带走调查，当晚就释放了。法律途径就剩下一条了，孩子母亲如果愿意，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追究父亲的民事责任。法律上说得通，情理上过不去呀。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1条写得明明白白，不得使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处于无人看护状态。你把2岁的孩子独自留在18楼，无论离开多久，行为本身已经违法了。

律师说得很清楚，崔先生存在明确的民事监护过错，且过错跟坠亡后果直接相关。但是刑事追责被排除了，原因就在于过失的认定标准。这刑法上的过失啊，应当是他要求是应当预见危险而没有预见，或者预见了却轻信能避免。就一个两岁孩子踩着洗澡桶爬上窗台翻出去，这在法律层面来看属于多因素叠加的偶然风险，不是必然高度可预见的风险。而且他出去遛狗外出时间也短，目的是遛狗，阳台一米多，本身也合规，就这些因素叠加，让过失致人死亡罪这个构成要件是不能成立的。啊，对比另一个案子，大家可能就懂了。2025年河南固始，一位母亲晚上外出喝酒，把3岁儿子反锁在家，凌晨2点，孩子从5楼坠亡，这母亲被判过失致人死亡罪，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啊，这两个案子区别在哪儿呢？母亲外出时间长，她出去喝酒，从晚上11点到凌晨2点，3个多小时。啊，孩子醒来找母亲的可能性很大呀，母亲对安全隐患有明确的认知。而崔先生这个事儿，他就出去了12分钟遛狗，法律上很难认定他应当预见一个两岁孩子能在这么短时间之内完成踩桶、翻窗户、坠落这一整套动作。啊，法律给了这位父亲一个意外的定性。啊，但是这个定性啊，保护的是不构成犯罪，而不是没有犯错。他民事责任跑不掉啊，崔先生自己也说了，我愿意承担责任，很愧疚，但是赔多少钱？赔半天也是赔你妻子，一家人还有必要赔吗？所以这个民事责任估计也不用承担了。你赔多少钱也换不回一个孩子的命啊。而这事儿吧，我看媒体报道说这位父亲长期极少的参与育儿，没管过孩子，等于是这位母亲是丧偶式育儿啊。而更让人心里发堵的是另一件事的一个细节啊，在殡仪馆，孩子母亲在殡仪馆打了丈夫3巴掌，没想到这崔先生当时回应，你再动我一下就报警。失去孩子的人，母亲失去了孩子，在殡仪馆打你几下子啊，你还威胁报警。哎呀，就那一刻的荒诞呀，比这个悲剧本身太让人窒息了。就这起事件的法律争议可以交给法院，但安全教训必须要交给所有家长啊。我看有救援队的负责人给大家提了个招啊，提了个醒，就是6岁以下儿童啊，对危险几乎是没有认知能力的，就家长必须确保孩子始终在视线范围之内，阳台啊、窗户、楼梯，这都是儿童坠楼的高危区域，关好窗户，加装防护栏，封好防坠网，就这些物理阻断措施比任何就出去几分钟的侥幸都管用。12分钟啊，阴阳两隔啊，12分钟遛了一趟狗，也失去了一个孩子。法律说这是意外，但是咱们做父母的堵不起这个意外啊，一定要慎之又慎呢。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有个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好机会，
3: 欧米茄、朗琴、英纳格、罗马、梅花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砍掉了代理商、经销等中间加价环节，从各大品牌的瑞士制造工厂直达咱们河北，
4: 现场上千款名表品牌直销只要2.5折起，开幕特惠更是低至3000，
3: 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检验报告、售后保修卡一应俱全，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4: 开幕大促截止到20号，
3: 河北主会场是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4: 唐山会场在纪唐开元名庭大酒店2楼，
3: 郑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4: 大家可以就近前往选购。

0: 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成，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

0: 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有几件大事，什么算大事呢？婚丧嫁娶，店铺开张，学生考学，这都属于人生大事。再加上过年过节，在这些特别的日子里头，咱们有一个习俗，传了上千年了。什么习俗呢？放鞭炮。只要炮仗声一响，说明好事就来了，喜庆的日子就到了。至于说为什么放鞭炮，放鞭炮有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呢？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放鞭炮还有用，鞭炮里头有一种成分叫硫磺，硫磺喷射出来以后能起到消毒的作用。鞭炮一长就得挂起来放，举得高高的，举起来以后就在高空中喷射硫磺，整个家整个院子里都被消毒了。这个硫磺不光可以消毒杀菌，还能杀虫，所有有害的动物，毒蛇、毒虫、老鼠、蚊子、蜘蛛都不敢接近硫磺，所以鞭炮一放，害人的东西、带毒性的动物都被鞭炮赶跑了，都躲得远远的。史料记载，咱们国家是从宋朝开始大规模的燃放鞭炮的，当时是提倡放鞭炮。为啥宋朝这么支持放鞭炮呢？就跟这个毒蛇毒虫有关。因为宋朝北宋的首都在河南开封，南宋的首都在浙江杭州，宋朝的首都都是偏南的，河南开封属于南北方交界点，而杭州就是纯粹的南方，南方的气候比较潮湿温暖，容易滋生细菌和虫子，所以北方人到南方会发现南方的虫子特别多，所以古人为了驱虫，他就想出了放鞭炮这么一个好方法，实际上就是用来驱赶虫子的。用什么驱赶虫子呢？就用硫磺。您细心观察，您看鞭炮上有生产厂家，这个生产鞭炮的工厂基本上都是在南方，北方有没有呢？也有，很少，十个里边有一个就不错了，剩下全是南方的。全国生产鞭炮的地方最有名的湖南浏阳，浏阳产的

地红相当有名，300头的、500头的、1000头的，非常干脆响亮，烟火味儿也好闻，产生的泡皮少，污染小。其次还有一个牌子叫啄木鸟，啄木鸟是江西产的，江西萍乡，包装是蓝颜色的，有一个啄木鸟在上面。啄木鸟这个炮仗火药量足，劲儿大，但是它哑炮特别多，有的鞭炮崩飞了没点着，所以以前小孩子们捡炮仗愿意捡啄木鸟的。年三十晚上放完鞭炮，第二天春节一大早，谁家要是放的啄木鸟，他家的门口您去看吧，肯定孩子最多，都在那儿低头找带鸟的，没着的啄木鸟的。啄木鸟的优点是特别响，但是它还不是最响的，最响的叫麻雷子。过年前后，谁要是能捡到一个麻雷子，能高兴一上午，那东西是真响，一般都不在院子里头放，拿大街上去放去。在院子里放的话，拢音震得耳朵嗡嗡叫，还有二踢脚，还有小孩子们玩的窜天猴、呲花、小鞭儿，这些都是南方生产的。整个南方，湖南浏阳、江西萍乡、广东佛山、东莞、湖南醴陵、广西合浦，都是著名的花炮之乡。为啥南方生产的炮仗多？第一，鞭炮的历史是从南方逐渐发展到北方的，人家的历史最悠久。第二，只有南方产硫磺，像四川、广东、安徽、湖南，这都是产硫磺的地方。北方只有内蒙和山西有一丁点儿，产量非常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最重要的原材料在南方，人家南方的鞭炮产量肯定多，就跟咱们胡家老高一样。胡家老高，我为什么专门找了一家南方的药厂呢？其实北京也有中药老字号，北方也有好多大药厂。按理说，我家在北京，我生活在北方，应该在北方找一家合作的药企，生产胡家老高。但是，我最后选择了远在江西的新正药业，这是有原因的。熬胡家老高有一个重要的原材料，只有南方有，这个原材料的用量非常大，运费也高，所以我如果选择北方的药厂来回运这个材料，就得花老多钱了。这样的话，胡家老高的价格绝对不是现在的价格。我虽然没具体算过，但是至少会在原有基础上多出30%的成本，光因为运费药价就得高出30%，这钱花的冤不冤枉？如果把这笔钱省下来买点吃的喝的不好吗？有条件咱们溜达溜达，出去旅旅游不好吗？所以给大家省钱，我自己折腾折腾无所谓。我上江西去考察去，我坐飞机飞到江西去监工去，我都不希望我们生产的药
成本太高，老百姓买不起。熬老高就跟平时过日子一样，钱一定要花在刀刃上，尤其是中成药，别的地方能省则省，但是药材不能省，选药一定要选最好的，药材的质量越高，药效越好，这是肯定的，一分钱一分货。那么最好的药都在药厂里头，给大药厂提供专门渠道，特供一等的药材，剩下的二等的药材放到医院。我之所以选择跟药厂合作，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药厂的药材好，要想生产出高品质、高质量的药，该花钱的地方必须得花。那么咱们胡家老高的钱省在哪儿了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原材料问题。原材料指的是啥？是熬老高用的烧柴。胡家老高方一直都用笨方法熬制，明火熬高，而且不能用普通的木柴，一定是要用旱桃叶的树干劈开了烧火熬制才可以，这是胡家老高方特殊的要求。旱桃叶树是南方的特有植物，在广东和江西那边才有，这种植物也是一种药材，它又叫鹅掌藤、齐叶莲、齐家皮，当地人管它叫狗蹄子或者狗脚蹄，它的树干类似于藤条那种软中带硬的样子。我们熬制胡家老高方必须用这个烧火，在江西很多人家院子里都有这种树，不高但很密实，叶子多，绿油油，纵横交错，很好看，还能治病。谁有风湿骨病犯病了，用它的皮煮水喝了，经络通透，止痛消炎，骨折的把它捣烂了敷在患处，很快就能长好。还有拉肚子、拉痢疾、感冒、风寒、风热、跌打损伤、各种毒疮、烂脚丫子，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我们胡家老高方里面没有把这个药收入方剂里面去，因为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火焰的热量，从熬药的陶土锅底慢慢渗入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所以为什么有些风湿骨病的患者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很快就感受到您的疼痛缓解得非常快，走路敢伸腿敢迈步了，关节和关节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很快就消失了，甚至风湿早上醒来后最折磨人的沉僵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可能最早您要沉僵一个小时或者四五十分钟，用了胡家老高沉僵时间一天比一天短，吃饭用筷子用勺子都非常灵便，想咋拿咋拿，这都是胡家老高采取了一些特殊的熬制手段的结果。熬制老高烧火用的旱桃叶树，它的药力是通过它的火
进入

杨树、松树那么直溜，所以与其这么南北方来回折腾，咱们不如就地取材，在江西直接选厂，然后在当地生产。这样一来，胡家老糕批量熬糕的成本就低了很多。目前仅有一家药厂具备生产胡家老糕的资质，这家药厂就是江西的新正药业。也只有新正药业生产的胡家老糕是正规的，不是仿制的。市场上我确实见过仿制品，一些小药厂模仿咱们，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事儿：买胡家老糕，第一，从正规的渠道买，听到我的节目再打电话。你们当地没听到我节目，别瞎打电话。然后拿到药盒子以后，您一定要先看看生产厂家是江西新正药业生产的，您放心用，不是新正药业的别用。回过头来接着说鞭炮那个事儿，每逢佳节遇到开心的事儿就燃放烟花爆竹，在增加喜气的同时有驱虫和躲避瘟疫的效果。瘟疫是咋来的？一多半都是蚊虫和老鼠这些动物传播的，有的是空气传播，有的是病毒落到那个地方了，人一接触就被传染了。所以放鞭炮，硫磺落下来以后落到细菌病毒上面，它就可以杀灭它们。放鞭炮是有实际作用的，我们可以把鞭炮理解成一种独特的中药。硫磺不是中药吗？它杀菌杀虫消毒的作用多好啊，绝对不是听个响儿看个烟花就完事儿。咱们中国人的文化没那么简单，任何东西只要用好了用对了都具备药的作用，如果用的不对不得法，那可能花多少钱都是浪费。以前我就遇到一个听众，他跟我打听，他说胡老，这个黑芝麻对老年人到底好不好啊？我说好啊，当然好了，不光对老年人好，对所有人都好，都可以吃。黑芝麻是一种非常有营养非常补的中药材，糖尿病人可以多吃降血糖，它可以补肝补肾润五脏，尤其是对人的二便大便小便不通畅的吃黑芝麻非常有效。但是那位听众那个老妹子就跟我说，她说我吃黑芝麻以后难受是怎么回事啊？我问她哪儿难受，她说她肚子难受，胃疼，胃里头酥酥拉拉的。我说你生吃的还是炒熟吃的？她说生吃的，吃完之后胃就不舒服。我说那不对，黑芝麻必须炒熟吃，生吃伤胃。虽然黑芝麻生吃熟吃的营养都不一样，但胃好的生吃可以，胃不好尤其是老年人就不要生吃，因为黑芝麻有凉血解毒的作用，生吃以后它凉血，它会对胃肠有刺激的。另外黑芝麻的外壳很坚硬，还抗腐蚀，胃酸破坏不了芝麻的外壳，所以有的人吃芝麻以后发现了进去啥样出来还啥样，

0: 所以芝麻最好炒着吃，炒之前把黑芝麻洗一洗，泡一泡，把浮灰洗掉，把水沥干，然后不放油，在锅里干炒。炒的时候注意，一定要用大火热锅，把锅烧的滚热的，然后下入芝麻，倒进去以后，马上调成小火，炒三分钟，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连续不断，就可以关火了。关火以后，再接着炒三分钟，利用锅里有余热，再炒一个阵子，这样炒芝麻不会炒焦。这时候芝麻皮基本上都裂开了，裂开以后吃进肚子里就好消化。另外，现在菜市场经常卖现成的炒好的芝麻，但是他们炒的火候不够，裂口很少，所以我建议咱们老年人今后就养成一个习惯，不管自己炒还是买现成的，吃之前全都给它研碎了。研碎以后可以拌点花生，也可以拌着核桃一块吃，口感好，营养还足。所以下回大家逛市场的时候，记住买一个工具，一个小的盐钵，早市上就有卖的，10块8块的，既能捣蒜泥，又能研芝麻。每次吃黑芝麻都现吃现磨，这样最好。给我打电话的老妹子，我教她怎么炒芝麻，怎么给芝麻磨碎了吃，从此以后她再吃黑芝麻胃就不难受了。然后也提示大家，您如果二便不通，小便没劲，哩哩啦啦的，大便便秘，您一定要吃黑芝麻，炒熟了吃，研碎了吃，这是解决大小便问题最好使、最省钱的一种方法。不光老年人能用，年轻人便秘也可以用。咱们人活着，什么最重要的？凡是别人代替不了的事，都是最重要的。您看，排大便、排小便，哪样别人能代替？就因为没法代替，所以一旦要出问题，我们必须要重视，说明我们身体的本能出问题了，气血不足或者瘀滞了。二便不通，一定要趁轻，趁着我们用食疗方还能治好，赶紧治。一般情况下，吃黑芝麻连着吃一个月左右，二便基本上都能调回来。如果病情严重了，或者肠道有肠梗阻以后，那么用胡椒老膏了。在我这儿，除了胡椒老膏以外，我也没有别的办法。肠梗阻，不管是做没做过手术的，只要找我治，我都用胡椒老膏。用胡椒老膏时，我也没把黑芝麻丢下，我也给它研碎了，然后用温水冲调，冲成芝麻糊，用这个芝麻糊送服胡椒老膏，效果会更好。但是这个时候芝麻的作用是辅助作用，主力还得靠老膏，所以我们尽量在病轻的时候用小方子治，花钱很少。要是病重的人，那就没啥退路了，到那个程度用胡椒老膏。胡椒老膏的产量是很少的，全国患者那么多，供应不过来，所以个别地区像山东、河南、四川 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经常会出现断货，他们一断，别的地方就得支援，所以全国整体情况一直比较紧缺，很多地区想买老高的人都得提前预约，要等一阵子才能轮到您，我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也跟新政药业打报告了，我希望他们药厂在不影响老高质量的同时提高产能，但是得有个过程，再大的药企供应全国它也供应不过来，我们努力去完善，争取能满足更多患者的需求吧。也希望大家早点好，早点摆脱疾病，病人越少我们的压力越小。好了，接大伙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您好啊。
0: 您好，欢迎你啊。
2: 啊，胡老，我呢是辽宁葫芦岛这边的一个朋友啊。
0: 哦。
2: 今年是69岁，真是非常的感谢你啊。
0: 嗯嗯，
2: 哎，我现在我都想想就觉得非常的庆幸哈。
0: 啊啊啊！
2: 幸亏我用上了胡家老高，让我没有了后顾之忧啊。
0: 嗯。
2: 哎，胡老，我觉得你真是一个有爱心、有善心的人。这不，今天打电话，我就想把我这个病情跟胡老你汇报一下呀。
0: 哎，好。您请讲吧。
2: 嗯。我那个是有肺部结节，去年查出来的。
0: 嗯嗯。
2: 啊，这不一开始的时候就咳嗽挺严重的，一开始就随便吃了点那个咳嗽灵，没当回事儿。
0: 啊。
2: 这不啊，药你吃完了吧，咳嗽它就不见好哈，而且还开始吐那黄痰。
0: 哦。
2: 哎，哎，然后这个前胸开始疼了。这个就说起话，那个气氛就好像不够用似的哈，老是感觉憋气儿。
0: 嗯嗯嗯嗯。
2: 哎，完了吧？要是跟谁说话时间一长，感觉那个气儿上不来。
0: 嗯嗯嗯。
2: 哎，每天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还有点发烧。
0: 嗯。
2: 哎，等到晚上又就咳得更厉害了，就一气一气的咳，就晚上干脆别想睡个觉。
0: 嗯嗯嗯。
2: 哎呀，再加上我这后脖梗哈，一直还有个大包啊，反正躺下本来就不得劲，再加上这一咳嗽，折腾来折腾去的，基本上是坐到天亮一晚上。
0: 嗯，很痛苦。嗯，
2: 对呀，这不有一天晚上，咳的是最严重的时候啊，我这黄痰里面啊都带那血丝了。
0: 哦。
2: 这不去医院检查，大夫就说我啊。左肺炎症挺严重
0: 啊啊啊啊，
2: 而且那个右肺还有结节了。
0: 哦，
2: 哎，2.4那么大的一个结节了。
0: 嗯嗯嗯。
2: 哎呀，当时大夫就跟我说，说我这个肺的结节，可能是风症。
0: 啊啊啊！
2: 你都不知道，我当时一听可慌了，这赶紧问他能不能做手术哈、
0: 啊。啊啊啊！
2: 嗯，这个大夫就安慰我说也不用那么害怕哈，哎，不用说刚发现你就急着去做手术。
0: 嗯嗯嗯。
2: 说如果能变小的话也就不用做这手术了。
0: 嗯嗯嗯嗯。
2: 该停的时候我就一下想起来之前呢是听过你的讲座哈，是不是你在节目里面提到过、
0: 啊、
2: 跟我差不多的病例，人家治的效果挺好啊。
0: 啊。
2: 哎，我这一想啊，感觉这心中就有点说哈，用你讲的这个胡家老膏啊。
0: 哦。
2: 啊。
0: 您用了胡家老膏了。
2: 啊，这不。就赶紧打电话订上，订上以后一收到药哈，我就按照您说的一天两口膏，这么接吃，哎，这个效果确实挺好的，胡老啊。
0: 啊啊啊！
2: 嗯，我记得见效最快的，
0: 啊、
2: 见效最快就是这个后边这个包哈、
0: 啊，
2: 那个颈椎那个后头不是有个大包吗？
0: 啊。
2: 以前就是躺着不得劲哈，一动还咔咔的响，活动活动那个脖子。
0: 啊
2: 又僵又硬的，
0: 啊，
2: 啊，这不用了十来天了，哎，就这个包就逐渐逐渐的就小了。
0: 你看看多好。
2: 活动起来，哎，也不那么嘎嘎的响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消的多快、
2: 啊
0: 啊，是吧？嗯。
2: 对对对，这不后来啊，又用了二十来天的时候啊，
0: 啊，
2: 哎，这个咳嗽就见到效果了，这个就不像前咳的那么严重了，轻了。
0: 嗯。减轻了，嗯，
2: 哎，这个就是咳的也没一天那么频繁啊，也爱吐那个黄痰、啊、变成白痰了，
0: 嗯嗯嗯，太好了啊，说明痰少了，颜色变了啊，证明咱们的炎症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您说对吧？啊，
2: 对呀、啊，这不等用到两个月的时候啊，
0: 嗯，
2: 感觉这个前胸就不那么疼了，喘个气啊。就感觉顺溜了哈，没有以前那么费劲了。
0: 嗯，
2: 对呀、啊，这不到下午的时候基本上不发烧了。
0: 啊，
2: 哎，
0: 太好了，炎症也消退了。
2: 对呀、
0: 啊，
2: 尤
0: 嗯
2: 啊，尤其到了晚上能睡着觉了哈，不那么咳嗽，不折腾了，能睡五个多小时了。
0: 嗯，稳住了啊。
2: 稳住了。
0: 太好了。
2: 是。
0: 嗯。
2: 哎，等用到四个半月的时候，这不去医院做复查。
0: 啊。
2: 哎，当时那大夫就问我说。你这用的什么药啊？打什么消炎针？是效果这么好啊？
0: 嗯嗯嗯嗯。
2: 啊，我就跟他说也没用那个西药，也没打消炎针，我说就是用那个胡老讲的那个胡家老膏啊，用的这个药。
0: 啊、哎。
2: 哎呦，他跟我说非常恭喜你啊！
0: 啊。
2: 你说你这左肺现在的炎症已经消了，都消了好了。
0: 你看多好。
2: 哎，那个，对呀、
0: 啊，
2: 嗯，说你右肺这个结节呀、啊。原来检查出来不是有2.4吗？他现在变小了，就是0.9了。
0: 你看看啊，已经吸收了是吧？啊，变小了。
2: 对
0: 呀、
2: 啊、对呀、啊，哎呦我这一听啊，
0: 基本能解决问题了，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
2: 是是
0: 我朋友。嗯。
2: 对呀、啊、对呀、啊，我也是一听，
0: 啊、
2: 你说缩小到0.9，你都不知道我高兴，一下就从凳上窜起来，绕那个大夫哈、啊、看着我。都乐了，说说、
0: 嗯嗯，
2: 我说你看你把你高兴了哈，哎呦你都不知道胡老，我这感觉哈真是哈，从心里高兴，哎，
0: 嗯、
2: 乐的真是眼泪都出来了那会儿啊，哎，
0: 嗯嗯、
2: 完了大夫说啊，说你也不用担心了，哎，说你用这个药用的效果挺好的，说那你就坚持用吧，
0: 嗯、
2: 记得到时候定期做复查就行了，
0: 嗯嗯，太好了，
2: 啊、
0: 嗯、啊。
2: 这不胡老，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11年了哈，我去医院做复查、
0: 啊，
2: 说我这个结节就剩小米粒那么大了。
0: 嗯。
2: 哎，那肺部基本上是没有炎症了，那个就脖子上面那个后边那个包也没有了。
0: 嗯，这是最根本的问题，最大的问题都解决了啊，太好了，嗯。
2: 是是是，而且我还发现一个更神奇的事儿、你说。后来我从用完这个胡家老膏哈，照镜子能看到脸上又有亮光，那个腰板都比以前挺的直溜了。哎，
0: 就是、啊、从本源上解决了，
2: 啊、
0: 太好了啊！身体的状态，还有咱们呼吸道的问题，肺部的问题，啊，还有您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感觉。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炎症也消退了，没有发烧了，说明他的病从本上来解决了，是不是？太好了啊！
2: 是是是，确实，胡老
0: 啊，
2: 哎，我就你说哈、啊，感觉非常的惊奇，自己照镜子看着那皱纹也少了哈，就连那头发原来都花白哈， 你也看都是那种灰色，这不现在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啊，这头发都比以前的、
0: 啊、这个主要是什么原因呢老朋友？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
2: 哎、
0: 什么叫本源呢、
2: 嗯嗯、
0: 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什么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咱们经常说免疫力、免疫力的，是不是？这些个都能够很好的来解决了、
2: 嗯、
0: 啊！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脏器，都需要咱们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那么来维持咱们的健康。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是不是？但是这些方面呢，
2: 是是
0: 解决了，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过去您为什么用了那么些药，用了那么些方法都没有很好的得到解决？这次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能够解决了呢？啊，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咱们回归了本源。
2: 嗯嗯，
0: 得到非常好的根本的治疗了，是不是啊？难得呀，老朋友，
2: 是是是
0: 啊，太好了，恭喜
2: 了
0: 啊！嗯，
2: 啊，这都得托您的福，胡老，你带来胡家老膏这么好的产品哈、啊，让我才这么受益、啊
0: 嗯，
2: 能有现在这身好身体哈、啊，现在这么好的精力啊，
0: 啊，
2: 我感觉活得可充实可快乐了。哎，真是感觉现在一天一天的可开心了啊！这都真是您的功劳啊，
0: 嗯、
2: 胡老啊！
0: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这是对您的，您选用了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有病咱们很好的来治病，没有病让咱们健康好。祝您越来越好啊，会更健康，
2: 哎、谢谢
0: 好吧？
2: 谢谢胡老，
0: 嗯，好，咱、
2: 哎、
0: 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2: 哎，好好好好，再见、
0: 啊、
2: 胡老、
0: 啊、好，再见啊，好，再见，
2: 嗯，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3: 我呢是秦皇岛的。
0: 哦。
3: 啊，今年65岁了。
0: 啊啊啊！
3: 啊。我呢在这个没服药之前吧，我就是突然间听到您的讲座。
0: 哦。
3: 啊，完了回来我一听啊，这个胡老师讲座讲得太好了。
0: 啊
3: 啊啊，完了回来我就听这个回馈的也特别好，我说这药准是特别的好，所以说我说我得吃上。
0: 啊
3: 啊。我就是没服药之前吧，我这个心脏，还有这个睡眠，这个颈椎，反正是都乱了，这个心脏吧，就是跳的有的时候就不跳了，心率都不齐了，晚上吧都是一宿一宿的不睡觉，都是到后半夜3点钟，完了回来我还有点抑郁症什么的。完了回来这个整天的这个头吧就是迷迷糊糊的，颈椎带着的，完了供血也不好啊，胃呢吃东西呢就是堆到这块儿，完了也不消化
0: 啊啊啊
3: 啊啊，毛病挺多的，反正是完了回来我就订了一个这个50盒的这个
0: 哦，胡家老膏是吧，
3: 啊，胡家老膏，完了我吃完了只吃了可能是有20天的，不到20天，10来天的吧。我觉得我就这个、
0: 啊、
3: 睡眠，哎，就开始就有点见效了。
0: 嗯。
3: 完了回来心脏吧，完了慢慢的呢，就是总咕咚咕咚两下，完了回来就万一就不动了，要给我吓的。后来完了就是打吃这个胡椒老膏呢，吃没有几天的时候，完了就像病似的，这个就没有了。
0: 嗯，你看看多好多快是吧？
3: 啊，好的真快。完了回来现在吧，睡眠吧，哎，就是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就是啥呀，躺着吧就睡，睡完听见起来一回，完了回来接着还睡。
0: 你看看多好，睡眠好了啊。
3: 啊，对，完了现在吧，心情也好。完了白天吧，完了回来精神头也是特别好。
0: 哦。
3: 哎呀，我说这个胡椒老膏，我说是太好了，因为什么呢？我原来吃了不少别的药，都一直都不行。
0: 哦。
3: 换这个就胡椒老膏就好了。
0: 嗯，你看看啊。
3: 啊，
0: 太好了，是吧？
3: 是，啊，刚一开始我寻思呀，胡老这么大岁数了，我说，哎呀，我说是还成天的给我们还得讲座，你说说，
0: 嗯嗯嗯，
3: 挺不容易的，我说呀，
0: 哎，这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啊，老朋友？
3: 哎、
0: 嗯，
3: 但反正就是胡老啊，像您这样事儿的太少了，
0: 啊，
3: 我这个还得继续吃，因为啥呀、
0: 哎？
3: 我现在可能还有点更年期，可能是。
0: 哦，
3: 可能有点更年期，还有抑郁症，可能这都有点。反正我现在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我刚吃有也就将近刚两个月吧。
0: 你看看，啊，反应多快呀、
3: 啊，
0: 是不是？太好了、
3: 啊，反应真快，
0: 我为你高兴啊！啊，嗯，这是很难得的，你说这些个毛病啊，当时是非常痛苦的，是不是？
3: 哎呀，太痛苦了，胡老啊，我都一天我都昏昏沉沉的，我一天连点都不起，一天就跟神经病似的，在那待着迷迷糊糊的，总是那样事儿的。
0: 嗯，精神不会好，因为您这些痛苦折磨着您呢，是不是？啊，
3: 对，
0: 现在大有转变。嗯，
3: 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0: 对对对对，好的好的好的啊！
3: 嗯，
0: 我非常高兴听到你这个信息呀、啊，啊，
3: 是
0: 得到这么好的这个结果啊，
3: 嗯，
0: 所以说听到你服用胡椒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啊，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3: 对，
0: 这是难得的效果，
3: 是
0: 也是您的福分，
3: 是、
0: 啊、太好了、
3: 啊、
0: 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坚持使用胡椒老膏。
3: 对，我坚持，
0: 争取把疾病治病彻底了啊！坚持吧，老婆，
3: 身体健康啊。
0: 好，谢谢你啊！有什么问题以后你多打电话啊，我会给你很多的帮助，好不好啊？就这样吧，老朋友。
3: 好，再会了。
0: 好，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4: 啊，胡老啊，您可给我们老百姓可造老福了呀。
0: 是吧？
4: 我今天呢，能有我的今天呢，这全托了您的福。
0: 哎，这是您的幸福所获得这个，是不是？好，您请讲。
4: 哎，好。我吧，就是去年的时候吧，我就做了一个全身的整体检查
0: 啊。
4: 检查完了呢，说我是颈动脉有两个斑块。
0: 哦。
4: 大的吧，左侧是那个15.8×2.4毫米。
0: 哦。
4: 嗯，还有一个小的吧，是12.6×2.3那样。
0: 啊，不小啊。嗯。
4: 嗯。
0: 嗯。
4: 你看，就是我40多岁那会儿吧，哎呀，身体可壮实了，你这连一片药都不吃啊。
0: 啊啊
4: 啊！嗯，而且一瓶滴流都没挂过。
0: 嗯嗯嗯。
4: 但是我自打就是47、8岁之后吧，完了就不行了就。
0: 哦。
4: 啊，这血压也开始高了，就是控制的也不好，这血压就是。
5: 啊啊啊啊！
4: 嗯，而且就是我这个斑块吧，当时就是那个大夫说，说别的地方没啥事，就怕它掉下来。
0: 对，斑块脱落了，那就梗塞了，是不是啊？嗯，
4: 对。他说一旦掉下来吧，你要是堵到肺那块儿，那就是肺栓塞了。
0: 没错，道长哪说
4: 的？
0: 嗯，
4: 是，这说是要是堵到脑子呢，就是脑梗了或者脑血栓了。
0: 是，没错。嗯
4: 嗯，说是要堵到心脏了，那就是心梗了。
0: 没错。嗯
4: 嗯，说万一要是堵了我那个大血管呢，那就容易就是影响整个我的那个脑供血了，就是那种。
0: 就是就是。
4: 啊、嗯，当时吧，就是建议我做支架，但是吧，我还没到那个程度，就是，
0: 嗯嗯嗯嗯，
4: 嗯，反正一天吧、啊、总是晕乎乎的，走也能走，撂也能撂的，就是天天吃药呗，反正就是，也不能断了，就是那种情况。
0: 嗯，
4: 完事儿吧，你说我这没事儿吧，我就听那个广播呀，
0: 啊，
4: 啊，就听到啥药吧，哎呀，我就都买。那完事儿吃了之后吧，它、
0: 哎、
4: 也不好使啊。
0: 嗯，都用过了，
4: 啊、
0: 是吧？
4: 我、
0: 嗯、
4: 是，哎呀，就是给我整的吧，我都不知道咋办好了，都是。
0: 啊啊啊！我能理解、
4: 啊。
0: 嗯。
4: 哎呀，那个时候吧，你说耳朵也嗡嗡响，脑袋也嗡嗡响。
0: 嗯。
4: 哎呀，这觉也睡不好啊，一天就可难受了，特别遭罪呀，都是。
0: 嗯嗯嗯嗯。
4: 胡老，就是我这不是后来吧，也是听那个、
0: 啊、
4: 听到您那个讲座之后吧，听您讲的实实在在的。
0: 啊啊啊！
4: 啊，因为我老伴儿吧，就是看我，这不是那个，后来吧，这个我就跟老伴儿说，我说这次吧，就是我听胡老这个节目吧，我说我听了好长时间了，我说你看人胡老这么大年纪了吧，他不忽悠我呀。我就最后吧再买一回，要是再不行的话吧，以后我就不自己再买药了，就是。
0: 啊，
4: 于是我就用上这个胡家的那个老膏啊。
0: 啊啊啊！
4: 啊，就是用了半个多月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就有变化了。
0: 啊啊啊！
4: 啊，你看我原来这个血压吧，一直吃那个硝苯地平，还有那个厄贝沙坦。
0: 嗯嗯嗯。
4: 反正吃上之后吧，也就是那个加巴凑合了吧。
0: 啊。
4: 一般的时候吧，血压都是维持在140，但是就是隔个两天三天吧，就得高那么一次，就能达到150、160那样，就是。
0: 嗯嗯嗯嗯。
4: 嗯，这不是现在吃了半个多月这个胡家老膏之后，最高的时候吧，它也不超过150那样，都是。
0: 哦，基本稳定了，
4: 嗯、
0: 是吧？
4: 对，稳定。我一看这个血压比以前强了，哎，我这心里边就挺高兴的。
0: 嗯，
4: 完了我就跟老伴说，我说这回这个选这个药吧，这选对了呀。等我用了就是两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就特别平稳了，就是那种。
0: 你看看多好，稳住了，
4: 是
0: 血压不上升了，
4: 是，
0: 嗯，控制
4: 了，是是是。哎呀，总是就稳定在130、140之间那样，它不再高了呀，就是啊。
0: 没错，啊，
4: 嗯，而且我这就是，脑袋嗡嗡响，耳朵嗡嗡响的情况吧，其实也减轻不少了，就是。
0: 嗯嗯嗯。
4: 哎呀，真的，胡老您都不知道啊。哎，就我那个时候血压也高，完了那个还有那么大的斑块，哎，我这心里边吧，
0: 啊、
4: 就是，事儿吧想的可多了。
0: 负担太重了，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啊！
4: 是，这一回想，就大夫说那话，哎，我就老往那不好的地方想，你说。
0: 嗯嗯嗯
4: 嗯，吃饭啥的吧也吃不好，再加上那个，脑袋嗡嗡响，耳朵也嗡嗡响，整的你说这睡觉也睡不好，一天可给我折磨的坏了，这我可遭老罪了，都是。
0: 嗯嗯嗯。
4: 整个人嘛，就是特别憔悴，都无精打采的那种，都是。
0: 嗯，
4: 嗯，你说这血压一平稳呢，哎，就是这个形成这个血栓这个几率啥的，它就小了呀，就是啊那种啊。
0: 那可不是吧？啊，血压是基础啊，您说是不是？血压有了问题，那这种感受是相当多的，这我能理解啊，老朋友，嗯，
4: 是。 怎么说呢，这比以前距离小了吧，哎，这心里边吧，就感觉那个放松不少了，就是那种。
0: 嗯，
4: 而且这老伴儿也是支持我用。

0: 用这个护甲老膏了呀。
1: 啊啊啊！
0: 嗯，你看我用了护甲老膏六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我这个精神状态呀，就比以前好多了。
1: 嗯嗯嗯。
0: 哎，就整个脑袋呀，也比以前清灵不少了，就是清灵了，就感觉呀。
1: 就是。
0: 这脑袋一天呀，也不晕晕乎乎的了。哎，我就心里边想啊，我这斑块是不是有啥变化了呀？我就想着上医院做一次那个检查去，就是那种。
1: 嗯嗯嗯。
0: 啊，结果去医院检查，原来就是15.8×2.4那个，就是一检查缩小到7.6×1.3了。
1: 啊，那个斑块明显缩小了是吧？哎，
0: 对对，缩小了。嗯、还有一个小的，就是从12.6×2.3那个缩小到6.1×0.9了，这全都缩小了一倍都多，都是。
1: 你看看，啊，反应多快呀、啊！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变化呀，您说对不对？嗯，
0: 对呀、啊，您说的太对了。当时那个大夫都说了，他说你这治疗的挺好啊，你这要是坚持治疗的话，
1: 嗯、
0: 你这斑块都能解决了。他说话都是、
1: 嗯，斑块是能够完全吸收到小的没有的时候，那是非常可能的啊，说明他的。哎、这个胡家老膏所起的作用太突出了，是吧？哎，
0: 真是啊。胡老，就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这将近这一年的时间了
1: 啊！
0: 啊，这前两天吧，我刚刚又做了那个复查了，这回这个斑块、
1: 啊、
0: 就那个大的都缩小到就是大米粒那么小了，都是。
1: 嗯，将近于没有了。
0: 啊、
1: 像这样的斑块，大致在一般的血管里都是没有问题了，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嗯，
0: 谢谢。而且那小的现在都基本上都看不见了，现在都是。
1: 嗯嗯。
0: 对，大夫说我现在就是脑供血也正常了。
1: 啊。
0: 哎，真的胡老，就是这回啊，我的心呢、啊、可算放到肚子里了，这回呀、啊。
1: 嗯，没错。嗯。
0: 嗯，哎，我就觉得我现在整个人都是老轻松了，我就感觉我现在的身体吧，又回到了40多岁那时候的身体了，现在都是。
1: 哎、没错，嗯。太好了、
0: 嗯、
1: 这不是您光是高兴的问题，这主要是这种病理的变化太大了啊，能得到这么好的还原的机会，那是非常难得的。
0: 是啊，这胡老您说的太对了，你看我这不刚刚60出头啊，我现在这也有退休金了、
1: 啊、
0: 这条件吧、
1: 啊、
0: 还算行，这回这病都治好了，我就好好的享受生活呗。
1: 对，
0: 我都跟老伴儿和计划好了，这每年吧、
1: 啊、
0: 带着老伴儿出去都走一走，
1: 嗯，
0: 都逛一逛看一看，都
1: 哎，
0: 哎呀，我老爸还调侃我呢，说我这回可终于是选对象了，这胡老啊，真是，这都得感谢您呐、啊，也你看您这一天这么辛苦的工作、
1: 嗯，
0: 您也得那个注意身体啊，我也祝您工作顺利。
1: 嗯、这个您别赞扬我，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您运用了胡家老膏是选用对了，胡家老膏能够。来解决咱们的问题，能够从本源上来解决咱的疾病，来治疗咱的疾病，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胡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太正确了。
1: 嗯，它的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咱们每天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来滋养，这样才能维护咱的健康呢。如果滋养达不到啊，那就要得病。所以这次咱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回归了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这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您用到了。也是咱们120多年、
0: 嗯、
1: 咱们沿用这些个方法能得到这么好的结局，所以说胡家老膏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啊，我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啊，这也多亏了胡老您了，也特别感谢您呐。
1: 别客气，还是那句话，选用胡家老膏那是正确了，是不是？太好了，让大家都为您高兴吧。啊，好吧，老朋友，
0: 谢谢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要说的恐怕咱还很多了，希望您经常跟我联系。
0: 好嘞好嘞，谢谢胡老，
1: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0: 哎，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依托全国最强的算力底座，河北正催生一批智能新应用，激活产业新动能。系列报道《计算河北》，今天来听算力如何让机器人越来越聪明。
1: 燕赵电力实验室揭牌仪式在保定举行，王正普出席仪式并调研。
0: 燕赵电力实验室打造产学研用全链条创新生态，累计承担科研项目193项。
1: 我省各地做强特色农业，做优农旅融合，绘就乡村振兴丰收画卷。
0: 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负荷创历史新高。
1: 国家卫健委发布通知，到2026年底，全国省级层面均应开设罕见病门诊。
0: 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新规发布，同款配方包装不得差异化。
1: 防空火力告急，沙特多方求援，美国暂无强烈意愿介入。
0: 一台机器人学会看、想、动，既需要真实场景中积累的高质量数据集公粮，也需要算力基础设施的支撑。依托全国最强的算力底座，河北正催生一批智能新应用，激活产业新动能。计算河北今天带您走进雄安和石家庄，看算力如何让机器人越来越聪明。
2: 我现在来到了雄安新区的一家巨深智能树材厂。那么简单来说呢，这是一所机器人的训练学校。而我旁边的这位同学呢，他叫林夕，他一会儿正准备打太极拳。您别看这几步啊，感觉简单，光是起势、挥臂、画弧，背后就要跑上万次的运算。
0: 雄安集团树城公司巨深智能训练场训练师刘俊博。
3: 我们训练场一共有五大训练场景，像什么工业呀、家居生活呀，还有四大品牌，然后11种机器人进行数据采集训练。
0: 没有冰冷的实验室，取而代之的是1:1实景复刻的厨房、仓库和零售柜台。但这所训练场真正教的不是动作，而是通过动作采集数据机器人在场景里反复操作，每一次抓取、每一步行走，都在生成模型训练所需的高质量数据。雄安集团树城公司巨深智能训练场训练师刘俊博。
3: 我们这里最大的特点就是多品牌多场景，你看像我们这个商业零售啊，还有工业户搬运、家居生活，不同的机器人厂商在蔬菜场可以进行统一的数据采集，然后在我们蔬菜员的带领下大家一起执行技能。
2: 那我们怎么保证机器人他们的进度都是一样的？
3: 您看我们这个平台，我们大概就是所有的机器人都是进行统一的数据采集和标注，像什么仿真数据啊、真机数据跟无本体数据采集都可以在我们这里进行统一的生产和建设，满足模型公司、本体厂商、场景应用企业的数据需求。
0: 眼下巨深智能行业面临数据荒的难题，高质量数据供给不足，数据不够，

0: 准不统一，再强的算力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雄安的树材厂就是要从源头解决这个问题。雄安集团树城公司具身智能训练场训练师李浩兴，
1: 在训练场的话，基本上每台机器每天会产生200条左右的数据，这些数据呢会上传到城市可信数据空间，方便其他企业查看，必要的话可以采购，方便机器人训练。
0: 数据在这里生产，经由算力加工训练，最终转化为机器人的智慧。目前雄安新区构建了全域感知、自主可控的数字化基础设施集群，已落地5个具身智能训练场，形成了可信、可控、适配具身智能训练场建设的完善配套体系。机器人在雄安训练，考核完去哪儿上班？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驱车200多公里来到石家庄的一家智能制造企业寻找答案。
2: 走进普瑞机器人的研发中心，我身边至少有3种机器人正在忙活着。这台呢是马舵机器人正在进行抓取演示，那台 AMR 搬运机器人正在沿着通道自己跑，地上呢还有一台清洁机器人正在扫地。我刚才故意挡了一下路，他们全都灵活地绕开了我，真有礼貌。
0: 普瑞机器人河北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汉博，
3: 我们现在有4款产品，比如说我眼前这台协作式的马舵机器人，我们这台产品每天可以码度200余件的货品，然后比传统的人工的效率高了2到4倍。
0: 效率是人工的2到4倍，这个数字在真实工厂里意味着什么？普瑞机器人河北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汉博，
3: 比如说我们河北有一家矿山支护设备的生产企业，自从用了我们的产品以后，产能从传统的70%已经提高到现在的95%，损耗率也从之前的4%已经降低到了0.8%。
0: 产能利用率提高25个百分点，损�号率砍掉了近80%。对制造企业来说，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利润。而对于这家机器人公司来说，做到这一步靠的是全站自研。普瑞机器人河北有限公司董事长梁博强，
4: 那么全站自研的话呢，就相当于我们在机器人大脑、小脑以及这个本体这3个部分，那么从机器人的核心零部件到底层的算法，我们都做了一个深度的研发布局。那么核心的这种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呢，当机器产品走进千家万户的时候呢，把技术转化成生产力，那么使成本更加的低，更有竞争力。
0: 不过普瑞的野心不止在工厂里，研发中心的另一角，工程师们正在测试配送机器人，模拟社区道路、电梯、走廊等场景，反复打磨它的导航和避障能力。普瑞机器人河北有限公司董事长梁博强，
4: 工业赛道是我们的起点，并不是终点。我们锚定了末端100米、500米这样配送的这么一个赛道。我觉得我们结果是什么呢？是一种跨场景的全域通行，解决了像很多室外机器人无法通行到室内而且准确的去定位、去导航、去自动驾驶这样一个痛点，让我们机器人更聪明、更好的去适应各种场景的这样的一种能力，非常接地气的。走向老百姓家庭。
0: 当机器人的大脑在云端进化，身体在工厂磨砺，河北正凭借扎实的算力底座和丰富的工业场景，让具身智能从概念走向实用。今年8月，我省印发《河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以算力算法数据一体化推进为核心，协同推动产业智能化、智能产业化和发展生态化。丰富的算力储备和工业场景将催生怎样的化学反应？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成员宋海涛，
5: 具身智能呢，也是 AI 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延伸。那么算力啊，当然是支撑整个人工智能和具身的核心的关键的要素。那么河北呢，应该说聚集了我们相当多的工业与制造业基础，并连续多年在整个的算力基础设施领域在全国处于这样一个领先。那么我们也是希望未来去构建这样一个更加异构和多元的综合算力池，打造这样一个基于更加的安全、稳定、绿色、低价的算力，再加上我们广阔的开源的这样的一个数据中心实验场，培育一批 AI 加行业的头部企业，这是河北的优势。那么我们也充满了期待。
6: 昨天，燕赵电力实验室揭牌仪式在保定市举行，省长王正浦出席仪式并调研实验室建设运行情况。 燕赵电力实验室是我省启动建设的第四家燕赵系列实验室，由省科技厅主导，保定市政府主建，华北电力大学牵头，联合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等行业骨干单位共建。实验室紧扣国家能源强国和双碳战略部署，承担破解能源电力转型瓶颈，支撑河北新型能源强省建设的核心使命，构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关键技术突破为核心，以装备研发为重点，以产业孵化为载体的模式，高效串联应用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化全链条，将打造能源电力领域国内领先的科技创新平台。实验室自筹建以来，累计承担科研项目193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8项，5项重大科技成果实现转化。下一步，实验室将围绕源、网、荷、储4大方向持续深耕，精准对接河北电力装备制造、新能源开发等产业需求，为破解储能效率提升、电网柔性调控等共性难题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推动能源及电力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升级，为河北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注入新动能。在保定期间，王正普还到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顺平县食用菌产业园、顺平县蒲上镇西南蒲村调研企业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工作。副省长赵大春、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有关活动。
0: 作为我省能源电力领域科技创新的总平台、总链长，燕赵电力实验室打造产学研用全链条的创新生态。筹建一年多来，实验室累计承担科研项目193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8项，5项重大科技成果实现转化。在燕赵电力实验室建设推进会上，现场发布了创新供给清单和应用场景清单。实验室与国网、河北省电力公司等10多家能源电力企业进行了合作签约，签约企业负责人石建。
7: 依托这个平台，为企业呢提供了很多这种技术支撑，解决了企业的一些这个新的这个需求。同时呢，对于节能环保包括技术研发，提供了新的技术方向。
0: 作为我省首批启动筹建的燕赵实验室之一，燕赵电力实验室聚焦新型电力系统源、网、核、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2024年12月正式启动筹建，目前已进入实体化运行阶段。可以完成从小试验证、原理样机研发、样品检验检测、工艺中试放大到科技成果产业孵化的全链条工作。在中试基地，新型电工材料与设备团队研发的玄武岩纤维增强复合电杆技术就已经从理论变为了现实。燕赵电力实验室新型电工材料与设备团队成员申华杰，
8: 我们是用天然的玄武岩，然后熔融拉成的玄武岩纤维，再经过拉挤缠绕制成的这种复合材料，然后来替代传统的水泥电杆，质量上它能减重83%以上，同时弯曲抹量的话也能提升到20%以上。
0: 为了让需求看得见，成果用得上，实验室推出了企业需求清单加平台技术供给清单双向对接机制，扫集了400多家涉电企业的技术需求89项，同时整理出了电网安全防御等4大领域的200项科研成果，真正做到了企业的难题有人接，手里的技术有处用。燕赵电力实验室副主任耿江海，
9: 深入企业，把他这个困难点和它需求点给它挖掘出来，把实验室一些现有的成果列成清单式的样子给企业提供起来，两者一结合就会形成一个新的生产力，就是要把学校的藏在实验室里的成果通过小试中试的阶段把它成为一个市场可接受的一个产品。
0: 燕赵电力实验室紧扣产业前沿趋势，构建了基础研究、技术研发、中试验证、成果转化、产业孵化的全链条科技创新体系。在科研攻关与成果转化方面，实验室已累计承担科研项目193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8项，5项重大科技成果实现转化，电磁线生产成套装备与技术、新型固态储能技术2项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电力多工制压缩机等三项技术装备实现国内首发，四项核心技术已落地应用于十余家企业80多个项目。燕赵电力实验室副主任耿江海：
9: 下一步呢，我们要打造创新综合体和成果的转化平台，打通实验室中式产业化的转化基地，推动重大成果在全国的大规模的推广应用。
6: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眼下河北各地特色林果陆续进入丰收季，各地做强特色农业，做优农旅融合，绘就乡村振兴丰收画卷。
10: 金秋九月，邢台沙河市禅房乡7000余亩山地苹果喜获丰收。依托太行山东麓独特的山地气候、微酸性土壤和山泉灌溉优势，全乡苹果品种丰富，错峰成熟。采摘期从九月中旬持续至11月中旬。
11: 由黑土客商到底头收购，苹果卖得非常快。
10: 近年来，沙河市持续规范林果管护，推进果品原产地保护，同时依托山林资源，推动农旅深度融合。
12: 在体制增产、规范管护、拓展销路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山野观光等乡村文旅项目，让丰收场景成为乡村风景，让特色物产成为富民产业。
10: 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滕庄子镇，万亩冬枣红果坠枝，长势喜人。枣农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箱，保障鲜果新鲜上市。
13: 今天我们黄骅孔店的冬枣长势特别好，皮薄肉厚多汁，希望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过得红红火火。
10: 丰收美景带火乡村采摘游，各地游客慕名前来体验田园采摘，品尝时令美味，沉浸式感受乡村秋收氛围。
14: 这里的冬枣呢，蒸熟以后也是软糯香甜，今天准备多摘一些给亲朋好友带回去。
10: 不仅是滕庄子镇，近年来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建设标准化冬枣示范园，持续举办黄骅冬枣节，擦亮黄骅冬枣区域公用品牌，组织线下产销对接会、古枣园采摘文旅活动，常态化开展电商直播带货，线上线下同步推介发展冬枣深加工与农文旅融合，带动1.2万多户农户增收，冬枣年产值达到10亿元。金秋时节，遵化市沙石峪村千亩玫瑰香葡萄进入成熟采收期。当地凭借独特的山地环境和富矿物质土壤，培育出的葡萄果肉紧实，自带花香。
15: 早就听说沙石峪的葡萄口感好，今天特意过来采摘。
10: 20世纪50-60年代，沙石峪人在土如珍珠、水如油、漫山遍野大石头的恶劣条件下，创造了万里千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创高产的人间奇迹。近年来，沙石峪人持续发扬当代愚公精神，因地制宜发展葡萄种植产业。如今，当地葡萄园已超过1200亩，年产量200万斤，产值1500万元。他们还在原村史馆基础上改造扩建了沙石峪陈列馆，修建高标准的环村旅游景观带，发展起多家各具特色的农家院。
15: 收入也十分可观，我们日子过得是越来越好。
16: 我们将继续以党建为引领，立足千亩葡萄产业基础，进一步深化农旅文旅融合，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切实带动村民增收。
17: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7: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近日，省发改委等5部门明确，全省各级政府投资基金应带头做耐心资本，着力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推动更多初创企业加快成长。根据清单，我省政府投资基金将重点投向优化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发展壮大新兴产业，积极布局未来产业和海洋产业，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4个方向20多个产业领域。
6: 我省立足现代化监测体系的组成要素，织密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以更高标准保证监测数据真、准、全、快、新。 目前我省已初步建成天空地海一体化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其中建成的我国密度最大、种类最全的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络，实现市县乡空气

0: 广度、产业协同深度，推动三地产业资源互补、链条协同深度融合。
1: 日前，2026雄安新区智慧未来科普活动月主场活动暨启动仪式举行。本届科普活动月将举办科普成果展示、第三届智慧未来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决赛、中关村新产品新技术科普开放日等100多场科普活动，推动优质科普资源普惠共享。
0: 近日，商务部等四部门联合公布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全国共有32个城市入选，我省秦皇岛市保定市在列。试点城市将在项目规划、改造审批、土地用途变更、投融资方面依法给予盘活便利，加强政策集成，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1: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第26届中国专利奖授奖决定，我省7项发明和外观设计专利获奖。其中，基于二维码的导航系统和方法、导航标记物及导航控制器发明专利获中国专利金奖。
0: 中俄民族文化盛宴房车露营欢乐季，我省策划推出一系列兼具观赏性、互动性的文旅活动，为游客带来丰富旅行体验，激发文旅市场活力。
2: 伴着沙滩阳光与清凉海风，2026第二届金色广场北戴河国际民族传统文化交流活动隆重启幕。来自中俄50多个地区的2000余名参演人员，身着绚丽民族服饰，沿滨海步道巡游，生动展现了文化多元共生的独特魅力。
3: 我今天很高兴，我们展示了我们最好的表演，展示我们俄罗斯乌拉尔地区的文化。
2: 特色集市上，精巧别致的传统手工艺品，香气扑鼻的风味美食，让游客市民在触摸记忆、互动交流中，沉浸式感受中俄市井烟火与民俗底蕴。
4: 这种博览会可以使我们对不同的国家文化感兴趣，成为朋友，彼此相爱，相互尊重。
2: 活动涵盖街区巡演、民族文化之夜、中俄文学交流等6大主题，构建全域文化交流场景，带动文旅消费、休闲消费，推动俄罗斯游客从度假观光向文化停留、深度消费转变。日前，2026石家庄房车露营欢乐季全面启动，在活动主会场呼沱河艺术生态岛，游客白天沿绿道骑行，在滨水营地看河面波光，傍晚支起天幕，等一场河畔日落。
5: 经常来，不下100次。现在有这么些个户外露营地，能搭帐篷，能开房车，晚上能瞧见星星。
6: 对。
2: 本届欢乐季采用主会场加多分会场模式，活动主会场呼沱河艺术生态岛联动花溪谷、西部长青、盘龙湖、百里水乡等特色营地，房车装备、非遗文创、特色农品等多个主题展区及音乐嘉年华、低空体验等新潮户外玩法，让露营从住一晚变成玩一天、逛一路、享一程。
7: 吃的住的都特别好，业态特别丰富，玩一天都不会带重样的。
2: 本届欢乐季还发布了精品露营地图、特色自驾线路及文旅惠民政策。同时，呼沱河艺术生态岛、锦绣大明川、石家庄西服务区、五岳寨服务区等首批京津冀自驾驿站完成授牌，让自驾与露营衔接更顺畅，助力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
1: 今天，第20届亚运会迎来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截至发稿时，中国体育代表团已夺得11金6银3铜，暂居奖牌榜首位。我省运动员在游泳和铁人3项比赛中贡献3金1银。在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中，河北运动员于子迪夺得金牌，并打破赛会纪录。未满14岁的于子迪是中国游泳队年龄最小的队员，这是他首次参加亚运会。在女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中，河北运动员李冰洁夺得金牌，成功卫冕。这是河北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2枚金牌。
0: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今年前8个月，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5.9%，与上年GDP 增速5.4%相比，略高出0.5个百分点，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1: 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千瓦时，达到10332亿千瓦时，

0: 同比增长 1.7%， 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 15.6 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出近5000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
1: 一到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5%， 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其中，绿色智能健康商品较快增长，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 1.2 倍，心电监护仪销售额增长 75%， 运动相机销售额增长近 27%。
0: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公布通知，到2026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标识问答，明确了婴幼儿配方食品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致敏物质提示、奶源、调配配方生产者信息等内容的标注要求。在明年3月16号《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实施之日前生产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如标识内容违反法规中禁止性规定，明示或者暗示具有增强免疫力等，不得标注内容，不得继续销售。
0: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意见，对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作出系统部署。意见指出，要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确立高校分类框架，根据隶属关系建立多元适配的高校分类模式。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从今天起实行，提取情形由原来的6种拓展为9种，包括支付房租、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偿还购房贷款本息、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
0: 中央网信办今天通报30款 APP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其中滑板车配送等6款 APP 未公开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中英翻译通等4款 APP 强制或频繁索要非必要权限。
1: 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今天出炉，一年期和5年期以上 LPR 均未调整，一年期LPR 为 3%， 五年期以上为 3.5%。
0: 出行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预订2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用户同比增长 70%， 通过飞机高铁组合一次性串联多座城市的用户同比增长 14%。 充裕的长假时间让中转不再是路途的消耗，而是被纳入旅行体验的一部分。此外，热门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 32%， 四川九寨沟、新疆布尔津、广西阳朔、吉林安图、福建平潭热度靠前。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当地时间19号晚说，伊朗已将开启谈判的7项条件传达给美国政府，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战线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结束海上封锁。雷扎伊在采访中同时表示，不排除美国对伊再次发动打击的可能性，德黑兰已经做好准备。
0: 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阿拉伯的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但其重要盟友美国暂无强烈意愿介入。同时，由于胡塞武装袭击不断，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将经受执行层面的考验。
1: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本次节目编辑王佳玉、张硕，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有几件大事，什么算大事呢？婚丧嫁娶、店铺开张、学生考学，这都属于人生大事。再加上过年过节，在这些特别的日子里头，咱们有一个习俗，传了上千年了。什么习俗呢？放鞭炮。只要炮仗声一响，说明好事就来了。 喜庆的日子就到了。至于说为什么放鞭炮，放鞭炮有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呢？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放鞭炮很有用，鞭炮里头有一种成分叫硫磺，硫磺喷射出来以后能起到消毒的作用。鞭炮一长就得挂起来放，举得高高的，举起来以后就在高空中喷射硫磺，整个家整个院子里都被消毒了。这个硫磺不光可以消毒杀菌，还能杀虫，所有有害的动物，毒蛇、毒虫、老鼠、蚊子、蜘蛛都不敢接近硫磺。所以鞭炮一放，害人的东西、带毒性的动物都被鞭炮赶跑了，都躲得远远的。史料记载，咱们国家是从宋朝开始大规模的燃放鞭炮的，当时是提倡放鞭炮。为啥宋朝这么支持放鞭炮呢？就跟这个毒蛇毒虫有关。因为宋朝北宋的首都在河南开封，南宋的首都在浙江杭州，宋朝的首都都是偏南的，河南开封属于南北方交界点，而杭州就是纯粹的南方，南方的气候比较潮湿温暖，容易滋生细菌和虫子，所以北方人到南方会发现南方的虫子特别多。所以古人为了驱虫，他就想出了放鞭炮这么一个好方法，实际上就是用来驱赶虫子的。用什么驱赶虫子呢？就用硫磺。您细心观察，您看鞭炮上有生产厂家，这个生产鞭炮的工厂基本上都是在南方，北方有没有呢？也有，很少，十个里边有一个就不错了，剩下全是南方的。全国生产鞭炮的地方最有名的湖南浏阳，浏阳产的大地红相当有名，300头的、500头的、1000头的，非常干脆响亮，烟火味儿也好闻，产生的炮皮少，污染小。其次还有一个牌子叫啄木鸟，啄木鸟是江西产的，江西萍乡，包装是蓝颜色的，有一个啄木鸟在上面。啄木鸟这个炮仗火药量足，劲儿大，但是它哑炮特别多，有的鞭炮崩飞了没点着，所以以前小孩子们捡炮仗愿意捡啄木鸟的。年三十晚上放完鞭炮，第二天春节一大早，谁家要是放的啄木鸟，他家的门口您去看吧，肯定孩子最多，都在那儿低头找带鸟的没着的啄木鸟的。啄木鸟的优点是特别响，但是它还不是最响的，最响的叫麻雷子。过年前后谁要是能捡到一个麻雷子，

能高兴一上午，那东西是真响，一般都不在院子里头放，拿大街上去放去。在院子里放的话，拢音震得耳朵嗡嗡叫，还有二踢脚，还有小孩子们玩的窜天猴、呲花、小鞭儿，这些都是南方生产的。整个南方，湖南浏阳、江西萍乡、广东佛山、东莞、湖南醴陵、广西合浦，都是著名的花炮之乡。为啥南方生产的炮仗多？第一，鞭炮的历史是从南方逐渐发展到北方的，人家的历史最悠久。第二，只有南方产硫磺，像四川、广东、安徽、湖南，这都是产硫磺的地方。北方只有内蒙和山西有一丁点儿，产量非常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最重要的原材料在南方，人家南方的鞭炮产量肯定多，就跟咱们胡家老高一样。胡家老高，我为什么专门找了一家南方的药厂呢？其实北京也有中药老字号，北方也有好多大药厂。按理说，我家在北京，我生活在北方，应该在北方找一家合作的药企，生产胡家老高。但是，我最后选择了远在江西的新正药业，这是有原因的。熬胡家老高有一个重要的原材料，只有南方有，这个原材料的用量非常大，运费也高，所以我如果选择北方的药厂来回运这个材料，就得花老多钱了。这样的话，胡家老高的价格绝对不是现在的价格。我虽然没具体算过，但是至少会在原有基础上多出30%的成本，光因为运费药价就得高出30%，这钱花的冤不冤枉？如果把这笔钱省下来买点吃的喝的不好吗？有条件咱们溜达溜达，出去旅旅游不好吗？所以给大家省钱，我自己折腾折腾无所谓。我上江西去考察去，我坐飞机飞到江西去监工去，我都不希望我们生产的药成本太高，老百姓买不起。熬老高就跟平时过日子一样，钱一定要花在刀刃上，尤其是中成药，别的地方能省则省，但是药材不能省。选药一定要选最好的，药材的质量越高，药效越好，这是肯定的。一分钱一分货，那么最好的药都在药厂里头，给大药厂提供专门渠道，特供一等的药材，剩下的二等的药材放到医院。我之所以选择跟药厂合作，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药厂的药材好，要想生产出高品质、高质量的药，该花钱的地方必须得花。那么咱们胡家老高的钱省在哪儿了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原材料问题。原材料指的是啥？是熬老高用的烧柴。胡家老高方一直都用笨方法熬制，明火熬高，而且不能用普通。

的木柴一定是要用旱桃叶的树干劈开了烧火熬制才可以，这是胡家老膏方特殊的要求。旱桃叶树是南方的特有植物，在广东和江西那边才有，这种植物也是一种药材，它又叫鹅掌藤、齐叶莲、齐家皮，当地人管它叫狗蹄子或者狗脚蹄。它的树干类似于藤条那种软中带硬的样子。我们熬制胡家老膏方必须用这个烧火，在江西很多人家院子里都有这种树，不高但很密实，叶子多，绿油油，纵横交错，很好看，还能治病。谁有风湿骨病犯病了，用它的皮煮水喝了，经络通透，止痛消炎，骨折的把它捣烂了敷在患处，很快就能长好。还有拉肚子、拉痢疾、感冒、风寒、风热、跌打损伤、各种毒疮、烂脚丫子，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我们胡家老膏方里面没有把这个药收入方剂里边去，因为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火焰的热量，从熬药的陶土锅底慢慢渗入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所以为什么有些风湿骨病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就感受到您的疼痛缓解得非常快，走路敢伸腿敢迈步了，关节和关节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很快就消失了，甚至风湿早上醒来后最折磨人的沉僵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可能最早您要沉僵一个小时或者四五十分钟，用了胡家老膏沉僵时间一天比一天短，吃饭用筷子用勺子都非常灵便，想咋拿咋拿。这都是胡家老膏采取了一些特殊的熬制手段的结果。熬制老膏烧火用的旱桃叶树，它的药力是通过它的火进入到膏方当中的，但是这个旱桃叶它是一种低矮的树，它的树干虽然不像杨树柳树那么粗，但是它的树杈和树枝非常多，运输的话非常麻烦，尤其是走长途从南方托运到北方，运费很贵的，然后一次性又运不了多少，它是一团一团的，不像杨树松树那么直溜，所以与其这么南北方来回折腾，咱们不如就地取材，在江西直接选厂，然后在当地生产，这样一来胡家老膏批量熬膏的成本就低了很多。目前仅有一家药厂具备生产胡家老膏的资质，这家药厂就是江西的新正药业，也只有新正药业生产的胡家老膏是正规的，不是仿制的。市场上我确实见过仿制品，一些小药厂模仿咱们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事儿：买胡家老糕，第一，从正规的渠道买，听到我的节目再打电话。你们当地没听到我节目，别瞎打电话。然后拿到药盒子以后，您一定要先看看生产厂家是江西新正药业生产的，您放心用，不是新正药业的别用。回过头来接着说鞭炮那个事儿，每逢佳节遇到开心的事儿就燃放烟花爆竹，在增加喜气的同时有驱虫和躲避瘟疫的效果。瘟疫是咋来的？一多半都是蚊虫和老鼠这些动物传播的，有的是空气传播，有的是病毒落到那个地方了，人一接触就被传染了。所以放鞭炮，硫磺落下来以后落到细菌病毒上面，它就可以杀灭它们。放鞭炮是有实际作用的，我们可以把鞭炮理解成一种独特的中药。硫磺不是中药吗？它杀菌杀虫消毒的作用多好啊，绝对不是听个响儿看个烟花就完事儿。咱们中国人的文化没那么简单，任何东西只要用好了用对了都具备药的作用，如果用的不对不得法，那可能花多少钱都是浪费。以前我就遇到一个听众，他跟我打听，他说胡老，这个黑芝麻对老年人到底好不好啊？我说好啊，当然好了，不光对老年人好，对所有人都好，都可以吃。黑芝麻是一种非常有营养非常补的中药材，糖尿病人可以多吃降血糖，它可以补肝补肾润五脏，尤其是对人的二便大便小便不通畅的吃黑芝麻非常有效。但是那位听众那个老妹子就跟我说，她说我吃黑芝麻以后难受是怎么回事啊？我问她哪儿难受，她说她肚子难受，胃疼，胃里头丝丝拉拉的。我说你生吃的还是炒熟吃的？他说生吃的，吃完之后胃就不舒服。我说那不对，黑芝麻必须炒熟吃，生吃伤胃。虽然黑芝麻生吃熟吃的营养都不一样，但胃好的生吃可以，胃不好尤其是老年人就不要生吃，因为黑芝麻有凉血解毒的作用，生吃以后它凉血，它会对胃肠有刺激的。另外黑芝麻的外壳很坚硬，还抗腐蚀，胃酸破坏不了芝麻的外壳，所以有的人吃芝麻以后发现了进去啥样出来还啥样。所以芝麻最好炒着吃，炒之前把黑芝麻洗一洗泡一泡，把浮灰洗掉，把水沥干，然后不放油，在锅里干炒。炒的时候注意一定要用大火热锅，把锅烧的滚热的，然后下入芝麻，倒进去以后马上调成小火炒三分钟，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连续不断就可以关火了。关火以后再接着炒三分钟，利用锅里有余热再炒一个阵子，这样炒芝麻不会炒焦
这时候芝麻皮基本上都裂开了，裂开以后吃进肚子里就好消化。另外现在菜市场经常卖现成的炒好的芝麻，但是他们炒的火候不够，裂口很少，所以我建议咱们老年人今后就养成一个习惯，不管自己炒还是买现成的，吃之前全都给它研碎了。研碎以后可以拌点花生，也可以拌着核桃一块吃，口感好，营养还足。所以下回大家逛市场的时候，记住买一个工具，一个小的盐钵，早市上就有卖的，10块8块的，既能捣蒜泥又能盐芝麻，每次吃黑芝麻都现吃现磨，这样最好。给我打电话的老妹子，我教她怎么炒芝麻，怎么给芝麻磨碎了吃，从此以后她再吃黑芝麻胃就不难受了。然后也提示大家，您如果二便不通，小便没劲，哩哩啦啦的，大便便秘，您一定要吃黑芝麻，炒熟了吃，盐碎了吃，这是解决大小便问题最好使最省钱的一种方法。不光老年人能用，年轻人便秘也可以用。咱们人活着什么最重要的？凡是别人代替不了的事都是最重要的。您看排大便排小便哪样别人能代替？就因为没法代替，所以一旦要出问题我们必须要重视，说明我们身体的本能出问题了，气血不足或者瘀滞了。二便不通一定要趁轻，趁着我们用食疗方还能治好赶紧治。一般情况下吃黑芝麻连着吃一个月左右，二便基本上都能调回来。如果病情严重了，或者肠道有肠梗阻以后，那么用胡椒老膏了。在我这儿除了胡椒老膏以外我也没有别的办法。肠梗阻不管是做没做过手术的，只要找我治，我都用胡椒老膏。用胡椒老膏时我也没把黑芝麻丢下，我也给它研碎了，然后用温水冲调，冲成芝麻糊，用这个芝麻糊送服胡椒老膏，效果会更好。但是这个时候芝麻的作用是辅助作用，主力还得靠老膏，所以我们尽量在病轻的时候用小方子治，花钱很少。要是病重的人那就没啥退路了，到那个程度用胡椒老膏。胡椒老膏的产量是很少的，全国患者那么多，供应不过来，所以个别地区像山东、河南、四川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经常会出现断货，他们一断别的地方就得支援，所以全国整体情况一直比较紧缺。很多地区想买老膏的人都得提前预约，要等一阵子才能轮到您。我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也跟新政药业打报告了，我希望他们药厂在不影响老膏质量的同时提高产能，但是得有个过程。再大的药企供应全国他也供应不过来，我们努力去完善，争取能满足更多

0: 患者的需求吧，也希望大家早点好，早点摆脱疾病，病人越少，我们的压力越小。好了，接大伙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啊。
0: 您好，欢迎你啊。
2: 啊，胡老，我呢是辽宁葫芦岛这边的一个朋友啊。
0: 哦。
2: 今年是69岁，真是非常的感谢你啊。
0: 嗯嗯，
2: 哎，我现在我都想想就觉得非常的庆幸哈。
0: 啊，
2: 幸亏我用上了胡家老高，让我没有了后顾之忧啊。
0: 嗯。
2: 哎，胡老，我觉得你真是一个有爱心、有善心的人。这不，今天打电话，我就想把我这个病情跟胡老你汇报一下呀。
0: 哎，好。您请讲吧。
2: 嗯。我那个是有肺部结节，去年查出来的。
0: 嗯嗯。
2: 啊，这不一开始的时候就咳嗽挺严重的，一开始就随便吃了点那个咳特灵，没当回事儿。
0: 啊。
2: 这不啊，药你吃完了吧，咳嗽它就不见好哈，而且还开始吐那黄痰。
0: 哦。
2: 哎，然后这个前胸开始疼了。
0: 啊，
2: 就说起话那个气呢，就好像不够用似的哈，老是感觉憋气儿。
0: 嗯嗯嗯嗯。
2: 哎，完了吧？要是跟谁说话时间一长，感觉那个气儿上不来。
0: 嗯嗯嗯。
2: 哎，每天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还有点发烧。
0: 嗯。
2: 哎，等到晚上又就咳得更厉害了，
0: 啊、
2: 就一气一气的咳，就晚上干脆别想睡个觉。
0: 嗯嗯嗯。
2: 哎呀，再加上我这后脖梗哈，一直还有个大包啊，反正躺下本来就不得劲，再加上这一咳嗽，折腾来折腾去的，基本上是坐到天亮一晚上。
0: 嗯，很辛苦。嗯，
2: 对呀、啊，这不有一天晚上，咳的是最严重的时候啊，我这黄痰里面啊都带那血丝了。
0: 哦。
2: 这不是去医院、啊、检查，大夫就说我啊。左肺也是挺严重
0: 啊啊啊啊，
2: 而且那个右肺还有结节了、
0: 啊、
2: 2.4那么大的一个结节了。
0: 嗯嗯嗯。
2: 哎呀，当时大夫就跟我说说我这个肺的结节可能是风症。
0: 啊啊啊，
2: 你都不知道，我当时一听可慌了，这赶紧问他能不能做手术啊。你看
0: 啊啊啊，
2: 嗯，这个大夫就安慰我说也不用那么害怕哈，哎，不用说刚发现你就急着去做手术。
0: 嗯嗯嗯。
2: 说如果能变小的话也就不用做这手术了。
0: 嗯嗯嗯嗯。
2: 该停的时候我就一下想起来之前呢是听过你的讲座哈，是不是你在节目里面提到过跟我差不多的病例人家治的效果挺好啊。
0: 啊。
2: 哎，我这一想啊，感觉这心中就有点说哈，用讲的这个胡家老高了。
0: 哦。
2: 嗯。
0: 您用了胡家老高了。
2: 哎、啊，这不，就赶紧打电话订上，订上以后一收到药哈，我就按照您说的，一天两口高，这么坚持。哎，这个效果确实挺好的，胡老啊。
0: 啊啊啊！
2: 嗯，我这个进效最快的。
0: 啊。
2: 进效最快就是这个后边这个包哈。
0: 啊、
2: 那个颈椎那个后头不是有个大包吗？
0: 啊，
2: 以前就是躺着不得劲哈，一动还咔咔的响、啊，活动活动那个脖子、
0: 啊、
2: 又僵又硬的。
0: 啊，
2: 啊，这不用了10天了、啊。 哎，就这个包就逐渐逐渐的就小了。
0: 你看看多好。
2: 活动起来，哎，也不那么嘎嘎的响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消的多快、
2: 啊
0: 哎、是吧？嗯。
2: 对对对，这不后来啊，又用了20来天的时候啊。
0: 啊。
2: 哎，这个咳嗽就见到效果了，这个就不像前咳的那么严重了，轻了。
0: 嗯。减轻了。嗯。
2: 哎，这个就是咳的也没以前那么频繁啊。也吐那黄痰变成白痰了，
0: 嗯嗯嗯，太好了啊，说明痰少了，颜色变了啊，证明咱们的炎症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您说对吧？啊，
2: 对呀、啊，这不等用到2个月的时候啊，
0: 嗯，
2: 感觉这个前胸就不那么疼了，喘个气啊，就感觉顺溜了哈，没有以前那么费劲了，
0: 嗯。
2: 对呀、啊，这不到下午的时候基本上不发烧了，
0: 啊，
2: 哎，
0: 太好了，炎症也消退了。
2: 对呀、
0: 啊，
2: 尤
0: 嗯，
2: 啊，尤其到了晚上能睡着觉了哈，不那么咳嗽，不折腾了，能睡5个多小时了。
0: 嗯，稳住了啊，
2: 稳住了，
0: 太好了，
2: 是，
0: 嗯，
2: 哎，等用到4个半月的时候，这不去医院做复查
0: 啊？
2: 哎，当时那大夫就问我说：“你这用的什么药？打什么消炎针？是效果这么好啊？”
0: 嗯嗯嗯嗯
2: 啊！我就跟他说，也没用那个西药，也没打消炎针，我说就是用那个胡老讲那个胡家老高啊用的这个药。
0: 啊、哎，
2: 哎呦，他跟我说非常恭喜你啊！
0: 啊
2: 你说你这左肺现在的炎症已经消了，都消了好了。
0: 你看多好！
2: 哎，那个，
0: 啊、
2: 对呀、啊，嗯，说你右肺这个结节呀、啊，原来检查出来不是有2.4吗？他现在变小了，就是0.9了。
0: 你看看啊，已经吸收了是吧？啊，变小了。
2: 对呀、
0: 啊、
2: 对呀、
0: 啊，
2: 哎呦，我这一听啊，
0: 基本能解决问题了，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
2: 是是
0: 老朋友。嗯，
2: 对呀、啊、对呀、啊，我也是一听，
0: 啊、
2: 你看缩小到0.9，你都不知道我高兴，一下就从凳上窜起来，绕着那个大夫哈，看着我都乐了，说、
0: 嗯嗯，
2: 我说你看你把你高兴了哈。哎呀，你都不知道胡老，我这感觉哈，真是哈，从心里高兴，哎，
0: 嗯、
2: 乐的真是眼泪都出来了那会儿啊，哎，
0: 嗯嗯嗯，
2: 完了大夫说啊，说你也不用担心了，哎，说你用这个药用的效果挺好的，说那你就坚持用吧，
0: 嗯、
2: 记得到时候定期做复查就行了。
0: 嗯嗯，太好了。
2: 啊
0: 啊。
2: 这不胡老，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11年了哈，我去医院做复查、
0: 啊，
2: 说我这个结节就剩小米粒那么大了。
0: 嗯。
2: 哎，那肺部基本上是没有炎症了，那个就脖子上面那个后边那个包也没有了。
0: 嗯，这是最根本的问题，最大的问题都解决了啊！太好了，嗯。
2: 是是是，而且我还发现一个更神奇的事儿、你说。后来我从用完这个胡家老膏哈，照镜子能看到脸上又有亮光，那个腰板都比以前挺的直溜了。哎，
0: 就是，从本源上解决了，
2: 啊、
0: 太好了啊！身体的状态，还有咱们呼吸道的问题，肺部的问题，啊，还有您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感觉，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炎症也消退了，没有发烧了，说明他的病从本上来解决了，是不是？太好了啊！
2: 是是是，确实、
0: 嗯、
2: 胡老
0: 啊！啊，
2: 哎，我就你说哈、啊，感觉非常的惊奇，自己照镜子都看着那皱纹也少了哈，就连那头发原来都花白哈，
0: 啊、
2: 也看都是那种灰色的，不现在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啊。这头发都比以前比、
0: 啊、这个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啊、老朋友，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
2: 哎、
0: 什么叫本源呢、
2: 嗯嗯、
0: 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什么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咱们经常说免疫力免疫力的，是不是这些个都能够很好的来解决了、
2: 嗯
0: 啊，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脏器都需要咱们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那么来维持咱们的健康，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是不是？但是这些方面呢
2: 是是
0: 解决了， 也就是抓住咱们

0: 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过去您为什么用了那么些药，用了那么些方法都没有很好的得到解决，这次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就能够解决了呢？啊，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咱们回归了本源，得到非常好的根本的治疗了，是不是啊？难得呀，老朋友，
1: 是
0: 啊，太好了，恭喜你啊。
1: 啊，这都是托您的福，胡老，你带来胡家老哥这么好的产品哈、啊，让我才这么受益、啊。能有现在这身好身体哈、啊，现在这么好的精力啊，
0: 啊，
1: 我感觉活得可充实可快乐了。
0: 哎，
1: 真是感觉现在一天一天的可开心了哈、啊，这都真是您的功劳啊，胡老啊。
0: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这是对您的、
1: 啊、
0: 您选用了胡椒老膏，选用对了，有病咱们很好的来治病，没有病让咱们健康好，祝您越来越好、啊、会更健康、
1: 哎、谢谢
0: 好吧，
1: 谢谢胡老，
0: 好、
1: 哎、
0: 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嘿，好好好好，再见、
0: 啊、
1: 胡老，
0: 好，再见啊，好，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3: 我呢是秦皇岛的。
0: 哦。
3: 啊，今年65岁了。
0: 啊啊啊。
3: 啊，我呢在这个没服药之前吧，我就是突然间听到您的讲座。
0: 哦。
3: 啊，完了回来我一听啊，这个胡老师讲座讲得太好了。
0: 哈哈哈。
3: 啊，完了回来我就听这个回馈的也特别好，我说这药准是特别的好、
0: 啊、
3: 所以说我说我得吃上
0: 啊
3: 啊，我就是没服药之前吧，我这个心脏还有这个睡眠这个颈椎反正是都乱了，这个心脏吧就是跳的有的时候就不跳了，心率都不齐了、
0: 啊，
3: 晚上吧都是一宿一宿的不睡觉，都是到后半夜3点钟，完了回来我还有点抑郁症什么的，完了回来这个整天的这个头吧就是迷迷糊糊的，颈椎带着的，完了供血也不好啊，胃呢吃东西呢就是堆到这块儿，完了也不消化毛病挺多的，反正是完了回来我就订了一个这个50盒的这个。
0: 哦，胡椒老膏是吧？
3: 啊，胡椒老膏。完了我吃完了只吃了可能是有20天的，不到20天，10来天的吧。我觉得我就这个睡眠就开始就有点见效了。
0: 嗯。
3: 完了回来心脏吧，完了慢慢的呢就是总咕咚咕咚两下，完了回来就脉就不动了，要给我吓的。后来完了就是打吃这个胡椒老膏呢，吃没有几天的时候，完了就像病似的，这个就没有了。
0: 嗯，你看看多好多快是吧？
3: 啊，好的真快。完了回来现在吧，睡眠吧，就是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就是啥呀，躺这儿吧就睡，睡完听见起来一回，完了回来接着还睡。
0: 你看看多好，睡眠好了
3: 啊对，完了现在吧心情也好，完了白天吧完了回来精神头也是特别好。哎呀，我说这个胡椒老膏我说是太好了，因为什么呢，我原来吃了不少别的药都一直都不行，换这个就胡椒老膏就好。
0: 你看看啊，
4: 啊，
0: 太好了，是不是？
4: 是。啊，刚一开始我寻思呀，胡老这么大岁数了，我说，哎呀，我说是还成天的给我们还得讲座，你说说，
0: 嗯嗯嗯，
4: 挺不容易的，我说呀，
0: 哎，这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啊，老朋友？
4: 哎、
0: 嗯，
4: 但反正就是胡老啊，像您这样事儿的太少了，
0: 啊，
4: 我这个还得继续吃，因为啥呀、
0: 哎？
4: 我现在可能还有点更年期，可能是，
0: 哦。
4: 可能有点更年期，还有抑郁症，可能这都有点。反正我现在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我刚吃有，也就将近刚两个月吧。
0: 你看看，啊，反应多快呀、
4: 啊，
0: 是不是？太好了、
4: 啊，反应真快，
0: 我为你高兴啊！啊，嗯，这是很难得的，你说这些毛病啊，当时是非常痛苦的，是不是？
4: 哎呀，太痛苦了，吴老，这胡老啊，我都一天我都昏昏沉沉的，我一天连点都不起，一天就跟神经病似的，在那待着迷迷糊糊的，总是那样事儿的。
0: 嗯嗯嗯嗯，精神不会好，因为您这些痛苦折磨着您呢，是不是？啊，
4: 对，
0: 现在大有转变。
4: 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0: 对对对对，好的、
4: 嗯、
0: 好的好的啊！
4: 嗯，
0: 我非常高兴听到你这个信息呀、啊，啊，
4: 是
0: 得到这么好的这个结果啊，
4: 嗯，
0: 所以说听到你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啊，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4: 对，
0: 这是难得的效果，
4: 是
0: 也是您的福分，
4: 嗯、是、
0: 啊、太好了、
4: 啊。
0: 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坚持使用胡家老膏。
4: 对，我坚持，
0: 争取把疾病治病彻底了啊！坚持吧，老婆。
4: 身体健康啊！
0: 好，谢谢你啊！有什么问题以后你多打电话啊，我会给你很多的帮助，好不好啊？就这样吧，老朋友。
4: 好，再会了。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5: 啊，胡老啊，
0: 啊
5: 您可给我们老百姓可造老福了呀。
0: 是吧？哎、
5: 我今天呢、啊，能有我的今天呢、啊，这全托了您的福。
0: 哎，这是您的幸福所获得这个，是不是？好，您请讲。
5: 哎，好。我吧，就是去年的时候吧，我就做了一个全身的整体检查
0: 啊。
5: 检查完了呢，说我是颈动脉有两个斑块。
0: 哦。
5: 大的吧，左侧是那个15.8×2.4毫米。
0: 哦。
5: 嗯，还有一个小的吧，是12.6×2.3那样。
0: 啊，不小啊。嗯。
5: 嗯。
0: 嗯。
5: 你看，就是我40多岁那会儿吧，哎呀，身体可壮实了、
0: 啊，
5: 你这连一片药都不吃啊，
0: 啊啊
5: 啊，嗯，而且一瓶滴流都没挂过，
0: 嗯嗯嗯，
5: 但是我自打就是47、8岁之后吧，完了就不行了就，
0: 哦，
5: 啊，这血压也开始高了，就是控制的也不好，这血压就是，
0: 啊啊啊啊，
5: 嗯。而且就是我这个斑块吧，当时就是那个大夫说别的地方没啥事儿，就怕它掉下来。
0: 对，斑块脱落了那就梗塞了，是不是啊？嗯，
5: 对，他说一旦掉下来吧，你要是堵到肺那块儿，那就是肺栓塞了。
0: 没错，道长哪说你、嗯、
5: 是说是要是堵到脑子呢，就是脑梗了或者脑血栓了。
0: 是，没错。嗯
5: 嗯，说是要堵到心脏了，那就是心梗了。
0: 没错，嗯，
5: 啊，说万一要是堵了我那个大血管了，那就容易就是影响整个我的那个脑供血了，就是那种。
0: 就是就是。
5: 啊，当时吧，就是建议我。

0: 觉也睡不好啊，一天就可难受了，特别遭罪呀，都是。胡老，就是我这不是后来吧，也是听那个听到您那个讲座之后吧，听您讲的实实在在的。因为我老伴儿吧，就是看我，这不是那个，后来吧，这个我就跟老伴儿说，我说这次吧，就是我听胡老这个节目吧，我说我听了好长时间了，我说你看人胡老这么大年纪了吧，他不忽悠我呀，我就最后吧再买一回，要是再不行的话吧，以后我就不自己再买药了，就是，于是我就用上这个胡家的那个老膏啊。就是用了半个多月吧，哎，我就发现我这血压吧就有变化了。你看我原来这个血压吧，一直吃那个硝苯地平，还有那个厄贝沙坦。反正吃上之后吧，也就是那个加巴凑合了吧。一般的时候吧，血压都是维持在140，但是就是。隔个2天3天吧，就得高那么一次，就能达到150、160那样，就是。这不是现在吃了半个多月这个胡家老膏之后，最高的时候吧，它也不超过150那样，都是。
1: 基本稳定了，是吧？
0: 对，稳定。我一看这个血压比以前强了，哎，我这心里边就挺高兴的。完了，我就跟老伴儿说，我说这回这个选这个药吧，这选对了呀。等我用了就是2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就特别平稳了，就是那种。
1: 你看看多好，稳住了，血压不上升了，控制住了。
0: 哎呀，总是就稳定在130、140之间那样，它不太高了呀，就是啊。
1: 没错，
0: 而且我这就是，脑袋嗡嗡响，耳朵嗡嗡响的情况吧，其实也减轻不少了，就是。哎呀，真的，胡老您都不知道啊！哎，就我那个时候血压也高，完了那个还有那么大的斑块，哎，我这心里边吧，就是，事儿吧想的可多了。
1: 负担太重了，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0: 是，这一回想，就是大夫说那话，哎，我就老往那不好的地方想，你说是？吃饭啥的吧也吃不好，再加上那个，脑袋嗡嗡响，耳朵也嗡嗡响，整的你说这睡觉也睡不好，一天可给我折腾的坏了，这我都可遭老罪了，都是，整个人嘛就是特别憔悴，都无精打采的那种，都是。你说这血压一平稳呢，哎，就是这个形成这个血栓这个几率啥的，它就小了呀，就是啊那种。
1: 那可不是吧？血压是基础啊，您说是不是？血压有了问题，那这种感受是相当多的，这我能理解啊，老朋友。
0: 是，怎么说？这比以前距离小了吧？哎，这心里边吧，就感觉那个放松不少了，就是那种。而且这老伴儿也是支持我用这个胡家老膏了呀。你看我用了胡家老膏6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我这个精神状态呀，就比以前好多了。就整个脑袋呀，也比以前清灵不少了，就是清灵了，就感觉呀，
1: 就是，
0: 这脑袋一天呀也不晕晕乎乎的了。哎呀，我就心里边想啊，我这斑块是不是有啥变化了呀？我就想着上医院做一次那个检查去，就是那种。结果去医院一检查，原来就是15.8乘以2.4那个，就是一检查缩小到7.6乘以1.3了。
1: 那个斑块明显缩小了，是吧？
0: 对对，缩小了，还有一个小的，就是从12.6乘以2.3，那个缩小到6.1乘以0.9了，这全都缩小了1倍都多，都是。
1: 你看看，反应多快呀！这是非常
0: 是，
1: 好的一个变化呀，您说对不对？
0: 对呀，您说的太对了。当时那个大夫都说了，他说你这治疗的挺好啊。你这要是坚持治疗的话，你这斑块都能解决了。他说我都是那种，
1: 斑块是能够完全吸收到小的没有的时候，那是非常可能的啊，说明它的这个胡椒老膏所起的作用太突出了，是吧？
0: 真是啊！ 胡老，就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这将近这一年的时间了。

0: 啊，这前两天吧，我刚刚又做了那个复查了，这回这个斑块就那个大的都缩小到就是大米粒那么小了，都是。
1: 将近于没有了。像这样的斑块，大致在一般的血管里都是没有问题了。太好了，我为您高兴
0: 是，
1: 啊，老朋友。
0: 谢谢。而且那小的现在都基本上都看不见了，现在都是。对，大夫说我现在就是脑供血正常了，哎呀，真的胡老，就是这回呀，我的心呐可算放到肚子里了，这回呀。
1: 没错，
0: 哎呀，我就觉得我现在整个人都是老轻松了，我就感觉我现在的身体吧，又回到了40多岁那时候的身体了，现在都是。
1: 没错，太好了，这不是您
0: 是。
1: 光是高兴的问题，这主要是这种病理的变化太大了啊，能得到这么好的还原的机会，那是非常难得的。
0: 是啊，这胡老您说的太对了。你看我这不刚刚60出头啊，我现在这也有退休金了，这条件吧还算行。这回这病都治好了，我就好好的享受生活呗。我
1: 对，
0: 都
1: 没
0: 跟老
1: 错。
0: 伴儿和计划好了，这每年吧带着老伴儿出去这走一走，这都逛一逛看一看。这，哎呀，我老伴儿还调侃我呢，说我这回可终于是选对象了。这胡老啊，真是。这都得感谢您呐，你看您这一天这么辛苦的工作，您也得那个注意身体呀。我也祝您工作顺利。
1: 这个您别赞扬我，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您运用了胡家老高是血用对了，胡家老高能够来解决咱们的问题，能够从本源上来解决咱的疾病，来治疗咱的疾病，您说对不对
0: 对，胡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太正确了。
1: 它的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咱们每天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来滋养，这样才能维护咱的健康呢。如果滋养达不到，那就要得病。所以这次咱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回归了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这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您用到了，也是咱们120多年，咱们沿用这些个方法，能得到这么好的结局。所以说，胡家老膏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啊！我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啊，这也多亏了胡老您了，也特别感谢您呐。
1: 别客气，还是那句话，选用胡家老膏那是正确了，是不是？太好了，让大家都为您高兴吧！好吧，老朋友，
0: 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要说的恐怕咱还很多了，希望您经常跟我联系。
0: 好嘞，谢谢胡老。
1: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注意了，现在有个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好机会。
3: 欧米茄、朗琴、英纳格、罗马、梅花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砍掉了代理商、经销商、专柜等中间加价环节，从各大品牌的瑞士制造工厂直达咱们河北。
1: 现场上千款名表，品牌直销只要2.5折起，开幕特惠更是低至2-3千。
3: 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检验报告、售后保修卡一应俱全。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1: 开幕大促截止到9月23号。
3: 河北主会场是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1: 唐山会场在纪唐开元名庭大酒店2楼。
3: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1: 大家可以就近前往选购。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除了在蜻蜓或者即时收听天天天下之外，您还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我们的节目。天下要事汇聚于此，每日不辍，一戳即知。当地时间9月19日，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表示，同美国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不会损害格陵兰岛的主权。当地时间9月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已与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协议，美国将获得格陵兰岛安全事务的永久控制权，且美国无需承担任何成本。当日晚间，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宣布，三方已达成协议，美国将在格陵兰岛大幅强化军事部署，同时禁止美国的对手在该岛修建军事基地。该协议的核心细节尚未对外公开。丹麦与格陵兰岛此前一再强调，要求美方尊重丹麦主权，承认格陵兰岛不可出售。当地时间9月19日，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发文称，下周或将是意义重大的一周，一段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有望画上句号，取而代之的是一份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它将强化北极与北大西洋安全，进而巩固北约与欧洲框架的共同安全，同时恪守丹麦划定的红线。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同日发文表示，对即将敲定这份协议感到欣慰。他称，这份协议不仅惠及集体安全，也将推动这片土地的持续发展。他补充道，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
2: 哎呀，这是一觉醒来啊，一件大事就此发生啊。首先是特朗普，他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说，美国已经和丹麦、格陵兰达成协议，允许美国永久性的控制格陵兰的所有安全需求，而且美国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哈。此言一出呢，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但是大家觉得以特朗普本人的性格，这不会是夸夸其谈吧，不是夸大其词吧？不是。很快呢，丹麦总理办公室证实了特朗普的这个说法，宣布美国将取得对格陵兰的完全安全控制，而且两国在下周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要正式签署协议，而且丹麦认为这对于北约和欧洲有好处。至于格陵兰岛呢，它有这个自治政府啊，它那个总理尼尔森就讲，这个协议承认了格陵兰的利益啊，比如自决权以及格陵兰在国际合作中的地位，这还成了多赢了。这是目前我们看到这个状况啊。这个新闻摆在这儿，你说你怎么看呢？估计大家就是见仁见智了。你要问我几个判断，第一个，那算美国得逞了呗，不战而胜啊。那你现在回过头去想啊，就是特朗普这个做法其实还是老招数，就是漫天要价坐地还钱嘛。你看他要的很多啊，花钱买啊，那美国把格陵兰就买了，然后丹麦回应说这是非卖品啊，现在你看确实没卖啊，直接拿走了，而且美国没花钱嘛。那么按照之前特朗普的那个想法或者说公开的要求吧，我掏钱买，那格陵兰就是我的了，主权就在我了，那丹麦呢在主权问题上绝不松口，绝对不卖，就是我的。那现在看呢，没有卖，理论上这主权呢还归丹麦，但这使用权呢到美国人手里了，其实就这么个事儿嘛。所以从美国来讲，没费一枪一弹，也没掏什么真金白银，就获得了对这个岛，他说是什么安全保障，就是控制权嘛。有了这个控制权，你想我驻军，我建更多的军事基地，或者我对这个岛做什么开发，这就变得顺理成章了。那对美国，对特朗普来讲，应该说这是赢了。这个赢了，确切讲三个层面吧。一个层面是战略上的，也包括可以说是历史上的，因为对格陵兰感兴趣的美国总统可不止一个。那二战的时候，美军就到过格陵兰岛，就有军事行动。从那之后，我记得杜鲁门就提过，把这岛买了吧，后来是不了了之。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 我们就说特朗普上一个任期也说想要格陵兰，只不过没下得了手，到这个任期最终把这事儿办了，就是说战略层面啊。另外从战术层面呢，你可以看到对格陵兰有实质控制之后，那么对整个北极，对格陵兰的这个矿产也好啊，资源也好啊，这个开发和利用，乃至对周边国家的影响甚至控制，这个价值都是不言而喻的。实际上恐怕还涉及到北极航道，那你要说到北极航道对俄罗斯对中国，那对俄罗斯，俄罗斯算是北极国家嘛，那么原有的格局就变了，对中国北极航道我们还是感兴趣的，这对我们也会产生影响嘛，这是一个层面。还有一个层面就是特朗普自己就政治得分嘛，马上中期选举，这算给美国拿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且没花钱也没用兵，空手套白狼嘛，他原来有很高的要价，现在得到了实际的控制权或者叫使用权，这确实特朗普一贯风格，他做到了，那我们只能说就事论事，他是赢家。当然这个赢家少不了大家的配合，谁啊？丹麦、格陵兰甚至欧盟。那我们就说到第二个角色，就是丹麦吧。丹麦做出这样一个选择，你说怎么评论他，那真的叫见仁见智。我只能这样讲，就在这个世界上很多国家和民族啊，是把历史把自己的国土看得是非常重的，对这样一些国家来讲，那丹麦的这种选择你是很难理解的，不可思议，匪夷所思，甚至不排除最近你会看到很多人该质疑了，这都21世纪了，怎么又冒出殖民地来了？那美国算新殖民主义吗？你等着，这最近肯定会有这样的质疑啊。但是对某些国家来讲，做这个选择他可能也没有那么多负担，那丹麦恐怕就是这样的国家。在历史上北欧国家本身分分合合，这我们都知道，另外像格陵兰这个地方，它算是丹麦的自治领吧，丹麦以前对它也没那么重视，也没有太多的友善的政策，而格陵兰一度还有自治的冲动，就是这么一个关系。那美国的介入就强要，反而让格陵兰和丹麦走得更近，但是现在丹麦格陵兰都做出这样的一种决断吧，那我们从丹麦这个角度分析，他可能这样考虑，第一个以自己的能力不足以和美国对抗，另外加上欧盟，你想欧盟也曾经展现过所谓的强硬和对丹麦的支持，一共派了30多个兵去格陵兰搞演习，你靠得住吗？你靠不住吗？就是说丹麦恐怕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和美国对抗，那欧盟更靠不住，而且眼看着在这个大争之势啊，北极也不会安宁，在一系列的争斗之中，格陵兰被美国控制，是不是让自己和美国的关系能够变得更密切，也算是获得某种程度的安全吧。我估计他们是这样考虑问题，重复一下，这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可不是所有人都那么想问题，但格陵兰是他们的，他们做这个选择那就是他们的选择。还有一个角色是欧盟，说起欧盟就有意思了，冯德莱恩欧委会主席在16号提出说，欧盟应该在安全事务和应对混合威胁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他当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发表一个年度政策演讲，建议建立一个包括欧盟领导人、加拿大、挪威、乌克兰还有英国在内的危机决策论坛。他还建议设立一个紧急磋商程序应对混合攻击，这个程序参考了北约的，就是那北大西洋公约其中第4条。说到底，冯德莱恩想建一个欧洲安全委员会，至于北约呢不认可，说你别搞重复建设啊。冯德莱恩提自己这一套设想的时候，这事儿还没有发生啊，现在美国、丹麦、格陵兰

达成协议，不知道冯德莱恩会怎么想，是不是要庆幸自己提的这个想法还没有真的落实。一旦落实之后发生这样的故事，那你这倡议甚至欧盟本身它有没有存在的价值？其实完全没有啊，你自己还在台上道貌岸然理直气壮在那讲，那就是一场毫无意义的表演嘛。现在看到的只是一地鸡毛了。这事儿我们算说清楚了吧，这么几个角色啊。如果你说再有几句感慨啊，第一个呢，就是特朗普本人也好，特朗普政府就是美国也好吧，他现在在世人面前应该说是一副新的形象了，就是今天和昨天已经完全不同了。在之前啊，特朗普政府不管搞什么贸易霸凌也好，其他什么也好吧，总的来说和大家以往认知的美国那个形象差别不大，就他那些手段他那些做法，即使强词夺理也是大家熟悉的那个国家。现在不是了，他真的是直接抢了。你就说前一阵把这个马杜罗委内瑞拉总统给抓了，但是那个国家形式上还是独立的，他只是抢人家油而已。那么格陵兰本身确实是丹麦的领土，自治领也是领土领嘛。你现在呢只是保留一个所谓主权的虚衔给丹麦，你完成了实际的掌控，这可是赤裸裸的，这个态度这个性质是很明确的明晰的，整个世界都能看到。所以美国确实在特朗普治下完成了一个特殊的，你说转变啊，是蜕变啊，进化都行吧。更况且丹麦理论上是美国的盟友，还不是美国的敌人。那么美国对自己盟友的这种你说剥夺也好，说压榨也好，显然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这是一个。那再有一个估计担心的人就多了，加拿大担不担心？特朗普想把格陵兰收入囊中，现在他基本上算做到了，主不主权的他已经完成实际控制了，他只要能完成实际控制，那个虚名要不要的意义有多大呢？换句话说，如果美国真的在格陵兰你说驻军也好啊，搞新的军事基地，甚至以投资的名义开始开发能源资源，其实丹麦是拦不住的，这个主权说到底聊以自卫而已。那特朗普又说加拿大是美国第51州，他有没有可能挟拿下格陵兰的这个余威啊，又把炮口指向加拿大？就如同在之前他对委内瑞拉动手之后自我感觉良好对伊朗动手一样。另外还有或者说更重要的，对拉美就是美国自认为的这个什么后花园后院啊，他有没有可能采取这种我们加个引号啊新的模式，就主权在你啊，我承认你的主权，我不打算直接吞掉你啊，但是使用权在我，解释权在本公司，有没有可能他拿格陵兰这个模式去套加拿大和拉美？那这是需要我们高度关注的。如果真做到这一步，他也就完成了一项帝国的转变了。

0: 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坎费丹19日表示，鉴于也门胡塞武装持续袭击沙特阿拉伯，沙特可能存在军事需求，土耳其已准备根据一项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三方防务协议提供协助。费丹在接受采访时称，沙特的领土完整和主权正遭受非常严重的袭击。他说，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三国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规定，三国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遭到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沙特可能存在一些军事需求，尤其是在一些技术问题上，满足这些需求对我们来说不会有任何问题。费丹同时表示，沙特并无意加入美伊战争，因此让沙特成为美伊战争的一部分是不可接受的。他称，目前已有多项结束战事的倡议和新的提议传达给各方，希望各方能够接受，否则这场危机对经济造成的影响将超过可承受的范围。
1: 哎，这是土耳其表态说要帮沙特哈，理论上应该表这个态。我们之前也聊过，土耳其他是加入到之前吧，沙特和巴基斯坦那个军事同盟，他们三家签了一个麦加的防务协议，就共同防御啊。甚至按照印度媒体的评论说，这就是一个逊尼派的北约，因为这三家都是伊斯兰教逊尼派啊。他们三个走近啊，其实从印度这儿来讲很不舒服。那如果将来印度和巴基斯坦再有战事的话，理论上土耳其和沙特要帮忙，当然这只是将来是可能性啊。可现在这三家遇到了一个现实性的考验，就是沙特已经挨打。

0: 我们讲过嘛，原来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沙特还好，它不是全部产能，至少一部分产能呢，可以在国内走这个1200公里的石油管线到盐布港再卖出去，就把油再运出去，是可以做到的。但是现在呢，因为胡塞武装和沙特打起来了，胡塞武装说呢，连美国带以色列的船我都不打，我就打沙特，红海沙特的船我是一定要打啊，那就等于把沙特给封死了，就曼达海峡这儿封死了，所以沙特压力陡然增加。小萨勒曼呢还跟美国那儿联系，说一天打俩电话给特朗普，你帮我，你去打胡塞。特朗普说我不，那这样呢，沙特只能是找自己的盟友，这边最基本的你得找巴基斯坦，找土耳其啊，你们俩得帮忙啊，咱们刚签了军事协议嘛。前两天我们聊了，巴基斯坦有一个态度，那现在土耳其也表态要帮忙，这就对了嘛，都签了军事协议了，这个态度必须很明确，这个不只是给沙特看，也给整个世界看呢。如果你表态说我不帮忙，与我无关，那你这个军事同盟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肯定要表态，而且这个表态呢肯定是要帮沙特。那下面问题来了，你真帮吗？怎么帮呢？这才是真正关键的问题。因为土耳其呢，在中东乃至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之中吧，你看他一直很活跃，这方面的分析也不少。因为埃尔多安本人呢，确实也想恢复当年奥斯曼帝国的荣光，尽可能的扩大自己在地缘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但是土耳其本身呢，它很特别，一个呢，它经济其实有相当的问题，就常年高通胀啊，所以它的经济是在一种高通胀背景下的很特殊的经济运行模式。但是不管怎么说，一直运行到现在，以至于有人讲嘛，埃尔多安和传统的这个西方经济学啊，按说只能活一个，你是相悖的嘛，但是都活着了。那另一方面，出于转嫁国内压力和矛盾的这么一个考量，埃尔多安也必须考虑土耳其在中东啊乃至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之中要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他有一个地利，就土耳其海峡嘛，他有这个资本，所以他确实很活跃，很多和地缘政治相关的大事上你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而且他往往是什么呢？两面下注。你比如俄乌之间这个战争打了4-5年，斡旋嘛，他斡旋伊斯坦布尔嘛，黑海协议嘛，他有斡旋。另外呢，你说帮乌克兰嘛，也帮，卖过无人机，跟俄罗斯这儿吧也有一定的能源合作，他是两边下注，他并不是简单的去站队，而大家基于对他的需求吧，也不好跟他翻脸。另外作为北约成员呢，他享有一票否决的权利，所以前几年你还记得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他还插了一杠子，芬兰放过，瑞典要加入北约呢咱得谈谈，因为他有自己核心诉求，就是这库尔德人闹独立这事儿，他是坚决要打击。而很多库尔德人确实在瑞典，在斯德哥尔摩啊有一些活动，他是希望瑞典呢加以限制，他利用自己在北约之中一票否决的这个权利吧，他向瑞典要价，那瑞典甚至美国还不得不低头，他是这样一个角色吧。但是我们说他既然加入了麦加的那个防务协议，那么对沙特他自然要表明一个支持的态度，甚至要提供相应的这个援助。那这个援助是什么？是不是他下场和胡塞武装直接对撞？显然不是。前两天我们分析过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军力60万人嘛，捉襟见肘，巴基斯坦自身面对这个安全问题都很难自己化解，一边是印度，另一边呢还有阿富汗，国内还有这个分离主义势力。那土耳其本身呢，你看一个他和库尔德人之间的这个博弈一直没有停，这是他核心的一个诉求，就是要打击库尔德人，防止对方闹独立。另外呢，他有很大的这个战略利益是在叙利亚这个方向上，他不能轻易的撒手啊，所以对土耳其这样一个国家来说，他的军力也是有限的。当然你要说起来，在北约就常规军力，土耳其应该说是比较强大，甚至仅次于美国，但也不过如此。真正用来就帮沙特，那我们理解这个大概有三个选项。一个选项帮沙特呢，就是提供相应的防空力量驻守沙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要说啊，首先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他们各有自己的防空能力，没有问题。但是呢，彼此能不能兼容这很难说，因为巴基斯坦用的中式装备比较多，那么沙特和土耳其之间呢，相对来说兼容的可能性更大一点，因为西方武器嘛，更何况土耳其是北约成员，所以呢，土耳其和沙特之间在防空能力这个兼容上可能还要稍好一点，但也很有限。这就说到土耳其的防空能力啊，我们也分三点说。第一点呢，土耳其的这个防空能力啊，它叫双轨制吧，我们姑且这样讲，甚至叫三轨制。 什么意思啊？一个是它有自研的防空系统，比如那个钢穹。那你看啊，以色列有铁穹是吧？土耳其搞一钢穹，特朗普搞金穹啊，各种穹。土耳其有自己的这个国产的防空系统，而且似乎也做到了远、中、近吧，这三层。但近程的呢，相对来说最简单，就短程的防空导弹啊、弹炮合击系统啊，这个它有。另外中程的呢，打个十几公里的防空导弹，它自研的也有。远程的，据我所知能打百公里吧，100公里左右的它有。再远它可就不行了，这是它自研的防空系统。坦率说，不管怎么讲，有一套自研的，总比完全靠买靠外国人要强。土耳其它自己的国防工业能力有限，但是也在尽力为自己提供国产系统吧。它有，你要说多强不好说。这是我们讲那个双轨制、三轨制，这是一轨啊。还有第二轨是什么呢？北约，它是北约成员呢。包括你说俄乌之间发生了战争啊，另外呢，美国对伊朗动手，在中东打起来了。那么从北约这个层面讲，它就要加强在土耳其的这个防空的能力。首先呢，就是战场态势感知，这个远程预警，包括对这个弹道导弹的预警。实际上我记得3月份的时候吧，发射自伊朗的弹道导弹飞向过土耳其，而且遭到过拦截。让我印象中有2次还比较成功，但这个成功拦截完全依赖北约系统，当然整个还是比较丝滑，这行动比较丝滑。一个是远程预警啊，发现来袭导弹，然后呢应该是由爱国者进行了拦截，在土耳其境内部署了爱国者，这是美制的防空导弹，这很有名。另外还有欧洲的，比如意大利的防空系统有，所以这叫双轨制。如果还有第三轨呢，就是俄罗斯那 S-400， 土耳其也买了，这买了就10来年了。他之所以买这个导弹，初衷可能也是想避免完全依赖北约，他自己能力有限。如果完全依赖北约呢，那北约可以要价呀，你和北约议价能力就降低了，就被削弱了，而且一旦形成依赖的话，那后果可能很严重。所以土耳其也希望呢，再买一些其他的东西，第三方的嘛，有自己的，有北约的，再有俄罗斯的，相互制衡，相互制约嘛。但是买俄罗斯 S-400 防空导弹呢，这个遇到非常大的阻力，就北约也好，美国也好，都不干嘛。就是我们这个系统和俄罗斯的不兼容，你不能把北约这个系统对俄罗斯导弹开放啊，否则我们数据就不保了。尤其是原来呢，土耳其还加入了美国那 F-35 计划，就是那个五代机啊，隐身机啊。关键是假设土耳其自己有了 F-35， 他又有 S-400 防空导弹，他拿这两样做演习的话，他自己是爽了，那美国就担心 F-35 的数据让俄罗斯得到啊，这不是没有可能啊。万一 S-400 有后门呢，咱坦率说，土耳其用的北约武器未必就没有后门啊，这大家都是老江湖啊，都懂。但现在土耳其最新的态度据说是想把 S-400 处理掉，他不好卖给美国，那俄罗斯是不干的，能卖给其他什么国家吧。但言而总之，这个双轨制是能保持的，就是既有自研系统也有北约系统，它毕竟是北约成员。这是我们说清楚了一件事啊。第二件事刚才也谈到了，它是有实战经验的，就拦截过伊朗导弹还成功过，这是它是在北约框架内完成的这个事情，那就是说它确实有自己这方面的经验。那么第三呢，问题也在这儿啊，它真正的防空能力如果是源于作为北约成员它具备的话啊，他要帮沙特怎么个帮法？他如果把自己的防空系统，按说他是可以把自研的防空系统放到沙特去帮沙特的忙。你如果把北约的系统放到沙特去，那得问问北约干不干呢？另外，那等于北约帮沙特呀，这个性质可就变了啊。沙特本身，按照土耳其他那个外长费丹的说法，并没有直接加入到美国对伊朗的战争。人家要置身事外的，那现在北约如果把防空武力部署到沙特，那沙特等于你下场了，你是北约这头的，那和美国隐隐的也挂上钩了，这可就说不清楚了。总而言之吧，如果土耳其把防空系统部署到沙特，帮沙特拦截胡塞的无人机和导弹的话，他有这个能力，有这个选项，但是对土耳其自身来讲，是不是也是一个是在武器上捉襟见肘，另外在政治上，在地缘政治格局上，你可就真站到伊朗对立面去了，有可能甚至把北约也拖下水，这个就有很多人摇头了，这是一个问题啊。那你说除了这个还有别的方式没有啊？更猛的那就是派兵直接去也门跟胡塞武装打陆战啊，这种可能性几乎可以排除。土耳其也好，巴基斯坦也好，恐怕都不会这么干，甚至沙特有没有必要再这么干，应该也不会。这道理也很简单啊，沙特拉着海合会跟胡塞武装干过，他没干赢啊， 多国武装啊，打一个胡塞武装，网上戏称叫拖鞋军嘛，都没能打赢，这是一个。然后去年呢，美国拉着英国吧，实际上还有以色列嘛，跟胡塞武装也作战过，一个是远距离导弹互轰，另外呢，美国确实派飞机轰炸过胡塞武装，也给胡塞造成一定损失，但是胡塞也没有低头，反而胡塞用导弹呢，对美国的舰队还进行过攻击。目前没有一手的证据证明美国的航母或者说战舰被打中，但是威胁确实是实实在在的，美国人躲也是真的呀，那就说美国也没能把胡塞武装怎么样。那现在问题来了，你要打胡塞，那你派兵的规模也好，战争的烈度也好，你必须得超过去年美国，超过之前沙特领衔的海合会，才有可能啊，也只是有可能干掉胡塞。你要还达不到美国的水平，达不到之前海合会那水平，你肯定打不过胡塞。那这就要求巴基斯坦也好，或者土耳其也好，你看着办，你拿出多少兵力来，你投入多少战力啊，这背后当然就是钱，就是你自己的利益，你才能够把胡塞摁住，就这么个问题，值不值得干。另外跟胡塞干，实际上和胡塞背后的伊朗也就翻脸了，中东原有的格局就变了，这个责任你要不要承担，你要扛多少。所以显然连巴基斯坦在土耳其都不愿意扛这个东西。一方面呢，既然和沙特签了这个麦加的协议，你帮人家是必须的，这是责任，但是呢，因为这个责任就完全不顾及自己的国家利益，这显然也不明智。一定要排一个排行榜的话，那自己的国家利益肯定排在前面啊。这是我们说假设动武的话啊，土耳其大概两条路，另外还有一条不是动武的路，土耳其其实已经走了，是针对伊朗的。话说在2025年呢，伊朗和土耳其有能源贸易，大概有770亿立米的天然气伊朗出口给土耳其了。那下面的问题来了，钱呢？得给钱呢。这个钱如果我不给伊朗，如果我把它扣住，或者我建立一个特别的账户啊，我不要啊，但是我现在不给你，那对伊朗来说这就是很大的麻烦啊，这没拿到钱呀，有了这个钱可以买很多东西，哪怕是药品呢，哪怕是粮食呢，哪怕给革命卫队发薪酬呢，那这个钱土耳其扣住不给，那实际上有一个说法是应美国的要求，等于说土耳其是站在美国这一边了，或者至少是给伊朗出了难题了，这个客观上就扼住了伊朗的这个财政收入的一部分吧，不是全部，至少这个渠道给你掐住了，那这个间接的就影响到伊朗对胡塞武装的支持了，那这个手法比较相对隐蔽，而且不是直接对撞，但是对伊朗乃至对胡塞武装的削弱也是实实在在的，土耳其已经干了这个事儿了。但是现在沙特直接遭到攻击，人家当然会引用这个麦加的协议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提出要求，那么土耳其能做什么，我们大概做了一个分析，他确切的会做什么，那咱拭目以待。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有几件大事，什么算大事呢？婚丧嫁娶，店铺开张，学生考学，这都属于人生大事。再加上过年过节，在这些特别的日子里头，咱们有一个习俗，传了上千年了。什么习俗呢？放鞭炮。只要炮仗声一响， 说明好事就来了，喜庆的日子就到了。至于说为什么放鞭炮，放鞭炮有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呢？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放鞭炮还有用，鞭炮里头有一种成分叫硫磺，硫磺喷射出来以后能起到消毒的作用。鞭炮一长就得挂起来放，举得高高的，举起来以后就在高空中喷射硫磺，整个家整个院子里都被消毒了。这个硫磺不光可以消毒杀菌，还能杀虫，所有有害的动物，毒蛇、毒虫、老鼠、蚊子、蜘蛛都不敢接近硫磺。所以鞭炮一放，害人的东西、带毒性的动物都被鞭炮赶跑了，都躲得远远的。史料记载，咱们国家是从宋朝开始大规模的燃放鞭炮的，当时是提倡放鞭炮。为啥宋朝这么支持放鞭炮呢？就跟这个毒蛇毒虫有关。因为宋朝北宋的首都在河南开封，南宋的首都在浙江杭州，宋朝的首都都是偏南的，河南开封属于南北方交界点，而杭州就是纯粹的南方，南方的气候比较潮湿温暖，容易滋生细菌和虫子，所以北方人到南方会发现南方的虫子特别多。所以古人为了驱虫，他就想出了放鞭炮这么一个好方法，实际上就是用来驱赶虫子的。用什么驱赶虫子呢？就用硫磺。您细心观察，您看鞭炮上有生产厂家，这个生产鞭炮的工厂基本上都是在南方，北方有没有呢？也有，很少，十个里边有一个就不错了，剩下全是南方的。全国生产鞭炮的地方最有名的湖南浏阳，浏阳产的大地红相当有名，300头的、500头的、1000头的，非常干脆响亮，烟火味儿也好闻，产生的炮皮少，污染小。其次还有一个牌子叫啄木鸟，啄木鸟是江西产的，江西萍乡，包装是蓝颜色的，有一个啄木鸟在上面。啄木鸟这个炮仗火药量足，劲儿大，但是它哑炮特别多，有的鞭炮崩飞了没点着，所以以前小孩子们捡炮仗愿意捡啄木鸟的。年三十晚上放完鞭炮，第二天春节一大早，谁家要是放的啄木鸟，他家的门口您去看吧，肯定孩子最多，都在那儿低头找带鸟的没着的啄木鸟的。啄木鸟的优点是特别响，但是它还不是最响的，最响的叫麻雷子。过年前后谁要是能捡到一个麻雷子，能高兴一上午，那东西是真响，一般都不在院子里头放，拿大街上去放去。在院子里放的话，拢音震得耳朵嗡嗡叫，还有二踢脚，还有小孩子们玩的窜天猴、呲花、 小鞭儿，这些都是南方生产的。整个南方，湖南浏阳、江西萍乡、广东佛山、东莞

湖南醴陵、广西合浦都是著名的花炮之乡。为啥南方生产的炮仗多？第一，鞭炮的历史是从南方逐渐发展到北方的，人家的历史最悠久。第二，只有南方产硫磺，像四川、广东、安徽、湖南，这都是产硫磺的地方。北方只有内蒙和山西有一丁点儿，产量非常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最重要的原材料在南方，人家南方的鞭炮产量肯定多，就跟咱们胡家老高一样。胡家老高，我为什么专门找了一家南方的药厂呢？其实北京也有中药老字号，北方也有好多大药厂。按理说，我家在北京，我生活在北方，应该在北方找一家合作的药企，生产胡家老高。但是我最后选择了远在江西的新正药业，这是有原因的。熬胡家老高有一个重要的原材料，只有南方有，这个原材料的用量非常大，运费也高，所以我如果选择北方的药厂来回运这个材料，就得花老多钱了。那样的话，胡家老高的价格绝对不是现在的价格。我虽然没具体算过，但是至少会在原有基础上多出30%的成本，光因为运费药价就得高出30%，这钱花的冤不冤枉？如果把这笔钱省下来，买点吃的喝的不好吗？有条件，咱们溜达溜达，出去旅旅游不好吗？所以给大家省钱，我自己折腾折腾无所谓。我上江西去考察去，我坐飞机飞到江西去监工去，我都不希望我们生产的药成本太高，老百姓买不起。熬老高就跟平时过日子一样，钱一定要花在刀刃上，尤其是中成药，别的地方能省则省，但是药材不能省，选药一定要选最好的，药材的质量越高，药效越好，这是肯定的。一分钱一分货，那么最好的药都在药厂里头，给大药厂提供专门渠道，特供一等的药材，剩下的二等的药材放到医院。我之所以选择跟药厂合作，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药厂的药材好，要想生产出高品质、高质量的药，该花钱的地方必须得花。那么咱们胡家老高的钱省在哪儿了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原材料问题。原材料指的是啥？是熬老高用的烧材。胡家老高方一直都用笨方法熬制，明火熬高，而且不能用普通的木材，一定是要用旱桃叶的树干劈开了烧火熬制才可以。这是胡家老高方特殊的要求。旱桃叶树是南方的特有植物，在广东和江西那边才有。这种植物也是一种药材，它又叫鹅掌藤、齐叶莲、齐家皮，当地人管它叫狗蹄子或者狗脚蹄，它的树干。

类似于藤条那种软中带硬的样子。我们熬制胡家老膏方必须用这个烧火。在江西很多人家院子里都有这种树，不高但很密实，叶子多，绿油油，纵横交错，很好看，还能治病。谁有风湿骨病犯病了，用它的皮煮水喝了，经络通透，止痛消炎，骨折的把它捣烂了敷在患处，很快就能长好。还有拉肚子拉痢疾，感冒风寒风热，跌打损伤，各种毒疮，烂脚丫子，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我们胡家老膏方里面没有把这个药收入方剂里面去，因为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火焰的热量，从熬药的陶土锅底慢慢渗入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所以为什么有些风湿骨病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就感受到您的疼痛缓解得非常快，走路敢伸腿敢迈步了，关节和关节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很快就消失了，甚至风湿早上醒来后最折磨人的沉僵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可能最早您要沉僵一个小时或者四五十分钟，用了胡家老膏沉僵时间一天比一天短。吃饭用筷子用勺子都非常灵便，想咋拿咋拿。这都是胡家老膏采取了一些特殊的熬制手段的结果。熬制老膏烧火用的汉桃叶树，它的药力是通过它的火进入到膏方当中的。但是这个汉桃叶它是一种低矮的树，它的树干虽然不像杨树柳树那么粗，但是它的树杈和树枝非常多，运输的话非常麻烦，尤其是走长途从南方托运到北方，运费很贵的，然后一次性又运不了多少，它是一团一团的，不像杨树松树那么直溜，所以与其这么南北方来回折腾，咱们不如就地取材，在江西直接选厂，然后在当地生产。这样一来，胡家老膏批量熬膏的成本就低了很多。目前仅有一家药厂具备生产胡家老膏的资质，这家药厂就是江西的新正药业。也只有新正药业生产的胡家老膏是正规的，不是仿制的。市场上我确实见过仿制品，一些小药厂模仿咱们，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事儿：买胡家老膏，第一，从正规的渠道买，听到我的节目再打电话。你们当地没听到我节目别瞎打电话，然后拿到药盒子以后，您一定要先看看生产厂家是江西新正药业生产的，您放心用，不是新正药业的别用。回过头来

人一接触就被传染了，所以放鞭炮，硫磺落下来以后，落到细菌病毒上面，它就可以杀灭它们。放鞭炮是有实际作用的，我们可以把鞭炮理解成一种独特的中药。硫磺不是中药吗？它杀菌、杀虫、消毒的作用多好啊！绝对不是听个响儿、看个烟花就完事儿。咱们中国人的文化没那么简单，任何东西只要用好了、用对了，都具备药的作用。如果用的不对、不得法，那可能花多少钱都是浪费。以前我就遇到一个听众，他跟我打听，他说：“胡老，这个黑芝麻对老年人到底好不好啊？”我说：“好啊，当然好了，不光对老年人好，对所有人都好，都可以吃。黑芝麻是一种非常有营养、非常补的中药材，糖尿病人可以多吃，降血糖，它可以补肝补肾润五脏，尤其是对人的二便、大便小便不通畅的，吃黑芝麻非常有效。”但是那位听众，那个老妹子就跟我说，她说：“我吃黑芝麻以后难受是怎么回事啊？”我问他哪儿难受，他说他肚子难受，胃疼，胃里头丝丝拉拉的。我说：“你生吃的还是炒熟吃的？”他说：“生吃的，吃完之后胃就不舒服。”我说：“那不对，黑芝麻必须炒熟吃，生吃伤胃。虽然黑芝麻生吃熟吃的营养都不一样，但胃好的生吃可以，胃不好尤其是老年人就不要生吃，因为黑芝麻有凉血解毒的作用，生吃以后它凉血，它会对胃肠有刺激的。另外黑芝麻的外壳很坚硬，还抗腐蚀，胃酸破坏不了芝麻的外壳，所以有的人吃芝麻以后发现了进去啥样，出来还啥样。所以芝麻最好炒着吃，炒之前把黑芝麻洗一洗，泡一泡，把浮灰洗掉，把水沥干，然后不放油，在锅里干炒。炒的时候注意，一定要用大火热锅，把锅烧的滚热的，然后下入芝麻，倒进去以后马上调成小火炒三分钟，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连续不断，就可以关火了。关火以后再接着炒三分钟，利用锅里有余热再炒一个阵子，这样炒芝麻不会炒焦。这时候芝麻皮基本上都裂开了，裂开以后吃进肚子里就好消化。另外现在菜市场经常卖现成的炒好的芝麻，但是他们炒的火候不够，裂口很少，所以我建议咱们老年人今后就养成一个习惯，不管自己炒还是买现成的，吃之前全都给它研碎了。研碎以后可以拌点花生，也可以拌着核桃一块吃，口感好，营养还足。所以下回大家逛市场的时候，记住买一个工具，一个小的研钵，早市上就有卖的，10块8块的，既能捣蒜泥又能研芝麻，
每次吃黑芝麻

0: 粥现吃现磨，这样最好。给我打电话的老妹子，我教她怎么炒芝麻，怎么给芝麻磨碎了吃。从此以后，她再吃黑芝麻，胃就不难受了。然后也提示大家，您如果二便不通，小便没劲，哩哩啦啦的，大便便秘，您一定要吃黑芝麻，炒熟了吃，研碎了吃，这是解决大小便问题最好使、最省钱的一种方法。不光老年人能用，年轻人便秘也可以用。咱们人活着，什么最重要的？凡是别人代替不了的事，都是最重要的。您看，排大便、排小便，哪样别人能代替？就因为没法代替，所以一旦要出问题，我们必须要重视，说明我们身体的本能出问题了，气血不足或者瘀滞了，二便不通，一定要趁轻，趁着我们用食疗方还能治好，赶紧治。一般情况下，吃黑芝麻连着吃一个月左右，二便基本上都能调回来。如果病情严重了，或者肠道有肠梗阻以后，那么用胡椒老膏了。在我这儿，除了胡椒老膏以外，我也没有别的办法。肠梗阻，不管是做没做过手术的，只要找我治，我都用胡椒老膏。用胡椒老膏时，我也没把黑芝麻丢下，我也给它研碎了，然后用温水冲调，冲成芝麻糊，用这个芝麻糊送服胡椒老膏，效果会更好。但是这个时候，芝麻的作用是辅助作用，主力还得靠老膏，所以我们尽量在病轻的时候用小方的治，花钱很少。要是病重的人，那就没啥退路了，到那个程度用胡椒老膏。胡椒老膏的产量是很少的，全国患者那么多，供应不过来，所以个别地区像山东、河南、四川，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经常会出现断货。他们一断，别的地方就得支援，所以全国整体情况一直比较紧缺。很多地区想买老膏的人都得提前预约，要等一阵子才能轮到您。我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也跟新政药业打报告了，我希望他们药厂在不影响老膏质量的同时提高产能，但是得有个过程。再大的药企供应全国，它也供应不过来，我们努力去完善，争取能满足更多患者的需求吧。也希望大家早点好，早点摆脱疾病，病人越少，我们的压力越小。好了，接大伙的电话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您好啊。
0: 您好，欢迎你啊。
2: 啊，胡老，我呢是辽宁葫芦岛这边的一个朋友啊。
0: 哦。
2: 今年是69岁，真是非常的感谢你啊。
0: 嗯嗯。
2: 哎，我现在我都想想就觉得非常的庆幸哈。
0: 啊啊啊。
2: 幸亏我用上了胡家老高了，让我没有了后顾之忧啊。
0: 嗯。
2: 哎。胡老，我觉得你真是一个有爱心有善心的人，这不今天打电话我就想把我这个病情跟胡老你汇报一下呀。
0: 哎好，您请讲吧。
2: 嗯，我呢这是有肺部结节，去年查出来的。
0: 嗯嗯。
2: 啊，这不一开始的时候就咳嗽挺严重的，一开始就随便吃了点那个咳嗽灵，没当回事儿。
0: 啊。
2: 这不啊，药你们吃完了吧，咳嗽它就不见好哈，而且还开始吐那黄痰。
0: 哦。
2: 哎，哎，然后这个前胸开始疼了。
0: 啊。
2: 这个就说起话那个气氛就好像不够用似的哈，老是感觉憋气儿。
0: 嗯嗯嗯嗯。
2: 哎，完了吧，要是跟谁说话时间一长，感觉那个气质上不来。
0: 嗯嗯嗯，
2: 哎，每天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还有点发烧。
0: 嗯。
2: 哎，等到晚上又就咳得更厉害了，
0: 啊、
2: 就一气一气的咳，就晚上干脆别想睡个觉。
0: 嗯嗯嗯。
2: 哎呀，再加上我这后脖梗哈，一直还有个大包啊，反正躺下本来就不得劲，再加上这一咳嗽，折腾来折腾去的，基本上是坐到天亮一晚上。
0: 嗯。啊，嗯，
2: 对呀、啊，这不有一天晚上，咳的是最严重的时候啊，我这黄痰里面啊都带那血丝了。
0: 哦。
2: 这不去医院检查，大夫就说我啊，左肺炎症挺严重
0: 啊。啊啊啊！
2: 而且那个右肺还有结节了。
0: 哦。
2: 哎，2.4那么大的一个结节了。
0: 嗯嗯嗯。
2: 哎呀，当时大夫就跟我说，说我这个肺的结节，可能是风症。
0: 啊啊啊！
2: 你都不知道，我当时一听可慌了，这赶紧问他能不能做手术哈、
0: 啊。
2: 你呀，
0: 啊啊啊！
2: 嗯，这个大夫就安慰我说，也不用那么害怕哈、啊，哎，不用说刚发现你就急着去做手术。
0: 嗯嗯嗯。
2: 说如果能变小的话，也就不用做这手术了。
0: 嗯。
2: 该停的时候我就一下想起来之前呢是听过您的讲座哈，是不是您在节目里面提到过、跟我差不多的病例人家治的效果挺好啊。
0: 啊，
2: 哎，我这一想啊，感觉这心中就有点说哈，用讲的这个胡家老膏了。
0: 哦，
2: 嗯，
0: 您用了胡家老膏了、
2: 啊，这不就赶紧打电话订上，订上以后一收到药哈，我就按照您说的一天两口膏，这么坚持，哎，这个效果确实挺好的，胡老啊。
0: 啊啊啊！
2: 嗯，我记得见效最快的，见效最快就是这个后边这个包哈、
0: 啊，
2: 那个颈椎那个后头不是有个大包吗？
0: 啊。
2: 以前就是躺着不得劲哈，一动还咔咔的响，活动活动那个脖子。
0: 啊，
2: 又僵又硬的，
0: 啊，
2: 啊，这不用了十来天啊，哎，就这个包就逐渐逐渐的就小了。
0: 你看看多好。
2: 活动起来，哎，也不那么嘎嘎的响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消的多快、
2: 啊
0: 啊，是吧？嗯。
2: 对对对，这不后来啊，又用了20来天的时候啊，
0: 啊，
2: 哎，这个咳嗽就见到效果了，这个就不像以前咳的那么严重了，轻了。
0: 嗯。减轻了，嗯，
2: 哎，这不就是咳的也没以前那么频繁啊，也爱吐那黄痰、啊、变成白痰了，
0: 嗯嗯嗯，太好了啊，说明痰少了，颜色变了啊，证明咱们的炎症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您说对吧？啊，
2: 对呀、啊，这不等用到2个月的时候啊，
0: 嗯，
2: 感觉这个前胸就不那么疼了，喘个气啊。就感觉顺溜了哈，没有以前那么费劲儿了。
0: 嗯，
2: 对呀、啊，这不到下午的时候基本上不发烧了。
0: 啊，
2: 哎，
0: 太好了，炎症也消退了。
2: 对呀、
0: 啊，
2: 有， 哎，尤其到了晚上能睡着觉了哈，不那么咳嗽，不折腾了，能睡五个多小时了。
0: 嗯，稳住了啊，
2: 稳住了，
0: 太好了。
2: 是，
0: 嗯，
2: 等用到四个半月的时候，这不去医院做复查
0: 啊？
2: 哎，当时大夫就问我说：“你这用的什么药？打什么消炎针？是效果这么好啊？”
0: 嗯嗯嗯嗯
2: 啊！我就跟他说也没用那个西药，也没打消炎针，我说就是用那个胡老讲那个胡家老高啊用的这个药。
0: 哎，
2: 哎呦，他跟我说非常恭喜你啊！你说你这左肺现在这个炎症已经消了，都消了好了。
0: 你看多好！
2: 哎，那个，对呀，嗯，说你右肺这个结节呀，原来检查出来不是有2.4吗？他现在变小了，就是0.9了。
0: 你看看啊，已经吸收了是吧？啊，变小了。
2: 对呀、啊、对呀、啊，哎呦，我这一听啊，
0: 基本能解决问题了，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
2: 是是
0: 我朋友。嗯，
2: 对呀、啊、对呀、啊，我也是一听，
0: 啊、
2: 你说缩小到0.9，你都不知道我高兴，一下就从凳上窜起来，绕那个大夫哈，看着我都乐了，说说，
0: 嗯嗯、
2: 我说你看你把你高兴了哈。哎呀，你都不知道胡老，我这感觉哈，真是哈，从心里高兴，哎，
0: 嗯、
2: 乐的真是眼泪都出来了那会儿啊，哎，
0: 嗯嗯嗯，
2: 完了大夫说啊，说你也不用担心了，哎，说你用这个药用的效果挺好的，说那你就坚持用吧，
0: 嗯、
2: 记得到时候定期做复查就行了。
0: 嗯嗯，太好了、嗯、啊。
2: 这不胡老，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11年了哈，我去医院做复查、
0: 啊，
2: 说我这个结节就剩小米粒那么大了。
0: 嗯。
2: 哎，那肺部基本上是没有炎症了，那个就脖子上面那个后边那个包也没有了。
0: 嗯，这是最根本的问题，最大的问题都解决了啊，太好了，嗯。
2: 是是是，而且我还发现一个更神奇的事儿、你说。后来我从用完这个胡家老膏哈，照镜子能看到脸上又有亮光，那个腰板都比以前挺的直溜了。哎，
0: 就是，从本源上解决了，
2: 啊、
0: 太好了啊！身体的状态，还有咱们呼吸道的问题，肺部的问题，啊，还有您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感觉，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炎症也消退了，没有发烧了，说明他的病从本上来解决了，是不是？太好了啊！
2: 是是是，确实、
0: 嗯、
2: 胡老
0: 啊，
2: 哎，我就你说哈、啊，感觉非常的惊奇，自己照镜子都看着那皱纹也少了哈，就连那头发原来都花白哈，你、
0: 啊、
2: 也看都是那种灰色，这不现在用上咱们这胡家老膏以后啊。头发都比以前低，
0: 这个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啊、老朋友，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
2: 哎、
0: 什么叫本源呢、
2: 嗯嗯、
0: 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什么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咱们经常说免疫力免疫力的，是不是这些个都能够很好的来解决了、
2: 嗯
0: 啊，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脏器都需要咱们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那么来维持咱们的健康，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是不是？但是这些方面呢，
2: 是是
0: 解决了，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过去您为什么用了那么些药，用了那么些方法都没有很好的得到解决，这次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能够解决了呢？啊，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咱们回归了本源，得到非常好的根本的治疗了，是不是啊？难得呀，老朋友，
2: 是是是
0: 啊，太好了，恭喜
2: 你
0: 啊，嗯。
2: 啊，这都得托您的福，胡老，你带来胡家老膏这么好的产品哈、啊，让我才这么受益、啊
0: 嗯，
2: 能有现在这身好身体哈、啊，现在这么好的精力啊，
0: 啊，
2: 我感觉活得可充实可快乐了，
0: 啊、
2: 哎，真是感觉现在一天一天的可开心了哈、啊，这都真、
0: 嗯、
2: 是您的功劳啊，胡老啊，
0: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这是对您的、
2: 啊、
0: 您选用了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有病咱们很好的来治病，没有病让咱们 健康好，祝您越来越好啊，会更健康，
2: 哎、谢谢
0: 好吧？
2: 谢谢郭老，
0: 好，
2: 哎、
0: 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2: 哎，好，再见，胡老。
0: 好，再见啊，好，再见。
2: 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二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3: 我呢是秦皇岛的。
0: 哦。
3: 啊，今年65岁了。啊。我呢在这个没服药之前吧，我就是突然间听到您的讲座。
0: 哦。
3: 啊，完了回来我一听啊，这个胡老师讲座讲得太好了。
0: 哈哈哈。
3: 啊，完了回来我就听这个回馈的也特别好，我说这药准是特别的好，所以说我说我得吃上。我就是没服药之前吧，我这个心脏，还有这个睡眠，这个颈椎，反正是都乱了。这个心脏吧，就是跳的有的时候就不跳了，心率都不齐了。晚上吧，都是一宿一宿的不睡觉，都是到后半夜3点钟，完了回来我还有点抑郁症什么的。完了回来这个整天的这个头吧就是迷迷糊糊的，颈椎带着的，完了供血也不好啊，胃呢吃东西呢就是堆到这块儿，完了也不消化毛病挺多的，反正是完了回来我就订了一个这个50盒的这个
0: 胡家老高是吧
3: 胡家老高，完了我吃完了只吃了可能是有20天的，不到20天，10来天的吧。我觉得我就这个睡眠，就开始就有点见效了。完了回来心脏吧，完了慢慢的呢，就是总咕咚咕咚两下，完了回来就万一就不动了，要给我吓的。后来完了就是打吃这个胡家老膏呢，吃没有几天的时候，完了就像病似的，这个就没有了。
0: 你看看多好多快是吧
3: 好的真快，完了回来现在吧睡眠吧就是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就是啥呀，躺这儿吧就睡，睡完听见起来一回，完了回来接着还睡，
0: 你看看多好，睡眠好了
3: 对，完了现在吧心情也好，完了白天吧完了回来精神头也是特别好哎呀，我说这个胡家老膏，我说是太好了，因为什么呢？我原来吃了不少别的药，都一直都不行，换这个就胡家老膏就好了。
0: 你看看太好了，是不是？
3: 是刚一开始我寻思呀，胡老这么大岁数了，我说，哎呀，我说是还成天的给我们还得讲座，你说说。挺不容易的，我说呀。
0: 这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啊，老朋友？
3: 哎，反正就是胡老啊，像您这样事儿的太少了。我这个还得继续吃，因为啥呀？我现在可能还有点更年期，可能是。可能有点更年期，还有抑郁症，可能这都有点。反正我现在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我刚吃有也就将近刚2个月吧。
0: 你看看。反应多快呀，是不是？太好了，
3: 反应真快，
0: 我为你高兴啊。这是很难得的，你说 这些个毛病啊，当时是非常痛苦的，是不是？
3: 哎呀，太痛苦了，吴老，这胡老啊，我都一天我都昏昏沉沉的，我一天连点都不起，一天就跟神经病似的，在那待着迷迷糊糊的，总是那样事儿的。
0: 精神不会好，因为您这些痛苦折磨着您呢，是不是？啊，
3: 对。
0: 现在大有转变，
3: 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0: 对对对对，好的好的好的啊！
3: 嗯，
0: 我非常高兴听到你这个信息呀、啊，
3: 是
0: 得到这么好的这个结果啊。
3: 嗯，
0: 所以说听到你服用胡椒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啊，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3: 对，
0: 这是难得的效果，
3: 是
0: 也是您的福分，
3: 是、
0: 啊、太好了、
3: 啊。
0: 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坚持使用胡椒老膏。
3: 对，我坚持，
0: 争取把疾病治病彻底了啊！坚持吧，老婆，
3: 身体健康啊！
0: 好，谢谢你啊！有什么问题以后你多打电话啊，我会给你很多的帮助，好不好啊？就这样吧，老朋友。
3: 好，再会了。
0: 好，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4: 胡老啊，您可给我们老百姓可造老福了呀。
0: 是吧？
4: 我今天呢，能有我的今天呢，这全托了您的福。
0: 哎，这是您的幸福所获得这个，是不是？好，您请讲。
4: 哎，好。我吧，就是去年的时候吧，我就做了一个全身的整体检查
0: 啊。
4: 检查完了呢，说我是颈动脉有两个斑块。
0: 哦。
4: 大的吧，左侧是那个15.8×2.4毫米。
0: 哦。
4: 嗯，还有一个小的吧，是12.6×2.3那样。
0: 啊，不小啊。
4: 你看，就是我40多岁那会儿吧，哎呀，身体可壮实了，你这连一片药都不吃了，而且一瓶滴流都没挂过，但是我自打就是47、8岁之后吧，完了就不行了，就，这血压也开始高了，就是控制的也不好，这血压就是，而且就是我这个斑块吧，当时就是那个大夫说别的地方没啥事儿，就怕它掉下来。
0: 对，斑块脱落了那就梗塞了，是不是啊？
4: 对，他说一旦掉下来吧，你要是堵到肺那块儿，那就是肺栓塞了。
0: 没错，道长哪说你。
4: 是，这说是要是堵到脑子呢，就是脑梗了或者脑血栓了。
0: 是，没错。
4: 说是要堵到心脏了，那就是心梗了。
0: 没错。
4: 说万一要是堵了我那个大血管了，那就容易就是影响整个我的那个脑供血了，就是那种。
0: 就是就是。
4: 当时吧，就是建议我做支架，但是吧，我还没到那个程度，就是。反正一天吧，总是晕乎乎的。走也能走，撂也能撂的，就是天天吃药呗，反正就是也不能断了，就是那种情况。完事儿吧，你说我这没事儿吧，我就听那个广播呀。就听到啥药吧，我就都买。完事儿吃了之后吧，它也不好使啊。
0: 都用过了，是吧？
4: 哎呀，就是给我整的吧，我都不知道咋办好了，都是。
0: 我能理解。
4: 哎呀，那个时候吧，你说耳朵也嗡嗡响，脑袋也嗡嗡响。哎呀，这觉也睡不好啊，一天就可难受了，特别遭罪呀，都是。胡老，就是我这不是后来吧，也是听那个听到您那个讲座之后吧，听您讲的实实在在的。
0: 啊啊啊。
4: 嗯，因为我老伴儿吧，就是看我，这不是那个，后来吧，就是我就跟老伴儿说，我说这次吧，就是我听胡老这个节目吧，我说我听了好长时间了，我说你看人胡老这么大年纪了吧，他不忽悠我呀，我就最后吧再买一回，要是再不行的话吧，以后我就不自己再买药了，就是，
0: 啊，
4: 于是我就用上这个胡家的那个老膏啊，
0: 啊啊啊。
4: 就是用了半个多月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就有变化了。
0: 啊啊啊！
4: 你看我原来那个血压吧，一直吃那个硝苯地平，还有那个厄贝沙坦。
0: 嗯嗯嗯。
4: 反正吃上之后吧，也就是那个加巴凑合了吧。
0: 啊。
4: 一般的时候吧，血压都是维持在140，但是就是。隔个两天三天吧，就得高那么一次，就能达到150、160那样，就是。
0: 嗯嗯嗯嗯。
4: 嗯，这不是现在吃了半个多月这个胡家老膏之后，最高的时候吧，它也不超过150那样，都是。
0: 哦，基本稳定了，是吧？嗯。
4: 对，稳定。我一看这个血压比以前强了，哎，我这心里边就挺高兴的。
0: 嗯。
4: 完了，我就跟老伴说：“我说这回这个选这个药吧，这选对了呀。”等我用了就是两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
0: 啊、
4: 就特别平稳了，就是那种。
0: 你看看多好，稳住了，
4: 是
0: 血压不上升了，
4: 是，
0: 嗯，控制。
4: 是是是，哎呀，总是就稳定在130、140之间那样，它不再高了呀，就是。
0: 没错，啊，
4: 嗯，而且我的就是，脑袋嗡嗡响，耳朵嗡嗡响的情况吧，其实也减轻不少了，就是。
0: 嗯嗯嗯。
4: 哎呀，真的，胡老您都不知道啊！哎，就我那个时候血压也高，完了那个还有那么大的斑块，哎，我这心里边吧，就是，事儿吧想的可多了，
0: 负担太重了。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啊！
4: 是，这一回想，就大夫说那话，哎，我就老往那不好的地方想，你说。
0: 嗯嗯嗯。
4: 嗯，吃饭啥的吧也吃不好，再加上那个。脑袋嗡嗡响，耳朵也嗡嗡响，整的你说这睡觉也睡不好，一天可给我折磨的坏了，都我可遭老罪了，都是。
0: 嗯嗯嗯，
4: 整个人嘛就是特别憔悴，都无精打采的那种，都是。
0: 嗯
4: 嗯，你说这血压一平稳呢，哎，就是这个形成这个血栓这个几率啥的，它就小了呀，就是啊那种啊。
0: 那可不是吧？啊，血压是基础啊，您说是不是？血压有了问题，那这种感受是相当多的，这我能理解啊，老朋友。嗯，
4: 是，怎么说呢？这比以前距离小了吧？哎，这心里边吧、
0: 啊，
4: 就感觉那个放松不少了，就是那种。
0: 嗯嗯嗯
4: 嗯。嗯，而且这老伴儿也是支持我用这个胡家老膏了呀。
0: 啊啊啊！
4: 嗯，你看我用了胡家老膏6个多月的时候吧，哎、
0: 啊，
4: 我就感觉我这个精神状态呀，就比以前好多了。
0: 嗯嗯嗯，
4: 就整个脑袋呀也比以前清灵不少了，就是清灵了，就感觉呀，
0: 就是
4: 这脑袋一天呀也不晕晕乎乎的了，哎呀，我就心里边想啊，我这斑块是不是有啥变化了呀？我就想着上医院做一次那个检查去，就是那种，
0: 嗯嗯
4: 嗯，啊，结果去医院检查，原来就是15.8乘以2.4那个，就是一检查缩小到7.6乘以1.3了。
0: 啊、那个斑块明显缩小了是吧？哎，
4: 对对，缩小了、
0: 嗯、
4: 还有一个小的就是从3.6乘以2.3那个缩小到6.1乘以0.9了，这全都缩小了1倍都多，都是、
0: 哎、你看看啊，反应多快呀、啊！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变化呀，您说对不对？嗯，
4: 对呀、啊、您说的太对了，当时那个大夫都说了，他说你这治疗的挺好啊，你这要是坚持治疗的话，你这斑块都能解决了。他说话都是、
0: 嗯，斑块是能够完全吸收到小的没有的时候，那是非常可能的啊。说明它的，这个胡家老膏所起的作用太突出了，是吧？哎，
4: 真是啊，胡老，就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这将近这一年的时间了
0: 啊。
4: 啊，这前两天吧，我刚刚又做了那个复查了。这回这个斑块、
0: 啊、
4: 就那个大的都缩小到就是大米粒那么小了，都是
0: 嗯将近于没有了、
4: 嗯、
0: 像这样的斑块大致在一般的血管里头是没有问题了，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嗯，
4: 谢谢。而且那小的现在都基本上都看不见了，现在都是。
0: 嗯嗯，
4: 对，大夫说我现在就是脑供血也正常了
0: 啊。
4: 哎，真的胡老，就是这回啊我的心呢可算放到肚子里了这回呀。
0: 嗯，没错。嗯
4: 嗯，哎，我就觉得我现在整个人都是老轻松了，我就感觉我现在的身体吧，又回到了40多岁那时候的身体了。现在都是，
0: 哎，没错，嗯，太好了，
4: 嗯，
0: 这不是您光是高兴的问题，这主要是这种病理的变化太大了啊，能得到这么好的还原的机会，那是非常难得的。
4: 是啊，这胡老您说的太对了，你看我这不刚刚60出头啊。我现在这也有退休金了，
0: 啊，
4: 这条件吧，
0: 啊，
4: 还算行，这回这病都治好了，我就好好的享受生活呗。
0: 对，
4: 我都跟老伴儿和计划好了，这每年吧，
0: 啊，
4: 带着老伴儿出去都走一走，
0: 嗯，
4: 这都逛一逛看一看都，
0: 哎
4: 呀，我老伴儿还调侃我呢，说我这回可终于就选对象了，这胡老啊真是，这都得感谢您呐，也你看您这一天这么辛苦的工作，
0: 嗯，
4: 您也得那个注意身体啊，我也祝您工作顺利。
0: 嗯，这个您别赞扬我，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您运用了胡家老高是血用对了，胡家老高能够来解决咱们的问题，能够从本源上来解决咱的疾病，来治疗咱的疾病，您说对不对啊？啊，
4: 对，胡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太正确了。
0: 嗯，他的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咱们每天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来滋养，这样才能维护咱的健康呢。如果滋养达不到啊，那就要得病。所以这次咱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回归了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这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您用到了，也是咱们120多年咱们沿用这些个方法能得到这么好的结局，所以说胡家老高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啊，我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4: 是啊，这也多亏了胡老您了，也特别感谢您呐。
0: 别客气，还是那句话，选用胡家老高那是正确了，是不是？太好了，让大家都为您高兴吧。啊，好吧，老朋友。
4: 谢谢，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要说的恐怕咱还很多了，希望您经常跟我联系。
4: 好嘞，好嘞，谢谢胡老。
0: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4: 嗯，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9月20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

0: 那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公元383年9月20号，淝水之战，这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拥有绝对优势的前秦败给了东晋，国家也因此衰败。淝水之战到底发生了什么？东晋为何会以少胜多呢？今天重阳会跟你说一说。然后我们会说到一次空战，1965年9月20号，中国飞机在海南岛上空击落美国战斗机。今天节目最后还会说一说当年大清朝顺治迁都北京，1644年9月20号，清顺治帝驾车由盛京出发迁都北京，沈阳成为陪都。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你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2: 9月20号，公元383年9月20号，当时啊，前秦的苻坚发骑兵27万，步卒60万，号称百万大军，从长安出发，指望是一举消灭东晋啊，统一海内。这样呢，和东晋就爆发了淝水之战，这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战啊，淝水之战。结果呢，东晋是以少胜多，而苻坚呢是空有大志啊，最后就功败垂成嘛。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就是以少胜多的一次经典战例。你想，苻坚百不百万大军呢，大几十万总是有的啊，南下和东晋谢安手头就是8万北府军啊，进行殊死搏杀。本来实力也就双方实力相差悬殊，但是这个结果真是所有人都会大跌眼镜啊。兵力是绝对弱势的东晋获得全面的胜利。那你说到底发生了什么，出了什么事儿，怎么解释？哎，我们一样一样说哈。我们先说这个苻坚。苻坚自幼呢是有经略大志啊，广交豪杰。他继位之后呢是大力整顿朝野，励精图治。他重用宰相王猛，王猛是一个能干的角色，这样国家实力不断的增强啊，就是前秦呢、连续消灭北方多个独立政权，就成功统一北方，而且攻占了东晋原来领有的蜀地，这样和东晋是南北对峙的局面形成。然后宰相王猛是积劳成疾死了，临死前曾经告诫苻坚说啊，晋朝啊虽然是偏处江南，但是呢是华夏正统，而且上下安和，那就说你要徐图之啊，你别着急，想一夜之间灭了晋很难。但是王猛死了大概7年之后，苻坚自认为时机成熟了，当时身边也有一帮人啊鼓噪，就怂恿啊，所以他就下决心，不顾朝野的反对啊，忽视前秦连年征战，民生疲惫，统治不稳，因为他占了不少地方啊，统治的疆域非常辽阔，但是你想那么多人都服你吗，都听你的吗，有这个问题。他是顾不了那么多吧，就是毅然是征兵南下，手握百万雄师，他觉得他就扫荡对手吧，健康指日可得呀。对于长江天险他是不屑一顾，就说呢，以五支众旅，就我人多呀，投鞭于将，足断其流啊，何险之足使。这就是所谓那个成语叫什么，投鞭断流嘛，我人多呀，我把马鞭子扔到水里，长江就断了，我怕你们。行，翻回来我们再说对立面，就是东晋面对前秦百万大军啊，大兵压境啊，当时东晋这边，那你不害怕是假的呀，朝野惶恐啊，很多将领觉得这够呛，这个这没法出战，这个因为双方力量对比过于悬殊。身为前锋那个人叫谢玄，他也坐不住了，就去拜望自己的叔叔，就是谢安。谢安是谁呢？是宰相。那么谢安呢表现得极为淡定，很镇静，挥手笑笑对谢玄说，哎，有安排了，然后就不说话了。之后谢安呢就开始去游山玩水，哎，颇有兴致，还找了个什么山间别墅，召集亲朋好友喝酒吃，和谢玄下棋。当然人家那是名士嘛，下围棋。谢玄的棋艺平时比谢安高，但是你想大敌当前啊，咱又不是普通老百姓，是做官的，是要为国的，所以这不着急吗？生死存亡之际啊，谢玄根本就下不下去那个棋啊，心不在棋上，内心是惶恐不安啊，所以这个棋局很快就输掉了。那翻回来我们再说谢安啊，就一边游山玩水一边指挥授意各个将领啊， 要求这个，比如一方面布置这个十万精州兵，啊，牵制前秦的部队，减轻下游的压力；另一方面要求谢玄呢，就是八万北府军啊，这算精锐部队吧，正面和苻坚准备决战。这北府兵八万呢、啊，他们的来历呢，应该说一下，非比寻常。这个北府军啊，北府兵啊，这是谢安授意从流民武装之中，就是吸收那个精华吧，重组而成。他们参军前呢，是过着什么叫茹毛饮血的生活呀，所以战斗力极强，大多和北方的游牧民族有这个血海深仇。北府军的这个成立啊，其实就是针对苻坚的，是杀手锏。谢安呢，是用举重若轻的这个态度啊，镇静嘛，就表明我不怕，我是主帅，我临危不惧，我遇事不慌，我胸有成竹。因为整个国家就震动就不安嘛，哎，我是这个样子的啊，吃吃喝喝玩玩乐乐，我还下棋呢，就是给大家这个定心丸吧，说到底是这个意思，激发身边人的抗争的勇气和必胜的决心。而暗地里呢，他也是积极的筹划准备抗战，没闲着。所谓镇之以安，镇呢是镇定的那个镇啊，就是以安来镇，谋之以静是以静来谋，这是很大的这个胸襟呢、啊。这位东晋在这场博弈之中获胜，就已经埋了伏笔。但你说你演，你接着演，你接着装，你是影帝，那你不过八万人嘛，就北府兵，你以一当十，对面八十万，那人家百万还剩二十万呢，那你还是够呛啊。说到真正前线接敌啊，东晋的部队也是吃亏，连吃败仗。那么苻坚确认就是敌方啊，就东晋还确实不堪一击啊，他是得意洋洋发兵长安。亲率步兵，我们说了，骑兵27万，步兵60万，他的前锋是芙蓉，有25万的步骑兵加一块，何止百万嘛，大举南侵呢、啊。那有人说，今天我们就是复盘啊，咱们马后炮、啊。事后诸葛亮说，如果你是稳扎稳打，大军集结之后一鼓作气渡江而战，也许历史就会改写。但这时候苻坚呢，觉得自己有众百万啊，你不就八万人吗？我用不着80万上百万的人啊，我打你应该讲，我不用说别的，吓也把你吓死了，一触即溃啊。然后前锋那边就探听虚实，说东晋兵力是非常弱，8万人。苻坚就更加高兴，觉得大兵一到，对方必然要退守长江啊，最好在江北就消灭掉他们的主力部队，这就冒进喜功吧。所以苻坚呢是率轻骑兵是8000人昼夜兼程啊，秘密赶到了寿阳，和他的前锋芙蓉会合。注意这里面有一个人啊，叫朱旭，他是原来东晋的襄阳守将，投降了。然后呢，他们又派这个朱旭去进营劝说谢石投降吧。这个朱旭呢，反而是向谢石透露了前秦部队的底细，就是他的主力还没有集结，这个情报很重要啊。这样谢玄呢，就派北府军第一猛将叫刘牢之，率5000北府兵啊，就精锐啊，趁夜色就猛击前秦。这个人叫梁成啊，一个将军，他带着50000先锋部队，猝不及防啊，前秦部队在夜色之中也不知道对方多少兵马，就听对方喊杀阵阵啊，这个梁成是统帅嘛，就被刘牢之给斩首，部队大乱溃败了。所以这一战啊，苻坚也给打晕头转向，他和芙蓉在夜色掩护之下登上城楼，就查看对方的军队吧，反正根本看不清，不过觉得是这个军容严整啊，又北望八公山上草木都像人形啊，草木皆兵啊。这时候苻坚呢，因为轻敌就开始，他有点怯敌了，他就感慨说，这也是强大的敌人呐，怎么能说人家人少啊，前锋部队这么就垮了。所以前秦部队虽然人多，但士气呢被挫败。而东晋这边就谢玄一看，哟，决战时机是不是成熟了，就指挥部队西行，和前秦呢就在淝水对峙。苻坚这时候呢，等于说又犯了个错误，因为东晋那边跟他打招呼，哎，你这么着，你往后退退，你让出块地儿来，你看现在咱们俩隔着一道江，怎么也打不了仗，你让块地儿，这就是战场，你等我渡淝水过去，咱们决一死战。这个时候其实你看啊，大家都是聪明人，苻坚呢也不傻，苻坚的想法是这样啊，我叫半渡而击，我也不是什么君子，你那个东晋的军队这不过河吗，你过到一半的时候我给你一家伙。但是呢，他身边也有很多将领说，别不行，咱别动，别轻易的动，因为部队人太多嘛。但是呢，苻坚不听，就刚愎自用嘛， 秦军后撤，往后走。可是呢，他军队一撤，你记着刚才我说一个人叫朱旭嘛，这个是所谓的降将，降什么将？这就是一个这个埋在前秦部队里的炸弹，这相当于是个卧底。他一看秦军一退，他在阵后就喊说：“败了，前线的秦军败了。”那确实啊，往后撤呢，后边人不知道啊，这前面的往后走，后边的一看，哇，败了，跑吧，阵脚大乱，一发不可收拾。那你说晋军呢？晋军的渡河呢嘛，这边自乱阵脚，这真叫自乱阵脚。晋军呢，随后是主力就是渡过淝水掩杀呀。秦军这边呢，一路溃败啊，主要是自相践踏，死伤无数吧。那逃跑的士兵听到刮风的声音，还有这个鸟叫的声音，就以为是对方追兵啊，这就是所谓风声鹤唳嘛。而芙蓉呢，是被乱军杀死啊，苻坚本人也身受重伤。这前方将士正在鏖战，这个时候谢安干嘛呢？这哥们儿就是宰相吗？哎，淡定哈，哼着小曲儿，怡然自得，和客人下棋，还下围棋。这时候前线来战报，谢安呢就接过信一看，不说话，继续下棋，脸色也没有什么变化。这客人坐不住了，哎，你说一声啊，怎么样啊？谢安平静回答说：“哎，意思就小儿们破贼了啊，就是咱们那孩子们打胜仗了。”哎呦，这客人一听，你说一声啊，哎，就这个谢安啊，就这个脸呢、没有任何变化，就神态举止如常。这棋完了，这客人告辞呗，这谢安这是回屋吧，但其实内心激动狂喜，穿着个拖鞋吧，这走路就是磕磕绊绊的，说那个木鞋木屐嘛，那个拖鞋齿儿都磕断了，但是也没有发觉。所以你看，这是个文人吧，但是呢，人家是胸怀洒脱，是无畏风骨，保住万里江山，汉人一贯，这叫风流啊！哎，这是淝水之战。1965年9月20号，有一次著名的空战，是中美之间，在海南岛上空，中国飞机打下了美国战斗机。那今天我们回望那段历史，这个大背景得说一下，就60年代，当时就是越南战争，美国入侵越南嘛，中国南部的边境的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当时美国的飞机啊、军舰啊，频繁的就是在中国南海游弋，甚至美机侵犯中国领空，袭击中方商船和渔船。在1965年初呢，当时毛泽东亲自点将，让海军航空兵第4师开进海南岛，抗击入侵挑衅的美国飞机，这样就出现了一系列的这个英雄人物啊。你比如说，当时美国人用那个无人侦察机侵入中国领空，那个飞机很小，外号叫火风，飞得很高，18600米到20000米，速度呢0.96马赫。而解放军就是海航4师呢，只有歼六的升限大概是17500到17900米，就够不着人家。那怎么办？想办法呗。当时中国的飞行员就说呢，我们这个飞机理论上高度肯定不够啊，但是有潜力可挖，可以向极限高度跃升。当然在这个高度，飞机呢就推力小，就阻力大，停留时间很短，就很难稳定的停飞，操作不慎的话可能会让飞机进入螺旋，而且在这个高度开炮啊，因为有后坐力啊，飞机可能也会进入危险的状态。那怎么办？试一试嘛，对方是无人机，受攻击的时候傻，不会机动，也不会反击，就像靶机一样。那干他一家伙，干成了吗？干成了。1965年3月24号，美国的无人机进入海南岛万宁上空。当时有个叫汪向一的中国的飞行员是单机起飞，就接机这架无人机。他在高度16000米，距美机3800米的时候跃升开炮，3次开炮把对方就打下来了。5天之后，中国的舒基成飞行员啊，也是单机拦截对方的无人侦察机，距离39公里发现高空拉烟的美国飞机，他一直迫近到110米，舒基成开炮把对方打下来，就是打无人机哈。这样的故事很多，放在一边。我们说1965年9月20号，这回是美国一架 F-104C， 外号叫这个星战士，这个飞机当时是比较先进的，两倍音速的，飞临海南岛西岸，向北移动。随后呢，在白马井以西海域上空就擦边挑衅。这个飞机有炮，而且还装着响尾蛇导弹， 解放军这边海航40师团的大队长叫高翔，副大队长是黄凤生，是歼六双机起飞，对方呢是在中国领海上空时出时入，而当时呢南海舰队航空兵的指挥所呢是把高翔双机引导到加莱地区迷惑对方，结果对方改变航向穿越雷州半岛，这样指挥员下令让高翔去迎击，等于说拦截吧。高翔和黄凤生呢按照地面引导迅速就是折回，在距离目标30公里的地方最快速度扑向正在爬高的美国飞机。高翔从距离291米的地方开始开炮，一直打到30米，你想吧，美国飞机是凌空爆炸，高翔自己的飞机被对方爆炸的那个飞机的碎片啊给崩伤了13处，一台发动机都空中停车。歼六好在是双发飞机哈，他是就高翔啊靠仅有的另一台发动机驾驶飞机和黄凤生一起胜利返回机场，他这个飞机座舱罩都给崩漏了。当然美国方面很震惊，说这么先进的飞机在中国被击落了，就震惊啊，感到震惊，军方觉得是不可理解，这是 F-104C 第一次在空战中被击落，他那个驾驶员让史密斯给抓了个活的，这是这次空战，这是两种超音速战斗机之间的一次决斗吧。当然当年吧，就是双方确实多次较量啊，精彩的戏码不断。1965年4月9号还有一次值得一说，当时美国是8架 F-4B 鬼怪式战斗机，这是美国当时比较好的战斗机哈，侵入海南岛上空，第一批是4架向英格海靠近，接着经过白龙尾岛，随后呢是按照原航线就退回去了，第二批是4架又进入中国领海，从黄流入陆继续北犯。当时海航80是派大队长古德和带着2号机程绍武、3号机魏守信、4号机李大云，驾驶的是老式的歼5飞机，这是亚音速飞机啊，去拦截，就是撞上的是第二批美国飞机啊。李大云首先发现目标，迅速逼近到300米左右，请示开炮。但当时不是讲所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吗？一般不主动攻击，对方没有攻击我们，虽然说占了一个很好的位置吧，倒是没有打。李大云退出的时候呢，美国的3号机。就忽然逼近到李大云的后方，李大云左转就反扣，再次逼近美国的3号机，就占了一个站位啊，这就瞄准，再次请示攻击。而这时候美国的4号机呢已经逼近李大云身后，打了2枚麻雀导弹，因为李大云当时是侧身急转啊，这2枚导弹还真没有打中他，但是打中谁了呢？前面的李大云追击的那个3号机，就美国飞机，等于说美国4号机用2枚导弹击落美国3号机，摔在海南岛英格海地区了。既然人家动手了，那咱们也回击吧。这时候美国2架正在编成左梯队的这个鬼怪式想靠近这个古德河，而且进行了导弹射击，但是也没有打中。解放军的飞机呢也做了一系列的战术动作吧，但是美国飞机逃脱，考虑到飞机的燃油已经所剩无几，中国飞机返航。这次空战呢双方使用的兵力是4比4，当然中国飞机确实性能落后很多啊，但是因为战术得当，始终坚持四机一体集中兵力近战格斗，战术上是技高一筹。在和美国飞机进行周旋的过程中呢，是严格执行了对敌的这个政策，同时又不给对方可乘之机，而美国方面就自己打下自己飞机嘛，这事儿显示在技术和心理上是逊色很多了。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20号啊，1644年9月20号，清顺治帝由盛京出发，迁都北京，沈阳呢就作为陪都了。在历史上有这么一段啊，我们拿点时间聊聊。话说一个王朝吧，就古代的国家嘛，他要确定自己的首都啊、都城啊，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而且一旦定下来呢，不会轻易更改。不过有意思的，我们就说这个大清朝啊，它有好几个都城。换句话说，清初的执政者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是换首都、迁都。在顺治元年5月初2，当时就说谁啊？多尔衮，这也算是一代名将。多尔衮是率8旗军进占了北京。多尔衮在北京紫禁城的武英殿办公。这时候有一个问题就已经出来了，就是都城怎么着？都城吧，现在我占了北京了，就是明朝完了。北京已经被我占了，原来大清的都城在哪儿？在沈阳。那都城是放在沈阳还是北京吧？多尔衮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什么王子啊、贝勒啊、大臣，这就商量吧。这时候谁站出来呢？那个阿济格， 阿基哥说什么呢？说别搬了，都城不要设在北京。注意啊，多尔衮和阿基哥这是什么关系啊？多尔衮是弟弟，阿基哥是哥哥。阿基哥啥意思？说你看啊，辽东我们算是出德，我们步行杀戮，所以

0: 实际上你说他为什么不如多尔衮呢？说到底就是莽夫嘛，他看不到天下的形势。那你说都这么傻吗？不是，当然有人反对这阿济格啊。你比如多尔衮的意思呢，燕京啊世聚行盛，自古是兴亡之地啊，你大明朝就在这建的都嘛，今天要皇上迁都于此以定天下呀，那意思就是说燕京这个地方，北京这个地方非常好啊，这边太行山，那边沧海，是吧？南府中原，北连朔漠。另外很多朝代拿这当首都，辽金啊元都在这儿做首都啊，而且明朝也在这建都。这地方咱现在都占下来了，咱要不要啊？咱退回去，这不可想象啊。关键是我们要定天下呀。多尔衮的意见就大多数的这朝臣啊王公啊是同意的，这就奏报顺治皇帝。顺治多大呢？7岁吗？所以他谈不上同不同意，那就是多尔衮定了，这就等于从盛京要迁都到北京，盛京就沈阳嘛。所以你看这个人和人的这个差别啊，你看睿亲王的摄政王多尔衮啊，别的咱不说，就说他这个战略眼光是一流的。你说你看我也看得出来啊，哎，这当时你想这个满人嘛，有后金嘛，他是从东北那边崛起的一个势力，所以很多人他格局不够啊。而像多尔衮这样的能够一下子就是雄视天下，而且力排众议，能一言九鼎，让清朝迁都北京，实际上也就定下了清的这个所谓万世基业吧。当然没有什么万世啊，但总的来说这几百年做天下算是坐住了。你想他在沈阳能不能坐住，这当然是个问题，对吧？而翻回来北京的众生百姓，紫禁城的这些宫殿也算逃过了一劫呀。之后这就有顺治，就是搬家呗，从沈阳到北京。他才7岁嘛，他到了北京有一个定鼎北京大典。北京是整个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的，顺治这个迁都大典是按说是在太和殿搞，但是他是在太和门，因为太和殿应该是被李自成给烧了，所以在太和门那个地方搞这个大典。至于很多这个政令的发布是在武英殿。总而言之，顺治是有个告祭天地的典礼，清朝的首都搬到北京，沈阳叫刘都。那从这年开始呢，北京就是清朝的都城了，做了268年，到这个宣统三年嘛，所谓宣统三年，1911年，这就民国了嘛，所以这事儿才告一段落。从中国历史上看，从秦始皇开始吧，这个都城到宣统三年，这2000多年吧，中国的这个就历朝历代，你看它这个首都啊，就前1000年，从秦始皇算前1000年的时候，首都大约是在西安吧，政治中心在那儿。当然不全是西安啊，西安呢、洛阳啊、开封这是可以的，就是由西向东啊，这么一个状况吧。之后的1000年呢，都城呢就是北京，当然有时候也在南京，你比如明在南京，清在沈阳，都有过这个定都的历史，就是在南北之间波动吧。这很有意思，你说为什么呀？恐怕有这么几个因素，一个当然就是说历史和战争的因素吧，再有一个是什么呀？其实和自然环境、自然条件是有关的。你比如当年那个西安，就长安，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大都市，人口百万，那意味着什么呢？大量的资源啊。那时候是古代，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你说吃穿住用，所有这一切要供给这个大城市啊，它难度其实很大的。那一旦自然环境、自然条件被破坏，你比如森林被砍伐等等吧。那么这个都城这个大城市啊，其实逐渐的就会没落，也有这个因素。所以你看看中国历史上这个都城的变迁其实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0: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些年我接触了很多患者，无论是心脏病、脑血管病、肺病、高血压、糖尿病、风湿等等吧，患者用完咱们的胡家老高以后，效果还是不错的，偏瘫能一点一点的慢慢的站起来了，冠心病 胸口又闷又痛，一动浑身出汗的症状很快就没有了。有的肺心病患者喘不过气儿来，走平路跟爬喜马拉雅山似的。用完胡家老膏以后，深吸一口气，肺子里甭提多舒服了。患者经常给我反馈，都说挺不可思议，想象不到这胡家老膏就这么一小瓶膏，怎么就能把病给解决了呢？这是因为大家伙不了解胡家老膏，有些奇怪也是正常的。大家要知道，不管什么药各有各的特长，同一个娘胎里出来的兄弟姊妹，每个人的性格还都不一样呢，何况我们吃的药呢？您看云南白药止血止痛就是特长，效果就特别好。速效救心丸、丹参滴丸，心脏难受吃上就能缓解。咱们胡家老膏呢，特长就是浓度高，见效快，疗法独特，适合一体多病的患者。多少年验证过来的，吃上确实好用。人上年岁了，谁身上也不是说只有一种病，经常是吃药一吃一大把。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咱们不能说所有的药可以停了，短时间内有些个药该吃还得吃，但是起码让你少吃点药，原来吃一碗现在吃一片，等一切平稳了就用胡家老膏就行了。说得吃多长时间呢，这也是分什么病了，这是有规律的。您说身上有大病，肺心病啊，哮喘病啊，冠心病啊，糖尿病，时间可能稍微长一些，四五个月半年左右的时间去解决。您要是有体乏无力，浑身冒虚汗，没有精神头，睡不好，这用上一两个月您就瞧好吧。这不是我在这里和大家伙吹牛，这是多少年经验积攒出来的道理，研究了多少辈子才把这件事情闹明白。别看胡家老膏里就那五味中药，看上去没什么稀奇的，但药里面装的是我们老胡家的大智慧，是一代一代的人一点一点把这个高楼垒起来的。有人说胡家老膏神奇，没什么诀窍，就是靠传承。您说发明一个药，没几天就拿出来给患者用，然后就说疗效好，那是不可能的。现在无论什么药，它都有临床试验阶段，得靠患者的数据一点点的来验证这个药好和不好用。咱们胡家老膏都是上百年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我这儿可能有点不谦虚，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胡家老膏能传到今天，还能让大家伙用上，其实真是不容易。原汁原味的能传到现在的中药不多啦。中医你看方子多，好方子也多，过去治什么病的好方子都有， 但又有几个能完完整整传下来的？别的咱们不说，就说三国时候华佗给曹操看头疼的病，要给曹操脑袋打开，曹操以为华佗要害他，把华佗给杀了。华佗给了狱卒一本医书，叫青囊书，这里面是他毕生的心血，结果这本书给烧了。这里面有多少好的方法就失传了，多可惜呀！咱们中医很多的老方子都是口传心授，方子里写的是那样，但是怎么制作，怎么炮制，这都需要实践去操作，差一点儿方子就不管用，发挥不了该有的效力。所以说光纸面上写的方子流传下来是没有用的，得有一整套完整的体系完完全全保留下来，那这个方子才会真正发挥作用。传承真是不容易。

您看，听上去，咱们胡家老高传承载了100年，很容易，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那是三代人呐，谁能保证不出什么意外？还得保证和原来的一模一样。说一个东西好，好在哪儿？一个就是有历史，另一个就是还能原汁原味。100年前人用的东西，现在人用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很难做到。所以说，咱们胡家老高能到今天，那真是一代代人都捧在心尖上啊，一点儿都不敢疏忽。您说这五味药，党参、熟地黄、黄精、枸杞子、何首乌，那怎么炮制？用多少克？从哪儿采购？怎么熬制？多少天？怎么搅拌？用什么东西搅拌？这都是有说法的，不是说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一步程序都不能差。就拿搅拌这个工序来看嘛，看上去很简单的事儿，现在很多药厂都拿机器去搅拌，为啥？省事儿省时，电脑上设计好时间，自动就搅拌，等着装膏就行了。咱们胡家老高当时要批量制作的时候，就这个问题，我和药厂也沟通了很多次，绝对不能拿机器搅拌，必须按咱们老胡家的方法，用沙木。沙木和普通的木头可不一样，并且没有什么挥发油，选那种成材的沙木，在使用前一定要用石灰水泡一个月，石灰水可以去掉木头的杂质，还有杀菌除菌的作用。石灰水泡过后，再用山泉水泡一个月，这才能去用。可能有人感觉这也太繁琐了，能做到吗？这个是必须做到的。想要出来的胡家老高药效好，那老规矩一点不能少。有时候做药就是这样，您这个少一点，那个少一点，做出来的东西就相差10万8千里了。所以说一点儿也不能少，一个程序也不能省，该是啥样就啥样。这也是为啥咱们胡家老高效果好的原因。话说回来，我们老胡家的胡家老高的招牌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竖起来的，不能因为一点小细节就把它给毁了。现在中医治病的方子有很多，浩如烟海，但好的方子，完整点的，能流传下来的没剩多少了，传着传着就消失了。什么东西都是这样，有时候说不上哪块出问题了就没了，再想找找不到了。就像我们小时候经常用水瓢喝水，老一辈的人都知道，现在年轻人估计都没见过。不像现在自来水家家都有，有的还买那个净水器。我们小时候就是一个大圆的水缸，每天装满一大缸的井水，那水瓢就直接放在大缸里，啥时候渴了，拿起瓢，脖子一扬，咕咚咕咚就能喝个痛快，水是又凉又甜，

为水瓢家家必备，谁家要是没有这个，总感觉像缺点什么，不是过日子人。这水瓢做起来也比较容易，找一个老葫芦必须得长得不能再老的了，外窍都是硬的，然后用刀劈开，把里面干巴的囊和籽儿都掏干，然后呢就在太阳底下晒，晒几天芯儿也完全干巴了，就可以用了。现在也没有人做了，但是这个东西确实是一个好东西，大自然里来的东西，喝什么水都感觉带着一股子甘甜味儿。现在我们这一代人还知道这个东西，再过几代人这个东西就没人知道了。药也是一样，不只是咱们胡家老高，中医上有很多能传下来的好方子，说都是宝贝，一点也不夸张。很多方子都是口传心授，我教给您，您记住了，学会了就行了。这就和评书一样，好多评书也没啥本子，就是师傅教徒弟，教会了，掌握了就行了。嘴里传的东西有一个缺点，那是最容易消失。不然为啥咱们中国那么多的史书把什么事儿都记载的仔仔细细的，记载下来的才最宝靠，很多好方子就这么就消失了。传承人过世了，没人接着，这方子就没了。这我也不夸张地讲，就像我们胡家老高的这个方子能传下来，患者还在用，有没有？也有，但是不多了，凤毛麟角。这么多年，一家几辈人都在用胡家老高的，也有，靠的是啥？一是品质，二是疗效。好东西多少年的品质都是不变的。您看中药里有安宫牛黄丸、六神丸、偏仔癀，为什么都是保密配方？除了效果好，就是品质不变，一直就是这个样。那老患者常用的药，一放到嘴里就能吃出来，味儿差一点他都知道，甚至这个病大概什么时候能好，老患者也都心里有数。就拿哮喘这个病来说吧，遭罪透了，别说上楼了，就是大平路走，走快一点都不行，气上不来，憋气憋得要命。没用过胡家老高的患者心里没底，也不知道得吃多少瓶胡家老高这气才能喘匀净。但是我心里有数，用过的患者心里有数，半年左右的时间就差不多了。老祖宗的医案上可以说有各种各样的各类的患者，如何康复，用药时间有多长，症状什么样，都记得一清二楚。所以有时候有人问我说，胡老，您怎么对治疗这些个病这么有信心？其实这信心哪来的，都是靠经验得来的。经验哪来的？靠的是一辈子一辈子的传承，在一位位患者身上得来的。当然啦，说是传承，但是胡家老高也不是一点不变的，也得跟着时代走，往好的方向走。现在科技也进步了，
药厂那技术也和以前不一样了，又是什么低温萃取，又是高度浓缩的，肯定药效药力要比以前强了，这是好事儿。在这个时候咱们能用好的办法，只要是保证这个原汁原味儿，那就行了。咱们做什么事儿也得看到人家的长处，不能守着自己这一套，只要是对患者有用的有益的，咱们就给他用上。这些年只要是对病有益处的方法，比如对失眠呐、肺心病啊、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高血压等等吧，有好处我都让大家伙去试，不一定非得用我们胡家老高，哪种药都有它的特长，但是想要解决利索，用咱们胡家老高，信任我们，信任我们本源疗法，那我也会让大家看到咱们胡家老高具体好在哪儿。这个我就不多说了，以往那么多患者那么多病例都在那儿放着呢，治病啊必须得有一个信任，这是前提，没有信任任何事情都干不了。最简单的一件事情，你看我们平时很多人去菜市场买菜，有时候总去一家买，因为菜新鲜，每次去你不用自己说，你就知道卖菜的商家肯定会卖你新鲜的菜，价格肯定还便宜，这就是信任。看上去事儿小，其实这里就是人生的大道理。我们人和人交往，其实就靠信任这两个字联系着。老话说得好，人不信不立，业不信不兴，夫妻间信任才能同心，朋友间信任才能互相帮助，同事间信任才能办好事情，大夫和患者之间相互信任，才能把病治得好，治得快。但是说的容易，这两个字实现起来太难了，需要把心交给对方。我的很多患者非常信任我，这我非常感动，咱们就踏踏实实把病给他治好。还有的患者对我们胡家老高有怀疑的，这也是很正常的，什么东西不了解心里面都会有疑虑，但是无论是不是信任咱们胡家老高，都得把患者病情给他讲清楚，把怎么治给说得明明白白的，患者采不采纳患者自己来定，要是接受了就按我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来治。我也告诉大家伙，别的方法我不太了解，但是用上胡家老高其他的不用考虑，很快就会有见面的那一天，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人呐，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目标，没有目标那做起事情来就做不好，人有目标了顺着目标往前走，遇见什么事情解决什么事情，那就能有实现那一天。当年胡家老高还得自己去熬制，那时我还是个年轻小伙气盛啊，那个时候我就想过，我们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得让患者能用得上，得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有这么个药，但是那时候难呐，交通也不便利，
也没有什么传播。

0: 手段，那就在小范围内能做到啥呀算啥呀。为多做点胡家老高，我每天和那些伙计轮班倒，就是凭着这股子劲儿，一传十，十传百的，知道咱们胡家老高的人这才越来越多。现在不一样了，啥都好，我们中医药也走向复兴了，开始走向全国。胡家老高现在全国这么多身患各种疾病的患者在用，大家伙都知道我们胡家老高了，都把病解决了。我说不自豪那是假的，万事万物都是变化的，过去解决不了的事不证明现在解决不了，今天可能还愁得满地转，明天早上一睁眼，这个问题可能自然而然就解决了。所以得了病，咱们还是得把握好心态，有一个好心情。人这一生活的不是吃喝，也不是什么金钱财富，活的就是一个心情。您要是心态好了，就什么都不怕，有了病就去解决，找对方法，坚持那么一小段时间，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咱们就讲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0: 7-3378。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
2: 好，欢迎您啊。
3: 胡老，我是江苏镇江的一名听众。谢谢您能在这个百忙之中接听我的电话。
2: 应该的啊，咱们聊一聊有关您的疾病的问题好吗？
3: 是，我跟你说，胡老，真的我非常感谢您作为大夫啊，对我们这些患者无微不至的这个关怀，我也十分就是敬佩您能将自己家这个祖传的这个胡家老膏分享出来，救治更多的人。哎呦，真的胡老，我感觉您真是个品德高尚、行善积德的好人呢。
2: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们。那么咱们今天详细谈一谈有关您的疾病问题，好不好啊？
3: 行，好好，胡老，其实我跟你说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来呀，我这心里头非常紧张，我现在这手都是抖的。
2: 别紧。
3: 但是我实在是太想跟您分享我的这个喜悦了。是您的这个胡家老膏哈帮助了我啊，我跟你说。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2: 哎，好的。
3: 我吧，今年是45岁。
2: 哦，
3: 就是我得这个乳腺病啊，已经能有7-8年了。就是，先是得这个乳腺那个小叶增生5-6年。就是这个期间吧，我也每年都定期去这个医院，就这个复查 B 超，一直都没有什么发展。完，我也就没放在心上。那个就真，我就觉得还不错，就挺好的呗。但是就是没想到，就2年前哈。就是我就是身体这个腹股沟还有这个腋窝都有这个淋巴结肿大，然后呢我就在复查这个乳腺的时候哈，就发现这个乳腺出现结节了。然后医生就告诉我说的，让我就是生活需要有规律，调整一下心态，然后观察一段时间，定期复查。等我再去复查的时候哈，就提示我有这个多发性的乳腺结节了。
2: 发展了是吧？
3: 对呀、然后医生就给我开了这个乳癖消片，然后乳核酸结片，我也配合着用吧。但是我就发现我这个乳腺就胀痛的这个感觉比以前就是明显了。
2: 越来越厉害了。
3: 对呀，那个时候我就心里头就挺害怕的，就怕自己得什么不好的病，你知道不？也就这个时候哈，就是我有个同事，就跟我关系特别好的一个同事，他听说我这个情况嘛，就跟我说，就是他家属患那个甲状腺结节，就是用的您家的这个胡家这个老膏给治好了，就建议我也试一试。完了，我就把这个胡家老膏用上了。
2: 所以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您也进一次来体验咱们胡家老膏它的实际的确切的作用，是不是啊？
3: 我吃胡家老膏啊，我跟你说，吃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发现咋的，我这个睡眠好了。原来我是经常性的就失眠，老爱做梦，总爱心烦。就现在晚上睡觉，哎，梦做的也少了，睡眠质量也明显上升了，早上起来心情也好了。就不像以前一起来就觉得特别累，总是唉声叹气的哈。再有就是我还感觉我这个身上哈也有力气了。你说本来这些小毛病啊我都没怎么放在心上，没想到就这个胡家老膏一口气都给我治疗了，这下我就更有信心了。
2: 实际上您这些情况的改变，为什么睡眠也好了，体质也好了，这说明您内在的这个条件啊得到很好的安抚，很好的治疗了啊，它能很好的得到这么一个效果啊，这是太好了，也说明咱们胡家老膏的它应有的这种好的作用。
3: 是，就是等我用到3个多月的时候哈，我就发现咋的，我每次就生理期之前就是乳房胀痛的这个现象，哎呀，明显减轻了。
2: 是吧？
3: 就是以前胀痛的时候你睡觉都不敢翻身，翻身的时候你都得慢慢翻。现在这个症状就比以前好多了，就原来脾气也不好，特别容易就是对爱人和孩子发脾气哈，就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或者说话不顺你心了哈，我都对孩子生气，其实我心里也挺难受的。完我就自我检查，我说我是不是更年期提前的呀。 但是现在的脾气不像以前那么暴躁了，比之前真的好的太多了。
2: 你看看啊，
3: 嗯，
2: 不仅是睡眠好了，精神好了，体质好了，而且这种感受上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改善和解决了，这也是您这个乳腺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这么好的一个安抚，而通过胡家老膏以使用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是他所得到的效果，是不是啊？嗯，
3: 是吧？要我说，这个胡家老膏，我这不用到半年的时候，我去医院复查去哈，哎，就发现这个结节这个数量就变少了。
2: 嗯嗯嗯。
3: 啊，而且就是大的比之前变小了，还有我这个乳房原来就是那个肿块啊，也慢慢变小了。多亏我同事跟我推荐这个胡家老膏，这效果真的太好了。
2: 哎，胡家老膏确有奇效啊！啊，
3: 嗯，
2: 您讲，
3: 真的，这个胡家老膏这不已经用一年了？就是我，嗯，现在我这个乳房已经不是变软了。
2: 嗯
3: 啊，我上医院去复查的时候，就医生说这个乳腺小叶增生，基本上好的都差不多了。
2: 啊，你看看多好，说明这个肿物。
3: 啊
2: 啊，得到很好的治疗和吸收，那说明它有实际的这个治疗效果，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您说对不对啊？嗯，
3: 是啊，医生都说了，说的这现在都可以忽略不计了。
2: 啊啊啊啊！
3: 啊，
2: 嗯，
3: 要我说的这胡老，您是不知道啊，我当时就听了大夫说这话，真就是如释重负啊。这回我也不用害怕了，也不用担心了。你说这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么好，要我说这胡家老膏，我一定得坚持用下去啊。
2: 没错啊，这个方向绝对是正确的，因为咱们胡家老膏它所采用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
3: 嗯，
2: 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啊，身体里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都激发起来了。这样呢，把本源回归以后，您的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咱们把疾病的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根本治疗疾病的方法。
3: 那可不呗，要我说的，就我现在就我这个年龄，就是正好就是更年期的前后嘛，能遇见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真是不容易，我得把我这个身体给它调理好，让身体不得病。
2: 哎，
3: 嗯，你说自己身体健康了，家里人也不跟着受累，自己也不遭罪，多好啊，
2: 就是全家幸福。是不是也难得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咱现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效果，您说这必然的使得咱们全家快乐、健康恢复了，这是值得咱们个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老朋友？
3: 是啊，要我说，特别感谢胡老师您呢，是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我但治好了病，你说还没有了后顾之忧，真的太谢谢您了。
2: 嗯，好，就这样啊，祝您健康。
3: 哎，
2: 啊，而且
3: 也
2: 非常高兴您有这种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好吗？祝您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让大家都为您高兴，好不好？嗯，
3: 哎，好，谢谢您，胡老爷，祝您身体健康啊。
2: 哎，好，谢谢您。
3: 行，好好，谢谢您，胡老。哦，
2: 好，姐姐，好，再见。嗯，
3: 哎，好，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是胡老吧？
2: 是我，非常欢迎
0: 你。哎呦，我太激动了，能跟您通上话啊！胡老，我是咱们那个秦皇岛的患者，我呢现在。

0: 呀，住在这个海港区东环里的。
1: 啊，
0: 我叫王英。
1: 您得的是什么病啊？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0: 胡老，我跟您说一下，我不光是我吃的咱们这老膏呢，我姥姥也吃着老膏呢，我姥姥也想跟你报告喜讯。我那个，我跟您说一下我现在以前的身体症状啊。我呀，今年呢刚45，胡老，我岁数不大，但是我那个身体毛病还挺多的。我有那个失眠，我失眠的可严重了，我都17、18年、20来年的这个失眠这个病症了。我这最严重的时候，我失眠啊，就是一周我都一觉觉都不睡，我没办法，我就吃这个安定。大夫呢让我吃一粒，我就没听他的，我吃两粒。我吃两粒的时候，我也就只能睡一个小时，那太遭罪了啊。太难受了啊。然后我这个因为这个老失眠睡不好觉，引起了我这个血压就高了，低压都到100了。有时候都100还高，高压呢都达到156这样的，就血压这一升高了，我这个就头晕，脑袋也疼，脑袋疼的就啥样子呢？就跟那个大锅了似的，就想抱着脑袋往墙上撞去，疼的你都受不了啊！
1: 你看多厉害！
0: 特别疼啊！然后那个我呢，这个人因为常年这个工作，我这一直到现在，我现在也上班呢，我工作我这老爱老坐着，老对着电脑。老这电脑啊，我这个就有颈椎病了，这颈椎病也有挺多年的了，我这颈椎病严重的时候，就是整个后背就跟背了一个大山似的，压着你就喘不上来气儿，然后这个两个手臂胳膊想往起来抬都抬不起来，手指头就手指底儿都跟着疼，就疼得这么厉害，然后我这个上班长期对着电脑，眼睛啊近视眼。然后呢也散光，天天都得驮着个眼镜，特别不舒服戴这个眼镜。然后我就因为我后背颈椎病疼得厉害的时候，我就请假了，我这班我就上不了了，我疼得这么厉害呀，都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呀，是吧？我就请了一个多月的假，我就去咱们那个医院，市里的医院去检查去了。我的什么核磁啊、CT 呀、拍片啊、又验血呀，我各项检查我都做了，我在医院待了2天，我一片药没给我开，就检查我就花了小5000块钱。
1: 你看看花费多大，是吧？
0: 对呀，这啥毛病也没给我检查出来，我这花了不少钱。然后我呀又那个又去那个看这个老中医呀，就是针灸啊、按摩呀、正骨啊，还有那个我连那个外科的那我都去看了，这划了划了加快灯，我花了得有2万来块钱，1万多都出去了。
1: 你看
0: 这病也没看好，
1: 多快是吧？
0: 是，哎呀，这给我愁的呀。我就正好找一找我呀，是我姥姥给我带大的。我家我姥姥今年89岁了。我这个姥姥过生日呢，我就回家给她过生日去。姥姥在农村住，给姥姥过生日去了。姥姥呢，那个说那个，哎呀，你说你这年轻，这身体都赶不上我，你看看我多好。姥姥就跟我说她吃您那个药呢，她说我吃这个胡椒老膏呢，完我呢还不信，我也不信服她，我说你别瞎吃药，我姥姥啊你看89了，她呢也是老慢病，农村的嘛，就是身上各种毛病都有，什么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心脏也不好，她然后呢睡眠呢还便秘也不好，腿脚这疼那疼的，农村干活干的嘛，这疼那疼的，然后她呢听完你讲座，他就买上胡椒老膏就吃了。我老吃完了以后，人家现在血糖血压特别平稳。人家我老吃了您这老膏吃了1年多了，现在到现在心脏也不难受了，睡眠也好了，人家腿也不疼了，人家现在89岁了，还能自己做饭，还能干家务，
1: 你
0: 说厉害不？
1: 好
0: 一开始他跟我说的时候，我都不相信他。完了，我老说你看看我这一冬天，我这个免疫力都上来了，我也不感冒。你看看你舅舅他们这个感冒那个感冒，你看我都不感冒。我姥姥真是，哎呀，我说你真是太好了。然后那他就说，我给你拿这个老膏，我这个买的这个，我刚买的，给你吃去。一开始我说我不吃，我说这啥药啊，你就吃啊，你就这瞎吃吧。我就说他，然后他说，不是啊，你赶紧吃吧，这是人家胡老家祖传的秘方，都传承100多年了。特别好，完就非得给我拿了10瓶让我吃，然后我就寻思我老都给我拿了，我就到这试试态度，试试的态度吧。你说我这治那治也都治了是吧？不也没好使吗？我寻思我老说好使，我看那身体也确实挺好啊，我就吃了，早一顿晚一顿，我吃到5、6天的时候，我就 又加量了，我就是早中晚，啊，啊，我着急呀、啊！你说我这年轻，我着急呀、啊！我这病这能，你说我这上着班还三天两头有请假的，我不是犯病嘛，就想多吃点嘛。然后我吃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吃到20多天的时候，我这哪方面改善了呢？我就是浑身就是说轻松了，然后那个便秘就是开始那个有那个变化了。就是说我因为我便秘的时候就是3-4天上一次所、
1: 啊、
0: 特别干，可费劲了，解不下来手啊，那可操作着了。然后我现在我吃20多天的时候吧、
1: 啊、
0: 我便秘就不那么干了，然后我就2天上一次厕所了，完了身上还轻松了。哎呦，我就感觉这还真的挺好。我老说啥呀，我老说，我就跟我老说这事儿，我老说你得坚持吃，因为这个呀是国药准字药，它是这个纯中药的，对身体没有副作用。
1: 对，
0: 然后我就啊，完我老说，我再给你拿几瓶嘛。我说那你说这么大岁数人，我也不能老从他那儿拿药啊。我说我自己买，我说你把电话给我，我自己订。然后我就这么的，我就订了50盒。
1: 嗯嗯，
0: 我就坚持着吃，然后我吃到2个半月的时候，我这睡眠就好了。胡老啊，你都不知道，我跟你说啊，那给我高兴坏了。我20来年我没睡过一个好觉。
1: 嗯嗯，
0: 你说这一下子这一晚上我睡了6-7个小时。那可把我给高兴的呀、
1: 啊、
0: 乐的我都不知道咋好了都、
1: 啊、改变多快呀、
0: 啊、
1: 是吧。
0: 啊，对呀，你说20来年没睡一个好觉，这一晚上睡6-7个小时，那是啥概念呢你说呀。哎呀，这给我高兴的呀，我这睡眠一好了以后，我一点一点的，我这血压就渐渐的它就平稳了
1: 啊,
0: 啊，头也不晕了也不疼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是吧。
1: 那
0: 然后我就一直坚持着吃，我现在呀、
1: 啊、
0: 吃了5个多月了
1: 啊，
0: 我血压现在正常了，80多，120多，你说多正常是不是？然后我这个，我现在排便1天1次，可好了
1: 啊。
0: 嗯，然后我这个眼睛不是有近视眼吗？还有散光吗？就是天天看那个东西可清晰了。
1: 嗯嗯，你看，
0: 嗯，
1: 视力也好的非常快呀、
0: 啊，
1: 是不是？太好
0: 了。嗯，然后我那个颈椎。就是我不是颈椎那也是那个疼的厉害吗，后背跟压着山似的，现在一点那感觉都没有了，后背特别轻松，也不疼了。哎呀，给我高兴的呀，
1: 是吧。
0: 啊，对呀，我这给我高兴坏了，我又买了50盒，买这老高跟金高，您讲这个。然后那个我呀那个琢磨着我再吃5-6个月，我估计我这病就能好了。
1: 嗯啊，
0: 嗯，然后那个我那个同事，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你呀赶紧的，你那个听听那个胡老的讲座，我让他也听了，他听完以后他给他的父母也给买了。他父母啊也是岁数大，也是老慢病，啥病都有，然后也是这种药那种药的瞎买了一堆，吃的啥效果也没有。我说这回你就吃踏踏实实吃老高，你都看着我的这真人吃啥样了是吧，你就赶紧的用上吧，给这父母，他就也给用上了。哎呀，一个就感谢我，感谢我说他爸妈吃着效果可好了，一个就感谢我。我就跟他说了、
1: 嗯、
0: 我说你别感谢我，你得感谢胡老，要不是胡老咱们哪能吃上老高呢，
1: 这是大家的福分啊，选用了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0: 对呀，你看呢，我要是你说我这要是都好了，你说我是不是还能再坚持着上个20-30年班都没问题，你说
1: 没有，
0: 你说我都哎呀激动的都不知道咋跟您说了、
1: 嗯、
0: 都不知道咋感谢你了都。
1: 哎呀，别说这个啊，老朋友，只要您相信胡家老高，而且使用了它，得到真功实效了，这是最大的福分和要求，您说对不对啊？
0: 对，胡老，对。
1: 嗯。
0: 哎，
1: 好，
0: 就
1: 这样，
0: 老
1: 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吗？啊。
0: 好的，哎，再见，胡老。
1: 好，这样，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非常欢迎您、
3: 啊、胡老师你好啊。
1: 啊，您
3: 哎呀，我打你电话可不容易不容易了、
1: 啊、
3: 哎，我打了好几天呢、啊、他这才好歹打通了
1: 啊，病人太多呀、
3: 哎、都感谢你啊胡老师啊。 哎呀，我呀，你猜怎么？

0: 一气放到两个橘子尖和手指尖，就觉得我也一点力气没有，叫啊一嘘嘘一睡不着觉，把俺家人老说叫我折腾的哈，不需要点灯，不需要倒水，不需要拿药，哎呀吧，把你折腾的哈，哎呀，我自个都凶了，我自个都寻思，俺家老
1: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
0: 对呀。就这么事啊，但后来啊，就听个邻居哈、啊、说，胡老师的药啊，是胡老师啊说的药治的更好。后来俺、啊、家老头啊就一狠心买，好爽不好爽，咱先买用吧。
1: 您说的就是胡家老高吧，是吧？
0: 啊，对，胡家老高。
1: 对对对。
0: 我现在就说话。啊起码也能够用了，不像那么一点力气没有了。现在，现在有点力气了，睡觉啊，现在睡能稳当点了，能睡一点觉。
1: 嗯。
0: 最好是吧？吃饭我能吃下一点饭。
1: 你看看多好。
0: 再早吃饭吃不下去。
1: 嗯。
0: 现在我吃饭，我觉得吃挺好。
1: 嗯，
0: 哎呀，我就我现在用啊哈，现在不四个多月吧，将近四个月、
1: 啊，
0: 我觉得我现在还行，我走道我还能走点道，上街啊我还能溜达溜达，哎呀，你说哪也去不了，就得看看，哎，我现在我觉得比较我现在比以前呢强了，
1: 强多了吧？太好
0: 了
1: 啊！
0: 我现在怎么行，胡老师啊？我先给你添点麻烦，你看我还用得买多少哈？我信我把我的病啊治哈，我自个能挣点饭得，能当自个自身，不用俺家老头这么照顾我，我就心里就知足了。我先打打你啊
1: 对对对啊！好的，我告诉你。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是我们胡家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这些老年的疾病，不管是心脏的问题，还是胃肠道的问题，还是咱们全身的一些问题，还是骨骼的一些问题，包括老年人衰竭的这些个啊，身体不好的这些个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已经体会到了，是不是
0: 啊？对。
1: 现在您这些方面都好了，是非常难得的，老朋友啊。
0: 啊，对呀。
1: 咱们怎么样呢？啊，您要记住，胡家老高他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里的根本激发出来，因为咱们身体需要的什么能量、气血啊，咱们抗病的能力等等嘛，这些个啊，由谁来解决？那就是本源疗法的胡家老高，他这个作用能够很好的来解决老年这些疾病啊。胡家老高，您长期用，如果我们身体好了，需要预防一些疾病，我们也用胡家老高。说通俗点，就是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养生啊，这是它的最高优势啊。所以您呢，在这一点您放心，会得到咱们预想的治疗结果。我说的您明白了吗，老朋友？
0: 明白明白。
1: 啊，好，坚持吧。啊，非常有把握的来解决你这问题。
0: 对呀、我就是我的心脏这么重，我就是还得一直我继续往下治，能拿动20斤东西我就知足。
1: 这是没有问题的。
0: 谢谢啊，
1: 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好，
1: 有事儿没事儿您就给我打电话，就这样，老朋友。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0

0: 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斤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到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本期节目。另外您也可以在您手机上的微信小程序里面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也是可以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好，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孩子们的健康和安全的问题啊。慢，孩子们最最放松哈，喜欢玩耍和探索世界的快乐时光。但是对于我们家长来说，那怎么样让他们能够在脱离了学校规律的作息之后，依然能够减少疾病和意外的发生，也是我们继续去关注的话题。那今天呢，我们会邀请到儿科专家一起来聊一聊哪些高发的儿科意外和疾病需要我们及时的去关注和预防。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么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有孩子们的一些突发问题啊，或者说一些疾病的这个治疗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16-1043。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在听友群直接留言，让我们一起来护好孩子们的假期安全和健康。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专家，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重症医学医科，一位是我们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曹立静，曹主任，曹主任您好，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儿童医院重症医学医科的曹立静，曹医生。
0: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河北省儿童医院重症医学医科副主任医师康磊，康主任，康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两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跟各位来聊一聊这个孩子们在暑期如何安全度过的问题。我们老觉得暑假嘛是挺放松的啊，就是消暑的时候挺健康快乐的，但是这个时候可能也有一些这个问题需要我们预防。我们想先问问这个曹主任，比方说孩子们这些病毒感冒啊，而嗓子发炎啊，呼吸道感染啊，是不是在这个假期里面我们也要特别的预防了？为什么这个时候又不是说冬天传染病高发是吧，也不是春天也要注意这些问题呢？
2: 您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那个放暑假了嘛，让孩子们玩得很高兴啊，但是这个特殊的气候条件，就是天气特别炎热，我们那个孩子们又比较活泼，喜欢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然后气温高呢，孩子们就容易出汗。但是呢我们回到家里面呢，家里面就是一般是会开空调的，要不然的话会中暑。那么我们从室外的一个环境到我们家里面室内的一个环境，它有一个温差，我们的空调的就是空调房里面的温度呢偏低。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孩子其实刚刚出完汗，比如说他的毛孔都是张开的，而且他的体温就是跟我们外界的温度是差不多的，一旦进入到一个比较凉爽的环境当中，温差比较大，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这个呼吸道的黏膜就会毛细血管就会发生收缩。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温差大引起毛细血管的一个收缩，会影响我们呼吸道黏膜的免疫，造成一个暂时性的短暂的黏膜的免疫功能下降。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容易造成一些病毒啊细菌呀、入侵呼吸道，容易发生我们小所说的感冒啊或者嗓子发炎呀，激发呼吸道感染。
0: 这个暑期在咱们科室来说，接诊比较多的一些高发的疾病啊，都有哪些呀？
2: 还是以呼吸道的疾病为主，然后小孩子们就是说，比如说因为这个温差大感冒啊，那么还有一些疾病呢，就是因为我们小孩子们夏天热嘛，然后吃一些个冷饮呐、然后有一些这个胃肠道的一些疾病
0: 啊、这是在这个暑期要预防的一些高发的儿童的疾病哈、这个说到这个胃肠道的疾病了，就是急性肠胃炎，这个和我们秋冬的这个肠胃炎，比方说治病的原因啊，或者它发病的特点，是不是不太一样？我们请康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吗？
3: 他们的这个特点是有明显区别的，这也是广大家长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比如说秋冬季的话，它主要是病毒引起的比较多，比如轮状病毒、诺如病毒，他们的特点是往往起病比较急，先呕吐后腹泻，大便可以是水样便，常常伴有发烧和感冒的症状。而夏季的肠胃炎，它是细菌的感染的比例是明显上升的。我国的小儿腹泻流行病学调查也显示，每年6到8月是腹泻的高峰，主要的致病源是大肠癌细菌和痢疾杆菌，都属于细菌。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夏天温度高、湿度大，食物容易变质，细菌繁殖特别快， 所以说简单来说呢，就是秋冬季要注意防病毒，夏季要注意防细菌。细菌性肠胃炎的特点主要是可以有脓血便、高热、明显的腹痛。如果孩子拉的是粘液、脓血便、发烧、温度比较高、肚子疼得很厉害，这个时候就要高度怀疑细菌感染，需要去医院化验大便，可能需要用抗生素治疗。
0: 嗯，这是我们就是暑期的这种急性肠胃炎，它和这个秋冬季病毒的不太一样哈，它就是细菌。这细菌呢，会比病毒的更难治吗？康主任？
3: 病毒呢，病毒感染往往它是有自限性的，一般是3到5天，顽固一点的是5到7天，
0: 嗯，
3: 它就能够自己恢复。在这个期间呢，需要注意，防脱水，防内环境紊乱。那细菌感染呢，是有可以说是有特效药物的，如果明确的是细菌感染引起的肠胃炎。应用抗生素治疗，然后疗效快的一般3到5天，慢一点的可能5到7天。
0: 嗯。

0: 这个还好哈，一般家长可能就焦虑的会少一点。如果一上来就说哎呀又不好好，症状又特别严重，还挺让人揪心的啊。这是我们在暑期大家要遇到的一些孩子们常说的这种在儿科就诊的一些高发的问题啊。那夏天这个病毒感冒是不是就会少啊？这个还会有夏天的病毒感冒吗，同志？
1: 夏天也会有病毒感冒，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病毒吧，它流行的季节，不同的病毒它流行季节不一样。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合胞病毒啊，还有流感病毒，小孩子们容易得的这些一般都是冬春季，大家也有体会。你看冬天的时候流感季来了，我们要在流感季之前要接种疫苗，是吧？那么夏天呢，其实它也有病毒，但是夏天也有一部分是细菌感染。就病毒来看的话，就夏天的这个肠道病毒会流行，因为肠道病毒它本身它不怕热。那么这一类病毒容易在夏天啊，夏天比如现在像现在有些小朋友就说发烧了，嗓子疼呢，我们一查体嗓子里边也长疱疹了啊，包括还有一些手足口病的小孩，其实这些都属于肠道病毒。肠道病毒呢也会引起我们有一个呼吸道的一个症状。那么还有一些小孩子是呼吸道的细菌感染，比如说因为这个饮水不到位啊，或者说本身这个体质的特点呀，然后扁桃腺发炎了呢，发烧了，然后我们一查体一看，他这扁桃体上都有黄色的这个脓胎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一般都是细菌感染。
0: 这个看来这夏天这暑期哈，家长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孩子一得病，我觉得最焦虑的就是家长哈。一般情况下就是说几天我们可以在家里面观察，就多长时间如果还不见好，我们就得赶紧抓紧去医院呢。
1: 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如果说孩子刚刚发病，精神状态

0: 在家里居家就是应用一些药物，观察24到48小时。如果是说这个小朋友一烧起来很高，然后又难退，那么这个不建议家长就说长时间在家里边观察，因为他可能感染的东西毒力比较强，然后会短期之内会有这个炎性反应的这种增高啊，会引起一些其他的并发症之类的啊。建议大家如果说孩子有这种不舒服的症状，如果说精神萎靡，或者是说高热不退，呕吐，伴有这些其他的呼吸道以外的一些胃肠道的症状，吃饭受影响，就是食欲很差，尿又少，然后或者是有呼吸急促、呼吸困难的这些情况呢，还是要尽早的带孩子到医院进行就诊。
1: 其实家长我觉得最怕的就是孩子说发烧了啊，像您或者像您说的这个，比方说精神不好了哈，就会第一时间抱着就往医院冲哈。我有时候也会有这种，就叫纠结吧，说呀，我这个时候是应该把他带去医院，还是我自己在家里面先给他用点什么药物？我带去医院吧，我会觉得要做很多检查，好像还挺麻烦的，万一没这么复杂哈，让我小题大做，又很担心说去医院是不是交叉感染，但是不去医院吧，又会觉得呀，我自己给他用点药是不是用的也不对啊，或者说会拖延啊，就孩子一旦这个发烧什么，我们怎么来就是科学的来处理，
0: 来把
1: 握
0: 这
1: 个
0: 事儿啊。就是比如说精神状态非常好，然后我们的食欲也不大受影响，温度不是太高，那么这个我们可以先居家先应用一些对症的药物，先观察一下看看啊。比如说我们应用了一些药物之后，孩子的原来的这些症状不见好转，发烧，你比如说就拿发烧来说的话，烧的体温峰值越来越高，而且呢发热的间隔越来越近，那么同时这个小孩子就是精神状态不太好了，或者吃的不太好了，那么我们还是要尽快的到医院进行必要的检查，那么去了之后呢，医生就会通过询问病史啊，做一些必要的就是跟感染相关的一些检查，来明确这个小孩子的这个是不是呼吸道感染呀，是什么其他部位的感染呀，还有一个是病毒感染或者是细菌感染，开一些就是说针对性的治疗的药物去给他治疗，这样的话整体的一个病程会缩短。
1: 这个需要家长有一定的这个辨别意识，还有我们这个科学的育儿的知识啊。比方刚才您说到这个夏季病毒感冒，还有这普通感冒或者吹凉了感冒哈，我感觉这个后边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比方说可能吹凉了感冒，我觉得这是最轻了吧，要是病毒感冒大家还挺担心能怎么抗病毒啊，后边怎么着的哈，要是细菌感染了可能就更纠结了哈。我想问问康主任，比方说这个夏季的这个病毒感冒和这个普通的着凉感冒，它有一些不同的典型症状吗？我们作为家长怎么来区分这个事儿？
2: 作为家长很纠结的这个问题，就是是着凉感冒还是病毒感冒？但实际上在医学上并没有这两者的一个区分，没有本质区别。就是着凉感冒，它是着凉，可能是一个感冒的诱发因素。病毒感冒呢，这个病毒感染是它的一个病因，一个是诱因，一个是病因。他的孩子的感冒往往是着凉以后导致的病毒感染，所以他既是着凉感冒又是病毒感冒。那么普通感冒本来就是大多数就是病毒感染引起的，然后如果说着凉后出现鼻塞流涕，关键呢就是要看两点，一个是像刚才曹主任提到的有没有发热，精神状态怎么样。普通感冒往往他就是鼻塞流鼻涕打喷嚏为主，可能有点低烧，但孩子的精神状态很好。如果突然有高热，全身酸痛，精神差，这个时候就要警惕一些特殊病毒的感染，比如流感病毒。
1: 那这时候我们作为家长能自己在家给他吃点抗病毒的药啊，消炎药啊，我们先抗一抗吗？
2: 不建议家长自己给他应用抗感染药物，因为我们都是要经过专业的评估和一些必要的辅助检查综合的评判，患儿感染的这个特点，病原微生物的这个鉴别，然后再有必要的情况下，他还会针对性的应用抗感染药物。
1: 反正多少你得抽个血化验一下，确定你是什么，你才看得清。我们要自己，比方说先用了这个抗炎的药物啊，或者说抗病毒药物，有什么不好的吗？
2: 如果说是病毒感染，咱们没有早期发现，用了抗生素治疗的话，一个是没有效果，它的感染病毒感染还会持续，这是第一。第二一个的话，就是抗生素相关的一些不良反应，比如说肠道菌群紊乱，它可能本来没有腹泻的孩子变得有腹泻，还有一些就是说病毒感染有的时候白细胞是低的，这个时候再用抗生素呢，白细胞可能更低了以后它很容易再激发 真正的细菌感染或者其他的病原微生物的感染，
1: 就是越吃越坏了，就自个儿吃的哈。
2: 对对对，
1: 还得对。

0: 症治疗哈，所以家长们在孩子们第一时间出现了一些不适症状的时候啊，辨别一下轻重，如果自己把握不好，我觉得就是去就近的医院呀、社区诊所啊哈，先确定一下是哪方面的这个原因造成的问题，然后再对症治疗，这个是很重要的。好了，我们进一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跟各位来聊一聊哈，我们要避雷哪些暑期啊孩子们高发的一些疾病和意外。我们先说说疾病，后面的一些环节会来跟大家提醒一下一些意外的预防，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全景北疆，每一帧都值得珍藏。
2: 赛里木湖的蓝，那拉提的绿，独库公路的险峻与花海，一次看尽新疆美景。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啊。我们今天跟各位聊到的是暑期啊，如何让孩子们能够安全度过，要预防哪些在暑期常发的儿童的一些疾病和意外。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省儿童医院重症医学医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曹立静和副主任医师康磊啊。两位专家在于孩子们的一些常见疾病上的诊治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的。那暑期呢，可能也是家长们比较容易掉以轻心，孩子们容易出一些小的问题，甚至说大的意外的时候的一些高风险的时期，我们还是要提高警惕，来看看哪些问题是需要我们日常做好我们的科学的一些储备，哪些意外是我们时刻应该提高去防止它的发生。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些这个暑期的呼吸道疾病的问题啊，病毒感冒，这病毒感冒是大家比较常见的。那病毒性的感冒，我们在居家的时候正确的护理流程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请曹主任来跟我们说一下好吗？
7: 咱们居家的护理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在我们孩子就是给应用了一些对症的药物同时呢，我们家长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个是要让孩子呢充分的休息啊，就是早睡早起，养成一个比较规律的作息，这样的话呢有助于我们孩子免疫力的一个恢复。第二点呢，就是要补充足够的水分，因为现在天气比较热嘛，然后不要等着口渴了再喝水，其实口渴了以后我们身体已经处于一个缺水的状态了，本身我们呼吸道疾病是需要多喝一点水，然后就勤喝水补充我们身体的水分。另外一个呢，可能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发烧，有一些额外的水分的丢失，那么同时呢喝水还能保持让我们呼吸道保持一个湿润的状态。第三点呢，就是勤测体温，把体温控制好。比如说孩子因为呼吸道感染，它是一个急性的疾病，它发热也是一个急性的过程，有的时候你觉得它现在不烧，可能过一会儿一下子体温就会特别高，所以我们要勤测体温，给予这个孩子该应用退热药物啊，还是说一些物理降温的方法呀，然后把他体温控制好，这样的话孩子体感是相对来讲比较舒适的。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多观察，观察孩子在我们治疗的情况下体温有没有逐渐好转的趋势，比如说体温的最高峰值有没有降低，然后呢发热的间隔有没有拉长的，就是间隔延长的这种变化。
0: 这就是向好了。
7: 对，如果有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个治疗是有效的。然后还要观察孩子的精神状态， 精神状态如果有好转的话，那么它也是一个好转的指标。那么第五个方面呢，就是注意饮食。那么我们要规律的饮食，在孩子患病期间呢，尽量给他吃一些温热的、容易消化的，然后这样的食物，就千万不要说孩子发烧了，吃点冰糕吧，吃点冷饮吧。那么这种情况下会增加孩子胃肠道的负担，因为本身小年龄的孩子呼吸道感染就会引起胃肠道功能的紊乱，所以这几点呢还是非常的重要的。
0: 正常情况来说，这个病毒性感冒它的那个自限期是多长时间它会先好啊？
7: 一般轻症的话就是3到5天，可能孩子比如说最近反复来说反复闹病，基础的免疫不是特别好的话，可能就要到6-7天的时间。
0: 所以家长有一个判断，如果这段时间还没好，我觉得你应该再去看看医生，是吧？看看有什么新的问题，还是说用药有什么问题要需要调整了。
7: 对的。
0: 这是一个啊。首先其实我们最怕的就是你刚才说这个反复，就是它不好或者刚好了又病了哈。比方说这个嗓子发炎呀，或扁桃体发炎呀，暑假还挺常见的。看看这个什么原因会让孩子说反复的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8: 是扁桃体是人体呼吸道的第一道防线。儿童的免疫系统它是没有发育成熟的，扁桃体就非常容易发炎。那么在夏天呢，这个诱发因素更多，比如说刚才提到的空调房，冷空气刺激这个咽喉部的黏膜，然后在空调房与普通房间来回来去的这个温差的变化，还有就是夏天孩子们愿意喝冷饮、吃冰糕、喝冰水，这个也会刺激咽部血管的突然收缩。再有就是放暑假了以后，大多数的孩子们由学习期间的早睡早起变得作息紊乱，睡得不够，这样的话免疫力也下降，所以这三方面的综合因素叠加起来，往往就导致嗓子很容易出现反复感染的问题。
0: 这个比方说刚说的我们吃冷饮啊，然后吹空调熬夜，就对我们这个呼吸道影响会那么大吗？小朋友说你不要骗我，是吧？这个真的有影响吗？
8: 除了刚才提到的就是刺激咽部的黏膜，这个导致血管突然收缩，防御力下降之外呢，病毒细菌呢更容易入侵。而且熬夜以后呢，免疫系统是最容易受影响的，睡眠不足的孩子抵抗力明显下降，这也是有循证医学证据。这三种加起来呼吸道想不出问题都是非常难的。
0: 所以啊，还是就是暑期我觉得一个问题就是家长有时候可能也会放松哈，如果正常规律上班的这个家长他还好，如果其实家长本来平时可能工作弹性啊，他可能也自然一放松，孩子也跟着放松，这睡得晚起得晚就是很正常。再加上夏天可能大家消暑又比较热啊，还是应该保持这个规律的睡眠，提高我们免疫力，就防止这个一掉以轻心，孩子生病了本来挺高兴的一个暑假哈，一直在去看病，这个也挺影响我们这个假期生活质量的啊。规律的作息保证我们的一个这个生活质量很重要。还有就是有的家长会说我们的孩子一发炎就咳嗽啊，然后怎么判断是上呼吸道的还是下呼吸道的哈？判断这个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小瑞啊，
7: 这个教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小方法，就是比如说一般来讲的话，我们上呼吸道的咳嗽早期的话它是比较清脆的，然后你一听就感觉好像是小朋友就是从嗓子这儿发出的这个咳嗽的声音，
0: 浅是吧？
7: 对，比较浅。然后也有一些孩子，比如说就是说他很快就会有鼻涕，然后你就会听见他这个嗓子里边就是有这个嗓子里边有痰的那种声音，对对，但是他的咳嗽是比较浅的啊。下呼吸道的这个咳嗽引起的咳嗽呢，就是他咳嗽会比较深，而且这种咳嗽听起来声音就比较浊，那么这种就是往往是你看他那个咳嗽的动作就是非常的费劲儿，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说痰特别多，比如说气管里边有痰的这个小孩，尤其是小婴儿来讲，我们大人抱着他就会觉得怎么跟抱着跟一只小猫一样，呼噜呼噜的就有那种震动痰鸣震动的声音，简单的方法可以做一些就是这样的一个判断，
0: 那能说就是我们上呼吸道感染相对来说会轻，到下呼吸道其实是进一步发展或者说比较重吗？
7: 大致来讲可以这么讲，但是有一类的。介于上呼吸道感染和下呼吸道感染的疾病，它是有可能比较重的，就像我们的急性感染性喉炎那么它那个在喉炎这个喉咙一个急性的炎症，它会引起 这个气道梗阻，对于重症的小孩来讲，因为他这个呼吸就不顺畅，他会有这个呼吸困难的表现，就这一类是比较紧急的。除了这一类之外呢，其他的就是上呼吸道感染还没有那么紧急。
0: 看来这喉炎是需要警惕的啊，弄不好要窒息啊，或者说对他的生命还是有风险的啊。
7: 对
0: 啊，一到这个说到孩子们这个呼吸道的问题，家长还是挺挠头的，就是老怕他们反复呀不好啊。其实家长们自己也有好多的这个经验和武器，比方说他们也知道雾化呀，是吧？知道吃一些止咳药啊，就是在接诊的过程中，不知道康主任有没有注意过，有没有就是过度治疗的问题？这个需要提醒吗？就是哎，孩子不太舒服了，我给他做上雾化吧，或者说我让他吃上点止咳药吧，这可以吗？

0: 往往有这样的家长问这样的问题，就在门诊上。如果说是有相应的症状，给予对症治疗，尤其是一些中成药的，可能相对来说是儿童专用的中成药的话，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但是像抗感染、抗生素、抗病毒药，还是不建议随便的经验性的使用。然后雾化治疗呢，它是一个呼吸道黏膜局部吸收的。相对来说，比口服和静脉输液来说，那两种是全身用药，雾化是局部黏膜吸收。如果说有这种相应的症状的，雾化治疗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比较安全的一种用药方式。
1: 有没有这个？看我这个问题好像也有点敏感哈，我们试着说一说，有没有一些建议？我们家里可以常备一些什么样的孩子们的用的一些呼吸道疾病的药，在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先用上呢？
2: 我们居家可以自备一些，就是小孩子专门用的中成药之类的，叫治咳嗽化痰药。我们是不主张，就说孩子有咳嗽的症状，要给他吃一些镇咳药，因为这个药就说我们治咳嗽的药，它分为镇咳药和治咳嗽化痰药，这两类药的作用机制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镇咳药吧，它就是镇住让你不咳嗽了，减轻你这种咳嗽反射。其实咳嗽呢，对我们人体来讲，它是一个保护性反射，不管是我们呛了东西异物进入呼吸道也好，还是说我们呼吸道感染了也好，呼吸道感染其实就是黏膜的一个水肿嘛，有分泌物刺激我们的气道产生的咳嗽。咳嗽本身是通过这种剧烈的一个肌肉收缩产生气压变化，是想把我们气道里边的东西咳
1: 出来。
2: 对，它是在自我保护。如果说因为呼吸道感染咳嗽了，然后我们给他用镇咳药，那么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他有痰，他就不咳嗽了，他的脏东西就排不出来了。所以我们可以比如说孩子症状不是很重，我们可以经验性的居家备一些中成药，就是小孩子专门用的这些治咳嗽化痰药，
1: 化痰的。
2: 对，
1: 可以的，不要弄止咳的，你不让他咳嗽了反而不太好。这是一个啊，大家要注意。就是还有朋友说频繁的呼吸道感染会不会落下一换季就爱咳嗽的这种后遗症啊，或者毛病啊，会有这样的问题吗？
2: 有的孩子会有这种情况，因为现在这种情况还不少。门诊上来就诊的患者，我们就问他以前经常咳嗽吗？说以前没有，怎么这次咳嗽就一直好不了？然后我们需要去判断他的病因。所以这样的小朋友来了之后呢，我们会做必要的体格检查啊，可能需要他筛查一个胸片啊，或者是做一个血呀、我们需要看看他到底是现在目前来看这个阶段是感染性的因素为主，还是说一个前期的一个感染引起了气道敏感性增高的一个情况。有一些小孩子他反复咳嗽，就时间比较长持续，是因为他感染的原因一直没有彻底的治疗。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像刚才康主任说的，就是有证据我们需要应用抗感染的药物，从病因上去治疗。如果是说我们判断他肺上也没有问题，只是一个咳嗽，然后考虑可能是一个气道敏感性增高，炎症指标也不高的这种情况下，这个时期我们可能不需要用抗生素，而是他前期的感染，就诱因是一个感染，是诱因引起了我们的气道的一个高反应，就是气道变得特别敏感，你让他深呼吸一下他就要咳，这个气流速度一快他就要咳，
1: 跑
2: 得
1: 跳啊，
2: 对，或者是我们吸入了一些凉空气他就要咳，那么这种一定是气道敏感性增高。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跟他应用一些抗过敏的药物，反而对他的整体的症状的缓解、疾病的恢复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这个就可能是前言不预，然后导致了这个他这个高反应，就是过敏导致的哈，就不是我们说哎呀再吃点消炎药吧，再吃点抗病毒的，就不是这个问题了。
2: 对的，
1: 所以对症治疗很重要啊。好了，我们到半点，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请两位专家给我们来说说啊，除了呼吸道疾病，我们刚才说到的急性肠胃炎也是我们夏季常见的这个孩子们的消化的问题、肠胃的问题，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如果您有孩子们在暑期高发的一些问题想了解和咨询，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
3: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4: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5: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3: 回来啦！咦，这怎么有个电线？
4: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

0: 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1: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2: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5: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6: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那今天呢，我们跟各位聊到了暑期啊，如何让孩子们能够安全度过暑假，防止一些高发的疾病和意外。被大家邀请到的是省级三甲医院河北省儿童医院重症医学医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曹丽静曹主任和副主任医师康磊康主任。那我们在前面两个时段呢，给大家说了说这个常见的我们在夏季要预防的呼吸道疾病啊，一些防治的相关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说一说啊，消化道的问题。也是在我们暑期啊比较高发的孩子们容易遇到的挠头的问题，比如说啊，比方说吃个冰西瓜呀，喝个冷饮啊，甚至有一些隔夜的饭菜啊，路边小吃，可能都会引发我们孩子们的一些肠胃不适啊。这些问题，来问一问康主任，哪个最容易引发肠胃炎？其实大家觉得每天都在经历这些小吃啊。
7: 啊，对，一般来说呢，隔夜饭菜如果储存的不当。在第二天在吃的时候没有彻底的加热，它就是一个细菌的培养基，就很容易激发感染。那么冰西瓜如果切开之后放久了，哪怕是在冰箱里放，那么刀具不干净啊，它的表面也会滋生细菌。冷饮一般来说它是刺激肠胃，引起胃肠功能紊乱。如果是用了不干净的水，也可以导致感染。所以说最常见的可能还是一个没有保存不当的隔夜饭菜，其次就是这个放久了的冰西瓜，再其次是没有用干净水的冷饮。
6: 这个说到这个西瓜，我自己还挺有这个想问的问题啊，因为我们从中医上他们老跟我们说这个西瓜叫白虎汤，特别寒凉，说别让孩子吃，就不放久了也不让孩子吃，说夏天少吃，就我们西医会有这样的建议，让他少吃西瓜，甚至别吃冰西瓜，会这么讲吗？
8: 西医的话一般没有这个建议，比如说孩子胃肠功能好，然后那个我们的西瓜又是常温的，然后新鲜的一个西瓜刚切开的，还是可以吃的。
6: 可以吃一些但是就是像刚才康主任说，你放的时间长了可能又滋生细菌了，或者特别的寒凉了，建议孩子们这个肠胃系统弱的就别吃这些东西了哈。
8: 对，
6: 这是一个。然后怎么区分这孩子是单纯的吃了这个凉的东西受凉拉肚子，还是说他得了这个感染性的肠胃炎呢？这个还挺重要的吧。
8: 这个如果是说我们吃了一些冷饮或者是凉的一些食物引起的一个拉肚子，这属于这个我们这个胃肠道，就说这个凉的东西对我们胃肠道的黏膜产生了刺激，出现了一个急性肠胃功能紊乱。那么这种情况下，它就是拉的大便可能会是偏稀的，然后但是它的腥臭味不大，它也一般不太会容易出现粘液脓血便，然后一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会发烧。但是如果是说我们吃了这个不干净的食物引起的一个急性感染性的一个肠胃炎的话，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往往它的症状要比较重，比如说腹痛啊、腹泻呀，而且这个腹且它的腥臭味会比较大。如果是一个细菌引起的肠炎的话，它会有粘液脓血便， 啊，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孩子还会伴有发烧的一些情况。
6: 嗯，我们说到这个问题，确实有听友给我们留言，他说我想咨询一下专家，就是拉肚子是第一时间先吃上止泻药吗？然后什么时候重点去防脱水啊？就说这个脱水有哪些信号啊？这个问题还挺好，我觉得。
8: 这个拉肚子呢，就说我们的药物，孩子出现了胃肠功能的紊乱，我们需要应用一些药物去很快的帮助他纠正这些情况，让他恢复一个正常的胃肠功能。
6: 嗯，
8: 那么这个口服的药里边呢，就有分这么几类。那么第一类呢，就是助消化的药物。
6: 嗯，
8: 可能你看有小不点我们胃肠功能紊乱了，吃什么拉什么啊。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吃一些消化酶，然后帮助他的这个食物在我们身体里的一个分解和吸收。
6: 嗯，
8: 如果孩子拉的就是说特别稀，那么这种情况下次数又多，我们的肠道菌群会发生紊乱，可以补充适量的补充一些益生菌，来帮助他肠道功能的恢复。
6: 嗯，
8: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脱水和电解质紊乱。
6: 嗯，
8: 这就涉及到了我们这个，就说是不是要用止泻药物的问题啊。
6: 嗯，
8: 所以说我们这个止泻药物其实，在医学上来说的话，它是不让它拉了啊，不让它拉了。
6: 嗯，
8: 像我们有一些药物，比如说原来用的这个硝酰卡多曲，它属于一个中枢性止泻。
6: 嗯，
8: 意思是我不让它拉了，但是刚才跟咱们讲咳嗽一样，其实拉肚子是一个自我保护性，胃肠自我保护性的一种反应。
6: 嗯，
8: 不管是说吃了凉东西也好，还是我们吃了感染性的东西也好，它是想着通过拉把这个东西尽快的排出体外。
6: 嗯，
8: 啊，如果是我们吃了凉东西还好，我们可以应用拉特别稀，可以应用一些收敛剂，比如说像蒙脱石散呀、洁胃乐呀这些肠道黏膜保护剂。
6: 嗯，
8: 那么它吃了以后呢，就会糊在我们肠道的表面，让这个肠道减少一些渗出，让大便变稠。这个东西本身它是不吸收的，然后它就会被拉出来啊。那么我们可以用，如果没有血便的情况下可以用，肠道黏膜没有破损，这是一个前提。第二个呢，就是说它是一个非感染性的啊，非感染性。其实我们如果是一个感染性的胃肠炎的话，它是在排毒。
6: 嗯，
8: 不管是病毒也好，细菌也好，它是在排毒。如果我们给它不让它拉了，那么它毒素有可能很快吸收入血，会加重它的病情。啊，所以说呢，我们如果是一个感染性的腹泻，早期我们不太建议上来就主张就开始用止泻的药物。啊，止泻的药物还是要看孩子的一个就是腹泻的性质，还有看他大便的一个性状。啊，那么比如说他孩子有拉血便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我们益生菌也不太主张要给他了。
6: 嗯，
8: 因为他有可能顺着我们破损的黏膜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啊，这个时候要病因治疗是最主要的。
6: 嗯，
8: 在过程当中呢，我们还要预防患儿脱水，还要预防他的电解质紊乱，因为这种情况下他肯定胃口也不好了，光拉嘛，吃也吃不进去，有的孩子会伴有呕吐。
6: 嗯，
8: 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看看孩子有没有脱水呀，皮肤黏膜的状态怎么样，弹性怎么样。
6: 嗯，
8: 啊，精神状态怎么样，这个必要的时候，如果精神状态不好，然后孩子又就是吃的又很差，拉的又很明显的话，还是要及时的带孩子到医院进行就诊。
6: 嗯，这个我忽然觉得不仅考验医生，也考验家长哈。
8: 嗯，
6: 尤其是特别小的还不会说的这个孩子，你一方面还要观察他这个精神状态，一方面要看他这个排拉的怎么样，然后要根据这个情况再去用药物，还不能说一上来用这个止泻药。
8: 对
6: 啊，哦，这个还真的特别的辩证啊。当然，这个家长问的这个问题挺好，他还说就是脱水了有什么样的信号，你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吗，康主任？
7: 脱水信号呢，咱们家长比较容易识别出来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尿量的减少。
6: 嗯，
7: 比如说带小孩子小婴儿，
6: 嗯，
7: 他要换尿布，是不是4到6小时没有换尿布，这就提示有尿量的减少。
6: 哦，
7: 如果是大一点的孩子，他6到8小时没有尿尿，或者说再大的孩子1天小便少于3次，这都提示一个尿量的减少。
6: 嗯，
7: 第二一个是看他的口唇是不是干燥。
6: 嗯，
7: 如果嘴唇干巴巴的，哭的时候没有眼泪，眼泪变少甚至没有眼泪，这也提示有脱水。
6: 嗯，
7: 再一个看精神状态，如果他很烦躁很易怒，或者说没有精神，很一直在睡觉睡不醒，也往往是一个脱水的信号。
6: 嗯，
7: 再一个就是看眼窝是凹陷的，或者小婴儿的时候他的囟门没有闭住，也囟门也是凹陷的，这种也提示有脱水。
6: 嗯，
7: 出现上面这些信号就说明孩子已经有脱水了，要及时补液。
6: 嗯，脱水是一个很危险的症状吗，康瑞？
7: 脱水它也分 程度的轻与重。
6: 嗯，
7: 如果说脱水，没有及时发现、及时干预，那么慢慢的演变成了重度脱水，那也是非常危险。
6: 啊、嗯，所以这个我觉得真的这些数据还挺重要的。我好像刚才回忆康主任说是我从来没有观察过我们家孩子一天上几次厕所是吧？但是可能要是孩子生病的时候，你还真的需要观察这个他的进水量是什么样的。如果他没有很好的补水或者进水的话，他的这个尿量啊什么的，
8: 嗯、
6: 都是我们观察他是不是健，特别是小婴儿不会说的这个观察他健康与否的一个标志啊。做个妈妈还真的是不仅要细心，还要有这种科学数据的掌握哈、啊。好了，45分啊，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如果我们还有时间的话呢，给大家看再说一说关于这个急性肠胃炎的问题。当然，还有在这个暑期有哪些意外是需要我们去及时的预防和发现，这个也相当重要。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6: 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哈，今天的节目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其实是非常实用的，不仅是我们的暑期在日常对于孩子们的照料啊，还有一些这个疾病的护理方面呀、都是我们应该储备的一些科学的护理知识。比方说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孩子们脱水的问题啊，我想问问两位专家，就是如果我们一旦发现或者觉得孩子们有脱水的症状了，我们怎么正确的去补水，或者说我们用什么东西给他们补，是这个是合理的，是科学的呢？
7: 首先来说，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不能进食。
6: 嗯。
7: 不能不吃东西不喝水、
6: 哦、
7: 然后以前的陈旧的观点是说孩子拉肚子的时候就不让他吃了不让他喝了
6: 还得吃是吧，
7: 对，
6: 嗯，
7: 但是呢吃是要选清淡的好消化的
6: 啊、
7: 那么在腹泻的时候呢，补液最重要的是一个口服补液盐，
6: 嗯，
7: 咱们医院和药店都能够买到，
6: 嗯，
7: 按照说明书进行冲水就可以，
6: 哦，
7: 少量多次的喂给孩子，不要只喝白开水，
6: 嗯，
7: 因为咱们拉肚子丢的不只是水，还有钠钾这些电解质，
6: 嗯，
7: 如果只喝白开水的话容易低钠低钾，
6: 嗯，
7: 如果严重的低钠低钾没有及时纠正，也可以出现心律失常等一些危重症的情况，
6: 嗯，
7: 也不建议用运动用饮料代替，
6: 嗯，
7: 因为往往那些含糖量太高容易加重腹泻，
6: 嗯，这个提醒真的太棒了，因为现在很多家长说外面有运动饮料里面什么都有喝着还很方便，咱们喝点这不行，不能代替那个补液盐是吗？
7: 对对
6: 啊，所以就是你到了特殊的时候还是需要用专业的这个补液物品啊，啊，这是一个问题，而且也不能进食。我记得我们小时候也是说，这孩子老是拉，然后特别是去吐的时候，就特别不敢给他吃，说老是吐，说别吃了，一吃就吐，一吃就吐，就是有这种情况也是要，来正确进食的吗？
8: 我补充一点，就是说，吐呢是我们胃肠功能紊乱的一种表现。
6: 嗯。
8: 如果说孩子吃了就吐，吃了就吐，那么这个情况下我们是需要及时的到医院检查的，因为有一种情况，他是不能吃东西的，比如说他因为严重的一个胃肠功能紊乱、我们的这个小肠功能性的出现了一个不全的一个肠梗阻、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是去通过片子上去判断啊、如果是出现这种情况是暂时需要进食，然后我们通过静脉的输液补液来给孩子纠正脱水的
6: 啊、如果正常的只是说偶尔有一点拉肚子啊，或者说吃饭食欲不是特别好，还是应该做点清淡的让他吃一吃的啊、好，这是我们辩证啊，这个是生活中具体的问题，你看我们还是要具体的分析。好，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还要给大家来说说这个暑期高发意外啊。我刚才在节目之前我还问两位专家，我说这个意外不是应该去急诊科吗？但是这个急诊科处理过之后有一些重症的还是要到这个重症科的，所以我相信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曹主任和康主任见到的这个暑期孩子们的意外应该是也是比我们普通人要多一些的哈、想请两位给我们提醒一下这个暑期，特别是我们这个暑期哈、也可以就近来说哪些意外是需要孩子们去或者说家长们 去提前预防的啊。
8: 嗯，暑期安全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个时候呢，暑期我们家长都愿意就是给孩子更多的自由，然后带着他去到处玩一玩。
6: 嗯，
8: 那么这个情况下呢，我们有一些就是可能危险就潜伏在我们身边，比如说溺水，夏天嘛热嘛，然后孩子大人都愿意玩玩水。
6: 嗯，
8: 那么这个溺水是需要我们家长去提到我们这个意识的一个第一位的。如果我们出去玩的话，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小年龄组的孩子，我们就是要注意这个支气管异物卡喉的这个问题。
6: 这是两个。哎，这个溺水真的很重要，就每年一到暑期啊或者寒假呀，放假之前学校也在提醒，假期这个中间也在提醒，而且我们从各种的报道里会发现，这个溺水是我们比较高发的一个暑期的这个意外啊。同时我们会看到现在在这个自媒体时代，广泛的一些短视频可能也会给我们传递一些错误的急救的，比方说我们看到这个溺水之后，就会有一些这个倒背着孩子们控水的这个视频啊，或者说什么这个拍背啊，就这个就是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康瑞，
7: 溺水的正确急救步骤呢，首先就是孩子被救上岸以后，第一步就是要判断他有没有反应，大声的呼叫他。第二步如果说他没有反应，那么要赶紧的拨打120。在同时呢，我们要把孩子的头偏向一侧，清理口腔里的一些异物，比如说他溺的是脏水的话，有没有泥沙或者一些水草之类的。然后我们要做人工呼吸，判断他有没有心跳，如果没有心跳要立即开始胸外按压。当然这些呢可能是相对来说更专业一些，对于比如说胸外按压来说，但是专业的这个急救步骤里头肯定是不推荐进行倒挂控水啊或者拍背控水。因为在这个所谓倒挂控水的过程当中，可能把这个最黄金的抢救时间和判断孩子有没有反应、有没有呼吸以及有没有心跳的这个黄金时间就错过去了，耽误了宝贵的一个抢救时间。所以说是不建议的。
6: 好，这个我们要用科学的方法争取最黄金的时间啊。这是一种我们说溺水，首先呢我们要在去水边的时候家长要陪同，把这个安全先做好啊，守好底线。如果一旦意外发生了，也要去寻求正确的这个急救步骤啊！如果我们不够专业的话，第一时间去拨打120，这个是很重要的。另外就是刚才曹主任说的这个异物卡喉，其实也很多。我们日常的看的时候，其实不管是小朋友，说老人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啊，就呼吸道松了呀，或者假牙掉了，或者什么枣核啊，挺多的。这也是我们日常需要常备的一个居家的一个意外处理的方法。现在大家都知道一个叫海姆立克急救法，就卡住了之后。具体的还让专家给说，这个海姆立克到底是怎么来施救。如果我们发现了孩就是孩子或者老人哈，这暑期吧，家里有这个卡喉的这个家人需要去急救，我们怎么来操作是比较通俗容易上手的呢？
8: 海姆立克急救法其实非常的实用，我们不用借助于任何工具，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如果就说不管是孩子来讲还是大人，突然发生异物卡喉，如果我们在第一时间采取这个急救步骤，有可能我们能帮助他缓解这种危急的情况。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小孩我们来讲一讲。那么小孩比如说他突然吃的东西，突然之间剧烈的咳嗽，或者说不能发声了，眼看我们的脸色就有点青紫啊，嘴唇有点青紫，呼吸困难，
6: 特别快，这个反应
8: 对，非常快。然后我们脑袋里边第一要想到他是不是这个
6: 卡住了，
8: 卡到喉咙，或者是掉到这个堵到我们的气道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是一个小儿童的话，就让他站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站在他后背，然后他两脚是分开的，我们单膝跪在地上，或者是说个儿比较高一点的小朋友，我们就站在他身后，一只脚放在他两只脚的中间，然后呢从背后环抱住他，放在我们一个手握拳，然后放在他的肚脐上方，另外一个手呢包住这个握拳的这个手，这是我们的一个姿势。但是在做这个姿势之前，先让他就是身体前屈，先拍背五次，拍两个肩胛骨中间，然后拍背五次，看看他能不能把东西吐出来，
6: 冲击出来，
8: 对，然后做完这个之后呢，刚才我讲了，就是把一个手握拳，然后另外一个手包住这个握拳的手，放在我们的这个肚脐和我们的这个剑突中间的这个位置，向斜后上，然后用力，短暂的用力去给他勒一下肚子，这样的话呢，就是短暂的我们给一个腹腔的压力，引起胸腔压力的变化，看看他能不能把异物排出来，这种冲击的力量，然后反复去做。如果在这个做的这个过程当中，小孩子失去了意识，然后我们要赶紧的 判断他有没有心跳，如果没有，立刻进行徒手心肺复苏。
6: 哦，
8: 那么当然了，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会让家里其他人赶紧拨打120。
6: 嗯嗯，这是我们这个，我还听得都紧张，汗毛都竖起来。我觉得这个卡喉是挺要紧的一个事儿，特别紧急的一个事情。日常我们还是应该储备一下这些急救的一些操作的方法啊。啊，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跟大家详细讲的两种方法就到这儿。像比方说，康主任在日常的时候，还有哪些意外是需要我们去这个暑期提高警惕的？给我们点一下好吗？
7: 比如说，还有的就是烧烫伤，
6: 哦，烧烫伤，
7: 有的时候这个做饭的盆放到了地上，可能你就觉得放一分钟就拿起来，但这一分钟可能孩子就坐到里头了，
6: 嗯。
7: 还有就是放到桌子上的这个热汤的盆儿，
6: 嗯，
7: 有的时候孩子他伸手去够，或者等。

0: 那椅子去够，这样的话也很危险。
1: 嗯，
0: 还有就是一些高空坠落呀，一些这个车祸伤。
1: 嗯
0: 嗯，尽量减少这个孩子独自外出。外出之后呢，在路上走路不要玩手机，要真正的做到看监护，这些呢都是避免相关意外的一些方法。
1: 嗯，所以就是暑期啊，还是给孩子们这个提供快乐假期的一个时候，千万不要让我们家长的这些疏忽啊、大意啊，给我们造成了悲剧啊，让我们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各位家长哈，暑期你可以放松啊，健康和安全咱们不能放松，就规律的去作息啊，清淡的饮食去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啊，然后这个合理的去吹吹空调，少吃一些寒凉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紧盯住这些高危险的意外的伤害，这个对我们孩子能够平安的度过一个暑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时间关系，今天就跟各位聊到这里，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平安健康快乐的度过我们的这个剩下的假期。感谢曹主任，感谢康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好，节目最后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您想要获取本节目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可以来下载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来进行回听或者回看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吧。
2: 癫痫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据中国最新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呢，中国约有9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同时每年新增加癫痫患者约40万。在中国，癫痫已经成为神经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常见病。那在日常生活中，癫痫发病症状有哪些呢？癫痫患者应当注意些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宣武医院河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田淑娟田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3: 癫痫呢，临床表现是多种多样，难以用一种进行描述。第一个呢，这种癫痫呢就是一种发作性疾病，它一定是发作性的，就是它一定大部分时间它是好的。第二个呢，就是癫痫它有发作的症状呢，短暂性的和刻板性的，它每次都一样。它有什么表现呢？常见的是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孩子容易出现的呢是愣神儿。还有一种呢，恋人比较多见，癫痫的病人在发作之前他会说似曾相识感，我都会有这种感觉。还有的病人呢，在发作之前呢，他可能会表现出来的幻嗅或者幻视，说突然之间闻到一股特别难闻的气味，实际上是没有，看到了一种异常的闪光啊、亮点啊，多种多样。癫痫它是神经元的一个异常放电，我们脑子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区。

活习惯可能会减少我们的发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职业，在职业选择上，像一些高空作业的这些工种，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癫痫的朋友了，还是有风险的。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但是有一些特殊的职业，可能是不适合。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0: 校园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下午好。欢迎你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道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孩子进入幼儿园啊，其实很多家长呢会有担心，但其实幼儿园是孩子从家庭的这样的一个专属的小世界当中迈向集体生活的第一扇门。在这儿呢，我们的孩子第一次需要学着跟同龄人共同相处，或者是分享有限的资源啊，当然也包括遵守共同的秩序。那么其实在幼儿阶段也是培养规则意识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优秀教师龚子元老师来分享一下幼儿阶段的小朋友怎么样来形成这个规则意识，我们家长又要怎么样做可以更好的帮助孩子来形成这个规则意识。龚老师下午好。
1: 你好，
0: 欢迎龚老师哈。先跟我们来说一说什么是幼儿的这个规则意识。
1: 幼儿的规则意识呢，它本质上是孩子对社会行为规范的初步感知、理解与践行能力。核心它其实就是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它不是单一的一个服从指令，而是孩子能明白为什么要有规则，规则对自己和他人意味着什么。我该如何遵守规则，并且愿意主动去践行的一个自觉状态。
0: 那我们在幼儿园当中，其实规则还挺多的，是吧？你跟我们说说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则？
1: 比如说饭前要去洗手呀，玩具玩完要归位呀，排队滑滑梯，说话要轻轻的，别人发言的时候不能打断。其实这些都是一些规则的具体化、具象化的一个体现。
0: 那么我们孩子在不同的这个年龄段，孩子会从托班开始，是吧？还会从小班开始，有的小朋友，他们形成这种规则意识，他们会有比较鲜明的这种年龄特点吗？比如说在某一个阶段，对哪些规则比较敏感一些吗？
1: 会的，会的。其实幼儿对规则的理解它是具象化的，他们其实是无法理解说你要讲文明呀，这种我们其实说的是一些笼统的要求，但是能听懂吃饭时要坐在餐椅上，不推搡小朋友这类具体与具体行为所挂钩的一些规则。
0: 能明白。那就是说我们家长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我们也尽量不说那种抽象的笼统的这样的话语，是吧？
1: 是的。
0: 我们可以就是告诉小朋友你可以怎么做，这是孩子可以听懂的。
1: 是 的， 是的。
0: 好，还有其他的吗？
1: 然后呢，我们幼儿的规则意识其实它是循序渐进发展的。像刚刚说的由托班呀、小班到大班。然后他们呢其实是一个从被动遵守到主动认同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0: 您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哈。就是说孩子他其实是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他逐渐的对这个规则有更多的认识，是吗？
1: 是的。因为从最初呢，小朋友们遵守规则可能是因为害怕成人的批评，或者就是说我们给他一个小贴画呀，
0: 为了获得那个奖励。
1: 是的，是的，是的。但是到最后到了中大班开始，慢慢的他们就会在生活中就会发现，遵守规则是为了让我们的游戏更顺畅呀，与同伴的相处更愉快。说白了其实就是让孩子知道为什么建立规则，那么遵守之后会有一些哪些好处。
0: 所以我们家长其实在引导孩子遵守规则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知道有些话语是我们需要跟孩子说清楚的，还有就是有些遵守规则带来的一些好处，我们也是可以让小朋友们体验得到的哈。那接下来您再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希望孩子能够讲规则，但是小朋友们嘛，我们都知道 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时间长，对吧？那可能有些小朋友就会不太讲规则，那我们家长也可能会觉得说，不讲规则的小朋友是不是就是不听话呀？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孩子不讲规则他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行为？哪些类型的小朋友可能会出现这种不讲规则的情况？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说哈。
1: 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总会听到有一句话叫做没规矩，但事实上其实没有天生不讲规则的孩子。这些行为的背后呀，往往与孩子他们自己的性格、成长环境这些因素是密切相关的。精力旺盛这类孩子，他们的注意力其实很容易被新鲜的事物吸引呀，顾此失彼，忽略身边的规则要求。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在我们集体手工课上，他可能就会对旁边的跟本节手工课没有关系的一些教具就产生了兴趣，他就过去伸手摆弄他，然后呢他就忘记了老师要求的接下来的操作步骤是什么。这类孩子的不守规则其实并不是说故意捣乱呢，他们的注意力持续比较短，容易被外界刺激干扰，所以一个长时间专注于一项遵守规则的活动呢，他们就会比较困难一点。
0: 能明白。所以说好像是不太守规则，但其实是源于孩子他自身的这个好奇心比较强所导致
1: 的
0: 哈，
1: 跟孩子的性格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0: 哎，好，这是一类。就是我们有很多家长听您说到这儿肯定会产生共鸣，说我的孩子就是这个样子的。那还有其他类型的小朋友吗？
1: 然后就是有一些自我中心意识较强的孩子。我们幼儿园是3到6岁的适龄儿童嘛，然后其实3到4岁是幼儿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认知发展阶段，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们其实还不能完全理解他人的存在和需求，所以就会理所当然的认为我想要的我就应该得到，我想做的就可以做。
0: 有的小朋友他可能看到其他的小朋友在玩玩具，他夸他就给抢过来了，是吧？
1: 是
0: 这也是就是我们这一类型的小朋友会经常出现的一些情况。
1: 是的，其实这类孩子的行为呢，他本质上就是没有建立起共同规则的意识。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规则，有这个规则是为了保障所有人的利益。只关注了自己的当下的需求。其实这并不是说孩子是自私啊怎么着，而是他们在认知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正常现象，就需要我们通过一些具体的场景去引导他们，让他们理解自己与他人的关系。
0: 能明白。因为有的小朋友他确实没有办法，就是我们大人有的时候可能不太了解孩子的这种生理或心理的发展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哎，怎么我的孩子就总是好像他想弄什么就必须得弄什么，是吧？他想玩的时候就必须得满足他玩，他想玩这个东西的时候，同伴在玩的时候他也就是一点都不让，怎么就不能让让妹妹呢？有的家长就会想这个问题哈。但其实就是说孩子在这个阶段他以自我为中心，这是很正常的一种这个生理的发展的阶段。
1: 没错，
0: 那就需要我们家长来进行这种正确的引导哈。好，这是第二种类型。第三种类型的孩子是什么样子？
1: 第三种就是情绪调节能力比较弱的小朋友。比如说他们想做的事情被拒绝了，然后就开始摔东西呀，发脾气，
0: 哭闹。
1: 对对对，甚至因为有一点小事就不顺心，然后他们就故意的去违反规则，用以此来发泄他们的情绪。
0: 哦，明白了。所以有的小朋友在故意捣蛋的时候，其实他是在发泄情绪啊。
1: 对，他有可能是在引起我们的关注。
0: 哦，明白了。
1: 想做的事情他们被拒绝了之后，这些孩子的问题的核心是其实是没有接受过挫折教育，他们的情绪调节能力还在发展中呢。所以当他们遇到挫折呀、不满等负面情绪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用理性的方式表达和处理，就只能通过一些极端行为来释放感受。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上去他是在破坏规则，但其实是他在调节情绪呢，是吧？
1: 是的。
0: 好，还有其他类型吗？
1: 第四类就是成长环境中规则不一致的小朋友。那有些家庭我们不都说嘛，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0: 对。
1: 但那么其实家庭就是孩子规则意识培养的第一课堂。而家庭规则的一致性是直接影响到孩子规则认知的建立。
0: 这个其实在很多家庭当中都会出现，比如说特别是长辈帮着就是父母带孩子这种情况就太多了，是吧？
1: 是的。
0: 就可能父母在给孩子立规则的时候，然后 姥姥姥爷或爷爷奶奶就开始训自己的孩子，就是隔辈儿疼是吧？啊，那这个时候我们通常说的一个大白话俗话就是说，哎呀，这孩子就给夹上了是吧？就是你在管他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这个规则就失效了。
1: 是的。
0: 嗯，那这个时候孩子他会出现什么情况？他会懵吗？他会说，哎，那我做这个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呀？
1: 他肯定会的，因为这种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叫双标。
0: 嗯，
1: 也就是双重标准来要求了小朋友。那爷爷奶奶说，你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但是呢，爸爸妈妈的要求可能就是比较严，那孩子就是不知道，那我到底应该干什么？
0: 孩子，爷爷奶奶说可以，你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可以吃糖，然后爸妈回来了以后一块都不能吃。
1: 对对对。
0: 然后孩子通常会怎样？他可能就会哭闹。
1: 会的，
0: 会
1: 的，甚至会下一次就还是趁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呀，跟爷爷奶奶去撒娇
0: 啊，去要这个糖。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就说到了我们很多家庭当中，其实也是父母心中的一个痛点啊，就是这个规则不一致的情况。所以这个其实我们也说给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听，就是当我们其实我们爱孩子心，我们可以理解隔辈儿疼的这种心，我们更能理解，但是在孩子这个幼儿阶段的时候，我们树立规则很重要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其实是需要我们全家总动员一块来配合的，是吧？
1: 对。
0: 好，再说说还有其他类型的小朋友吗？
1: 最后一种呢，就是可能缺乏规则体验与。

0: 与引导的小朋友，这类的小朋友之所以不讲规则，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接触过清晰的规则，也没有得到过正确的引导。就比如说我们托小班的幼儿在上幼儿园之前，那么家长就会很少带孩子参与集体活动呀，然后孩子就没有经历过排队呀、分享，甚至是轮流的场景，所以他们就不知道该如何遵守相关的规则。还有的一些家长呢，就虽然说是制定了规则，但是只是要求孩子说听话，却不解释，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孩子对规则呢，他就没有一个认同感，就只是被动的服从。所以这种孩子一旦脱离了家长的监督，就会容易违反规则。
1: 能明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又给家长提出了新的要求，就是我们其实希望孩子遵守规则，但是并不是说孩子听话就是遵守规则，是吧，龚老师？而且我们家长就是不要认为说孩子小，我就什么都不跟他说，我就要求他这么干就行了。
0: 对
1: 啊，我们要给孩子讲清楚，就是我们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要排队，为什么我们玩游戏的时候玩这个滑梯我们得轮流，
0: 是的，
1: 哎，这样的话孩子其实他能明白其中的道理，他也自然而然的能够理解这个规则究竟是什么了哈。那您再跟我们详细的分享分享，就是我们孩子在大概应该是3岁的时候我们进入小班，那托班的小朋友呢大概是2岁左右，是吗？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从2岁到小学，就是这个7岁之前的这个阶段，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在守规则方面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家长可以重点关注我们每一个年龄段的小朋友，我们重点培养什么样的规则意识？
0: 就比如说2到3岁的孩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小班阶段，自我意识觉醒的初期，开始有了我的这个概念，但是呢对规则的认知还是非常的模糊。那么这个阶段的它的核心特点就是能够听懂一些简单的指令，但是遵守规则的持续性就会非常的差，所以他们就会很容易忘记老师制定了什么规则，爸爸妈妈制定了什么规则。这些规则呢就需要我们大人或者老师去提醒和督促。
1: 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家长不要说好像我给孩子已经说了很多遍了，或者是说我们好像每天都在说这件事情，可是我的孩子为什么他还是好像就从来没有接收到这个信息一样，是吧？因为这个阶段的孩子他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是吧？好，那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哈，稍后呢我们请龚老师接着来跟我们分享，就是我们2到3岁的这个我们觉得特别小的小朋友，就是刚刚上幼儿园的这个小朋友，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来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

0: 教育总动员，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今天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优秀教师龚子元老师，来跟我们幼儿阶段的家长分享一下，在这个阶段我们小朋友怎么样来形成规则意识，我们作为家长又可以怎么样来帮助孩子更好的形成规则意识。那在说之前，我们其实是特别需要了解我们的孩子在2到6岁这个不同的年龄阶段啊，对于这个守规则方面其实会有不同的一些行为表现。龚老师跟我们说说2到3岁的小朋友，就是小班阶段、托班阶段的小朋友，他们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行为呀？
1: 他们其实具体就会表现为呀，能理解一些。理解并且执行一些简单的与自身相关的规则，就比如说把杯子放到桌子上，然后洗手后擦毛巾，这些简单的规则。
0: 那就需要我们就是把这个指令说得简单并且好理解。
1: 是的
0: 啊，还需要我们就是确实是需要反复的来说，对吧？
1: 对
0: 可能这一句话我们真的每天要说个很多很多很多遍。
1: 对
0: 啊，孩子他其实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他在这个阶段他的持续性相对来说弱一点，他容易忘，不是说他有的时候故意他不把这个杯子放到桌子上扔到旁边，而是因为他确实是忘了，是吧？
1: 是的。
0: 好，那我们再说说还有其他的表现吗？
1: 第二个呢，就是他们遵守规则的时间其实非常短。常常会因为自己的需求呀，或者说外界的干扰，就打破他们现在所做的一些规则。就比如说吃饭的时候突然就跑开去看看别的地方呀，或者去玩玩具呀。或者就是在排队的时候，明明拉着小火车拉得好好的，但是就被旁边的小朋友小伙伴就吸引，就过去找他玩，就忘记了老师说要排队的一些要求。
0: 特别可爱。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阶段的孩子，我们大人有的时候用的方法就是分散注意力，是吧？
1: 对。
0: 比如说他特别想要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哎，我们说一个什么，然后带他，哎，你看哪，然后他就被这个给吸引了，
1: 对，就马上会被你的那个语言带走。
0: 对，然后他想要玩具这件事情，有的小朋友他就给忘了，
1: 是吧？
0: 超可爱。好，我们再说说还有什么其他的表现。
1: 第三呢，就是对规则的理解还是说是比较表面的、被动的。他们因为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制定这个规则，那规则的意义他们就不知道是为什么。只是说妈妈让我这样做，老师让我这样做，才去做这些规则。缺乏了一些主动遵守的意识。
0: 他还确实没有发育到那个阶段，理解不太了哈。好，还有其他的行为吗？
1: 第四呢，就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在平常的生活中呀，或者在幼儿园里面出现抢玩具、推搡同伴的这些很正常的，其实是对他们来说是很正常的行为。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建立起分享、轮流、不伤害他人这些规则的认知。
0: 不是说我要故意抢这个玩具，
1: 是的，
0: 或者说故意我要推同伴哈。
1: 对，
0: 是因为我有时候，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他想跟你玩，
1: 对，
0: 然后他就啪把你的玩具抢过来了，但是其实他的本心是要不咱俩一起玩，是吧？
1: 或者就是说我想玩
0: 啊，然后另外一个被抢的小朋友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那你就是抢了我的玩具哈。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要读懂孩子的这个内心的想法，这是在小班阶段的小朋友会出现的一些情况。我们稍微大一点，到3到4岁，到中班阶段就大1岁，就会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对吧？
1: 是的。因为3到4岁的孩子呢，他们的认知水平相对于托小班的小朋友，社交能力都是有了一定的提升的。他们就开始逐渐理解什么叫做集体规则。并且呢，就是能参与一些简单的集体规则的活动中。
0: 我们来说说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行为。
1: 就比如说能理解并且遵守幼儿园的基本的集体规则。就比如说能主动的去排队、喝水、上厕所。在集体的游戏中呢，遵守一些简单的角色规则。像娃娃家的时候，当医生要给病人看病，那当司机他就肯定要开车去接送乘客。
0: 这些小小的规则他们都能够明白了。
1: 是的。还有一些存在明显的选择性遵守。
0: 这是什么？喜欢的就遵守。不喜欢的就不遵守。
1: 是
0: 这样的吗？
1: 是这样的。
0: 那有的家长会说，我们的孩子看心情，
1: 对，这就是选择性遵守、
2: 嗯、
1: 情绪好的时候就能严格的遵守规则，不开心了就把规则抛在脑后了。
2: 嗯，好，我们家长要知道这是3到4岁孩子的一个正常的状态哈，不要说为什么我的孩子他有的时候能遵守好，有的时候遵守不好，
1: 对，
2: 跟他的这个今天的心情有很大的关系哈。好，再说说还有其他的行为吗？
1: 那他们还有一些就是对就可能规则意识较强的小朋友，他可能就对同伴的违规行为有了一些初步的认知，就会主动的说老师他插队了，老师他抢我玩具，但是呢自己没有办法去主动的解决这个事情，他就需要我们大人呀或者老师去帮助他。
2: 明白了，就是告老师的情况会在中班出现，
1: 对
2: 吧？
1: 而且会频繁的出现。
2: 哦，是太可爱了，能想象到这个画面哈。好，这是我们中班的小朋友啊、会出现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行为。大一点到了大班阶段了，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明显长大了，是吧？还有就是有的家长会说哎呦，这就跟中班的时候完全好像换了一个小朋友，这真是快上小学了的感觉哈。
1: 有这种现象。
2: 嗯，我们说说这个阶段的孩子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行为。
1: 这个阶段的孩子因为马上就要接触小学了、要会涉及到那个幼小衔接的阶段，
2: 对对，
1: 他们呢其实规则意识是快速发展的阶段，思维能力呀、自我控制能力和社交意识都有了一定的明显的发展，规则意识进入了一个快速提升的阶段，这个阶段的核心特点其实就是能理解规则的意义，并且主动遵守规则的意识会增强，甚至还能参与规则的制定和维护。
2: 那我们说说小朋友们他们等于是在这个阶段能够更深入的理解一下说我为什么要遵守这样的规则了，是吧？
1: 对，
2: 比如说呢，孩子们比如说有插队的小朋友他就告老师，老师有小朋友插队，或者有的小朋友就会说你不能插队，你插了队以后后面的小朋友我们就没有办法玩了、
1: 会有的，会有的，
2: 是吧？
1: 对，甚至他们还能制定一些简单的规则，就比如说和小伙伴一起玩游戏的时候会说呀，玩积木不能扔，谁扔了谁就不要玩了对，他们会这样。然后或者就是说看绘本的时候要轻轻的翻书，不然撕坏了大家都看不了了。
2: 对，规则
1: 他们能自觉的遵守自己制定的规则，并且也能去督促其他的小朋友一起遵守这个规则。
2: 哎呦，这个阶段真的是感觉孩子一下子就长大了哈，
1: 像一个大孩子了。
2: 哎，对，那我们刚才说了不同年龄段的小朋友在不同的阶段会出现的一些对于规则的这种行为的表现，我们家长呢其实有的时候也需要跟孩子共同来学习和进步。因为我们其实在给孩子制定一些规则的时候，我们大人特别希望我们说了很多遍之后然后孩子就能够遵守的挺好，是吧？但其实孩子刚才我们通过龚老师的讲解会发现孩子不是说一下子他就可以完成这些的，他确实需要一个阶段。那我们家长在跟孩子来进行这种规则意识培养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不会一不小心走进一些误区呢？
1: 那是肯定会的，因为大家也有很多都是第一次当家长的呀，这些误区它都会有的。就比如说有一些家长就会认为规则越严那孩子越听话，
2: 会的，
1: 所以呢就给孩子制定了大量的规则，从生活习惯呀到学习社交方方面面都有严格的要求。像我身边可能就有一个
2: 比较严格的妈妈，
1: 是
2: 吗？
1: 朋友当中有一个比较严格的，说孩子吃饭必须在20分钟吃完，然后还要吃得很干净。
2: 天呀，这个要求好高啊孩子会有压力，
1: 会有压力的，因为他们就会每天都在被规则束缚的焦虑中度过，
2: 对，
1: 就很容易产生我们所说的逆反心理，甚至会故意违反规则来反抗。
2: 因为这个规则有的时候太过严格，或者是就是太多，其实说白了就是约束太多了，对吧？当孩子想做这个的时候，大人会说这个怎么怎么样，要做那个的时候那个又怎么怎么样，
1: 对，
2: 孩子他其实内心是很慌的，
1: 对，
2: 他不知道他做这个会不会下面又挨说了，
1: 是的，
2: 那他内心就会很焦虑。还有就是我们规则太多了，我们会发现有的小朋友刚才您说到的他会逆反，这就是打破这个规则，有的小朋友他束手束脚，他不知道该做什么，算了，干脆我别做了，是吧？
1: 这样的。
2: 好，这是我们的规则过严或过多都会影响到孩子。 OK， 这是我们家长要注意的第一个。第二个误区是什么呀？
1: 还有一种就是规则执行的时候 就是制定规则制定得很严格，
2: 嗯，
1: 但是执行的时候却很随意，
2: 嗯，
1: 就根据自己的心情或者情况就是来回的改变规则，
2: 就是看家长心情是吗？
1: 啊，对，
2: 我们有一类刚才说的是小朋友看心情是吧，遵守规则，但是因为我们会发现家长有的时候也是看心情，比如说妈妈心情好的时候今天可以就是随便的玩，
1: 对
2: 啊，心情不好的时候，嗯，你怎么
1: 你就不要这样，
2: 对，你怎么还在这儿看电视呢？赶紧去看书去，
1: 是
2: 吧？
1: 是是是，
2: 哦，好，所以我们家长就是说我们不要根据自己的心情来制定这个规则，那既然我们约定好了我们要做什么，那就按照这个严格按照这个来是吧？
1: 对，
2: OK， 好，这是第二个哈，我们的规则不能双标。好，再说说第三位。
1: 第三个呢就是用批评指责代替引导。
2: 嗯，
1: 很多家长在孩子违反规则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批评，甚至还有一些教可能管教孩子比较严的家长呀有出现打骂孩子的情况，
2: 嗯，
1: 就说一些啊你怎么这么不听话，这些伤害孩子心理的这些话语，
2: 嗯嗯，
1: 这种方式虽然暂时制止了孩子的这些不当的行为，但是会伤害孩子的自尊心自信心，让孩子对规则产生恐惧和抵触心理，
2: 孩子会觉得是什么呢？就是家长说了这些话之后孩子接收到的信息是什么呀？
1: 孩子就会觉得遵守规则是为了不被批评，而不是说遵守规则是为了能让自己和他人更愉快。
2: 嗯嗯，所以他们可能就不是说自己在主动遵守规则，而
1: 是
2: 说是
1: 害怕被批评
2: 啊，害怕被批评，所以那我就遵守吧，我不想这么干，嗯，其实我也得这么干是吧？
1: 是
2: 哦 OK， 好，我们能明白，那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家长跟孩子说了很多遍然后最后都怒了，孩子还是记不住，因为他并没有主动想把这件事情做好。
1: 是
2: 哦，好，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引导而不是批评哈。
1: 是的。
2: 好，再说说下面一种情况。
1: 下面一种就是每个孩子的性格认知水平啊情绪控制能力都不同，
2: 嗯，
1: 所以他们规则的意识发展速度就会有所差异。
2: 嗯，
1: 那有些家长就说了啊你看别人家的孩子是吧，
2: 嗯，跟你一样大，
1: 啊，对，
2: 嗯，怎么
1: 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做比较，
2: 是的是的，
1: 嗯，看到别人的孩子能自觉遵守规则，然后呢就会对自己的孩子的行为产生一些失望，甚至强迫孩子说你得和别人家的孩子学一学，
2: 嗯，
1: 得和人家一样。
2: 对，会有会有，有的时候就是言语当中会带出这样的意思，
1: 是，
2: 是吧？
1: 是，
2: 嗯，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提醒爸爸妈妈了，我们要知道有的小朋友他确实可能理解能力比较强，或者说接收能力比较强，
1: 嗯，
2: 但有的小朋友他确实他可能就是我们大人眼中的这个稍微慢一点点的，但是并不影响他对于一些知识啊或者是一些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规则的知识的学习。
1: 是的，
2: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要尊重孩子的稍微慢一点是吧，不要说让孩子感觉到说嗯好像比如说我不如别的小朋友啊，或者是说让我觉得好像爸爸妈妈对我也没什么信心啊，那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在培养孩子无论是这个规则意识还是说我们未来学习知识上其实都对孩子是不利的哈，
1: 嗯，
2: 好，我们再说一个家长特别容易就是犯的错误走进的误区吧，我们就觉得说遵守规则的孩子特别听话是不是？
1: 对，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2: 嗯，
1: 就很多家长就以为规则意识就是说让孩子听话，那我说什么你就得做什么，
2: 嗯，
1: 所以就要求孩子服从自己的指令，
2: 嗯，
1: 不允许孩子有任何的异议。
2: 嗯，
1: 其实这种做法培养出来的不是说是有规则意识的孩子，而是一个盲目顺从的小朋友。
2: 嗯，
1: 他就不知道我到底应该怎么去自己去做这件事情。
2: 能明白，就是好像有人给他规定的这个动作他会做，
1: 没错，
2: 但是你让他能识别说哪些规则我们应该遵守，他可能就不太知道是要怎么样了。
1: 对， 对， 对， 对，
2: OK， 好，所以这几个误区我们家长如果有我们从现在开始调整，如果没有那太好了，就不要往这个误区里面踩了哈。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家长的重头戏，就是我们要做些什么就能够比较科学的并且能够让孩子也比较配合，我们也没有伤害到孩子，哎，还非常顺利的培养了孩子的规则意识。
1: 是，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其实呢原则就是温暖且坚定，
2: 嗯，
1: 我们既要让孩子感受到我们父母的爱与包容，又要让孩子明确规则的边界，不能随意的妥协。
2: 嗯，那我们就具体来说说哈，首先我们在 制定规则的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怎么做？
1: 幼儿的理解其实是很有限的，所以过于抽象呀复杂的规则不仅让他们记不住，还会让他们产生一些抵触的情绪。所以家庭规则的制定就要遵循具体简洁少而精的原则。
2: 具体简洁
1: 少而精。
2: 好，我们来说说具体是什么。
1: 是规则要具体，就避免使用你要懂事呀，你要听话，你要讲礼貌这种比较抽象的表述，而是将规则落实到一些具体的行为，就比如说我们说你要讲卫生，就不说你要讲卫生
2: 啊，我们特爱说这句话。
1: 对
2: 啊，你要讲卫生啊。
1: 对，
2: 那我们要说什么？
1: 我们要说的是饭前便后要洗手，洗完手要用毛巾擦干
2: 啊，我们要说这个规定动作。
1: 对，要说的具体。
2: 明白了。那你比如说你不要摔玩具啊，你要爱护这些玩具啊，这等于白说了是吧？
1: 是的，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
2: 爱护
1: 玩具，什么叫做伤害玩具。
2: 对，那我们说什么？
1: 我们说玩完玩具之后呀，你要放回原来的收纳盒里
2: 哦，
1: 轻轻的拿起来，轻轻的放下。
2: 能明白。好，所以我们家长啊，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大家，不是你的话说了一百遍孩子也没听进去，是因为你说了一百遍孩子压根儿都没听懂。所以我们要说孩子能懂的话，不然可能你说一千遍还是同样的效果。我们要说小朋友们能理解的比较具体的这样的表述。
1: 对，
2: 好，这是第一个，我们的规则要具体。第二个是简洁，是吧？
1: 对，
2: 嗯，
1: 第二个就是简洁，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数量不能过多。家庭规则的核心就是抓重点，制定3到5条的核心规则就可以了。太多的规则就会让小朋友不知道该怎么办，反而就达不到我们想培养他的效果。
2: 因为有的家长就像刚才您说的，他可能也是第一次当家长，不知道说哪些规则我们其实不用制定，是吧？哪些规则我们要抓？那您跟我们说说核心的规则是哪些？
1: 一，比如说玩具玩完要归位，就是放回到原来的位置，
2: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好，这个我们要有规则。那我们就要跟小朋友说，玩完玩具之后放回原来的地方，或者爸爸妈妈跟你一起来放，这个我们让小朋友能听懂哈。
1: 是的。
2: 好，第二个核心的
1: 是睡前我们要去刷牙，要按时间去睡觉。
2: 好，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保护牙齿的啊。我们要比如说现在我们要去咱们一起刷牙了，咱们一起要躺到床上了，是吧？让小朋友能听懂。好，这是不要说该刷牙了啊，该睡觉了啊。
1: 对，
2: 小朋友们觉得该睡觉该刷牙，那要干什么，是吧？他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1: 对。
2: OK， 好，又懵了。好，第三个核心。
1: 第三个是不随便打断别人说话。
2: 好，就我们要教给孩子，别人说话的时候，比如说你要先听，
1: 对，
2: 然后他说完了你再说，这也是一个就是具体的方法哈。
1: 其实还是这一条就是为了培养孩子倾听的一个习惯。
2: 好，第四条。
1: 第四个就是吃饭时坐在餐椅上，不挑食不浪费。
2: 这个原则我们要坚持。那我们要说小朋友能听懂的话，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你要坐到这个椅子上，
1: 对
2: 吧？告诉他，然后呢你要吃这些东西，或者你自己喜欢哪个你要加哪个，
1: 或者你要吃多少
2: 啊？你要吃多少，然后你自己可以来选择。
1: 是
2: 吧？好，然后你选择完了以后，那你盘子里和碗里的这个粮食你就要把它
1: 吃
2: 完。这就是我们家长要跟孩子表达清楚表达具体的一些话语哈。
1: 是的。
2: 好，第五个核心，
1: 公共场所不吵闹，然后不能随地的乱扔垃圾。
2: 好，这五个核心的规则我们家庭要坚持，其他的一些小的事情其实就可以在孩子这个阶段先暂时的放一放。
1: 是
2: 吧？不要说哪一个问题我们都觉得是问题我们都要抓。
1: 对
2: 啊，孩子就觉得天呀规则太多了，他就
1: 对，我不知道该遵守哪一个。
2: 对对，
1: 我该从哪遵守。
2: 对，然后我们不要跟孩子说啊，公共场所你不要吵闹啊。
1: 对，
2: 这样的话孩子是听不懂的。我们要说你看现在我们在商场里面，但是你不能大声说话呀。
1: 是的。
2: 我们要说小朋友能听懂的话。好，哇，这个方法真的太实用了，我们家长用起来啊。好，接下来我们再说说 第三个原则就是刚才您提到的，就是这个
1: 少而精，
2: 并且符合孩子的这个特点，是吧？
1: 对，根据孩子的认知水平和能力制定规则。比如说托小班，你就根据他们托小班的年龄特点去制定他们能听懂的规则。那到大班了，可以制定一些大班的规则，不能超出孩子的承受范围。就比如说对于2到3岁的孩子，你就不能要求他们自己整理房间，因为他们对他们现在的手部发展精细动作发展的还不到位，
2: 他们能整理玩具就很厉害了，
1: 是吧
2: 哈。所以我们可以让他说把玩完的玩具放到这个玩具盒里。
1: 是的。
2: 好，大一点的小朋友，背个小书包，是吧，里面有自己带到什么画啊、彩笔啊之类的。我们可以就是让他整理整理自己的书包。哎，那这个大一点的小朋友，比如说到了幼儿大班阶段，我们可以让孩子做一些简单的家务了吗？
1: 可以。因为像在如果像我们的幼儿园，有一些小朋友会主动的跟老师说，老师我要帮你做什么，老师我要帮你扫地，
2: 对，
1: 或者就是还有一些说，老师我要帮你折被子，
2: 对，
1: 他们有一些这种主动的语言，想去帮助别人。
2: 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就可以让孩子去做。
1: 是的，
2: 在安全范围之内哈，不要说不行，你做这个做不好。
1: 对，其实他们都能做得好，
2: 对，
1: 甚至还能做得更好。
2: 是的，那孩子有这样的这个表达和想法的时候，就说明其实他是对自己还是有信心的啊。
1: 是的，
2: 我们家长要相信我们的小宝贝。OK， 好，这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制定比较具体简洁的核心规则，让孩子好遵守，并且也容易遵守，他也会有更多的自信心产生。
1: 是的，
2: 我们再说说第二个。家长要做的，
1: 家长呢首先要做规则的榜样，因为小朋友呢他们的模仿能力是非常厉害的。
2: 没错，我们通常在家啊，比如前段时间我跟我的朋友在聊天，我们在家就说，他说，哎，我怎么发现我家孩子说话那么像姥姥呢？说的这个话怎么就是姥姥说的那个话呢？那太正常了，是吧？
1: 是在模仿。家长的一言一行其实都是在潜移默化的去影响着我们的孩子们。
2: 是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要做什么？就是我们以身作则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树立我们这个榜样啊？
1: 就是如果说我们定的这个规则可能比较严格呀，或者就是说比较轻松一点，那我们的家长就要首先自己要遵守这个规则。如果说家长自己都不遵守规则，却要求我们的孩子去严格遵守这个规则，那孩子就只会觉得说规则是给我定的，那大人就可以不用这么做，
2: 那我也不这么做。
1: 对，大家就不会去认同和遵守一起制定的这个规则。
2: 哎，我能明白，就是如果我们家长希望孩子能够比如说东西归位，或者是玩具归位，那我们就是回家了以后，我们就不要我们自己的东西到处扔，是吧？
1: 是的。
2: 那比如说我们的衣服，昨天我还看了一个特别好玩的段子，说每个家庭都有一个放衣服的凳子。就是你的凳子上总是会有那么几件你脱下来的那个刺镜衣，是吧？哎，好，那这个榜样的力量，就我们家长对自己也要有严格的要求了，就是为了我们的孩子，那我们当然我们也不能随便乱扔哈，
1: 就稍微约束一下。
2: 哎，是的，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家长的榜样力量体现在哪儿？
1: 那我们就要一起遵守社会的公共规则。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很多的社会规则，比如说过马路时遵守交通规则呀，不闯红灯呀，在公共场所要保持安静，不大声喧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现在感觉大家都比较在意的一个，排队时应该要自觉的排队，不能插队。
2: 对，是的，
1: 是的，答应别人的事情要做到，不能随意的反悔。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所说的一些社会规则。
2: 这些事情我们大人有的时候会忽略掉，但其实孩子他在一个角落默默的他在看你，对吧？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他这个过马路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强的这个规则意识的时候，可能会说奶奶带我过马路的时候他其实就在飞跑。然后爸妈有时候不太理解，说哎，为什么红灯亮了你还在要往前冲呢？说因为有一次奶奶带我过马路的时候，黄灯闪的时候他就说宝贝儿快跑两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小朋友他其实他不理解是什么意思，但是他就会那样做。OK， 好，这是第二部分社会的公共规则。我们给孩子讲了很多，但其实我们做一次或者说做两次更好的，会让孩子感受到不一样哈。OK， 好，第三个我们家长要做什么？
1: 第三个我们刚刚就一直是在说，要让小朋友遵守规则的话，首先我们大人就要遵守规则。那么大人怎么遵守规则？那肯定要言行一致，不能有双重标准。
2: 对，
1: 家长对孩子的要求要与对自己的要求是一致的，不能说对孩子严对自己宽。就像有一个说是要求孩子不挑食，
2: 但是自己这个不吃那个不吃。我们小朋友在小的时候他不会，大一点的时候他会说，爸爸妈妈之所以不挑食是因为他们做的都是自己爱吃
1: 的。是的，
2: 特别可爱是吧？
1: 是，
2: 那我们如果要是希望孩子不挑食，我们就在孩子面前我们也不挑食，我们不用说这件事情，孩子自然而然他就会吃。
1: 对，
2: 如果你也说哎这个不吃挑出来，那个不吃挑出来，孩子坐在你对面吃饭的时候他就看到了，他也会觉得说，哦，那我妈妈觉得胡萝卜不好吃我也不吃啊，觉得
1: 会说去尝试这个东西，
2: 对，觉得这个东西，
1: 那它就是不好吃，
2: 对，它就是不好吃。所以我们家长在孩子面前，我们通常有的时候我们说大白话，就是有些事情你装一装，你在孩子面前也一定要做到好一点，是吧？OK， 好，这是我们家长要做到的这个榜样的一个指引哈。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我们家长还可以做什么。
1: 可以用一些正向的引导代替一些否定的指责。
2: 哎，这个太重要了，快跟我们说一说，因为我们家有的时候没太意识到说我是在否定孩子而没做正向的引导。
1: 很多家长在违反规则的时候啊，就习惯用一些不许、别、不准这样。
2: 你别跑，
1: 对，
2: 太危险了。
1: 对，其实这些是否定性的语言，
2: 我们不要，尽量少说这样的话。
1: 是的，
2: 那我们
1: 这种方式其实虽然能制止孩子的不当行为，但是没有，并没有告诉说孩子应该怎么做，所以我们就应该用一些积极的语言去明确这些正确的做法。
2: 那比如说举个小小的例子，我们不说不要跑，
1: 告诉孩子可以做什么。
2: 不要说哎呀不要跑太危险了，我们要说我们可以慢
1: 慢
2: 走，
1: 慢
2: 慢
1: 走，不然会摔倒。
2: 不要说不要吵，
1: 对，
2: 要说
1: 小声
2: 啊，小声说话，
1: 轻轻声。
2: 好哇，马上我都感觉到不一样了。真的，你要问我不要跑，哎呀，我的感觉就我就还想跑，说真的。好，这是我们语言的力量哈。好，第二个，
1: 及时呢去给予孩子一些具体的正向反馈。那当孩子遵守规则的时候，家长就要及时的去表扬和鼓励我们的小朋友，而且表扬要具体，不能只说你真棒呀，你真乖呀，你得让孩子知道自己具体是哪一个行为做得好了，为什么我今天得到了表扬。
2: 比如说呢，今天我玩完玩具之后，哎呦，小朋友们就主动收起来了，
1: 那我们就可以说，你今天玩完积木之后主动的把积木放到了盒子里，做得特别好，这样下次你想玩的时候就能很快找到他们了。
2: 这样说的话孩子会觉得很开心，
1: 对，觉得我好厉害呀，我做了一个很正确的事情，
2: 对，我做了正确的事情，然后我的爸爸妈妈还肯定了我。
1: 是
2: 吧，
1: 是，
2: 哎呀，哇，这个方法很好用啊，我们家长可以试一试。那如果我们小朋友犯错了，那犯错太正常了，是吧？我们家长呢怎么样引导？
1: 我们应该去接纳孩子的犯错。那有的家长就可能比较急呀，
2: 着急
1: 招的。
2: 对，
1: 首先呢需要一些小小的耐心。家长不要急于的批评指责，而是要先了解孩子犯错的原因，我们根据这个原因再去耐心的引导孩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知道下次该怎么做，那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
2: 我们可以给孩子讲一讲，
1: 对，
2: 就比如说幼儿园抢玩具可能天天都在发生，是吧？
1: 是，
2: 那家长可以怎么说？家长说，你别抢他的，那么多玩具呢，你不会玩别的呀。
1: 对，孩子就会觉得你为什么不让我玩
2: 啊。对，那我们比如说我就想玩那玩具，然后那我确实我去抢去了，那怎么引导孩子下回尽量不抢玩具？
1: 我们可以说，妈妈或者说爸爸，知道你很喜欢那个玩具，但是抢别人的玩具它就是不对的，会让别的小朋友伤心，如果你想玩的话，是不是应该先问一问小朋友，我可以玩一会儿吗？ 等他同意了再玩。
2: 哦，好，所以这样的话语在跟孩子聊的过程当中也不会让孩子产生抵触哈。OK， 好，最后大概一分钟的时间，您再跟我们家长说说我们还可以做点什么。比如说有的家长可能管孩子比较严一点，就是希望孩子能够按照自己想要他做的来做，是不是我们可以有一些选择权放给孩子？
1: 完全可以的，给予他们一定的自主权呀，孩子就会更有归属感和认同感，也会更愿意的去遵守规则。
2: 比如吃饭的时候我们可以让孩子选是吧，
1: 对，
2: 你想吃
1: 米饭
2: 还是吃馒头。
1: 是的
2: 啊，这样的就是这种小小不言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孩子其实是没问题的，不要让孩子总是好像规定说今天你做的饭他就必须得都吃光，孩子
1: 就要这样就要那样
2: 孩子长
1: 大一些小小的选择，
2: 对，孩子长大就是说你做的饭都是你爱吃的好，那这是我们对于小朋友的选择权可以给一些哈。另外还有一些我们家庭规则的制定，我们是不是可以让小朋友们来参与一下？
1: 完全可以。对于4到6岁的中大班的小朋友呢，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讨论，然后并且去制定家庭的规则。比如说啊，在看电视，这个大家都很关注。
2: 看动画片，
1: 对，
2: 你究竟看多长时间合适是吧？
1: 家长可以问，你觉得每天看多久电视合适呢？
2: 啊，让孩子来说。
1: 对，
2: 那当我们执行这个规则的时候，我们小朋友们其实他也就是比较好执行啊。那我都已经说了，
1: 是我制定的规则，那我就应该去
2: 遵守
1: 它。
2: 而且小朋友们在说这个时间的时候，他其实应该差不多也觉得说看那个时间他就比较满足了。
1: 对，
2: 而我们家长制定这个时间的时候，通常孩子可能啊，我再看10分钟，还没看够。OK， 好，所以说像刚才我们说吃饭吃什么，然后看电视的时间，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让小朋友们来决定哈。
1: 是的，
2: 最后一点特别重要，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也再次提醒我们的家长，就是我们规则执行要一致，就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家庭成员比较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一致性在执行孩子规则的这个过程当中哈，不然的话孩子真的就容易夹手好，谢谢龚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我们就到这里，再见龚老师。
1: 再见，
2: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3: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

0: 15:03，感谢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此刻正在直播的是教育总动员。大家可以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道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孩子上幼儿园这个阶段，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到底应该关注点哪些内容呢？其实有很多家长哈，可能私下里会交流，或者是说跟老师也会有沟通，比如说别人家的孩子、同事家的孩子、朋友家的孩子啊，学这个学那个，我们要不要跟着学呢？还有就是孩子没有提前学过拼音啊，作为这个幼小衔接阶段的家长，可能会有一点担心说，那我的孩子上小学之后会不会跟不上呢？其实这些疑问背后也藏着家长对于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期待和纠结。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骨干教师，石家庄市长安区优秀教师，多次参与学前教育课程设计的王璐老师，来帮大家把这些纠结给捋清楚哈。王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其实说到孩子们之间的这个谁家上什么样的课，然后我家到底上不上的这个问题，其实作为很多家长来说，确实是处在一种很纠结，并且呢看到这个状态之后就会有点焦虑的一个状态哈。那其实我们说到的这种，比如说有的家长会孩子刚刚上幼儿园，或者是说可能才中班啊，才大班，然后上午什么课，下午什么课，周日什么课，周六什么课，就安排的特别满。那我们作为家长来说，这种就是说别人报了我也想报，或者说我也报了别人做了我也得做，这样的心态是不是现在幼儿园家长普遍的一个常态呢？
1: 其实比较常态的。其实每次和家长交流，我都能感受到其实大家特别的用心，从给孩子选幼儿园到每天接送时的叮嘱，再到纠结要不要学些什么，每一份纠结的背后都是家长对于孩子的爱。不过很多的时候，这份爱会让我们不自觉地想多做一点，却忘了问问孩子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所以咱们今天好好来聊聊这个话题。
0: 好的，您在日常的跟家长沟通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些情况比较典型，您跟我们分享分享
1: 啊。这就想起之前遇到过一位大班的孩子的妈妈，
0: 准备幼小衔接的状态
1: 是
0: 吧？
1: 他就跟我吐槽，哎呀，我每天晚上都要陪孩子写上10遍的拼音，孩子哭我也哭。
0: 这个亲子关系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慢慢的是被破坏掉了，
1: 是
0: 吧？
1: 是的，
0: 孩子才上大班就每天要写那么多遍的拼音，那你没问问他，就是说他为什么会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对，我也说，我说你为什么非要现在就让孩子写拼音呢？他说，哎呀，孩子同学都已经能默写所有的拼音了，我们要是不会，那上小学肯定跟不上。其实家长的出发点都是为孩子好，但是有的时候吧，我们把成长变成了比赛，把提前学知识当成了赢在起跑线上，其实忽略了幼儿园这个阶段孩子最应该培养的其实不是会写多少字会算多少题。
0: 那您这一句话其实我觉得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可能会懵了，哎，那我们在幼儿园阶段我们到底应该培养孩子什么呢？我们到底应该把这个注意力放在哪儿呢？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幼小衔接这个阶段，身边的孩子都在提前学知识，那我们如果不提前学的话，我确实会有这种担心说我们会不会跟不上。那我们孩子在幼儿阶段的这个成长重点到底是什么？我们家长应该抓些什么样的能力培养？
1: 很多家长会因为别人学我也得学而焦虑。
0: 对，是的。
1: 对，甚至会逼孩子提前去学一些知识，报一些兴趣班，
0: 就出现了刚才您说到的，就是孩子他其实也不会写。

0: 3岁的孩子手腕的骨骼还没有发育好，握笔都有些费劲，更别说写那些工整的字了。
1: 对，
0: 那5岁的孩子逻辑思维还在萌芽阶段，他可能理解加减法背后的意义比单纯的会算2+3=5会更重要。那这种误解呢，就是家长更关注那些看得见的成果，比如孩子会背多少诗，认识多少字，而忽略了那些看不见的能力，这是很多家长的共同问题。那我们总喜欢用量化的标准去衡量孩子的成长，因为这些成果让我们更安心，能让我们在和别人对比的时候不落后。但是幼儿园的教育最核心的价值恰恰是那些看不见的地方，就像是盖房子的地基，地基没打牢，就算提前我们盖了漂亮的屋顶，也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的。
1: 哎呀，王老师这一句话我觉得一语中的，就是有很多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就是当我们看到比如说孩子会算这个也好，或者说他会写这个拼音，拼这个拼音，写这个字也好，是这些成果让我们家长觉得很安心，我们的孩子没有落后，我们的孩子学到了什么。但其实可能并不一定是我们想要培养孩子的能力。那刚才您说到的就是这种看不见的能力，我们家长心里也很打鼓，那看不见的能力我又看不见，我怎么知道他有没有增长这方面的能力呢？看不见的能力又是什么呢？那如果从孩子长远的角度来发展的话，是比我们当下能看到学了多少知识，学的又不错的这个成果更重要吗？这种看不见的能力
0: 当然是更重要的。3到6岁的孩子呢，他是一个习惯养成期和能力的奠基期。这个阶段去培养能力会影响孩子的一辈子。那这些能力呢，可以总结为3类。第一类就是生活自理能力，比如小班的孩子能不能自己用勺子吃饭，不追着喂。能不能自己去穿脱简单的衣服，分清楚前后。中班的孩子能不能自己整理玩具，把积木放回原来的盒子，把绘本摆回书架。到了大班，孩子能不能自己去准备第二天上幼儿园的东西，比如把换洗的衣物放进书包。这些事情看起来可能很小，但是背后是孩子责任感和独立性的培养。之前我也带过一个大班的孩子，叫洋洋，每天早晨他就自己穿衣服叠被子，吃饭之后自己把桌子擦干净，上了小学之后就根本不用家长催着说啊，快去收拾书包，整理整理你的书桌。因为他在幼儿园已经养成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习惯。
1: 所以我们家长要知道，就是如果刚才王老师说到比如说小班的孩子他能自己吃饭不追着喂，那他其实就很棒了，是吧？
0: 是的。
1: 在这个年龄段，如果你的孩子比如说他在吃饭上可以做到自己吃饭不用大人追着喂，那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的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还是很不错的。中班的孩子如果能简单的穿脱自己的衣服，然后呢分清前后，这个事情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就已经很棒了哈。那我们家长要知道，我们的孩子他的大脑发育到一个阶段，他才能完成可能有一些任务，所以我们要知道生活自理能力是我们在幼儿阶段要培养出来的，而且不同年龄的孩子他会有不同的这种生活自理能力。那有的孩子比如说可能上了大班他还要家长喂饭，这种情况也有，是不是？
0: 有的有的。可能家长就是跟家长沟通起来，家长就说哎，我觉得孩子还这么小，我帮他做的话会更快一些。
1: 哎，好像就是这样，穿鞋子好像特别明显，就是有的小朋友在那儿坐门口在那儿坐着半天也穿不上鞋子，然后家长就很着急，是吧？
0: 是的。
1: 说我给你穿吧，或者说哎，怎么昨天穿了这只鞋子没问题，今天穿到另一只脚上去了，穿反了。
0: 对，就是其实这种包办会让孩子失去他尝试的机会。这样的话孩子没有机会知道自己的鞋子可能会穿翻，然后我要多尝试几次才能分清楚左右。也没有机会知道自己整理玩具下次找的时候会更加方便。
1: 对，
0: 那久而久之呢，孩子就会变得更依赖家长，甚至觉得这些事情本来就应该是家长做的。上了小学之后，他就会遇到一点小事就会手足无措的。
1: 让我想起有的小朋友比如说上了小学作业没有带，然后老师问他，他会说我妈妈没有给我带。所以说我们这个习惯的培养，习惯的养成

0: 在幼儿阶段我们就慢慢开始，也提示我们的家长朋友哈，就是我们的孩子他可能在学习这项技能的时候真的是需要一个时间，是吧王老师？
1: 是 的，
0: 嗯，我们家长也给更多的耐心，比如说你真的是发现孩子穿鞋穿半天啊，穿完这只可能又拿下来，然后再重新穿，那我们家长就给出孩子一点时间，我们把出门的时间提前一点，让孩子有这么一个尝试的机会，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他试几次穿错了，他可能后面他就会慢慢的快起来哈。好，这是我们要培养的生活自理能力。除了这个能力之外，我们还培养什么能力呢？看不见的这个习惯和能力。
1: 那看不见的能力的第二类就是社交与情绪管理的能力。幼儿园是孩子第一次离开家庭进入一个小社会，怎么与同龄人相处，怎么表达自己的需求，怎么处理不开心的情绪，这些能力其实比背一首古诗认几个字要更重要。
0: 我们家长可能比较关注的是孩子那么小他怎么情绪管理呢，还有就是那么点的小孩，他也需要社交吗？这是很多家长的疑问。
1: 当然需要啦。那我举一个例子。
0: 好，
1: 可能是小班的小朋友他会出现抢玩具，这是很常见的场景。
0: 是的是的。
1: 对，有的家长看到后有的会直接把玩具抢过来给别的孩子，然后指责的说，你怎么这么小气啊。
0: 啊，对，或者是说你就让他先玩你再玩啊，家里也有这个玩具你怎么不玩，到幼儿园你。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功名富贵如水流，镜花水月枉自求，一枕黄粱梦方醒，始知少年已白头。奇书骏马心中爱，梅兰竹菊为挚友，但得知己两三人，好诗下酒胜封侯。节目一开始给您说这么一首定场诗，咱们今天的老郭老故事依然给您说明朝奇案。今天这个案子咱们打这么一个场景说起。话说在明代弘治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499年，山西大同的街道上走来一个身穿军装的男子。这名男子面容上虽然不是凶神恶煞，但是街道两旁包括迎面走过来的老百姓，只要是瞧见他，那都跟见了鬼似的，纷纷避让。为什么呢？因为这名身着军装的男子左右手啊拎着两颗血淋淋的人头，这两颗人头是一男一女。但见他呢大摇大摆的来到了巡案衙门来自首了。自首的时候呢，人就说了，说我杀了两人，但是我应该无罪。有朋友说，这不是痴心妄想吗？哎，如果是按照法律条文，你要是严格符合的话呀，还真是这么回事。他说，我媳妇儿啊红杏出墙，我把这对狗男女给宰了。列位，按照大明律里边规定啊，凡是自个儿的妻或者是小妾跟别人不干不净通奸有染，而这个本夫捉奸捉双把这俩人啊当场给杀死，是不用负任何的法律责任的。当然啊，这里边呢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捉双，第二个就是顿时立刻，这两个因素呢也是缺一不可的。这就如同咱们学那个法律的时候说，什么叫正当防卫呢？正当防卫呢是有五个条件的，什么起因、时间、意思、对象，还有这个限度，你都得符合才行呢。咱们就别说这个正当防卫了，还是说这名男子吧，他来自首了，巡案御史当然得问了，说你符合这个条件吗？是两个人正在一块儿的时候你进去以后把俩人杀死的吗？这个男的说，不是，我是分别杀死的，先把我媳妇儿给宰了，然后啊我又到了那个奸夫家里边，我一刀把他给砍了，把脑袋给剁下来了。
1: 身为军人的刘安在杀人之后为何去身为文官的巡案处自首呢？左邻右舍又为何不肯上堂作证？案件被驳回重审，到底是怎样一幅画给李推官带来了破案灵感？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兔子为何戴官帽。
2: 前来投案自首的这个男子啊叫刘安，刘安呢是刘千户的儿子，属于是军户。按照明代的制度呢，一个人一入军户，除非是经过皇帝特许，或者说你当官当到了兵部尚书这种程度，否则任何人不能够更改这个户籍。一旦身为军户呢，是世代难改的，当然也没有人愿意去改。为什么呢？一般的情况之下，军户的等级呢比普通的民户是要高一点的，就社会地位比较高。但是后来随着明代社会的稳定，军户啊失去了往日的荣光，社会地位跟之前相比啊已经是比不了了。那么按照当时的规定，军户犯罪应该是由本位的镇抚司审理，这个镇抚司啊就相当于现在的军事法庭。可奇怪的是，你这个刘安既然是军户，你杀了人了投案自首的话，应该去镇抚司那儿自首投案呢，怎么跑到了巡案处这儿来自首呢？这块可是文官呢，这里边还真是有原因的。刘安所杀的他的妻子乃是三品指挥使的女儿，指挥使是什么人呢？那是镇抚司的顶头上司啊。就这么跟您说吧，如果这个刘安把这个妻子杀了以后跑到镇抚司这儿来自首，镇抚司这儿必然会想到，哎呀，我顶头上司的闺女被你给杀了，你这事你让我怎么审理呀？肯定得是吧报仇啊。所以说刘安选择 到巡安御史这儿前来投案自首了。巡安御史这个按品级来讲呢，才是正七品，一个小芝麻官，但是人号称啊叫代天子巡狩，各省的军政长官都在他的考察范围之内呢，拥有大事奏请皇帝裁决，小事及时处理的权利。当然了，你说我请出天子剑，我直接把你斩了，这个在戏文里边可以有，在现实当中它不会发生的。当时的老百姓都认为巡案呢是地方上最大的官员，有什么冤屈都愿意到巡案那儿去告状，偌大一个辖区只有这巡案一个人，那即便你是哪吒，你三头六臂那也是处理不过来呀。所以说经常委派各府州县的左二官，用现在词儿来翻译啊，就是副手副职。这个副职谁来委任呢？朝廷啊已经授予了巡案，你自个儿啊给自个儿找副手。于是刘安来自首的时候，这个副手也就是左二官，他查阅这个诉状，就发现死者不是一般人呐，乃是正三品的指挥使的闺女，杀人者呢是正五品千户的儿子，那个被杀的所谓的奸夫是一个普通木匠，叫王文梅。到底怎么回事呢？刘安讲述了以往的经过。他说，你看我身为军职，现在在大同镇军总旗，镇军总旗相当于现在的一个排长吧，统兵呢五六十人。说我呢常年驻守在墩台，一年呢也回不了几趟家，今天我回家了，还没进家门呢，碰见我的亲弟弟刘富了。我弟弟啊小声的就跟我说，说兄长啊可了不得了，我那个嫂子就是趁您不在家的时候红杏出了墙了，勾搭的人是谁呢？是咱们本地一个木匠，叫王文美。刘安听罢以后非常愤怒，回到家里边看这个妻子啊，这个于氏还正在熟睡呢。哎呦，这男的呀听到这事以后谁也忍不了啊，是吧，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拔出了腰刀，把这个妻子直接给杀了，并且把头颅呢给割下来了。他又打探到王文美的所住之处，黑夜潜入，把这个王文美也给杀了，也把脑袋给砍下来了。自己一琢磨，哎呦，我这个岳父老泰山乃是指挥使，是镇抚司的顶头上级，我要是去镇抚司投手的话，相当于是自投罗网，肯定活不成了。不行，我呀得找别的地方，所以说带着两颗头颅到巡案处这儿来投手了。列位，我聊到这儿的时候，您肯定会想到一个场景，就是《水浒传》里边武松武都头，也是出差了，回来以后发现自个儿的兄长已经死了。经过调查呢，有仨人担负最大的责任，一个是西门庆，一个是潘金莲，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王婆。于是这个武松把嫂子也给杀了，最后呢又把这西门庆给打死，拎着人头到大堂之上。
3: 来呀，带人犯武松上堂。
4: 武松，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5: 回大人，这是两颗人头。
6: 人头啊，快快快把它拿下去。
7: 是。
4: 武都头，你身为一县都头，竟敢胆大妄为，在光天化日之下杀死两条人命，你眼里还有朝廷王法吗？
5: 大人，我武松身为衙门的都头，自然知道法度，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我武松现在就是来衙门投案自首，任凭大人发落。
4: 你是来投案自首的？
5: 没错。
2: 说到这儿啊，得跟您解释一下啊，说武松杀了两条人命，为什么到最后只判了一个流放呢？判得这么轻呢？有朋友说，因为武松是为他兄长报仇啊，给武大郎复仇啊。列位，即便是报仇的话，你杀死两个人，其中有一个还是你亲嫂子，这也不行的，也会被重罚的。但是呢，武松啊，人家不是一个莽夫，报仇的也是有周密计划的。首先用这个潘金莲的人头祭奠完兄长，然后啊找来街坊四邻作证，拉着王婆到县衙自首。一审之下，王婆全都招了，说我怎么样给他跟那个西门庆牵线搭桥，出毒计毒死了这个武大郎，再加上邻居们作证，所以说王婆这儿就难辞其罪了。但是武松，你毕竟你杀了人了，而且杀了俩，到最后被轻判的原因呢是出在那个县官上， 当时这位知县呢，念武松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好汉，而且武松啊被委派出门也是自己下的指令，武松如果不出差的话，这个事儿都发生不了。所以说县令呢把这个供词啊给篡改了，改成什么了呢？就说武松回来以后啊，发现他兄长死了，想要祭奠王兄，但是他这个嫂子潘金莲不让小叔子祭奠这个武大郎，而且潘金莲呢还把灵位给推倒了。武松这才跟潘金莲俩人打起来了，但是不小心失手打死了潘金莲，结果奸夫西门庆呢前来维护潘金莲，又发生斗殴，武松啊又把他打死了。这一下武松就成了过失杀人了，所以说这才被轻判的。当然这就说远了，咱们还是回到今天这起案子。对于这个案子来说，如果说这个刘安他妻子跟王文美俩人没事儿，这可坏了，刘安呢这属于是故意杀人，那么肯定是要斩刑的。如果这个王文美是奸夫的话，那么他跟这个于氏啊那属于是共同有罪之人，按照大明律里边规定呢，杀死有罪之人是可以减刑的，再加上刘安投案自首，按照这个法律呢再减三等，这样的话充其量啊也就是杖责一百。现在最关键最要了亲命的坎儿来了，就是你刘安的妻子跟那个小木匠王文美到底是不是通奸有染，这成了判案的一个关键了。那这怎么问呢？没法问呢，俩人都被你杀了呀，找证人吧。这事儿谁提起来的呢？就是刘安的弟弟刘富。于是把这个刘富也叫过来了，刘富这儿啊说的有鼻子有眼的，说自己是亲眼所见，嫂子跟这个王文美啊一宿一宿的在一块儿，我呢本想进去捉奸，但是啊嫂子这长嫂如母，这是我的尊长，这个不是我这个晚辈啊这个卑幼应该做的事儿，所以我就琢磨着等我哥哥回来我就告诉他，没想到我哥哥性子急，你没有等到捉双的时候就把俩人给宰了。这审判的官员一听，哎呀，单听你这个一面之词也证明不了什么事儿啊，问问街坊邻居吧，看看有没有知根知底的。当时的人们呢都怕见官，都怕到官府，那进到这个官府里边不死也吐层皮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没有事。这个左二官呢查了很多的街坊邻居，但是人家都说不知道不了解，免得自个儿成为证人。万一成为证人的话，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是可以对证人进行刑讯的，谁冒着挨板子这个风险去给当这个证人呢？官府这儿找不到其他证人，只好把这个审讯情况呢向巡案汇报，巡案听完了以后亲自审讯，对这个刘富啊就动了刑了。你说你到底是不是亲眼所见？刘富被打得鬼哭狼嚎的说，真的呀，我亲眼所见呐，他们两个在一块儿啊我都没法形容啊，不可描述啊。巡案这儿也就没有办法了，只好按照大明律的规定，你这个刘安属于是擅杀者，最后啊给定了一个绞监后，上报刑部核准。刘富呢因为是证人，他不是这个案件相关者，所以说不便关押，暂时给释放了。这个案子其实到这儿呢都应该快结束了，哎，赶巧了啊，在明朝啊有一个叫录囚的制度，录就是记录的录，囚呢就是囚犯的囚，就是朝廷啊不定期的派遣一些员外郎之类的官员呢到各省各地去审录在押的囚犯，检查这个省的地方官员办案的情况，如果发现冤假错案就给予及时的更正。正好这一年朝廷委派了刑部的郎中叫顾天熙到山西省这儿录囚。顾天熙呢这位郎中在翻阅刘安这个案卷的时候，他就发现疑点了，总不能凭着刘富一个人的孤证就确定啊这死者的俩人就不干不净的是吧。于是呢设计了两套方案，第一个把这个刘安杀了俩人啊当成疑狱，就是先别着急审判，等到证据充分了呢再进行判决。第二，奏请刑部呈送皇上，把这个案子从刑部打回来让当地重新审讯。哎呀，这个事儿到底选用哪种方案呢？自己这儿啊也是意意思思， 拿不定主意。正在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咱们这个奇案的奇可就体现出来了。怎么回事呢？这位顾郎中当天晚上啊，做了一个噩梦，就梦见一个妇女披头散发拦在自个儿马前了，哭哭啼啼的喊冤，冤枉啊！哎呦，一下把这个顾郎中给惊醒了，浑身出透了冷汗呢。这到底怎么回事啊？难道真的是鬼神不宁吗？毅然决然的就选中了第二套方案，奏请皇帝驳回审理。这么一驳回，看似是同一案件，紧急程度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为什么呢？皇帝给驳回的，这就属于是亲案了。哎呀，这个悬案呢，脑袋大三圈。但是这个时候他也使出杀手锏了。什么杀手锏呢？他知道有一个姓李的推官，他呀特别会审理案子。于是呢，奏请上司，让这个李推官协助自个儿一块办案审理。这位李推官呢，虽然也是进士出身，但是少了文人那种酸腐之气。接到巡案的这个委任之后，他呢打扮成外地客商，带着两个家人就到大同城郊那儿微服私访了，先奔的木匠王文美的宅院。这个王文美啊，在睡梦当中脑袋就被切下去了，于是他们家院子成了凶宅了，别说买卖了，都没有人来租。王文美被杀已经过去三年了，宅院里边荒草一人多高。这个李推官呢，装扮成客商，你说你大摇大摆地进到人家里边去，那算怎么回事啊？他就围着这个院子转了一圈，哎，他忽然发现呢，墙上有人用石灰啊做了一幅画，画的是什么呢？是一只兔子，但是啊，这个兔子脑袋上戴了一顶官帽，画的是活灵活现的，十分有意思。李推官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兔子戴着一个帽子，哎呦，这不就是一个冤字吗？对吧？怎么着？难道这个木匠王文美真的是含冤受屈而死吗？而且呢，这个兔子戴的是官帽，既然这个冤枉的冤戴的是官帽，说明这是官府给造成的冤枉啊，想必作画之人肯定知道内情啊，画画就是给人看的，就是想让人知道这块发生过冤案。可是你画画之人胆儿也忒肥了，他为什么这么琢磨呢？列位，在古代画这种画啊，这是讽刺官府的漫画，可以按照妖书谶纬来进行对待。还别说做这种画了，即便是有人呢去照描了，或者说收藏了，一旦被发觉呢，也会被杖一百徒三年的。李推官让家人给自个儿把风，他拿出笔墨来呀，把这个墙上的画给临摹下来了，然后把墙上的画就给抹除了。为什么呢？别让别人再看见了，告到官府那可是要兴大狱的，连累很多无辜之人。李推官回府之后呢，仔细的揣摩这幅画，画的还是真不错，很有艺术功底，但是到底是谁画的呢？反正不管怎么着吧，总算是有线索了。李推官呢，进一步想要查找作画之人，他想了两天，终于是想到一个办法，又穿上商人的衣服，带着俩家人呢，来到市集上，专门找这个书画。在这么一家书肆，李推官就发现了有这么一幅仕女图，仔细一端详啊，这个作画的手法跟那个兔子戴官帽那个图的笔法是很一样的。再看这个题款呢，知道这个画者的名字，于是向店家询问了这个画者的住址，把这幅仕女图也买下来了。回到府上啊，把这个兔子戴官帽的图跟这个仕女图仔细的比较，不用问了，就是一个人画的。于是呢，带着两幅画来到画者之家，敲门询问说：“请问是谁谁谁他们家吗？”里边人呢给开了门了，说：“您这儿有何贵干呢？”李推官说：“我想买画啊。”“是吗？来，您快请进吧，家里有的是画。”李推官一瞧这个画画的30多岁的年纪，生得特别文静。两个人呢到了后院画室，李推官呢说：“我开门见山了啊，来，你看这是我买的仕女图，这幅画是我临摹的墙上的画，您明白我什么意思了吧？”哎呦，这画画的大惊失色，说：“您到底是谁呀？ 这边说，我是谁是谁，我受了巡案之托，我要查访这件案子，你肯定是知情的人，我肯定会多多关照你的，你只要说出实情，我不会追究你的任何责任，而且呢，你在墙上画的画我已经给抹除了，你放心吧。于是这个画者呢，把自己所知的一五一十的就给说来了。他说，您可能不知道啊，杀人者刘安他那个弟弟刘富不是什么好东西呀，他仗着他的父亲是千户，在大同城里边横行无忌，肆无忌惮，跟这么一帮泼皮无赖整天混到一块儿，在街上游荡，讹别人点钱呢，或者买东西不给人钱呢，借着酒气在街上专门找着大姑娘小媳妇儿，语言调戏，动手动脚，这些大姑娘小媳妇儿啊，见他们都躲得远远的。有这么一天，木匠王文美的妻子尹氏上街买东西，遇到刘富调戏了。
7: 这个妞有够活泼的，还活泼活泼。
8: 谢谢
9: 你的，没有，我赢了。呵，绝无此事，闪了，小姐。昨天拿咱们捉奸在床，无凭无据的事情，你切勿信口雌黄，闪了。
2: 尹氏啊，很少出门，不知道刘富这帮无赖的厉害，人家是良家女子，不干了，破口大骂。刘富这被骂急了，抬手一个巴掌，把这个尹氏扇了一个满脸花。无赖们涌上去，这个摸一把，那个揉两把，这个掐一把，街上人呢也不敢上前来帮忙。我这儿啊，瞧见以后呢，赶紧去找木匠王文美。王文美呀，经常在县衙里边干些木匠活，人跟这个衙役呢比较熟，带着这个县衙的衙役到了当场了，这帮泼皮无赖就跑了。退官大人，我呀跟王文美是好朋友，他生前是一个为人很正直很善良的这么一个人，而且胆小怕事，不可能说啊跟那个刘安的妻子有什么不干不净的。您琢磨琢磨，那女的是什么人呢？三品指挥使的女儿，家里边丫鬟老妈子一堆一堆的，王文美一个普通木匠怎么去人家里边啊？王文美是遭人陷害，如今他死了，他妻子改嫁了，那么这场案子谁来陷害的呢？就是这个刘富。刘富啊，据仇，等他哥哥回来呢，诬告他嫂子跟王文美怎么着怎么着，想借哥哥之手呢，把这个王文美啊给打一顿，甚至把他除掉。没想到他哥哥先把他嫂子给杀了。我知道这是冤案，但是我不敢出头露面呢，毕竟俩人都死了，死无对证，死无对证。万一啊，我要去申冤的话，被那个刘富得知，我也会遭到陷害的。所以说呢，我只能隐忍。哎呀，我隐忍是隐忍呐，可是这口气我咽不下去。前不久，我听说朝廷派了顾郎中到大同来录囚，我以为这个案子能够申冤昭雪，但是后来呀，听说顾郎中呢上奏皇帝驳回重审。重审我这倒是有点线索，但是我找谁去呢？于是我到王文美的宅院里边画了那幅画，终于被您给找着了。如果您按照妖书妖言给我定罪，我是要掉脑袋的罪的，大人您手下留情吧。李推官说，嗨，我已经答应了啊，不会牵连你，那画我已经给抹除掉了，我不但不追究你的责任，我再给你几两银子。你呀挺讲义气，挺够哥们儿的。李推官就这样得知了详细情况。那先派人找谁呢？找那个尹氏，也就是木匠王文美的妻子。现在尹氏因为丈夫被杀就回了娘家了，而且呀改嫁了，改嫁到了石县。石县是哪儿呢？就是现在山西省吕梁市的离石区。她嫁给了一个石匠，尹氏是这个案子的主要人证，不但认识刘富，因为被刘富调戏过嘛，还认识刘富身边的几个泼皮无赖，所以说这个尹氏必须到案。李推官禀告巡案，好在这个石县呢离这块也不远，巡案一纸文书，当地的这个知县呢就把尹氏给送到大同了。尹氏被带到之后，李推官这儿就提审刘富了。想当初就是因为你呀告诉你哥哥你嫂子怎么着怎么着的，现在你看看你对面是谁，那是你调戏过的尹氏，木匠王文美的妻子， 你再瞧瞧你身后是谁，是那几个泼皮无赖，你们还想抵赖吗？你们再看看我面前是什么，夹棍。哎呦，这几个无赖说，我们先招吧，我甭管他招不招了，确实这么回事啊。刘富这也不抵赖了，只好招认，说是我诬告的，没这么八宗事儿。我只是没想到吧，我哥哥会先杀我嫂子，我现在经常做噩梦，梦见我嫂子找我索命，而且我哥哥被判了一个绞监后，我哥死的话也是我害死的，我现在只求速死，只求速死。你也听清了吧，事情完全是因为刘富引起的，一句诬陷的话毁了两个家庭啊。李推官把这个刘富啊就定了罪了，斩立决。刘安呢，因为犯罪之后投首，按律呢罪减三等，这样的话就罪不至死了。最后刘安这儿其实是被发配充军了，其他的那些无赖们被加号示众一个月，隐士呢被护送离开，又去这个实县了，继续过日子去了。这个案子听起来呢一波三折，但是就因为刘富这恶毒的伤人而起，因为没有旁证呢，官府既没有办法证实，也没有办法证伪，说这个木匠啊跟那个于氏啊到底是怎么着。死者不但蒙冤，而且死者的亲属还是为之蒙羞了。但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咱们呢不能指望着苍天啊，但是我们真得说，做坏事儿啊真是没好下场啊。行，这个案子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
10: 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0: 上溯日月星辰，
1: 下淌河岳山川，
0: 足疗

0: 海沟沉，
1: 又看时下热点，有范有量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接下来啊，还是来给您说这个明朝奇案。话说在明代弘治五年，江西的巡按叫弘忠接到了一封信，谁给他写的信呢？是他的一个同僚叫张英。张英是何许人也呢？你看咱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弘忠是江西的巡按，张英啊以前是陕西的巡按，现在人家升官了，荣升知府了，准备赶往京城到吏部那儿呢领平，然后就上任。就在这个关节上，张英给这个弘忠写了一封信，信里边所描述的可太惨了，说我妻末世因病身故，寄灵柩于延华寺，准备回乡厚葬。结果呢，在装殓准备出殡的时候，棺材里边珠冠一顶，好玉三件，金银的镯子，还有什么锦绣的新衣服，不计其数吧。没想到啊，都丢了，被人给偷了。被谁给偷了呢？就是有一个广东的卖珍珠的客商，他是寄居在延华寺。哎，就是这个客商啊，珠宝商，他竟然是见钱眼开，开棺劫掠。这个案子已经告到了都昌的县衙，县令这位倪知县已经审理了。这个客商叫邱继修，已经是招认了。到时候倪知县的这个身文呢，很快就会呈递上来。一旦呈递上来，呈递到你的手里边，希望你呀、啊、尽快的批复，把这个狗贼迅速的正法，最好是斩立决。到时候呢，我妻子大仇得报，我呢安心的进京领平上任，去当我的知府去。弘忠拿着这个信，满脸的疑惑呀。咱先不说他疑惑什么，咱先说说弘忠这个人啊。弘忠字宜之，浙江钱塘人，在明朝成化十一年呢，人家就是中了进士了。再到后来呀，当官当到了刑部尚书，最后是在嘉靖二年去世的。他这个墓志铭谁给他写的呢？太有名气了，明代著名的思想家王守仁，也就是著名的王阳明啊。这个墓志铭的全文在明史里边也有记载，在这儿呢就不给您赘述了。说白了吧，弘忠这个人，您别看现在只是一个巡按，但是这个人呢是一清官，是一个能臣。
3: 妻子死后，张英为何没把她下葬，而是安放在了寺院？他和卖珍珠的邱继修之间到底有什么私仇？邱继修究竟向知府透露了哪些重要隐情？张英的管家又说出了什么惊天秘密？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妻子婢女被谋杀。
2: 红案拿着同僚的私人书信，疑惑蹊跷不解，你张英妻子死了，为什么要把这个灵柩寄放在延华寺呢？信中你要把这个惯贼邱继修啊立即的迅速正法，可是你也没有提及追究那个被盗的财物啊。既然你指认是他偷的，是吧，他也承认是他偷的，那东西他放哪儿了你怎么不提呢？难道说你跟这个卖珍珠的有私仇吗？张英，你说了你妻子啊特别的贤淑，你们夫妻俩呢感情挺好，情难割舍，但是你怎么不提及开棺有辱尸身的事儿呢？光说丢了东西了，这算怎么回事了呢？再说了，这些疑点都不算，既然当地的倪知县已经审理此案了，很快呀就会把这个身文给呈递上来。如果倪知县所确定的罪行所拟的这个刑罚合理的话，我作为巡案的不会批驳的。你为什么催促我尽快的批复呢？我这快也好慢也罢，因为有你这封书信，这不成了官官相护了吗？面对这么多的疑点，红巡案这儿也不好质疑，碍于同僚的面子也不好

0: 拒绝，所以当即行文都昌的拟知县，说这么着啊，把那个邱继修那个案卷你给我调过来，相关的这个人证物证什么的一块借送过来，我要亲自审理。首先这位洪巡案呢就翻阅案卷，发现犯罪嫌疑人，咱们就用这个词儿吧，也就是那个珠宝商卖珍珠的邱继修啊，他在供述的供词里边有这么一句话，说开棺劫财的本不是我，但此乃前生的冤债，我呀甘愿一死。哎，这分明是没有承认开棺劫财呀，可是又提到什么前生的冤债，什么冤债呀？我这个同事张英，人家马上当知府了，他媳妇儿的死怎么跟你这么一个卖珍珠的有什么冤债呢？延华寺那儿有好多的僧人，到那儿啊寄宿的香客呀，还有在那儿寄居的人呢，有十好几个呢。泥知县审理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提讯这些人证呢？拿贼你得拿赃啊，如果盗取关内的这个装链的价值特别高，赃物在哪儿呢？此外确认装链物品的时候，说里边又有什么这个珍珠的宝冠呢，无数华美的衣服啊，金银的镯子啊，谁给证明的？只有莫氏娘家的兄弟的证言，没有莫氏贴身婢女爱莲的证言。这个爱莲是谁呢？这个是死者的一直贴身的丫鬟，按理说得有她来打证才行呢。那么你做知县的为什么不审呢？你说女的不能够上公堂，这可是人命案件，谁都得上公堂。案卷看完了，洪巡案这还是满脑袋的问号，想不明白，琢磨不清楚，反正这里边呢疑点重重。到了第二天，洪巡案开始提审人证了，先提审这个被告人吧，提审这个邱继修，就问他开棺偷东西的是不是你，如果是你的话还有没有同伙。邱继修这儿一看呢，到了上一级了，马上就开始犯案了，说开棺偷东西的压根儿就不是我，但是呢那位泥知县对我是严刑拷打，刑讯逼供，我呀不得不承认，如果我不承认的话，我熬不过去呀，挺刑不过。如果呢我因为这个事儿到最后给我定了一个死罪，我死以后我觉得啊，这也是前生注定的一个冤孽，现如今我什么也不想说了，只求速死，只求速死啊，我死以后这段恶姻缘也算了结了。洪巡案一听，你这话里边有话呀，你肯定是有隐情啊。这么着，左右衙役包括其他的相关的人等，你们这些人证啊什么的都给我退下，只剩下邱继修一个人。洪巡案就说，行了，就剩咱俩人了啊，你呀一五一十的给我详细说来吧，你刚才所提到的什么恶姻缘，什么前生的冤债，什么甘愿一死，到底怎么回事啊？这个邱继修缓缓地开始交代了，却不成想交代出一桩惊天的秘密。原来啊，这个张英呢，他不能在本地当官，担任的是陕西的巡案，任期呢只有一年，所以说他上任的时候啊，并没有带着家眷，他的夫人莫氏跟那个婢女爱莲，还有一些这个家里边的奴才、丫鬟、老妈子在家里边看守着家业，当然了，家里边也有大管家啊。官宦人家呀，都是由管家打理家内的事务，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大管家处理就行了。人家这个女主人呢，也就是莫氏，不必为这个事儿操劳。可是你不为这个家里边事儿操劳了，她就没什么事儿可做了。丈夫在外做官不在家，自己手里边呢，左手有钱，右手有闲。哎呀，这个莫氏经常就带着婢女爱莲呢，有几个家人陪着就出游。列位，出游爱去哪儿溜达去哪儿溜达，这谁都管不着。但是啊，这个莫氏去过哪儿呢？去了一趟延华寺去进香去，顺便呢也散散心。有朋友说进香怎么了？我们看那个影视剧里边经常看一些官太太是吧，到这个寺庙里边去上香去祷告。列位，不行的， 其实啊，按照大明律的规定，官员以及百姓家的妻女是不能够到寺观神庙里边去烧香的，违者要鞭笞四十，罪作夫男，无夫男者罪作本妇。也就是说呀，一个妇女到寺观神庙里边去烧香，这就可就犯了法了。那么你犯法怎么办呢？要惩罚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儿子，你丈夫你儿子要被笞四十。如果说没有丈夫没有儿子，妇女本人呢就会被笞四十，而这个寺观神庙的住持以及守门之人，你允许妇女到这儿来烧香的话，这也是承担连坐责任，被笞四十。这个鞭笞之罪呀，鞭是鞭，笞是笞，笞字怎么写呢？竹字头下边一个台，鞭子抽啊，用的是软鞭子。我们都听说过啊，皮鞭子蘸凉水，那可是又狠又毒又疼的。而这个笞呢，指的是用竹板子或者是用荆条打人的后脊梁，或者是打屁股蛋子，也挺疼的。那么法律为什么这么规定呢？为什么要禁止妇女到寺庙烧香呢？就是因为怕男女混杂，出现那些乱七八糟、乌烟瘴气的事儿，进而呢，不就亵渎神明、败坏风气了吗？可是上边有规定，下边啊也有对策。那个时候妇女呢，往往是更加迷信，布施起来往往也很大方，更主要的是她有大把的闲时间，可以到这儿来上香布施。你说男的是吧，有进京赶考的，有下地干活的，还有做这个小买小卖的，没有时间呢，总到寺庙里边啊，我去听你们讲经啊，或者是说我多给钱呢，他有那个心，他没有那个闲。而妇女们不是，再加上呢，民不告官不究，所以说那时候妇女们进香是很普遍的，寺观神庙的人也不禁止。再说了，你官府没有禁止庙会，妇女们不能够进香，她是能够去逛庙会的吧？庙会庙会是在庙里边啊，人顺便烧个香，你说这怎么管呢？于是乎啊，甭管是官府还是民间，还是说这个寺庙里边啊，对妇女烧香的事儿呢，那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实际上就是默许了。
1: 秋香，我要进去跟这里的住持正一法师聊聊，你去帮我求支平安签来。
2: 是夫人。
0: 莫氏这儿是官宦人家的夫人，长得那叫一个漂亮，天生丽质，再加上有钱，梳妆打扮用最高级的化妆品，天天的不用干活，只用打扮，所以说光彩夺目啊。而且更让这个莫氏大放异彩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带了一个贴身丫鬟。有朋友说，我们知道啊，在这个古装剧里边看这个官员的夫人，他人家出门的时候带着一个小丫鬟呢，长得都是那种精灵古怪的，特别可爱，特别俏皮，用现在词儿啊，特别萌，让人心都化了。列位，还真不是，莫氏带的这个婢女，也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个爱莲呢，长得齁寒碜齁寒碜的，特别的丑。哎，你贴身的丫鬟长得丑，更加能够衬托这个女主人呢长得特别美。咱们看唐伯虎点秋香里边不就是有这么一节吗？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美呀是对比出来的。
3: 一来就看到这么恶心的，真是倒霉。老大，听说那春夏秋冬四香个个都貌美如花，尤其是那个秋香，简直是要人老命啊。
4: 是否先是四君四国四社稷，八物共赏，赏花赏月赏秋香。
0: 哎，莫氏身边这个婢女爱莲确实长得就是挺磕碜的。而且呢，我们还可以这么说啊，一般那时候啊，给人当这个婢女的都是长得不是那么好看的，甚至可以说是有点丑的。为什么呢？穷困人家里边的女孩，如果长得但凡有点姿色，凭什么去给人当使唤丫头啊？直接卖给那个大户人家，给人当小妾不就行了吗？得到的钱财会更多一些，妾虽然不如正房夫人，但是总比这个婢女身份要高一些呀。而且你这个夫人身边那个小丫鬟如果长得特别漂亮的话，本家老爷那不得惦记上啊？你身边婢女特别漂亮，你这个丈夫总想偷腥，你还老得防着，所以说干脆啊，我找一丑的吧。一位天生丽质的巡案夫人 身边跟随着这么一位丑陋不堪的婢女，人比人的

此货比货得扔，凡事啊这么一比，丑的更显得丑了，漂亮的更显得漂亮了。这个道理很多结婚的朋友都知道啊，找这个伴娘伴郎的时候不会找特别帅的特别美的，要不然的话你说这婚礼上主角到底是谁呀？西方啊更讲究这个。我记得看老友记的时候，那个莫妮卡要结婚的时候啊，正好呢瑞秋宣布我怀孕了，这把莫妮卡给气的。我就记住一个英语的短语叫 steal my thunder， 就是抢了我的风头，是这么一个意思。说了半天就两层意思啊，许愿夫人特别美，身边这个婢女啊长得挺丑的，然后俩人呢就到这个延华寺这儿来上香了。哎呦，大家伙的眼睛都挪不开了，怎么长这么漂亮啊？于是乎啊，有这么一个广东来江西贩卖珍珠的客商，也就是这倒霉催的邱继修，他就瞧着了，眼珠子跟那个珍珠一样开始闪光了。什么家小媳妇儿啊，怎么长这么好看呢？如果能够一亲芳泽，我这辈子我死也值得呀。说好听点的吧，这叫一见钟情了，说不好听的，臭不要脸的，他动了色心了。垂涎三尺的这个广东的客商卖珍珠的邱继修就一直琢磨着，哎呀，我怎么能跟他聊两句话，我上他们家坐会儿去？凭什么呀？你是一个男子，你无缘无故啊拍打门环，我想见你们家夫人，你神经病啊。思来想去呢，邱继修这儿想到一好主意。他呀广东人，个儿不太高，这个皮肤保养的也特别好，于是呢把自个儿男扮女装，化妆成了一个老妈子，带着上好的珍珠就来敲门了，跟这个门子说夫人要买的物件我给带过来了，是什么呢？是合浦的珍珠，你赶紧进去禀报吧。看门的一听不敢怠慢呢，进去回禀夫人说，您要买的那个珍珠就是合浦珍珠啊，有一个大嫂给您送家来了，您见不见呢？哎，这莫氏一听，我没说要买珍珠啊，但是合浦珍珠这本地可不多见，你让他进来。于是让这个婢女爱莲把这位邱妈妈，也就是卖珍珠的客商邱继修啊给领进家来了。一看那个珍珠太好了，再一问价格，哎呦，跟白给的似的。一边挑珍珠啊，就听这个对方邱妈妈絮絮叨叨的就说个不停。如果说的是家长里短的，莫氏早就端茶送客了，但是您琢磨琢磨啊，这位广东的客商走南闯北见识广，把古往今来的事儿啊，在外边见的事儿啊，给这个内宅的莫氏一说，哎呦，说的这个莫氏啊听不够，说着说着这个卖珍珠的可就不学好了，就开始说一些风花雪月场所的事儿了。只听得这个莫氏啊小心肝乱颤，不知不觉天色将晚，赶紧吧，端茶送客吧。这时候卖珍珠的这位所谓的邱大嫂人就说了，说你看我的住所啊离您这儿挺远的，孤身一个妇人，我出去的话啊，我倒不怕被别人劫色，可是我身上带着这么多宝贝的珍珠呢，如果遇上劫道的，恐怕我的命都没了，能不能让我在这儿住一宿啊？这么着，我多给你两颗珍珠。这莫氏一听，行啊，正好啊，明儿吃了饭再走，还能够多聊会儿，我愿意听你说话。当天晚上，让婢女爱莲收拾了一下床铺，就是让这个爱莲呢，跟这位邱大嫂就一块睡吧。谁能想到他是个男的呀？结果到了午夜时分，这位加了30000个引号的邱大嫂悄悄地摸到了莫氏身边了，上了床了。莫氏大吃一惊，刚要喊叫，却被这个邱大嫂捂住嘴了，说我是广东贩卖珍珠的客商，我叫邱继修，我今天呢在这个寺庙里边看到夫人的美貌，我一见钟情了，我太喜欢你了，所以说我想了这么一个办法，贱卖珍珠想要来这儿呢一亲芳泽，您呢千万不要声张，要不然的话呢会坏了名声的，咱俩这是前世的姻缘呐。末世这块老公走了半年多了，有小一年了，之前呢也被这个邱继修这大谈风月的事儿啊给撩拨的不行了，
现在春心萌动，于是成就好事了。这块就不再细说了，不再描述了，您懂的。打这儿以后，这个邱继修呢，就经常是装作卖东西的，经常来，来了还就住下。这个事儿别人可能不知道，但是这个婢女爱莲可是知情者，你想瞒呢也瞒不住。等到一年整，这个当官的张英回家了，邱继修这儿也就不敢去了。邱继修当着红巡案把以往的经过呢说了一番，然后接着往下说，他说你看我也不敢去了，可是没过多久啊，我就得到消息了，说那个莫氏死了，死了以后啊，人家里边有钱，给弄到寺院这儿啊进行超度，结果呢灵柩被贼给打开了，关内只留下莫氏的死尸，那好东西好宝贝们都被偷走了。人家本家不干呢，张英告到县衙了，泥知县前来勘验，真应了那句话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这泥知县呢把寺庙里边所有的僧人都给缉拿了，都来审讯。这些四僧啊都说我们都是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平时啊有这个香客的施舍足以度日，绝对不会做这些盗贼之事。这泥知县一听，不是你们和尚偷的，那你们这不是有寄宿的这些香客吗？找他们吧。一找找到这个邱继修了，哦，你是广东来的卖珍珠的，你应该是有嫌疑的。这时候啊，人本家也就是那个张英呢也是一口咬定说就是这个邱继修干的，应该是。泥知县他知道张英，人家马上是荣升知府了，比自己官大着好几级呢，虽然不是顶头上司，但是那也得是官官相护啊。现在这位张英大人说了，就是这个邱继修干的，是他偷的，上大刑吧。酷刑之下，邱继修呢只好承认，不行了，是我偷的，别打了，受不了了。于是乎呢，泥知县把这个邱继修啊拟了一个绞监后升文上司。张英呢觉得这个罪判得太轻了，写信给洪巡案说，你看之前我也是巡案，你也是巡案，现在我升了知府了，我现在呀有求于你，你把他判一个斩立决吧。啊，哪有这么样侮辱尸体的。洪巡案听完这个邱继修的陈述就说呀，首先有一半的责任呢是你活该，你这是素奸官员的妻子，这是事实。但是呢他又一琢磨，难不成这个张英知道这个事儿了，把自个儿妻子给杀死了，栽赃给这个奸夫。这个事儿有一个重要的证人，也就是知情人呢，那个婢女，那个爱莲啊，长得不老好看那个。这位洪巡案呢就把这个同僚张英给叫过来了，说您先节哀啊，现在呢我正在审这个案子呢，有一个重要的人证我得提审，也就是您夫人那个婢女爱莲，她今在何处啊。张英就说，别提了，我夫人呢去世以后，这个婢女爱莲呢不忍独生，在夫人去世当天就投了鱼塘自尽了。洪巡案一听，哦，是这么回事，那这么着啊，这个案子我还得继续审，您呢是苦主，是原告，您在我们家得住几天，等这个邱继修呢开刀问斩之后，你再收拾行装再去上任也不迟啊。张英这儿无奈呀，毕竟自个儿这是原告，行吧，只好是答应，留住了张英，把这个张英稳在自个儿家里边。洪巡案马上传来差役去张英他们家找他那个管家去，把这个管家叫过来说，你赶紧跟我说啊，那个婢女爱莲到底跑哪儿去了。管家说，死了，真死了，但是怎么死的呢，您听我给您说。这管家就说了，张英荣升知府回到家里边，这回啊再上任的时候就好几年了，接妻子来，咱们一块上任吧。但是呢就发现莫氏这儿啊有很多合谱的珍珠，就问他搁哪儿买的呀，多少钱呢。这么一问，莫氏啊有奸情嘛，就心虚了，说话是前言不搭后语，支支吾吾，特别慌张的神色。张英可就起了疑心了，我离家一年有余，你买这么多合浦珍珠干什么呢？啊，心上另有旁人了，还是别人赠的呢？为什么面色慌张，说话支支吾吾呢？这事儿要想问明白也简单，当天傍晚的时候
他把这个夫人的婢女艾莲

鱼池里边给淹死了，但是这个事儿被管家给看着了。洪学安一听，得，这儿还有一起人命案呢，赶紧吧，又把这个张英叫到跟前了，这回可就比较严厉了，别跟我遮着掩着了，说吧，那个婢女是被你杀的，你家夫人是不是也被你杀的？你别等着我审出来，到时候啊，谁也救不了你。张英这儿权衡再三，只好哀求说，你先替我遮着，替我掩着吧，到底怎么回事呢？是我把那个婢女把爱莲给杀了，当天晚上呢，我把我这个夫人把这个末氏也给杀了。怎么杀的呢？我让她去取酒，她到那个大酒缸旁边，我把她小脚一周，把她扔到酒缸里边，就把她给淹死了。淹死之后呢，我假装什么事没有，自个儿回到房间就喊呢，夫人您在哪儿啊，夫人。大家伙都起来了，发现哎呦，我家夫人淹死了，这才入殓。入殓的时候啊，我把我这大舅子小舅子都叫过来了，他们一瞧呢，我给我家夫人穿金戴银，陪葬品有的是，他们也就没说什么。下葬之后呢，我又派人呢把那个陪葬的东西都给偷出来了，再栽赃在邱继修的身上，我不想让那个奸夫好活，再对这个知县施压。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洪学案一听说，这事儿我可替你遮不住了，你无故的杀那个婢女，然后呢又是开棺拿东西还诬赖别人，您呢不能赴任了，到案打官司吧，最后争取啊给你弄一个降职降级，其他的就不敢说了。当然了，这事儿啊谁也保不住，最终呢这个张英被判了一个斩监后秋后问斩。其实呢，就拿这个当时的法律条件来说啊，张英你把这个邱继修啊还有他妻子啊捉奸捉双直接给杀了，是一点都不用担刑事责任的。可是呢，他所念及的呀是自个儿这个面子，不想家丑外扬，所以说杀死无辜的婢女，又谋杀了妻子莫氏，又嫁祸给邱继修，本以为做的吧是天衣无缝，没想到呢自个儿这儿画蛇添足，写信给洪学案，希望是官官相护。洪学案心生疑虑，把这个案子最终还是查清了，这也就是这个案件最终的结果了，不是皆大欢喜，但是最终是判的公允的。行吧，今儿的节目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六月的陪伴。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关注梨园风节目。京剧《太阴山一折》呢，堪称裘派花脸的地狱绝唱了。您将听到的《福大颂·锦华仪·赤心肝胆》这一段唱呢，是包拯呢直面阴司的雷霆宣言。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裘派花脸孟广禄演唱的这一段。

来呢，让我们一同叩响河北梆子南北河当中最催人泪下的篇章《贱娘》，我们一起来欣赏由吴桂云演唱的其中的《贱娘》一段。

史剧《谢瑶环》呢，是田汉先生的手笔了，写进了这位女御史的碧血丹心。您将听到的“忽听得堂上医生喊”这一段唱呢，是谢瑶环撕破阴谋的霹雳之声。我们一起来欣赏冯玉萍演唱的这一段。

河南坠子由流行在河南和安徽北部的曲艺道情、莺歌柳、三弦书等结合而成，诞生至今已经有100多年。郭承德、薛玉香、赵明堂等一批大师前赴后继地改良并发展了河南坠子，使它成为在北方地区有较大影响力的曲种。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些年我接触了很多患者，无论是心脏病、脑血管病、肺病、高血压、糖尿病、风湿等等吧，患者用完咱们的胡家老高以后，效果还是不错的，偏瘫能一点一点的慢慢的站起来了，冠心病胸口又闷又痛，一动 浑身出汗的症状很快就没有了。有的肺心病患者喘不过气儿来，走平路跟爬喜马拉雅山似的。用完胡家老膏以后，深吸一口气，肺子里甭提多舒服了。患者经常给我反馈，都说挺不可思议，想象不到这胡家老膏就这么一小瓶膏，怎么就能把病给解决了呢？这是因为大家伙不了解胡家老膏，有些奇怪也是正常的。大家要知道，不管什么药各有各的特长，同一个娘胎里出来的兄弟姊妹，每个人的性格还都不一样呢，何况我们吃的药呢？您看云南白药止血止痛就是特长，效果就特别好，速效救心丸、丹参滴丸，心脏难受吃上就能缓解。咱们胡家老膏呢，特长就是浓度高，见效快，疗法独特，适合一体多病的患者。多少年验证过来的，吃上确实好用。人上年岁了，谁身上也不是说只有一种病，经常是吃药一吃一大把。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咱们不能说所有的药可以停了，短时间内有些个药该吃还得吃，但是起码让你少吃点药，原来吃一碗现在吃一片，等一切平稳了就用胡家老膏就行了。说得吃多长时间呢？这也是分什么病了，这是有规律的。您说身上有大病，肺心病啊，哮喘病啊，冠心病啊，糖尿病，时间可能稍微长一些，四五个月半年左右的时间去解决。您要是有体乏无力，浑身冒虚汗，没有精神头，睡不好，这用上一两个月您就瞧好吧。这不是我在这里和大家伙吹牛，这是多少年经验积攒出来的道理，研究了多少辈子才把这件事情闹明白。别看胡家老膏里就那五味中药，看上去没什么稀奇的，但药里面装的是我们老胡家的大智慧，是一代一代的人一点一点把这个高楼垒起来的。有人说胡家老膏神奇，没什么诀窍，就是靠传承。您说发明一个药，没几天就拿出来给患者用，然后就说疗效好，那是不可能的。现在无论什么药，它都有临床试验阶段，得靠患者的数据一点点的来验证这个药好和不好用。咱们胡家老膏都是上百年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我这儿可能有点不谦虚，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胡家老膏能传到今天，还能让大家伙用上，其实真是不容易。原滋原味的能传到现在的中药不多啦。中医你看方子多，好方子也多，过去治什么病的好方子都有，但又有几个能完完整整传下来的？别的咱们不说， 就说三国时候华佗给曹操看头疼的病，要给曹操脑袋打开，曹操以为华佗要害他，把华佗给杀了。华佗给了狱卒一本医书，叫青囊书，这里面是他毕生的心血，结果这本书给烧了。这里面有多少好的方法就失传了，多可惜呀！咱们中医很多的老方子都是口传心授，方子里写的是那样，但是怎么制作，怎么炮制，这都需要实践去操作，差一点方子就不管用，发挥不了该有的效力。所以说光纸面上写的方子流传下来是没有用的，得有一整套完整的体系，完完全全保留下来，那这个方子才会真正发挥作用。传承真是不容易，您看听上去咱们胡家老高传承载了100年很容易，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那是三代人呐，谁能保证不出什么意外，还得保证和原来的一模一样。说一个东西好，好在哪儿？一个就是有历史，另一个就是还能原汁原味。100年前人用的东西，现在人用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很难做到。所以说咱们胡家老高能到今天，那真是一代代人都捧在心尖上啊，一点儿都不敢疏忽。您说这五味药，党参、熟地黄、黄精、枸杞子、何首乌，那怎么炮制，用多少克，从哪儿采购，怎么熬制，多少天，怎么搅拌，用什么东西搅拌，这都是有说法的，不是说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一步程序都不能差。就拿搅拌这个工序来看嘛，看上去很简单的事儿，现在很多药厂都拿机器去搅拌，为啥？省事儿省时，电脑上设计好时间，自动就搅拌，等着装膏就行了。咱们胡家老高当时要批量制作的时候，就这个问题我和药厂也沟通了很多次，绝对不能拿机器搅拌，必须按咱们老胡家的方法，用沙木。沙木和普通的木头可不一样，并且没有什么挥发油，选那种成材的沙木，在使用前一定要用石灰水泡一个月，石灰水可以去掉木头的杂质，还有杀菌除菌的作用。石灰水泡过后再用山泉水泡一个月，这才能去用。可能有人感觉这也太繁琐了，能做到吗？这个是必须做到的，想要出来的胡家老高药效好，那老规矩一点不能少。有时候做药就是这样，您这个少一点，那个少一点，做出来的东西就相差10万8千里了。所以说一点儿也不能少，一个程序也不能省，该是啥样就啥样。这也是为啥咱们胡家老高效果好的原因。话说回来，我们老胡家的胡家老高的招牌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竖起来的， 不能因为一点小细节就把它给毁了。现在中医治病的方子有很多，浩如烟海，但好的方子，完整点的，能流传下来的没剩多少了，传着传着就消失了。什么东西都是这样，有时候说不上哪块出问题了就没了，再想找找不到了。就像我们小时候经常用水瓢喝水，老一辈的人都知道，现在年轻人估计都没见过，不像现在自来水家家都有，有的还买那个净水器。我们小时候就是一个大圆的水缸，每天装满一大缸的井水，那水瓢就直接放在大缸里，啥时候渴了拿起瓢脖子一扬，咕咚咕咚就能喝个痛快，水是又凉又甜。这水瓢家家必备，谁家要是没有这个，总感觉像缺点什么，不是过日子人。这水瓢做起来也比较容易，找一个老葫芦，必须得长得不能再老的了，外壳都是硬的，然后用刀劈开，把里面干巴的囊和籽儿都掏干，然后呢就在太阳底下晒，晒几天芯儿也完全干巴了，就可以用了。现在也没有人做了，但是这个东西确实是一个好东西，大自然里来的东西，喝什么水都感觉带着一股子甘甜味儿。现在我们这一代人还知道这个东西，再过几代人这个东西就没人知道了。药也是一样，不只是咱们胡家老高，中医上有很多能传下来的好方子，说都是宝贝，一点也不夸张。很多方子都是口传心授，我教给您，您记住了，学会了就行了。这就和评书一样，好多评书也没啥本子，就是师傅教徒弟，教会了，掌握了就行了。嘴里传的东西有一个缺点，那是最容易消失。不然为啥咱们中国那么多的史书把什么事儿都记载的仔仔细细的，记载下来的才最宝靠，很多好方子就这么就消失了，传承人过世了，没人接着，这方子就没了。这我也不夸张地讲，就像我们胡家老高的这个方子能传下来，患者还在用，有没有？也有，但是不多了，凤毛麟角。这么多年一家几辈人都在用胡家老高的，也有，靠的是啥？一是品质，二是疗效。好东西多少年的品质都是不变的。您看中药里有安宫牛黄丸、六神丸、偏仔癀，为什么都是保密配方？除了效果好，就是品质不变，一直就是这个样。那老患者常用的药，一放到嘴里就能吃出来，味儿差一点他都知道，甚至这个病大概什么时候能好，老患者也都心里有数。就拿哮喘这个病来说吧，遭罪透了，别说上楼了，就是大平路走，走快一点都不行，气上不来，憋气憋得要命， 没用过胡椒老膏的患者心里没底，也不知道得吃多少瓶胡椒老膏这气才能喘匀净。但是我心里有数，用过的患者心里有数，半年左右的时间就差不多了。老祖宗的医案上可以说有各种各样的各类的患者，如何康复，用药时间有多长，症状什么样，都记得一清二楚。所以有时候有人问我说，胡老，您怎么对治疗这些个病这么有信心？其实这信心哪来的，都是靠经验得来的。经验哪来的？靠的是一辈子一辈子的传承，在一位位患者身上得来的。当然啦，说是传承，但是胡椒老膏也不是一点不变的，也得跟着时代走，往好的方向走。现在科技也进步了，药厂那技术也和以前不一样了，又是什么低温萃取，又是高度浓缩的，肯定药效药力要比以前强了，这是好事儿。在这个时候，咱们能用好的办法，只要是保证这个原汁原味儿，那就行了。咱们做什么事儿，也得看到人家的长处，不能守着自己这一套。只要是对患者有用的、有益的，咱们就给他用上。这些年，只要是对病有益处的方法，比如对失眠呐、肺心病啊、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高血压等等吧，有好处，我都让大家伙去试，不一定非得用我们胡椒老膏，哪种药都有它的特长，但是想要解决利索，用咱们胡椒老膏，信任我们，信任我们本源疗法，那我也会让大家看到咱们胡家老高具体好在哪儿，这个我就不多说了。以往那么多患者，那么多病例都在那儿放着呢。治病啊，必须得有一个信任，这是前提。没有信任，任何事情都干不了。最简单的一件事情，你看，我们平时很多人去菜市场买菜，有时候总去一家买，因为菜新鲜，每次去你不用自己说，你就知道卖菜的商家肯定会卖你新鲜的菜，价格肯定还便宜，这就是信任。看上去事儿小，其实这里就是人生的大道理。我们人和人交往，其实就靠信任这两个字联系着。老话说得好，人不信不立，业不信

0: 踏踏实实把病给他治好。还有的患者对我们胡家老高有怀疑的，这也是很正常的。什么东西不了解，心里面都会有疑虑。但是无论是不是信任咱们胡家老高，都得把患者病情给他讲清楚，把怎么治给说得明明白白的，患者采不采纳，患者自己来定。要是接受了，就按我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来治。我也告诉大家伙，别的方法我不太了解，但是用上胡家老高，其他的不用考虑，很快就会有见面的那一天，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人呐，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目标，没有目标那做起事情来就做不好。人有目标了，顺着目标往前走，遇见什么事情解决什么事情，那就能有实现那一天。当年胡家老高还得自己去熬制，那时我还是个年轻小伙，气盛啊。那个时候我就想过，我们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得让患者能用得上，得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有这么个药。但是那时候难呐，交通也不便利，也没有什么传播手段，那就在小范围内能做到啥样算啥样。为多做点胡家老高，我每天和那些伙计轮班倒，就是凭着这股子劲儿，一传十，十传百的，知道咱们胡家老高的人这才越来越多。现在不一样了，啥都好，我们中医药也走向复兴了，开始走向全国。胡家老高现在全国这么多身患各种疾病的患者在用，大家伙都知道我们胡家老高了，都把病解决了。我说不自豪那是假的，万事万物都是变化的，过去解决不了的事，不证明现在解决不了。今天可能还愁得满地转，明天早上一睁眼，这个问题可能自然而然就解决了。所以得了病，咱们还是得把握好心态，有一个好心情。人这一生，活的不是吃喝，也不是什么金钱财富，活的就是一个心情。您要是心态好了，就什么都不怕，有了病就去解决，找对方法，坚持那么一小段时间，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咱们就讲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

0: 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您好。
4: 好，欢迎您啊。
5: 哎，胡老，我是江苏镇江的一名听众。谢谢您能在这个百忙之中接听我的电话。
4: 应该的啊，咱们聊一聊有关您的疾病的问题好吗？哎，
5: 是，我跟你说胡老，真的我非常感谢您作为大夫啊，对我们这些患者无微不至的这个关怀，我也十分就是敬佩您能将自己家这个祖传的这个胡家老高分享出来，救治更多的人。哎呦，真的胡老，我感觉您真是个品德高尚、行善积德的好人呢。
4: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们。那么咱们今天详细谈一谈有关您的疾病问题，好不好啊？哎，
5: 行，好好，胡老。其实我跟你说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来呀，我这心里头非常紧张，我现在这手都是抖的。
4: 啊，别紧。
5: 但是我实在是太想跟您分享我的这个喜悦了。是您的这个胡家老高哈帮助了我，我跟你说。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4: 哎，好的。
5: 我吧今年是45岁。
4: 哦。
5: 就是我得这个乳腺病啊已经能有7-8年了，就是先是得这个乳腺那个小叶增生5-6年。
4: 哦。
5: 就是这个期间吧，我也每年都定期去这个医院，就这个复查 B 超，一直都没有什么发展，我也就没放在心上。那个就真，我就觉得还不错，就挺好的呗。但是就是没想到，就2年前哈，就是我就是身体这个腹股沟还有这个腋窝都有这个淋巴结肿大，然后呢，我就在复查这个乳腺的时候哈，就发现这个乳腺出现结节了。然后医生就告诉我说的，让我就是生活需要有规律，调整一下心态，
4: 对对对，
5: 然后观察一段时间，定期复查。等我再去复查的时候哈、就提示我有这个多发性的乳腺结节了。
4: 哦，发展了是吧？
5: 对呀、然后医生就给我开了这个乳皮消片，然后乳核酸结片，我也配合着用了。但是我就发现我这个乳腺就胀痛的这个感觉比以前就是明显了。
4: 越来越厉害了。
5: 对呀、那个时候我就心里头就挺害怕的，就怕自己得什么不好的病，你知道不？对，也就这个时候哈，就是我有个同事，就跟我关系特别好的一个同事，他就说我这个情况嘛，就跟我说就是他家属患那个甲状腺结节，就是用的您家的这个胡家这个老高给治好了，就建议我也试一试。完了，我就把这个胡家老高用上了。
4: 所以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您也进一次了来体验咱们胡家老糕它这实际的确切的作用，是不是啊？
5: 嗯，我吃胡家老糕啊，我跟你说，吃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发现咋的，我这个睡眠好了。原来我是经常性的就失眠，老爱做梦，总爱心烦。就现在晚上睡觉，哎，梦做的也少了，睡眠质量也明显上升了，早晨起来心情也好了。就不像以前一起来就觉得特别累，总是唉声叹气的哈。再有就是我还感觉我这个身上哈也有力气了。你说本来这些小毛病啊我都没怎么放在心上，没想到就这个胡家老糕一口气都给我治疗了，这下我就更有信心了。
4: 实际上您这些情况的改变，为什么睡眠也好了，体质也好了，这说明您内在的这个条件啊得到很好的安抚，很好的治疗了啊，它能很好的得到这么一个效果啊，真是太好了。也说明咱们胡家老糕的它应有的这种好的作用。
5: 是，就是等我用到三个多月的时候哈，哎，我就发现咋的，我每次就生理期之前，就是乳房胀痛的这个现象，哎呀，明显减轻了。
4: 是吧？
5: 就是以前胀痛的时候，你睡觉都不敢翻身，翻身的时候你都得慢慢翻。现在这个症状就比以前好多了。就原来脾气也不好，特别容易就是对爱人和孩子发脾气哈，就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或者说话不顺你心了哈，哎呀，我都对孩子生气，其实我心里也挺难受的。完我就自我检查，我说我是不是更年期提前的呀？但是现在这脾气不像以前那么暴躁了，比之前真的好的太多了。
4: 你看看。不仅是睡眠好了，精神好了，体质好了，而且这种感受上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改善和解决了，这也是您这个乳腺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这么好的一个安抚，而通过胡家老糕使用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是他所得到的效果，是不是啊？
5: 是吧，要我说这个胡家老糕我这不用到半年的时候我去医院复查去哈，哎，就发现这个结节这个数量就变少了。而且就是大的比之前变小了，还有我这个乳房原来就是那个肿块啊也慢慢变小了，多亏我同事跟我推荐这个胡家老糕，这效果真的太好了。
4: 胡家老糕确有奇效啊。您讲
5: 真的，这个胡家老糕这不已经用一年了，就是我现在我这个乳房已经就是变软了。我上医院去复查的时候，就医生说这个乳腺小叶增生基本上好的都差不多了。
4: 你看着多好，说明这个肿物 得到很好的治疗和吸收，那说明它有实际的这个治疗效果，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您说对不对啊？
5: 是啊，医生都说了，说的这现在都可以忽略不计了。要我说的这胡老您是不知道啊，我当时就听了大夫说这话，真就是如释重负啊。这回我也不用害怕了，也不用担心了。你说这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么好，要我说这胡家老糕我一定得坚持用下去啊。
4: 没错啊，这个方向绝对是正确的，因为咱们胡家老糕它所采用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身体里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都激发起来了。这样呢，把本源回归以后，您的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咱们把疾病的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根本治疗疾病的方法。
5: 那可不呗，要我说的，就我现在就我这个年龄，就是正好就是更年期的前后嘛，能遇见胡家老糕这么好的药真是不容易，我得把我这个身体给它调理好，让身体不得病。你说自己身体健康了，家里人也不跟着受累，自己也不遭罪，多好啊。
4: 就是全家幸福。 是不是？也难得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咱现

0: 那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效果，您说，这必然的使得咱们全家快乐、健康恢复了，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老朋友？
1: 是啊，要我说特别感谢胡老师您呢，是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我但治好了病，你说还没有了后顾之忧，真的太谢谢您了。
0: 好，就这样啊，祝您健康。
1: 而且也非常高兴您有这种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好吗？祝您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让大家都为您高兴，好不好？嗯，哎，好，谢谢您，胡老爷，祝您身体健康。
0: 哎，好，谢谢您。
1: 行，好，谢谢您，胡老。哦，
0: 好，再见。嗯，
1: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胡老吧？是我，非常欢迎你。哎呦，我太激动了，能跟您通上话啊！胡老，我是咱们那个秦皇岛的患者，我呢现在呀住在这个海港区东环里的。
0: 啊，
3: 我叫王英。
0: 您得的是什么病啊？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3: 胡老，我跟您说一下，我不光是我吃的咱们这老高呢，我姥姥也吃着我老高呢，我姥姥也想给你报告喜讯。
0: 我那个，
3: 我跟您说一下，我现在以前的身体症状啊，我呀，今年呢刚45，我岁数不大，但是我那个身体毛病还挺多的，我有那个失眠，我失眠呢可严重了，我都17、18年、20来年的这个失眠这个病症了，我是最严重的时候，我失眠啊，就是一周我都一觉觉都不睡，我没办法，我就吃这个安定，大夫呢让我吃一粒。 我就没听他的，我吃两粒，我吃两粒的时候，我也就只能睡一个小时，那太遭罪了啊！太难受了啊！然后我这个因为这个老失眠，睡不好觉，引起了我这个血压就高了，低压都到100了，有时候都100还高，高压呢都达到156这样的，就血压这一升高了，我这个就头晕，脑袋也疼，脑袋疼的就啥样的呢？就跟那个炸锅了似的。 就想抱着脑袋往墙上撞去，疼的你都受不了啊！
0: 你看多厉害！
3: 特别疼啊！然后那个我呢，这个因为常年这个工作，我是一直到现在，我现在也上班呢。我工作我是老爱老坐着，老对着电脑，老对电脑啊。我这个就有颈椎病了，这颈椎病也有挺多年的了啊。我这颈椎病严重的时候，就是整个后背就跟背了一个大山似的，压着你就喘不上来气。 然后这个两个手臂、胳膊想往起来抬都抬不起来，手指头就手指底都跟着疼，就疼的这么厉害。然后我这个上班长期对着电脑，眼睛啊近视眼，然后呢也散光，天天都得驮着个眼镜，特别不舒服，戴这个眼镜。然后我就因为我后背颈椎病疼的厉害的时候，我就请假了，我这班我就上不了了，我疼的这么厉害呀，都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呀，是吧？我就请了。 一个多月的假，我就去咱们那个医院市里的医院去检查去了。我什么核磁啊、CT 呀、拍片啊，又验血呀，我各项检查我都做了。我在医院待了2天，我一票药没给我开，就检查我就花了小5000块钱。
0: 你看看，花费多大是吧？
3: 对呀，这啥毛病也没给我检查出来，我这花了不少钱。然后我呀就那个又去那个看这个老中医呀，就是。 针灸啊，按摩呀，正骨啊，还有那个我连那个外科的那我都去看了，这划拉划拉加块墩，我花了得有20000来块钱，1万多都出去了。
0: 你看，
3: 这病也没看好，
0: 多快是吧？
3: 啊，是，哎呀，哥，我愁的呀，我我就正好赶上我呀，是我姥姥给我带大的，我家我姥姥今年89岁了，啊，我这个姥姥过生日呢，我就回家给她过生日去，姥姥在农。

0: 顺路，啊，给姥姥过生日去了。姥姥呢，那个说那个，哎呀，你说你这年轻，这身体都赶不上我，你看看我多好。姥姥就跟我说，她吃您那个药呢，她说我吃这个胡椒老膏呢。完我呢还不信，我也不信服她，我说你别瞎吃药。我姥姥啊，你看89了，她呢也是老慢病，农村的嘛，就是身上各种毛病都有，什么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心脏也不好她。然后呢，睡眠呢还便秘也不好，腿脚这疼那疼的，农村干活干的嘛，这疼那疼的。然后他呢，听完你讲说，他就买上胡椒老膏就吃了。啊，我老吃完了以后，人家现在啊，血糖血压特别平稳。啊，人家我老吃了您这老膏吃了一年多了，现在到现在啊，啊，心脏也不难受了，睡眠也好了，人家腿也不疼了，人家现在啊89岁了，还能自己做饭，还能干家务。
1: 你
0: 说厉害不
1: 好
0: 啊？啊，一开始啊，他跟我说的时候，我都不相信他。完了，我老说你看看我这一冬天，我这个免疫力都上来了，我也不感冒。你看看你舅舅他们这个感冒那感冒，你看我都不感冒。我姥姥真是，哎呀，我说你真是太好了。然后那他就说，我给你拿这个老膏，我这个买的这个，我刚买的，给你吃去。一开始我说我不吃，我说这啥药啊，你就吃啊，你就这瞎吃吧。我就说他，然后他说，不是啊，你赶紧吃吧，这是人家胡老家祖传的秘方，都传承100多年了，特别好。完就非得给我拿了10瓶让我吃，然后我就寻思我老都给我拿了，我就到这试试态度，试试的态度吧。你说我这治那治也都治了是吧？不也没好使吗？我寻思我老说好使，我看那身体也确实挺好啊。完我就吃了，早一顿晚一顿，我吃到5-6天的时候，我就又加量了，我就是早中晚。啊，我着急呀、啊！你说我这年轻，我着急呀、啊！我这病这能，你说我这上着班还三天两头有请假的，我不是犯病吗？就想多吃点嘛。然后我吃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吃到20多天的时候，我这哪方面改善了呢？我就是浑身就是说轻松了，然后那个便秘就是开始那个有那个变化了，就是说我因为我便秘的时候，就是3-4天上一厕所、
1: 啊、
0: 特别干，可费劲了，解不下来手啊，那可遭罪了。然后我现在我吃20多天的时候吧，我便秘就不那么干了，然后我就2天上一次厕所了，完了身上还轻松了，哎呀，我就感觉这还真的挺好。我老说啥呀？我老说，我就跟我老说这事儿，我老说你得坚持吃，因为这个呀是国药准子药，它是这个纯中药的，对身体没有副作用。
1: 对。
0: 然后我就啊，完我老说，我再给你拿几瓶嘛。我说那你说这么大岁数人，我也不能老从他那儿拿药啊。我说我自己买。我说你把电话给我，我自己订，然后我就这么着，我就订了50盒，
1: 嗯嗯，
0: 我就坚持着吃，然后我吃到2.5个月的时候，我这睡眠就好了。胡老啊，你都不知道，我跟你说啊，那给、个、我高兴坏了，我20来年我没睡过一个好觉，
1: 嗯嗯，
0: 你说这一下子这一晚上我睡了6-7个小时，那可把我给高兴的呀，乐的我都不知道咋好了都，
1: 你看改变多快呀、
0: 啊
1: 嗯，是吧？
0: 啊，对呀，你说20来年没睡一个好觉，这一晚上睡6-7个小时，那是啥概念呢？你说呀，哎呀，这给我高兴的呀！我这睡眠一好了以后，我一点一点的，我这血压就渐渐的它就平稳了，啊，头也不晕了，也不疼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是吧？
1: 那
0: 然后我就一直坚持着吃，我现在呀、
1: 啊、
0: 吃了5个多月了，
1: 啊，
0: 我血压现在正常了，80多，120多，你说多正常是不是？然后我这个、
1: 就是，
0: 我现在排便1天1次，可好了
1: 啊！
0: 啊、嗯，然后我这个眼睛不是有近视眼吗？还有散光吗、
1: 嗯？
0: 就是天天看那个东西可清晰了。
1: 嗯嗯，你看，
0: 嗯嗯，
1: 视力也好的非常快、
0: 啊
1: 嗯，是不是？太好
0: 了。嗯，然后我那个颈椎，就是、
1: 嗯、
0: 我不是颈椎那也是那个疼的厉害吗？后背跟压着山似的。
1: 嗯 嗯, 嗯, 嗯。
0: 现在一点那感觉都没有了，后背
1: 嗯
0: 特别轻松，也不疼了。
1: 嗯。
0: 哎呀，给我高兴的呀，
1: 是吧？嗯。
0: 啊，对呀，我这给我高兴坏了，我又买了50盒，
1: 啊、
0: 买这老膏跟金膏、
1: 嗯，
0: 您讲这个，然后那个、
1: 嗯、
0: 我呀，那个琢磨着，我再吃5-6个月，我估计我这病就能好了。
1: 嗯啊。
0: 嗯，然后那个我那个同事，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你呀，赶紧的，你那个听听那个胡老的讲座，我让他也听了，他听完以后，他给他的父母也给买了。他父母啊也是岁数大，也是老慢病，啥病都有，然后也是这种药那种药的瞎买了一堆，吃的啥效果也没有。我说这回你就吃踏踏实实吃老膏，你都看着我的这人吃啥样了是吧？ 你就赶紧的用上吧，给你父母。

0: 都也给用上了。哎呀，尤其感谢我，感谢我说他爸妈吃着效果可好了，尤其感谢我，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别感谢我，你得感谢胡老，要不是胡老，咱们哪能吃上老高呢？
1: 这是大家的福分啊，选用了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0: 对呀，你看呐，我要是你说我这要是都好了，你说我是不是还能再坚持着上个二三十年班都没问题？你说
1: 没有
0: 问题？你说我都哎呀，激动的都不知道咋跟您说了，都不知道咋感谢您了都。
1: 哎呀，别说这个啊，老朋友，只要您相信胡家老高，而且使用了它，得到真功实效了，这是最大的福分和要求，您说对不对啊？
0: 对，胡老，对。
1: 嗯。
0: 哎，
1: 好，
0: 好，
1: 就这样，
0: 老
1: 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
0: 哎、
1: 好吗？啊。
0: 好的，哎，再见，胡老。
1: 好，这样，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非常欢迎您、
3: 啊、胡老师你好啊。
1: 啊，您
3: 好。哎呀，我打的电话可不容易不容易了、
1: 啊、
3: 我打了好几天呢、他这才好歹打通了
1: 啊，打通了。病人太多呀、
3: 这感谢你啊，胡老师啊。哎呀，我呀、你猜怎么一句心脏病哈、打到西塞，后来再打连二院一去了，管啊医院啊，是小医院、大医院，听说能治这病我就去，
1: 都
3: 抗药我一喝了，一次都没好。就是犯病哈，就是眼眶子、是乌合乌合的，就是嘴这里啊，就那个泡啊，大小啊都没有数，就底下这个嘴啊，都是舌头都反发都反不过来了。就那么重，一疼下来啊，就那前后心啊，前后背啊，就像刮风那面一气放到两个指指尖和手指尖就觉得我也一点力气没有，叫啊一嘘嘘一睡不着觉，把俺这俺家人老说叫我折腾的哈，不需要点灯，不需要倒水，不行那药，哎呀吧，把你折腾的哈、哎呀，我自个都凶了，我自个都其实，哎呀，
1: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
3: 对呀，就这么事啊。但后来啊，就听个邻居哈、说，胡老师的药啊，是胡老师啊，说的药治的更好。后来俺、家老头啊，就一狠心买。好爽不好爽，咱先买用吧。
1: 您说的就是胡家老高吧，是吧？
3: 啊，对，胡家老高。
1: 对对对。
3: 我现在就说话，起码也能够用了，不像那么一点力气没有了。现在，现在有点力气了，睡觉啊，现在睡能稳当点了，能睡一点觉。最好是吧？吃饭我能吃下一点饭，
1: 你看看多好。
3: 再早吃饭吃不下去。现在我吃饭我觉得吃挺好。哎呀，我觉得我现在用啊哈，现在不四个多月吧，将近四个月、我觉得我现在还行，我走道我还能走点道，上街啊我还能溜达溜达。哎呀，你说哪也去不了。就得看看，我现在，我觉得比较，我现在比以前呢强了，
1: 强多了吧？太好了啊！
3: 我现在怎么些，胡老师啊？我先给你添点麻烦，你看我还用得没多少哈？我信我把我的病啊治哈，我自个能挣点饭得，能当自个自身，不用俺家老头这么照顾我。我就心里就知足了，我想打打你呀、
1: 好的，我告诉你，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是我们胡家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 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这些老年的疾病，不管是心脏的问题，还是胃肠道的问题，还是咱们全身的一些问题，还是骨骼的一些问题，包括老年人衰竭的这些个啊，身体不好的这些个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已经体会到了，是不是
3: 啊？
1: 现在您这些方面都好了，是非常难得的，老朋友啊。
3: 啊，对呀。
1: 咱们怎么样呢？啊，您要记住。胡家老高他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里的根本激发出来，因为咱们身体需要的什么能量、气血啊，咱们抗病的能力等等吧，这些个啊，由谁来解决？那就是本源疗法的胡家老高。他这个作用能够很好的来解决老年这些疾病啊，胡家老高，您长期用，如果我们身体好了，需要预防一些疾病，我们也用胡家老高。说通俗点，就是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养生啊，这是它的最高优势啊。所以您呢，在这一点您放心，会得到咱们预想的治疗结果。我说的您明白了吗，老朋友？嗯，
3: 哎，明白明白。
1: 啊，好，坚持吧，啊，非常有把握的来解决您这问题。
3: 对呀，我就是我的心脏这么重，我就是，还得一直我继续我想治，让那种二十斤东西我就治住，
1: 哎，这是没有问题的。
3: 谢谢啊，
1: 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3: 好，
1: 有事儿没事儿您就给我打电话，就这样，老朋友。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4: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4: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5: 400-687-3378，400-687-3378。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康养与科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啊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

0: 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1: 400-1599-355 400-1599-355。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金波，非常高兴啊，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最近呢，我看了一个新闻啊，看了之后呢，给大家讲一讲，也算是给大家伙提个醒啊。我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把这个新闻呢分享一下啊。听好了，有这么一家儿女啊，都出去打工了啊，奶奶呢在家里面照顾小孙女儿。一天早上，老太太出去买菜。他这小孙女啊才6岁，也不太懂事儿，把摆在桌子上的降糖药啊给吃了。老太太回家一看，孩子躺在地板上脸色发青啊，说实话只有出的气儿没有进气儿啊，赶紧找邻居帮忙把孩子送到医院，到医院抢救了2个小时，最后怎么着，孩子还是没有救回来。老太太从此以后啊精神受了刺激，迷迷糊糊的，磨磨蹭蹭的，有一天啊，老太太走丢了，再也没有回来呀。
0: 天哪，李老师，听您说完，我这心里边一惊。这降糖药是糖尿病人常年吃的药，那不是给人治病的吗？怎么小孩吃完了还成毒药了呢？
2: 是啊，所以我看完这个新闻呢，我赶紧在这个节目当中和咱们听众朋友们说一下，说两点。第一，家里边有小孩的糖尿病人千万呢要把这个降糖药啊收好啊，避免有类似的悲剧发生。第二呢，降糖药这种控制血糖的方式它具有一定风险啊，大家想一想，孩子只吃一次就导致低血糖死亡，那咱们患者呢每天都在吃降糖药，都在用它来控制血糖，虽然不能致命，但也相当于啊慢性自杀一样啊。那么说到这个降糖药啊，说到糖尿病，我呀多讲几句。目前咱们国家是糖尿病第一大国，你就这个数听起来都让人害怕。咱们中国啊病人的基数太大了啊，人家都说啊1000个人里面有1000个哈姆雷特。这么多的病人，治疗糖尿病的方法肯定也都不一样。你看啊，有用这个中药治疗的，还有吃苦瓜这些偏方的，但是呢更多的就是用降糖药或者是打胰岛素啊。我最怕的就是病人呢被自己的局限性给绊住，还用着传统的不科学的治疗方法，这个病啊治不好是一方面，还因为药物的副作用让病情更加严重，耽误了自己。其实啊，从一个科研人员的角度来讲，降糖药胰岛素好不好？好。有没有作用？有作用。我们要了解啊，这都是科学在发展的过程当中研发的医疗成果。可问题是什么呢？降糖药胰岛素这是180年前发明出来的方法，是过去的方法，是老方法。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全新时代，是科学高速发展的时代，不能捧着金饭碗去要饭呢，是不是？咱们再往前说啊，降糖药胰岛素发明之前，治疗糖尿病也有方法。什么方法？饥饿疗法。那时候的医生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你少吃饭，你甚至不吃饭，你就不摄入糖了，啊，血糖就不会高了。结果呢，饿死的人呢比病死的还要多。说句不客气的话啊， 不跟着时代走，不跟着科学走，再有降糖药和胰岛素的时候，你用饥饿疗法，明白吗？而现在有了生物肽啊，可以再生胰岛细胞，恢复胰岛功能，那么你还在用降糖药和胰岛素，那是在找病。
0: 李老师，您讲得很精辟啊！我还想问一下，传统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像胰岛素和降糖药，跟生物肽来对比，在治疗上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2: 主持人问的问题啊，想必也是咱们大家伙现在最关心的问题。其实，大多数糖尿病患者自从得上糖尿病以后，第一件事儿，那就是害怕。啊，知道自己得了糖尿病之后，这心里边就咯噔一下子，心里想完了，啊，这后半辈子全完了。接着就开始控制饮食，用上降糖药，打上胰岛素，几十年如一日，顿顿不落。目的呢，就是为了把血糖控制住。其实这种治疗方法呀，就是走进了误区，知道吗？首先我们要知道，啊，人为什么得糖尿病？糖尿病的发病的原因是什么？凡是学过医的都知道，是因为胰岛细胞出现了问题，导致胰岛功能受到损伤，不能够正常的分泌胰岛素。胰岛素一不分泌，那么咱们人吃的糖分就不能够被人体吸收，不能够转化为能量，反而呢，飘在血液当中。那这样的话，人的血糖就高了。有不少病人把糖当作坏蛋。啊，坏分子看见糖啊，或者是带糖的东西，就跟那个看见毒品一样，啊，用不着。糖是什么呀？糖是能量，它是人体的八大营养素之一，它能够让我们的精力充沛，让我们人能够有免疫力，有抵抗疾病的能力啊，能够让人呢少感冒、少感染，甚至这么说吧，没有糖就没有生命。糖是我们的朋友，他不是敌人，他不是糖尿病的罪魁祸首。那为什么正常人吃糖、吃水果、喝饮料，这血糖值就正常，而糖尿病人稍微的吃点、喝点，这个血糖就上来呢？不就在于人家这个胰岛功能健全，把糖变成能量，而你糖尿病的患者做不到、不能吗？是不是？所以说，糖尿病人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胰岛上。听好了，把胰岛治好了，就能够分泌胰岛素了。这样你吃的糖啊，就能够被人体吸收利用，血糖也不会高，以后啊也不会产生并发症。现在呢，大部分人呢都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不治胰岛，反而呢掩耳盗铃，用降糖药和胰岛素来降指标。我跟大家伙讲，你原来用的降糖药，要不嘛就是阻止葡萄糖吸收，比如这个市场上最常见的二甲双胍；要么呢，急速的刺激胰岛分泌胰岛素啊，比如格列美脲。大致就这两种情况。抛开它们本身的药毒，咱们先不谈，那些用二甲双胍阻止糖吸收的患者，身体得不到能量，你平时有没有劲儿啊？有没有精神呢？啊，抵抗力低不低呀？而用这个格列美脲这类降糖药刺激胰岛分泌胰岛素的，打个比方，就相当于拿这个鞭子打病牛一样，啊，叫鞭打病牛啊，什么意思？老牛本来生病了，拉不动车了，你不想啊把这个牛治好，反而用鞭子抽它，让它多走几步。那早晚不就超负荷把这牛给累死了吗？琢磨琢磨，同样的胰岛本来功能不行了，你再用降糖药去刺激它，不是越刺激胰岛受伤越深吗？啊，胰岛素也是如此，用上胰岛素代替胰岛去干活，那么这个胰岛以后肯定会越来越懒，最后彻底罢工，不干活了，不干了。而且大家发现没有啊？用降糖药和胰岛素，不管怎么降，还是挡不住并发症啊。
0: 是的啊，您像我们台的主任去年去世的，就是因为糖尿病啊，最终合并了心衰而离世的。 那李老师，对于这样难缠的疾病啊，我们用长春生命肽这样的生物肽疗法是不是就能解决呢？
2: 完全可以啊。之前我在美国的时候做过一个实验，找来两个病情差不多的糖尿病患者，分别给予治疗方案。第一个病人呢，是按照传统方法进行治疗，就是吃降糖药打胰岛素。第二个病人呢，用目前最先进的生物肽疗法，用上了长春生命肽。啊，这个方案确定以后啊，就全程跟踪。结果同样是重点治疗，两个病人的恢复程度简直是天壤之别呀。经过这个精密仪器显示，在用了降糖药和胰岛素以后，第一个患者血糖趋于平稳，但也有时高有时低的情况。观察到他的胰岛细胞被药毒所侵蚀啊，再一次加重了损害，胰岛功能是越来越差，整个人出现了没劲儿、乏力、精神萎靡等等症状，免疫系统也有一定的影响。第二个呢，用了长春生命肽，用了生物肽疗法的患者，经过仪器显示，700多种肽进入他的身体以后，其中的胰岛活性肽基肽可以激活濒临死亡的胰岛细胞啊，修复受损的细胞，胰岛细胞的活跃度已经从原来的50%提升到了80%，而且变得圆润饱满。在没有任何外用胰岛素和降糖药的情况之下，他的血糖降到了 6.7， 而且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最后实验证明，生物肽疗法是直接作用于胰岛细胞的靶向治疗方法，而且最主要的就是不像降糖药和胰岛素那样，因为生物肽就是人体当中必备的物质啊，它就是我们中医所谈的阴阳气血。我们人的细胞存在生存的根本是什么？用中医的话讲，其实就是阴阳气血的调和。而生物肽呢，我们从文字来理解，不就是中医的阴阳吗？啊，那么它作为生物医学的领军物质来讲，它所能做到的就是帮助我们每一个细胞来进行有效的新陈代谢，进行有效的激活再生。所以我常讲，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我们人为什么老了啊，动不了了，老了之后牙齿也松了，皮肤也松了，老年斑也来了，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人体缺乏了生物肽。生物肽是细胞的存在之根，存在之本，它就是细胞的能量，就是人体的气血阴阳。所以现在的先进治疗手段也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开始研发多种生物肽类药物，比如治疗心脏的乙酰四肽、通血管的尿基肽、链基肽、净血肽等等。而我所科研的生物肽疗法，记住了，也就是科技转化成果国药准字长春生命肽，它集合了全球所有的生物肽，它当中啊，囊括了700多种生物活性肽啊。这些肽都具备了三大特点：高强度、高活性、高靶向性。所以啊，当我们喝下去之后啊，我们就能够做到一次性补充全身细胞的能量，一次性提升脏腑功能，恢复心脑活力，治疗一身的疾病。
0: 那这么看来，国药准字长春生命肽呀，真的是能够，而且药效安全。这么一看，治病啊，还得依靠尖端的医疗技术。
2: 当然了，其实治病和打仗一样，这边洋枪大炮造出来了，你不用，你还一直坚持用什么小米加步枪，那能行吗？能把疾病这个敌人撂倒吗？更何况现在有国家的大力支持，举办了全国范围之内的推广，在欧美发达国家$99的长春生命肽，在国内啊，推广一克只需要1.5元，1.5元。您就能用上当今世界上最前沿的科学、最高科技的生物医学，这样的机会怎么能够错过呀，朋友们啊！大家伙算一算账啊，1.5元够干啥呀？啊，真的，打胰岛素的针头都不够，就更别说吃什么降糖药打胰岛素了。 而且就算您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你的糖尿病治好了吗？血糖是不是仍然不稳定啊？就像那过山车一样，血糖是忽高忽低呀，头晕、手颤，甚至抽筋儿，严重的甚至低血糖昏迷，是不是出现了头晕、眼花、头痛、胳膊腿儿没劲儿啊？手脚麻木，脚疼的走不了路，身上浮肿啊，心慌胸闷，是不是最后还出现了冠心病、心绞痛、高血压、脑血栓、心梗、脑梗、糖尿病、眼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坏疽烂足啊，烂脚丫子就是啊，是不是到最后支架了、搭桥了、做了激光手术、肾透析了？所以我忠告所有的糖尿病患者，现在趁着生物肽疗法的推广，一块五就能够用上国家不颁标准的长春生命肽。我们通过补充多种活性肽，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身体有劲儿，远离各种并发症。一块五毛钱，最后你省下的不光是降糖药、胰岛素、降压药、降脂药、溶酸药这些钱。你想啊，你支架手术不用做了，搭桥不用做了，眼睛不用做激光手术了，咱们也不用肾透析啊、换肾呢、啊，这些钱不都省了吗？所以我在这儿建议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有了用生物医学的机会，咱们就给他把握住。一旦活动结束了，咱们再想用生物肽疗法、长春生命肽的话，那多花的可不是一星半点的药费啊。对于那些经济条件一般甚至困难的患者，可能因为药费的问题就再也用不上长春生命肽了。明白了吗？好，看看时间不早了，今天呢我就先讲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0: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1: 400-1599-355 400-1599-355。
0: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好。
2: 您有什么问题啊？请讲。
4: 李老师，今天跟您通上话了，我特别高兴啊。第一个我得跟你说，我感觉治病啊，你听一千句啊，别人说好都不如自己试一试。我这一生的病呢、啊，用长春生命肽刚用了半个月，现在我这系列的石头啊总算是落地了。
2: 说的太好了啊，咱们试一次啊就见效了，是不是？一定要实践， 实践呢胜过千言万语。那么您用这个生物态疗法呀，补气血，调阴阳，修五脏，强筋骨，咱们在治细胞之后啊，现在心里是不是有底儿了啊？
4: 相当的有底。

0: 说句实在话，就算中药材，你到药房去买，不是野生的，一克一块五都下不来呀，更别说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准字长春生命肽使用六神曲工艺提取的仙姑不老方，多味野生药材啊！我告诉你，所以说啊，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说我在谈到一克一块五毛钱的时候，我非常的激动啊！我就是真诚的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慢性病的患者都能用上当今最顶级的生物肽疗法。我们不仅要做到中医的五脏同调、阴阳同补、气血同补，我们还要做到啊，细胞全好，彻底治好一身的重症，一体多病。这个机会说实话可能只有这一次，错过了保证啊后悔一辈子。嗯，
1: 对对对，李老师您说啊，一个健康人和一个病人他活着的那个差距那真的是太大了。我家是江苏无锡的啊，今年60，我冠心病6年了。以前呢，我是家里的那个重点保护对象，总是感觉累呀，什么活也不干，他还是累。晚上睡觉啊，他能憋醒，睡不好啊，就是两个眼睛就这样干瞪着，就这么呆着，嘴唇呐、啊、都变成了那个紫色的了，那个心里啊，总是会烦躁，莫名的烦躁，舌头尖子也发麻。还有一个毛病啊，胃不好，上医院查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就是有那个呀，家里人俺媳妇呀怕传染，都不跟我一块吃饭，要不就说回娘家，要不然就单独给我准备碗筷，单独把我的菜给扒了出来。哎呦，谁叫咱这个病会传染呢，是吧？我也知道啊，但每次这样吃饭呢、啊、我心里总有一点憋屈难受。30年的儿子呀白养了，每天吃饭的时候啊我心里都感觉不舒服。自从用上了长春生命肽，才彻底改变了我，我在家里啊才舒了那口气。
0: 嗯，好好好，听了您的介绍我明白了啊，用上了长春生命肽，那您说说都有什么样的变化？
1: 变化可大了，李老师，用上的当天我就觉得这个胃里头啊特别舒服，也不打嗝了。那种感觉就觉得胃这块啊顺畅，不泛酸，连胸脯这块吧也不像那么以前憋疼了。后来我就继续用，从第三天开始晚上睡觉就没憋醒过。我刚开始习惯了哈，睡觉吧怎么说呢，提心吊胆的，结果那一晚呢一整宿睡得安安生生的，特别踏实。早上起来呀脑瓜子也清醒了，哎，那就觉得和以前的日常生活不一样啊，觉得心里头也不憋得慌了，觉得胳膊腿儿有劲儿了。现在长春生命肽呀我用了半个月，您听我跟你说这话老半天了哈，这气顺溜不？
0: 好，是是是，顺溜，
1: 顺溜，不用打气啊。老万说这回看的是选对了，用好药了，人一天一天的好起来了，是吧？我说那当然哈，咱自己说好没用，我得上医院去做个复查，查那个 G14 那个呼吸检测啊，是吧？心里才能踏实。然后呢我俩就去了医院，那个查了那个幽门螺旋杆菌是正常的了。
0: 哦，好好好好，太好了。
1: 嗯，
0: 在咱们国家呀，大约有70%以上的人都有幽门螺旋杆菌，这个其实啊是很危险的，往往这种情况啊会进一步的造成胃炎、消化性溃疡，包括胃黏膜组织相关性淋巴瘤、胃癌等等。其实有病啊咱们不怕化验，到医院做检查，通过使用长春生命肽，才半个月幽门螺旋杆菌没有了，这就是药物的真功实效。你看这个检查它能假吗？啊，
1: 那当然不会，它假不了。长春生命肽啊我是绝对的相信，补肽就是补健康，补肽就是补命，这个药啊好。
0: 您说的太对了，真的，补肽就是补健康，补肽就是补命，咱们补肽治细胞带来的效果是与众不同的。您刚才在讲的过程当中啊，我一个最大的体会是什么，是你

0: 您通过使用长春生命钛找回了自己的尊严。长春生命钛呀，作为金字塔级别的生物钛疗法，它所解决的就是我们疾病的本源细胞，知道吗？哎，我们利用仙姑不老方中药组方提取的700多种生命钛，进入人体之后，能够靶向性的作用于全身病变的细胞，就像那个电脑扫描仪一样。啊，哪个细胞有问题，哪一种生物态就能够修复哪里，它是从内到外，从上到下的修复受损细胞，大规模的帮助我们来补气血、调阴阳、强筋骨、治细胞。别说你的这个胃肠疾病、心脏病，你包括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眼病、肝肾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咳痰喘。脑中风后遗症等等，慢性病、一体多病，特别是大病、重病、危病，那么在使用了长春生命钛之后啊，都能够快速的恢复健康啊。
1: 哦，啊，李老师，我跟你说，我好了之后啊，我老伴儿啊，他现在也非常的相信长春生命钛了。我老伴儿他年轻的时候啊，当过兵，他那个中耳炎几十年了，总是好，是吧？好了，犯得好，他那个耳朵呀还流脓，我怕时间长了呀，是吧？别引起其他的病，是吧？也想着给他用上长春生命钛，行不？
0: 完全可以啊！
1: 可以。
0: 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就是典型的慢性化脓性的中耳炎，这是小毛病。我告诉你，肯定药到病除。而且现在呀，咱们有一克只花1块5毛钱的活动政策，有这样的医疗福利啊！咱们相比700多一克的黄金价格，那真的是便宜太多了。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健康才是我们最大的财富。啊，
1: 对，这活动啊，我心里想着他肯定也维持不了多久，我肯定多买多备齐了，多备齐了，那我心里才踏实了。那李老师，我不跟你说了啊，我赶
0: 嗯，
1: 紧
0: 好好好，
1: 报名打电话去了哈。
0: 把这个活动啊，一定要参加上啊！我也不多说了，非常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1: 您忙，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钛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钛，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啊，李老师您好。
0: 哎，
4: 李
0: 向
4: 老
0: 您问
4: 师，
0: 好啊，有什么
4: 啊，
0: 需
4: 你
0: 要
4: 好。
0: 我帮助您的啊？
4: 哎呀，李老师，你不知道我打电话又特别感谢您了啊，感谢您能让我们这些平常的这些老百姓呢都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啊。你像国外700多一克，您帮我们申请上一克就花这个1块5啊。我家是辽宁沈阳的，我把这个订完了以后，这送过来了。哎呀，我就觉得我的运气就特别好呀。
0: 嗯，好，好，好，定上就好啊，申请上就好。我呀也替你松了一口气。咱们这一次的全国呀，一克只花1块5毛钱的活动啊，这是为我们老慢病的患者、一体多病的患者带来的巨大的福利政策啊。说实话，天大的福利呀，这是。申请上，咱们就可以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治好一身的病。话说回来啊，如果错过的话，啊，我们自己啊要承受巨大的经济负担，而且还丢掉了康复的宝贵机会。您参加上了，就是对自己负责，就是对你的家人负责啊。好，参加上就好。您说说，您具体什么情况？嗯。
4: 我就是，你看我用长春生命钛哈，用了6天了，用了6天，现在感觉哈，怎么说呢，看见希望了，是吧？这以前哈，我就是这个风湿，疼的呢都不能走路，冬天就特别厉害，而且这个夏天哈，阴雨天哈，这也不行。我以前我是干这个电力的，去那山区检查线路呀、架线，这个挺辛苦，也挺累，这个活还挺危险的，属于高危职业的一种，
0: 嗯，
4: 但是别的也不会啊，只能就是干这个工作干一辈子， 你像我们吃饭哈、啊，都是在高压线塔上吃啊，都不能下来吃，就在那个上面就着个大风吃饭。你说那人能烤吗？穿衣服呢也穿得厚，那个大风哈、啊、一吹哈、啊、就是给吹透了。以前你说年轻的身子也不舒服哈、啊，睡一觉它就好了啊。
0: 嗯，是啊。年轻的时候没什么感觉，但是到老了
4: 啊
0: 这些问题都出现了，都找上门了，是不是啊？
4: 对呀、啊，啊，你看现在这个肘关节、膝关节的是又红又肿，啊，早上一起床，手关节呀、膝关节、膝盖什么的，就像那个，哎呀，浇了那个，就像那个胶水哈粘住了一样，啊，粘住了，你看揉了个老半天，
0: 哦、
4: 哎，才能软和下来。
0: 嗯。
4: 平时呢，你个坐时间长了的也不行。另外呢，我这个心脏还有房颤，哎、二尖瓣关闭不全，有时候这个心跳吧还特别快，有时候就是上来那个劲儿啊，哎呀还特别慢，啊，这个医院大夫就说我是有这个风心病的这个迹象了，
0: 哦，
4: 而且这个小便也不好，啊，你说站着都尿不出来，哎，得那个蹲着尿，啊，得蹲着尿，啊。哎呀，您说这一身的病，我才55呀！这个家里老的小的，这都有，我都，这都不能死呀，死不起啊！啊，你说谁说有好药，我都去试一试，啊，为了这个治我这个病啊，这些年啊，哎呀，还挺花，把我这冤枉钱都花炸了，真被胡勇怕了，我都啊。
0: 嗯，是啊，才55岁，上有老下有小啊，而且人生才过半呢。还有一半的时光啊等着您啊，咱们这么讲，要是还一直用过去的老方法传统的方法，我跟您说句实话，您这下半辈子啊应该是没有希望了。
4: 对呀，你看长春生命派，我是听着这个国家专利的这个产品，我从这个网上查了，查了以后我才敢买回来我试试的啊。这个药送来的时候我还专门看了一下啊，确实是国药准字的，而且这个说明书上写的比任何一个药那个说明书写的都好啊，什么阴阳呀、气血呀、筋骨的这些病它都能治，哎，这我才放心用上了。当天啊，用上当天我就觉得这个胳膊腿也不凉，哎，疼呢也没那么厉害了啊，觉得挺好。现在不是刚用了6天吗，啊，就是站着尿不出来的这个问题都好了啊，这个胳膊腿疼的明显都轻了。以前啊疼厉害了啊，我就吃这个布洛芬啊，虽然也知道，哎呀，总吃这个布洛芬也不好啊，疼了实在没办法了，这现在就是强多了啊，现在强多了。
0: 嗯、是，您呢还挺明白的啊，知道不好啊，但是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吃了就能止痛，是不是？嗯，
4: 对，现在不吃啊，就这个，就是不吃这个布洛芬啊，也没有那么受不了那个疼了。啊，心脏跳的也有规律了，啊，以前啊，你看我家这个，房间这个门一关一闭哈，我这个心哈就一哆嗦，啊，现在呢，你不但关门，就是稍微有点动静什么的哈，我也不觉得烦了，啊，
0: 嗯、
4: 心跳有力了，
0: 好，
4: 也不憋气了，
0: 太好了。
4: 你看我哪儿也不敢动啊，现在呢都能动起来了，我这个人喜欢这个养鱼啊，今天买了几条鱼回来。哎，我看着这个鱼啊很舒服，看看鱼啊，养养花啊，身上没病啊，也没病了，这就是我想要的那种生活。哎呀，我就恨不得一天多吃几遍长春生命肽，早点这个病好利索了。
0: 好，哎呀，听了您这个介绍之后啊，我非常的高兴，我无比的欣慰。啊，您通过我李金波的生物肽疗法，也就是国药准字长春生命肽，收获了健康，看到了真正的效果。但是我也啊，实事求是地告诉您，您身上的病啊，都是积年累月才有的，不是一天得的，而且病情很严重。咱们治病啊，不能太着急啊。我告诉您，我保证每一个患者。通过使用之后都有非常不错的治疗结果，而且咱们的病是能够真正的做到连根拔起，身体完全康复
4: 啊。就是我也知道，这不是才用了6天嘛，你看身体能恢复到这个样子，您说什么我肯定，哎呀，都照办、啊、
0: 好，哎呀，咱们治病呢就得选择最新的科学方法，谁选择了谁就会受益， 啊，
4: 就是
0: 治病啊，就像那个以前打仗一样，以前是什么、
4: 啊、
0: 大刀长矛，现在呢飞机大炮、
4: 嗯、
0: 啊，你说谁消灭谁呀、啊？啊，对不对？中医中药再好啊，你不去挖掘它，你不去让它和生物医学并轨，那、啊、它也发挥不了作用。所以啊，你看现在很多科研人员在干什么呀？
4: 嗯，
0: 都用这个中药提取。为什么？因为中药确实在我们中医历史长河当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我的科研成果生物肽疗法，就是在中医阴阳、五行、气血、五脏的理论之上，我把这些全面的中药材进行再提纯、再加工，最后呢，我们最终发现了生物肽。生物肽是什么？是一切生物、人体内所有细胞的能量物质。换句话讲，它就像火箭助推器一样，火箭没有助推器，它无法升空啊。我们人的细胞它也一样，没有生物肽就无法完成自我代谢、自我痊愈。所以长春生命肽是我研发的，疗效都在掌握之中。真的，你们选择之后啊，就会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是不是不留遗憾呢？咱们把这个生物新药带到千家万户啊，而且呢，我给大家争取到了推广政策，就是希望啊，人人都能用得起，家家都能用得上，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您呢，不要跟我客气、
4: 嗯、
0: 啊，我说实话，千万别客气，您就放心大胆接着用。
4: 嗯、
0: 记住了，40天血液净化，40天细胞更新，40天强筋壮骨，40天心脑复活，40天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啊，将会迎来更加美好的人生，好不好？
4: 好的，好的。哎呀，太谢谢你了。你像我以后见好了，哎，我再打个电话，再说声谢谢。这心里面啊，就，哎，就痛快。
0: 嗯，好好好，咱们时间关系就说到这儿啊。我也祝您呢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4: 再见了啊。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颁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李老师。
0: 您好，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5: 我是哈尔滨香坊区的，我叫王凤莲，我可把电话打通了。你那个，我求求你救救我老头吧，我们现在真是走投无路了。
0: 哎呀，这位老姐姐，老姐姐你别着急啊，你别哭啊，能帮的话我肯定帮，而且我一定会倾尽全力去帮啊。咱们既然有这个机会通电话，你别着急，讲一讲啊你老伴儿的情况好不好？
5: 谢谢李老师啊。你说我老伴儿吧，脑血栓，两口子吧，这一辈子这么说吧，都是老实人，没做过啥坏事儿啊。你说我老头子得了脑血栓，这一下子就瘫了。你说我伺候他吧，给我累的呀，我还他还不理解我，你说说，你这有苦吧？都不知道跟谁说去。
0: 啊，这位老姐姐，你的苦，你们的难，啊，李老师我都明白。啊，在得了慢性疾病之后啊，别说啊，你家里这个情况，很多很多老慢病患者的家庭都是背负着三座大山呢。第一个是身心的煎熬痛苦，精神压力非常大。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啊这个疾病能康复，什么时候能熬出头。第二呢，金钱的花费，得病之后大把花钱，真的就像无底洞一样填不满。再有啊，就是像您家这种情况，全家受累啊，啊，都受不了了，熬不住了。我真的非常理解你这样的，你把详细情况做个介绍，我给你啊分析分析，判断判断。老伴多大年纪了？嗯，
5: 行行行，我告诉你啊，他今年73了，嗯，有30多年的高血压，一直吧也没断了降压药啊。你说药房里的降压药啊，我跟你说都试遍了，什么消本地平啊、真居啊、北京降压灵痛啊，都吃过，

0: 可是血压呢还是160-170的呀，结果突然就，你就经常说自己吧，脑袋疼，这脑袋嗡嗡响，就瞅着吧，他冒汗，身上没劲儿，左边胳膊和腿啊就都不能动的，就麻。
1: 嗯。
0: 完了拿馒头啊，他都拿不住。
1: 拿不住是不是？嗯嗯嗯嗯。
0: 吃饭的时候都得我喂。上厕所也得我架着，我根本就动不动，弄不动他呀，太沉了。有的时候还没等我到坐便那块儿的，他就拉出来了。
1: 哦，你看，
0: 有天晚上我俩一起倒地了。
1: 哦哦，
0: 他跟我发脾气，冲我喊，
1: 哦，
0: 说还听不清他说的是啥，反正吧，我看着挺行。他是在那骂我呢，
1: 哦，
0: 他一直喊他拉我，完、
1: 嗯、
0: 他还不让我给他夸。你说我这徒弟啥呢？我当时我就想啊，干脆我俩都整点药一吃就都死了得了，你知道吗？我真是啊，伺候不动他了，我要累死了，我都得死得浅点了。
1: 哎呀，老大姐，我理解你的心情啊，你的处境，真的，咱不能那么想。老姐姐，你记住、
0: 嗯、
1: 记住一句老话，叫什么？天无绝人之路啊。
0: 嗯，哎呀，你说我是有点激动，难受我。我俩吧一起哭啊，你说他就捶他自己，我说呀都指孩子呢，你说指孩子，孩子上班，你说的离得还挺远的，能指上吗？雇保姆还太贵了。家里没那条件，你说我俩退休金吧也不算太高。哎呀，那些年呢买药啊看病啊就没剩啥了。
1: 嗯，
0: 这钱吧都花到这个病上了，也没好，你说说。
1: 嗯嗯嗯。
0: 李老师啊，我听你讲那个长春生命派，我老伴儿啊要是用上治不好啊，我们就真不想活了呀。
1: 哎呀，老姐姐，说心里话，听您讲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堵得慌，真的。因为这个疾病的问题呀，多少人多少家庭都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和牺牲，但是呢，很多人付出了一切还是没有好的结果，甚至呢想放弃生命。那这个病为什么久治不愈啊？怎么都治不好呢？为什么呀？说实话，根本原因就是没有找到啊疾病发病的根源，没有找对有效的治疗方法。像你老伴这个病看似复杂，那么实质呢根源很简单。首先呢就是这个血液不干净，导致血管甘油三酯胆固醇的斑块血栓给堵住了，知道吗？哎，堵了之后啊，它出现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大脑严重的缺血缺氧，血氧的供应中断了，脑神经细胞受损死亡，功能丧失，大脑发出的信号传不出去了。所以说很多人就糊涂了，吃不下饭啊，憋不住尿，二便失禁，胳膊腿不好使，呛水呛食，口眼歪斜，实质就是神经细胞受损所造成的。而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的这个生物态疗法，生物态疗法它是集合中医阴阳理论为基础所研发的全新的生物态细胞医学疗法，它的主要治病方法就是利用多种生物态作用于我们的细胞。哎，你看啊，解决根本问题啊，首先当中所含有的净血肽、溶脂肽、抗酸肽能够清理您老伴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血栓、斑块，让他这个血液干净啊，那么能够使血流畅通无阻。同时呢含有的 ET8肽能够呢恢复血管弹性，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打通你老伴脑部的大小血管还有微血管。另外这个长春生命态当中含有的脑态神经活性态能够解决大脑神经细胞的病变，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大脑的命令就能够正常的传递，解决脑血栓后遗症的问题啊，还能够营养脑细胞，保证患者什么不会二犯三犯。所以老姐姐，你把这个心呢放在肚子里啊，我说话要负责，你抓紧时间用上这个长春生命态，这是患者最好的救命稻草。

0: 哎呀，明白，我好好好，我听明白了，那我就赶紧给老头用着呗。你说现在吧，是有一颗就花1块5毛钱的那个福利是吧？要不我就真用不起了呀。
1: 是啊，所以说真的一定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这是巨大的空前的医疗福利。我跟您讲句实话，别说您这样的家庭了，啊，咱们说就是真要恢复到1克99美金的话，就咱们国内99.99%的患者家庭都用不起呀，那可是天价呀！所以说要抓住机会，而且用上之后，40天老伴儿能够细胞换新，40天脑功能复活，40天四肢百骸恢复正常，脑血栓、脑中风后遗症逐渐明显减轻，达到实现生活自理啊！记住了，肯定没有问题，别错过这个机会，好不好？
0: 太好了，太好了！您说我，那我就赶紧去报名。谢谢李老师啊，谢谢谢谢。
1: 别客气
0: 哎呦，
1: 啊，好，我们再见。嗯，
0: 那再见，谢谢。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您好。
1: 哎，久等了，等了半天了，您有什么问题啊？嗯。
4: 李老师别客气，能和您通上话就挺高兴的。我呢，天津静海的一个患者，能遇到李老师您用上长春生命肽，是我的福气。我现在呀，用了45天了，这才有啊现在的好日子。听说现在呀，这不是一克啊就花1块5毛钱。我早就把这个报名把药给备足了，就算明天99美金一克，我也不用担心了，备够了。
1: 哦，我听懂了，你备好囤足了啊，参加上活动，申请上了1克1块5毛钱的活动啊，我给你点赞啊，你是个聪明人啊，你尽早的把这个名额占上了。那我想了解你用这个生物肽疗法治什么病呢？嗯。
4: 我是糖尿病11年了，开始啊吃降糖药还能控制，后来控制不住了就打胰岛素。打胰岛素这血糖倒是挺好啊，比吃那个药它平稳，但是呢，可是光平稳不行啊，这并发症啊还是出现了。
1: 哦，
4: 2017年，这不是眼睛看东西啊，这个有这个白雾白膜，到医院一检查说是白内障。
1: 哦，
4: 啊，眼睛啊不是别的地方啊，那看不着事儿是吧？他什么也干，嘛也干不了，影响生活。这不啊，换了人工晶体了，
1: 哦，
4: 换的还是进口的呢。
1: 进
4: 可
1: 口
4: 是
1: 的。
4: 啊，没到，哎，进口的也不行，换了不到1年啊，看东西啊又模糊又不行了。
1: 我跟你说句实话，这位朋友，如果你当时遇到我的话，我肯定是不会让你做这个手术的。你这是糖尿病啊，你是糖尿病的患者，你根本做不了眼科手术，挺危险。那我想了解一下，您是怎么了解到我这个生物肽疗法的啊？
4: 哎呀，我有个老领导，哎，他也是糖尿病。哎呀，人家呢还那儿子有钱，这不在国外给他买回来的啊，就是那个生命肽那什么药，贵，好几十万呢。哎呀，我只有看看那份儿。哎呀，敢用，根本就用不起。
1: 嗯，是的，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啊，价格昂贵。另外，它不能一次性的帮助我们补充700多种生物肽，这才是关键，知道吗？你跟我说说，你用我们这个生物肽疗法都有哪些？那您跟我讲一讲，你用了这个生物肽疗法都有哪些收获啊？
4: 收获太大了，这不又我才用了45天，没想到效果啊，就说比我用了11年的降糖药和这胰岛素都好。
1: 那您说说什么变化，具体讲一讲。
4: 啊，别的药啊，它刺激胃，吃了之后啊，烧心、反酸水，这个一点不刺激胃，见效还快。当天啊，这不是便秘，比以前就减轻了，不费劲了，拉屎不是费劲了。接着吧，这不，用上效果就更好了啊，越来越好。眼前这白雾啊，哎，没那么大了，变淡了，快没有了。
1: 嗯，
4: 飞蚊症吧，黑点啊，面积也缩小了。
1: 好。
4: 啊，1个来月的时候啊，这不是，哎，飞蚊症就说这黑点都消失了，雾啊，慢慢的也都散开了。这不用到45天，现在视力比以前啊强太多了。 以前看一米以内，你看现在呀能看到4-5米远了。
1: 好，
4: 主要是家里边的活啊我也能干了，现在就说基本生活恢复正常了，不再是家里边累赘了。
1: 嗯，
4: 所以说啊心里边特别高兴啊。李老师，你说我的眼睛还能恢复到这个0.8吗？
1: 啊，你问我这个问题，我负责任的告诉你，完全做得到，完全可以啊，恢复到0.8没有问题啊，你坚持使用啊，我负责的告诉您，您用的时间还是短，继续治疗。我常讲40天血液干净，您呢已经超出40天了啊，一定这些啊都做到了，继续用3个周期下来，我告诉你，保证啊都能治得好，明白吗？
4: 哎呀，那可就太好了！我跟你讲啊，现在到现在这个状态，我就老知足了。
1: 哎呀，这才哪到哪儿啊？这只是冰山一角。您记住了，随着我们对生物肽的补充，随着我们应用长存生命肽的时间的延续，还会好上加好，还会更好。因为啊，我的这个生物肽疗法不是什么被动降糖，而是我们在使糖尿病患者胰岛功能恢复之后，主动降糖。知道吗？哎，我对于这个降糖药胰岛素，包括之前的所有任何一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呀，我都不是彻底的否定，知道吗？因为那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的办法啊，也是在当时特定环境之下特定时期，也应该讲的也是非常科学的治病方法，但是科学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啊，没有停止不前，而是日新月异迅猛的发展。我常常跟大家讲一件事啊，在昨天晚上啊，我在家里边啊，把我的一个照相机啊给找出来了。那个照相机是90年代初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攒了1年多的钱呢，买了一个佳能的照相机，4000多块钱呢。哎呀，说实话，以前呢有那个照相机啊，咱们说拍照必不可少，非常先进。
4: 嗯，
1: 现在没用了。我说句大实话。你现在找个这个买胶卷的地方都没有了，是不是？
4: 对对对呀，
1: 对不对呀？
4: 嗯，
1: 到去这真的现在都用什么手机照相了？想怎么照就怎么照啊？
4: 对，
1: 哎呀，说实话，以前照相机那像素才30万呢，现在都几亿个了，那这个相片照的清晰度啊，完全它不是一个级别的。
4: 嗯，对。
1: 我为什么讲这一段呢？这和治病啊，是不是一个道理啊？
4: 嗯，
1: 哎，
4: 差不多。
1: 我只是讲这个照相机这件事儿，说明什么？社会的发展，我们不能用这个老眼光去看待问题。传统的方法就像糖尿病患者打胰岛素吃降糖药，治不了并发症，该来不还来吗？所以说，我们啊要选择新方法，知道吗？要跟上科学的脚步。您赶上好时候了，赶上这个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您用上了生物肽疗法，它所能做到的不仅仅是给您治疗糖尿病，我们还能够啊给您一举消灭并发症啊，这才是我们治病的关键所在。所以啊，赶上活动我也不多说了啊，药呢你也备好了，囤足了，推广工程也参加上了，咱们就安心治病啊，康复之后就开始没完没了的好日子，好不好？
4: 我现在非常有信心，你也不用鼓励我。长城生命肽呀，真的让我起死回生了，我是心服口服。
1: 好，我也不多讲了，也祝您呢早日彻底康复。我们再见。
4: 嗯，好的，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5: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 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0: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15/57，我国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1: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5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3: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义泽，
5: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3: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2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6: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3: 中国企业积极的融入

0: 助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1: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2: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0: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3: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 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中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宁参加会谈。
4: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功绩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功绩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功绩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功绩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5: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 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3: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4: 九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漂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5: 凌晨五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6: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7: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6: 对，付了30%。
5: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6: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啊，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5: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8: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5: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6: 我们这个处业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果件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4: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5: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7: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5: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9: 女子第一赛追逐赛会纪录，
10: 碰了碰，
9: 来到终点，非常棒，非常棒。
5: 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9: 小胖要冲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5: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1: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4: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4: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10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1: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融的发展路径。
4: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3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

0: 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1: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0: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1: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4: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3: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5: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3: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6: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忠诚、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依托全国最强的算力底座，河北正催生一批智能新应用，激活产业新动能。系列报道智计算河北，今天来听算力如何让机器人越来越聪明。
3: 燕赵电力实验室揭牌仪式在保定举行，王正普出席仪式并调研。
2: 燕赵电力实验室打造产学研用全链条创新生态，累计承担科研项目193项。
3: 我省各地做强特色农业，做优农旅融合，绘就乡村振兴丰收画卷。
2: 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再破1亿，负荷创历史新高。
3: 国家卫健委发布通知，到2026年底，全国省级层面均应开设罕见病门诊。
2: 住房公积金新政实行，新闻解读安居钱越来越好用。
3: 能源价格上涨令欧洲经济承压，专家分析欧元区经济站上分水岭。
2: 一台机器人学会看、想、动，既需要真实场景中积累的高质量数据及公粮，也需要算力基础设施的支撑。依托全国最强的算力底座，河北正催生一批智能新应用，激活产业新动能。计算河北今天带您走进雄安和石家庄，看算力如何让机器人越来越聪明。
4: 我现在来到了雄安新区的一家巨深智能树材厂。那么简单来说呢，这是一所机器人的训练学校。那我旁边的这位同学呢，他叫林夕，他一会儿正准备打太极拳。您别看这几步啊，感觉简单，光是起势、挥臂、画弧，背后就要跑上万次的运算。
5: 雄安集团树城公司巨深智能训练场训练师刘俊博：
6: 我们训练场一共有5大训练场景，像什么工业呀、家居生活呀，还有4大品牌，然后11种机器人进行数据采集训练。
5: 没有冰冷的实验室，取而代之的是1:1实景复刻的厨房、仓库和零售柜台。但这所训练场真正教的不是动作，而是通过动作采集数据机器人在场景里反复操作，每一次抓取、每一步行走都在生成模型训练所需的高质量数据。雄安集团树城公司巨深智能训练场训练师刘俊博：
6: 我们这里最大的特点就是多品牌多场景，你看像我们这个商业零售啊，还有工业户搬运、家居生活，不同的机器人厂商在蔬菜厂可以进行统一的数据采集，然后在我们蔬菜员的带领下大家一起执行技能。
4: 那我们怎么保证机器人他们的进度都是一样的？
6: 您看我们这个平台，我们大概就是所有的机器人都是进行统一的数据采集和标注，像什么仿真数据啊、真机数据跟无本体数据采集都可以在我们这里进行统一的生产和建设，满足模型公司、本体厂商、场景应用企业的数据需求。
5: 眼下巨深智能行业面临数据荒的难题，高质量数据供给不足，数据不够，标准不统一，再强的算力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雄安的树材厂就是要从源头解决这个问题。雄安集团树城公司巨深智能训练场训练师李浩兴：
7: 在训练场的话，基本上每台机器每天会产生200条左右的数据，这些数据呢会上传到城市可信数据空间，方便其他企业查看，必要的话可以采购，方便机器人训练。
5: 数据在这里生产，经由算力加工训练，最终转化为机器人的智慧。目前雄安新区构建了全域感知、自主可控的数字化基础设施集群，已落地5个巨深智能训练场，形成了可信、可控、适配巨深智能训练场建设的完善配套体系。机器人在雄安训练，考核完去哪儿上班？ 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驱车200多公里来到石家庄的一家智能制造企业寻找答案。
4: 走进普瑞机器人的研发中心，我身边至少有三种机器人正在忙活着。这台呢是马拓机器人正在进行抓取演示，那台 AMR 搬运机器人正在沿着通道自己跑，地上呢还有一台清洁机器人正在扫地。我刚才故意挡了一下路，他们全都灵活地绕开了我，真有礼貌。
5: 普瑞机器人河北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汉博：
8: 我们现在有4款产品，比如说我眼前这台协作式的马拓机器人，我们这台产品每天可以马拓200余件的货品，然后比传统的人工的效率高了2到4倍。
5: 效率是人工的2到4倍，这个数字在真实工厂里意味着什么？普瑞机器人河北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汉博：
8: 比如说我们河北有一家矿山支护设备的生产企业，自从用了我们的产品以后，产能从传统的70%已经提高到现在的95%，损耗率也从之前的4%已经降低到了0.8%。
5: 产能利用率提高25个百分点，损耗率砍掉了近80%。对制造企业来说，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利润。而对于这家机器人公司来说，做到这一步靠的是全站自研。普瑞机器人河北有限公司董事长梁博强：
9: 那么全站自研的话呢，就相当于我们在机器人大脑、小脑以及这个本体这三个部分，那么从和机器人的核心零部件到底层的算法，我们都做了一个深度的研发布局。那么核心的这种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呢，当机器产品走进千家万户的时候呢，把技术转化成生产力，那么使成本更加的低，更有竞争力。
5: 不过普瑞的野心不止在工厂里，研发中心的另一角，工程师们正在测试配送机器人，模拟社区道路、电梯、走廊等场景，反复打磨它的导航和避障能力。普瑞机器人河北有限公司董事长梁博强：
9: 工业赛道是我们的起点，并不是终点。我们锚定了末端100米、500米这样配送的这么一个赛道。我觉得我们结果是什么呢？是一种跨场景的全域通行，解决了像很多室外机器人无法通行到室内而且准确的去定位、去导航、去自动驾驶这样一个痛点，让我们机器人更聪明、更好的去适应各种场景的这样的一种能力，非常接地气的走向老百姓家庭。
5: 当机器人的大脑在云端进化，身体在工厂磨砺，河北正凭借扎实的算力底座和丰富的工业场景，让具身智能从概念走向实用。今年8月，我省印发河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以算力算法数据一体化推进为核心，协同推动产业智能化、智能产业化和发展生态化。丰富的算力储备和工业场景将催生怎样的化学反应？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成员宋海涛：
10: 具身智能呢，也是 AI 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延伸。那么算力啊，当然是支撑整个人工智能和具身的核心的关键的要素。那么河北呢，应该说聚集了我们相当多的工业与制造业基础，并连续多年在整个的算力基础设施领域，在全国处于这样一个领先。那么我们也是希望未来去构建这样一个更加异构和多元的综合算力池，打造这样一个基于更加的安全、稳定、绿色、低价的算力，再加上我们广阔的开源的这样的一个数据中心实验场，培育一批 AI 加行业的头部企业，这是河北的优势。那么我们也充满了期待。
1: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3: 燕赵电力实验室揭牌仪式9月19号在保定市举行，省长王正浦出席仪式并调研实验室建设运行情况。燕赵电力实验室是我省启动建设的第4家燕赵系列实验室，由省科技厅主导，保定市政府主建，华北电力大学牵头，联合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等行业骨干单位共建。实验室紧扣国家能源强国和双碳战略部署，承担破解能源电力转型瓶颈、支撑河北新型能源强省建设的核心使命，构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关键技术突破为核心、以装备研发为重点、以产业孵化为载体的模式，高效串联应用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化全链条，将打造能源电力领域 具国内领先的科技创新平台。实验室自筹建以来，累计承担科研项目193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8项，5项重大科技成果实现转化。下一步，实验室将围绕原网贺储四大方向持续深耕，精准对接河北电力装备制造、新能源开发等产业需求，为破解储能效率提升、电网柔性调控等共性难题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推动能源及电力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升级，为河北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注入新动能。在保定期间，王正普还到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顺平县食用菌产业园、顺平县蒲上镇西南蒲村调研企业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工作。副省长赵大春、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有关活动。
2: 作为我省能源电力领域科技创新的总平台、总链长，燕赵电力实验室打破产学研用全链条的创新生态。筹建一年多来，实验室累计承担科研项目193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8项，5项重大科技成果实现转化。
5: 在燕赵电力实验室建设推进会上，现场发布了创新供给清单和应用场景清单。实验室与国网、河北省电力公司等十多家能源电力企业进行了合作签约。签约企业负责人石建：
11: 依托这个平台，为企业呢提供了很多这种技术支撑，解决了企业的一些这个新的这个需求。同时呢，对于节能环保，包括技术研发，提供了新的技术方向。
5: 作为我省首批启动筹建的燕赵实验室之一。燕赵电力实验室聚焦新型电力系统原网核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2024年12月正式启动筹建，目前已进入实体化运行阶段，可以完成从小试验证、原理样机研发、样品检验检测、工艺中试放大到科技成果产业孵化的全链条工作。在中试基地，新型电工材料与设备团队研发的玄武岩纤维增强复合电杆技术就已经从理论变为了现实。燕赵电力实验室新型电工材料与设备团队成员申华杰：
12: 我们是用天然的玄武岩，然后熔融拉成的玄武岩纤维，再经过拉挤缠绕制成的这种复合材料，然后来替代传统的水泥电杆，质量上它能减重83%以上，同时弯曲抹量的话也能提升到20%以上。
5: 为了让需求看得见，成果用得上，实验室推出了企业需求清单加平台技术供给清单双向对接机制，扫集了400多家涉电企业的技术需求89项，同时整理出了电网安全防御等四大领域的200项科研成果，真正做到了企业的难题有人接，手里的技术有处用。燕赵电力实验室副主任耿江海：
13: 深入企业，把它这个困难点和它需求点给它挖掘出来，把实验室一些现有的成果列成清单式的样子给企业提供起来，两者一结合就会形成一个新的生产力，就是要把学校的藏在实验室里的成果通过小试中试的阶段把它成为一个市场可接受的一个产品。
5: 燕赵电力实验室紧扣产业前沿趋势，构建了基础研究、技术研发、中试验证、成果转化、产业孵化的全链条科技创新体系。在科研攻关与成果转化方面，实验室已累计承担科研项目193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8项，5项重大科技成果实现转化。电磁线生产成套装备与技术、新型固态储能技术2项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电力多工制压缩机等3项技术装备实现国内首发，4项核心技术已落地应用于10余家企业80多个项目。燕赵电力实验室副主任耿江海：
13: 下一步呢，我们要打造创新综合体和成果的转化平台，打通实验室中试产业化的转化基地，推动重大成果在全国的大规模的推广应用。
3: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眼下河北各地特色林果陆续进入丰收季，各地做强特色农业，做优农业。

0: 与融合，绘就乡村振兴丰收画卷。
1: 金秋九月，邢台沙河市禅房乡7000余亩山地苹果喜获丰收。依托太行山东麓独特的山地气候、微酸性土壤和山泉灌溉优势，全乡苹果品种丰富，错峰成熟。采摘期从九月中旬持续至11月中旬。
2: 有很多客商到底头收购苹果，买得非常快。
1: 近年来，沙河市持续规范林果管护，推进果品原产地保护，同时依托山林资源，推动农旅深度融合。
3: 在体制增产、规范管护、拓展销路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山野观光等乡村文旅项目，让丰收场景成为乡村风景，让特色物产成为富民产业。
1: 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滕庄子镇，万亩冬枣红果缀枝，长势喜人。枣农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箱，保障鲜果新鲜上市。
4: 今天我们黄骅孔店的冬枣长势特别好，皮薄肉厚多汁，希望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过得红红火火。
1: 丰收美景带火乡村采摘游，各地游客慕名前来体验田园采摘，品尝时令美味，沉浸式感受乡村秋收氛围。
5: 这里的冬枣呢，蒸熟以后也是软糯香甜，今天准备多摘一些给亲朋好友带回去。
1: 不仅是滕庄子镇，近年来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建设标准化冬枣示范园，持续举办黄骅冬枣节，擦亮黄骅冬枣区域公用品牌，组织线下产销对接会、古枣园采摘文旅活动，常态化开展电商直播带货，线上线下同步推介发展冬枣深加工与农文旅融合，带动1.2万多户农户增收，冬枣年产值达到10亿元。金秋时节，遵化市沙石峪村千亩玫瑰香葡萄进入成熟采收期。当地凭借独特的山地环境和富矿物质土壤，培育出的葡萄果肉紧实，自带花香。
6: 早就听说沙石峪的葡萄口感好，今天特意过来采摘。
1: 20世纪50-60年代，沙石峪人在土如珍珠、水如油、漫山遍野大石头的恶劣条件下，创造了万里千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创高产的人间奇迹。近年来，沙石峪人持续发扬当代愚公精神，因地制宜发展葡萄种植产业。如今，当地葡萄园已超过1200亩，年产量200万斤，产值1500万元。他们还在原村史馆基础上改造扩建了沙石峪陈列馆，修建高标准的环村旅游景观带，发展起多家各具特色的农家院。
6: 收入也十分可观，我们日子过得是越来越好。
7: 我们将继续以党建为引领，力度千亩葡萄产业基础，进一步深化农旅文旅融合，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切实带动村民增收。
8: 国防动员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内容，坚持平战结合、军地协同、寓军于民的方针，请关注、支持、参与国防动员建设，履行国防动员法定义务。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要赶紧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50岁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它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研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之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现在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幅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额外还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专属四重好礼。15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9: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8: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1: 好，来扫描燕赵。近日，省发改委等五部门明确，全省各级政府投资基金应带头做耐心资本，着力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推动更多初创企业加快成长。根据清单，我省政府投资基金将重点投向优化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发展壮大新兴产业，积极布局未来产业和海洋产业，加快发展性生产性服务业等四个方面20多个产业领域。
0: 我省立足现代化监测体系的组成要素，织密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以更高标准保证监测数据真、准、全、快、新。目前我省已经初步建成天空地海一体化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其中建成的我国密度最大、种类最全的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络，实现市县乡空气质量监测全覆盖，为全省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有效数据支撑。
1: 省政府食安办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高度重视中秋国庆期间食品安全保障工作的特殊重要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切实守护全省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确保人民群众度过平安祥和的节日假期。
0: 河北省教育厅等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中小学生校服市场化改革的指导意见，推动校服回归朴素、安全、美观、实用、经济。近日，河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发布校服选购质量指南，解读校服质量要求以及选购校服时应关注的要点。
1: 2026年京津冀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近日在石家庄启动，宣传周将举办药品相关法律法规线上知识竞赛、检验机构公众开放日等活动。15-5期间，三地将打造京津冀药品监管协同2.0版，提升监管协同力度、服务协同广度、产业协同深度，推动三地产业资源互补、链条协同深度融合。
0: 日前，2026雄安新区智慧未来科普活动月主场活动暨启动仪式举行。本届科普活动月将举办科普成果展示、第三届智慧未来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决赛、中关村新产品新技术科普开放日等100多场科普活动，推动优质科普资源普惠共享。
1: 近日，商务部等四部门联合公布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全国共有32个城市入选，我省秦皇岛市、保定市在列。试点城市将在项目规划、改造审批、土地用途变更、投融资方面依法给予盘活便利，加强政策集成，持续优化经营环境。
0: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第26届中国专利奖授奖决定，我省7项发明和外观设计专利获奖，其中基于二维码的导航系统和方法、导航标记物及导航控制器发明专利获中国专利金奖。
1: 邢台市日前公布，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秋假时长为3天，放假时间为9月28日至9月30日，与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相连。
10: 定州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休假安排为9月23号到9月24号，与9月25号至9月27号中秋假期衔接，形成连续5天假期。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式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11金6银3铜，暂居奖牌榜首位。我省运动员贡献3金1银，13岁的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蝶泳金牌，并打破赛会纪录。李冰洁夺得女子1500米自由泳、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2枚金牌。黄安琪摘得铁人3项女子个人赛银牌。
10: 今天白天，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最低气温下降5到8度，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霜冻。石家庄多云，18到27度，雄安新区多云转晴，17到29度。
0: 特别策划，走市场看消费。中秋临近，我省各地月饼生产企业手工烘焙门店开足马力，做好老味道，推出新产品，月饼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1: 在石家庄市藁城区首届藁城优品黄庄月饼文化节现场，把余家黄庄月饼商户集中亮相。除了老式五仁、豆沙、枣泥等经典口味外，桑叶、木糖醇、低糖等健康月饼也成为抢手货。
12: 带了很多的产品，其中有我们的1斤的大月饼，也有我们经典款的老包装的小月饼。大家不光来领买，还有企业团购，人特别多。
11: 和黄庄一样，眼下琳琅满目的月饼已经占据各大商超核心展台与线上电商主会场。今年月饼市场呈现去浮华重品质的特点，更趋健康化、年轻化、多元化。胡麻油、杂粮等养生系列，榴莲、流心、芋泥奶酪等网红款式销售势头强劲。
13: 新口味上，我们做了无糖、减了油、加了荞麦、燕麦这些杂粮粉。年轻人现在买东西先看配料表，低糖、少添加才是他们的首选。
14: 创新款既有老月饼醇厚的香气，又能做到低糖不腻，口感很惊喜，老人孩子都合适。
11: 这个中秋节，各种文创月饼成为市场新宠。沧州将文创月饼与特色花饽饽搭配，面点采用蔬菜汁儿天然调色，主打祈福纳祥的美好寓意。保定定兴推出虎头酥月饼，食品加动漫跨界融合，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味蕾需求。张家口的甜品制作工坊以大镜门、宣化古城、钟楼、牛奶、葡萄等标志性元素为卖点，打造出一饼一景，收获大批订单。秦皇岛将山海关古城、黄金海岸等景致刻印在月饼上，用美食讲述古城与海滨故事。衡水百年老字号智兴斋将阜阳楼、安济桥等景观微缩于小小的饼皮之上，满满都是乡愁。
15: 做到70多块，文创的占到整个的销售40%以上。现在师傅们每天都在加班加点的制作。
16: 非常新颖，非常有特色，既能享受得到衡水的美食，还能领略得到衡水的美景。
10: 眼下进入金九银十购车旺季，国内车市迎来新车集中上市潮。在9月16号星期三一天，就有5款重磅新车同台竞技，被业内戏称为车市的疯狂星期三。新车扎堆发布力度怎么样？来听报道。
17: 本周国内车市热度拉满，理想、奔驰、吉利、小鹏等多个品牌集中上新，一周上市新车多达14款，价格区间从10万元一直延伸到70万元，覆盖家用代步、运动轿跑、中大型 SUV、 豪华旗舰等几乎所有细分市场。海量新车密集亮相，让不少消费者直呼新车多到刷手机都看不过来。
18: 咱们这款车是周四晚上上市的，现在给我约试驾的包括微信咨询的也很多，有客户就是跟我说现在这个车上的比较多，他不知道怎么选。
19: 哎呀，最近确实上新车很多，然后现在大家看手机都看不过来，所以说今天来店里看一看。
20: 好多嘞，
21: 好多车队
20: 是吧？反正有点眼花缭乱嘞。
17: 一波密集上新，直接带动线下门店到店客流显著增长，消费者看车试车的热情持续走高。
2: 我们整个汽车园感受比较明显，然后疯狂星期三那波集中上新之后，那个园区整体的到店量、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刷到上市新闻专门过来实地看车，各个车企也是想抓住金九银十黄金期冲销量。
21: 现在九月份我们上新了两款新车，像平常的话一天进店可能也就10批8批的，现在这两款车上市以后进店量大幅增加，基本上能到30到40批，周六日可能到60到70批，销量明显增长。
22: 9月17号刚刚上新，这个车型目前是小型 A 级版的 SUV 里边销量冠军，就单单这款车型的话，基本上每天接待的量的话能占到30%。
17: 新车扎堆上市的背后是车企抢抓金九银十全力冲量的激烈市场竞争。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购车高峰即将到来，各大品牌接连推出现金直降、金融贴息、置换让利等多重购车福利，吸引消费者选购。
2: 现在不少新车价位区间高度重合，市场内卷很突出，消费者不再单一看新款，大多会把新车老款一块那个横向对比，优惠幅度也进一步放开。
18: 现在咱们的是官降10000，分期2年零息、3年免2年或者5年低息，然后全款会给一个40000的积分。
22: 中秋和国庆的话，那个有的这个优惠政策是除了省补国补以外，然后还有一个电端的一个置换补贴，有个超级置换，也就是直减5000。
0: 新车选择丰富，优惠政策也密集，但是买车还是要需要结合自身需求理性选择，要先弄清楚补贴优惠政策，货比三家，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10: 那么您印象中外卖小哥休息的时候喝什么呢？是矿泉水还是自带茶水？石家庄有一个地方每个周五给大家做免费的咖啡，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3: 今天周五刚做的免费的咖啡。
24: 哦，谢谢谢谢谢谢。
17: 研磨咖啡豆，热水一冲，香气一下子就飘了出来，关键是免费。这里是石家庄市桥西区劳动者服务空间，小屋不大，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饮水机、冰箱、空调、微波炉全都有，主要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还有环卫工人等户外工作者。2025年，这里还成了全国工会驿站服务能力提升试点单位。
23: 我们这个暖心驿站呢，除了日常给大家提供这个临时休息、充电呀、上网呀、暖餐还有饮水这些基础性的服务以外，像我们还贴心的给大家准备了这个五子棋呀、扑克牌呀这些娱乐设施，然后还有这个血压计还有一些应急的药品供大家使用。夏天呢我们会免费为大家提供绿豆汤，冬天的话是梨汤这样的暖心汤。
25: 平常跑到压力也挺大的，在这儿歇一会儿就挺好的。
26: 我们手机没有电的，我都来搁这儿充电，充了电搁这儿都干活去了。等到干活的话，我再过来拿这个手机。
27: 都晒地。
26: 怕丢吗？不怕，都是熟悉了，搁这儿后老实搁这儿来。
17: 人来的多了，心也近了。工作人员琢磨着还能再做点啥，于是周五有了免费咖啡，端午节有了粽子，夏天有了西瓜。
28: 到街去了，就是喝这个八宝粥了，来这儿吃学了，拿了都免费。
23: 我们这里日常会为大家提供心理咨询、法律咨询、政策指导的服务，同时呢，我们还会定期的开展一些义诊、义检的活动。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感受到家的温暖，我们还会不定期的组织大家参与进来。像端午节我们组织了包粽子，然后马上的中秋节快到了，我们计划给大家准备一些月饼，让他们感受到节日的氛围。
17: 下雨了路过借把伞，手机没电了拐个弯应个急，事儿都不大，但能帮上忙。一来二去，这间小屋就成了大伙路上的家。
29: 打个水了，充个电了，
30: 吃个饭，喝个水，充个电，在那儿休息休息挺好的。
17: 目前石家庄已建成这样的暖心驿站1000余家，在主城区及重点区域构建起1公里服务半径、15分钟步行可达的服务矩阵，跑得再远，拐个弯就能歇歇脚。这座城市把温暖放在了离他们最近的地方。
3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2: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3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中俄民族文化盛宴房车露营欢乐季，我省策划推出一系列兼具观赏性互动性的文旅活动，为游客带来丰富旅行体验，激发文旅市场活力。
1: 伴着沙滩阳光与清凉海风，2026第二届金色广场北戴河国际民族传统文化交流活动隆重启幕。来自中俄50多个地区的2000余名参演人员，身着绚丽民族服饰，沿滨海步道巡游，生动展现了文化多元共生的独特魅力。

0: 我今天很高兴，我们展示了我们最好的表演，展示我们俄罗斯乌拉尔地区的文化。
1: 特色集市上，精巧别致的传统手工艺品，香气扑鼻的风味美食，让游客市民在触摸技艺、互动交流中，沉浸式感受中俄市井烟火与民俗底蕴。
2: 这种博览会可以使我们对不同的国家文化感兴趣，成为朋友，彼此相爱，相互尊重。
1: 活动涵盖街区巡演、民族文化之夜、中俄文学交流等六大主题，构建全域文化交流场景，带动文旅消费、休闲消费，推动俄罗斯游客从度假观光向文化停留、深度消费转变。日前，2026石家庄房车露营欢乐季全面启动，在活动主会场呼沱河艺术生态岛，游客白天沿绿道骑行，在滨水营地看河面波光，傍晚支起天幕，等一场河畔日落。
3: 经常来不下百次，现在有这么些个户外露营地，能搭帐篷，能开房车，晚上能瞧见星星。
4: 对，
1: 本届欢乐季采用主会场加多分会场模式，活动主会场呼沱河艺术生态岛联动花溪谷、西部长青、盘龙湖、百里水乡等特色营地，房车装备、非遗文创、特色农品等多个主题展区及音乐嘉年华、低空体验等新潮户外玩法，让露营从住一晚变成玩一天、逛一路、享一程。
5: 吃的、住的都特别好，业态特别丰富，玩一天都不会再重样的。
1: 本届欢乐季还发布了精品露营地图、特色自驾线路及文旅惠民政策。同时，呼沱河艺术生态岛、锦绣大明川、石家庄西服务区、五岳寨服务区等首批京津冀自驾驿站完成授牌，让自驾与露营衔接更顺畅，助力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
6: 石家庄市正定县以正定古城大团圆为主题，精心筹备了18项288场系列主题活动，包括汉服夜巡游、子龙出征、长山战鼓互动体验、双节主题音乐会、正定南城门千人恰恰等，邀请游客在正定共赴一场古城大团圆的佳节之约。
7: 假期将至，安国市依托本市9个特色文博场馆和景区，推出了21门研学课程。游客可以亲手辨识道地药材，手搓一枚山楂丸，做一幅中药画，把书本里的知识变成触手可及的趣味体验，在实践里读懂千年文脉的独特魅力。
6: 古韵悠长，温情满满。作为邯郸市极具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邯郸道不仅承载着千年城市文脉，更隐藏着众多贴心周到的免费便民服务。一件件细微暖心的举措融入街巷烟火，让每一位市民和游客都能在游玩出行中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8: 现在呢，我来到了邯郸道。今天我来到的邯郸道呢，不是为了观光旅游的，而是呢为了寻找他们的这个暖心服务点的。今天跟我一起寻找暖心服务点呢，是我们的小高。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的工作人员高硕言。我们邯郸道呢，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呢暖心服务点。首先呢，就是这个智慧水站。它呢首次取水是免费的，然后呢可以大家可以按自己的需求取水，有热水还有常温水。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边的这个免费提供行李存放服务的一个地方，这里呢可以供大家免费存放自己的行李，然后轻装上阵，让大家在玩的同时呢也可以轻轻松松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一个多功能座椅，这个座椅呢可以让大家在逛我们街区的时候边休息边充电。
8: 哎，我们看一下这个手机，现在放这儿以后就开始充电了，
10: 就是在这儿坐着休息的时候还能给手机充电，挺方便的。
11: 哦，我坐在这边正好这边有充电口，然后可以免费充电，然后觉得很方便。
9: 这边呢是我们邯郸道设立了一个您马上提我马上办的一个小牌子，比如说您有一些想表白或者是想吐槽的地方，都可以扫码上传这里，我们都会看到。
8: 我们可以提意见通过这个吗？
9: 都可以提，我们看到之后会马上给大家办的。我们这儿另外一个点呢，就是升级了这个智慧卫生间，可以看到它就是坑位状态啊，绿灯就是没有人，红灯就是有人，并且呢我们还智能升级了环境检测，当氨气含量大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开始进行一个排风，并且我们保洁呢现在也是线上考勤， 然后缺纸啊、缺物料都可以线上直接一键就可以提报，很方便。
4: 街区里还设有四处暖心驿站，站内有沙发座椅、免费热水、手机充电、共享雨伞，还设有母婴室，配备轮椅、婴儿手推车、简易读书角。其中急救药箱、 AED 除颤器属于红十字应急救护站，处理磕碰、中暑等突发情况。这里还提供邯郸道游玩导览资料，可以咨询街区游玩问题。
11: 在这儿也挺好的，然后在咱们这儿可以免费喝喝水，然后看看书，然后稍微休息一会儿，然后走路累了在这坐一会儿，然后吃点东西也可以。
9: 中秋国庆快到了，我们邯郸道这个人流量也特别的多。首先呢，是给大家准备了停车免费啊，中秋国庆来邯郸道停车是全部免费的，并且在我们这个暖心驿站呢，给大家又新增了臂式电子血压计，还有多功能启动充气一体机，在车没电了可以给车搭电，还可以充气。
4: 细微服务聚民心，点滴温情暖全城，一系列接地气零收费的暖心服务，让邯郸道不只是打卡游玩的网红街区，更是服务群众、温暖市民的便民阵地。
7: 邯郸磁县推出全域景区联动福利，即日起凭磁县任意收费景区门票票根都能够在热门景区享受免费或折扣等专属优惠，游客可以实现一票玩遍全县景区。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6: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
7: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招启动。
6: 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新规发布，同款配方包装不得差异化。
7: 日本65岁以上高龄者占比约29.6%，创历史新高。

0: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20号起正式施行，这是该条例继2002年、2019年之后的又一次系统性重大调整。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
1: 新版条例对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作出重要调整，进一步放宽公积金提取条件。今后职工支付房租提取公积金，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同时新增住房消费提取场景，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可提取住房公积金。另外，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也纳入提取范围。同时，条例修订保留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离休退休、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出境定居等原有提取情形。
0: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学涛表示，按照国家关于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有关部署，新修订的条例积极顺应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变化，以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多样化住房需求为目标，通过优化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收益和管理，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解决住房问题的重要作用。
2: 近年来，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就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地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1: 张学涛表示，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
2: 提升住房公积金的管理服务效能是各方面的普遍期待。我们将加强住房公积金的数字化、智能化的建设，提升管理服务高效化、精细化的水平，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

0: 贷款的办理实现，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1: 新修订的条例呢，还有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实现全国互信互认，简化职工申请提取的手续，缩短贷款申请审查时限，让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办理更加便捷高效。根据条例呢，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具体办法由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制定。那据了解，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已陆续开放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
2: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新修订的条例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顺应了存量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态势。
3: 这次修订呢，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把它从过去单一的购房的融资工具加速转型成为覆盖居民购房、租房、修房、养房全居住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住房保障与消费的支持平台。这顺应了一系列发展的趋势，那就是我国城市发展正在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保养、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需求大幅度的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
1: 公积金的使用边界正在从买房向居住延伸，近期多地陆续调整优化公积金政策，提取场景不再局限于购房、租房，而是逐步覆盖装修、物业费、适老化改造、加装电梯等日常居住支出。那么条例的修订是否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影响？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认为，
4: 短期来看呢，预计将对稳楼市产生一定积极的影响，通过有效降低购房成本、提高提取的灵活性等，助力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中长期来看呢，住房公积金制度向租购修养全周期多样化的住房消费侧重，将加速推动租购并举，激活存量市场。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的城市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并探索更多资金使用方向。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多元居住场景的衔接也将更加的紧密。
2: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欧元集团日前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会议，与会者就欧元区最新经济形势展开讨论，并关注近期油气价格上涨对居民和企业的影响，以及应对能源价格上涨的措施。欧元集团主席会后表示，中东局势的新变化再次推高了油气价格，并对欧洲居民和企业生产产生了直接影响。
1: 能源价格上涨是欧洲面临通胀压力重新上升的风险，部分欧盟成员国呼吁对能源企业因油气价格上涨获得的超额利润征税。爱尔兰财政部长西蒙·哈里斯表示，
5: 整个欧盟的家庭和企业，爱尔兰也不例外，正因能源价格上涨面临巨大的压力。与此同时，一些公司正获得极高的利润，这并非基于企业进取心或者创新，而仅仅是因为成为了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意外受益者。
2: 据当地媒体报道，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储气量仅为 69%， 在往年这个时候，储气量通常在 85% 左右。分析人士警告，低库存将使欧洲今年冬季能源供需平衡更加脆弱，任何寒潮或供应冲击都可能引发剧烈价格波动。
1: 能源价格飙升直接推高欧元区整体通胀水平。2026年的八月，欧元区通胀率升至3.2%，明显高于欧洲央行2%的目标水平。欧洲央行在日前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今年以来第二次加息。
2: 欧盟委员会一位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18号表示，尽管能源供应中断、今年夏季极端天气等不利因素对欧洲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欧元区经济表现略好于预期，展现出一定韧性。
1: 不过呢，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最新评估，预计明年欧洲经济增长将放缓。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表示，当前欧元区经济呈现表现韧性与结构性矛盾并存的特征，实质是经济体处于惯性前行与动能衰减的过渡阶段。
6: 明年的增长放缓的几个风险点，我觉得至少可能有五个。一个风险就是国债收益率的上行，财政空间的紧箍咒。我们也刚刚看到美联储的加息，其他国家可能要跟进，所以这意味着主权债务的融资成本的抬升以及财政整顿压力的加大。第二个风险就是能源冲击的一个二次传导了。第三个就是货币政策收紧的滞后的反噬。第四个，我觉得出口竞争力的结构性下滑、竞争力下降，包括美国关税壁垒的抬升以及欧元此前的升值，可能都会带来它的出口竞争力的下滑。第五个风险就是财政整顿跟增长的两难困局，所以它可能既要勒紧裤腰带，又要花钱保安全稳民生，这个也是明年的增长可能面临的一个最大的不确定性。
2: 刘英认为，在这场韧性保卫战中，财政可持续性将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
6: 明年的欧元区经济大概率会从温和复苏滑向低速的徘徊，而财政的可持续性可能会成为决定这场韧性保卫战的成败的一个关键变量。所以欧元区的经济正站在一个韧性余温跟逆风渐起的一个分水岭上面。
1: 经济增长动能衰减与能源短缺、能源价格飙升已经形成三重冲击，从宏观经济层面、产业竞争力到民生保障体系，对欧元经济构成影响，进一步放大了其长期增长的结构性困境。而生活成本上涨、经济前景暗淡，进一步加剧了普通民众对主流政治精英的不信任。欧洲多国及右翼政党支持率持续攀升。
2: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今年前八个月，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 5.9%， 比上半年 GDP 增速 5.4% 相比略高出 0.5 个百分点，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1: 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千瓦时，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7%， 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出近5000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
2: 一到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5%， 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其中，绿色、智能、健康商品较快增长，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 1.2 倍，新电监护仪销售额增长 75%， 运动相机销售额增长近 27%。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通知，到2026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级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2: 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20号介绍，全力支持创新药、创新医疗器械发展，推动仿制药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转型，提升整体药品供给质量，让老百姓用上更多好药、放心药。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标识问答》，明确了婴幼儿配方食品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致敏物质提示、奶源调配配方生产者信息等内容的标注要求。在明年3月16号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实施之日前日期之前生产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如标识内容违反法规中禁止性规定，明示或者暗示具有增强免疫力等不得标注内容，不得继续销售。
2: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意见，对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作出系统部署。意见指出，要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确立高校分类框架，根据隶属关系建立多元适配的高校分类模式。
1: 昨天中央网信办对30款 APP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进行

0: 的消耗，而是被纳入旅行体验的一部分。此外，热门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 32%， 四川九寨沟、新疆布尔津、广西阳朔、吉林安土、福建平潭热度靠前。
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线上招聘在国家人才网社主会场、各地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等服务。线下招聘将推出系列专场活动，并将面向高校集中、毕业生数量较多的城市举办跨区域巡回招聘会。
0: 在荷兰莱顿大学最新发布的莱顿世界大学排名中，浙江大学登顶，前十名里中国高校占八席，而美国只剩哈佛排在第三。衡量机构科研表现的自然指数官网日前更新的最新排名当中，全球十强高校九所来自中国。此外，软件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中国内地上榜高校达234所，超过美国的187所。泰晤士高等教育负责人表示，全球高等教育与研究主导地位正经历重大转变，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当地时间19号晚说，伊朗已将开启谈判的7项条件传达给美国政府。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战线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以及结束海上封锁。雷扎伊在采访中同时表示，不排除美国对伊再次发动打击的可能性，但德黑兰已做好准备。
0: 当地时间20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如果沙特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升级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
1: 日本总务省公布的人口推算数据显示，截至9月15号，日本65岁以上高龄者数量约占总人口的29.6%，占比创下历史新高。
0: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佳玉、张硕，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2: 这个地点